0: 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七至八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8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排演了一部歌剧《洪湖赤卫队》，讲述了土地革命时期洪湖彭家墩党支部书记韩英和大队长刘闯率领赤卫队员同反动武装进行艰苦斗争，并最终配合红军主力将其消灭的故事。剧中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这首戏剧性板腔体咏叹调成功塑造了韩英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家乡无限热爱、对敌人智勇双全的巾帼英雄形象。韩英的扮演者王玉珍刚被选上演这个角色时却并不高兴，他认为剧情太过简单。然而简单中自有磅礴的力量，到最后他几乎是含着热泪完成的演出。
1: 听了老革命故事，听完了之后大家的满脸啊流着眼泪，然后去化妆去演出，你晓得带着那个气氛去演出，所以我们那个感情是完全是投入进去的。
2: 我不必坚强，听到红火那还因我浑身都是力量。
0: 为创作这部歌剧，以作曲家张静安、欧阳千书为代表的词曲作者们多次深入洪湖，和当地的渔民、农民以及老赤卫队员们生活在一起。
3: 所以这个歌词基本就是从歌词到这个音乐，歌词也基本就是湖北的民间歌谣，当地民歌民谣很生动的。
0: 中外歌剧史研究学者居其红说，1959年版的歌剧《洪湖赤卫队》集合了江汉平原几乎所有的音乐元素。
4: 1979年，我就去采访了张静安老师，采访了欧阳千书老师，跟他们谈起了这个音乐创作。他们这个旋律啊。从哪来的？是的，从心里来的，但是心里的源泉仍然在民间。他们对民间音乐的熟悉啊，化成了自己的鲜血血肉。这个里面用的很多的这个湖北当地的，包括就是天门的、绵阳的、潜江的、花鼓戏、民间音乐等等这些素材，拿过来，不是拿来了，而且把它化。
0: 1959年10月，洪湖赤卫队作为湖北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首次进京演出，引起巨大轰动。1961年，由歌剧原班人马出演的同名歌剧电影

影《红湖赤卫队》上映后，在全国掀起更广泛的红湖赤卫队热，而这首《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也随之广为传唱。那如泣如诉、荡气回肠的歌声中，既有革命者坚定不移的理想，更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

0: 1955年，16岁的刘改瑜跟着左权县小惠村的陈吉年学会了这首《桃花红杏花白》。让他最为惊讶的是，陈吉年常年赶着牲口到外省去卖麻纸，就在风餐露宿的路上，他创作出这首独具山西左权民歌特色的开花调。
1: 哎呀，我问过他，我说叔叔，那这歌挺好听的嘛，你跟谁学的？他说是，嗨，学啥了？我一个人赶上那个牲口，爬上那个山，不知道羊肠小道，山挺高的。他说有时候那树林里跑出个兔子呀，或者什么的，挺害怕的。我在山上就是，尤其天快黑了，我还得唱上，叫上，自己给自己壮胆了。他说我这个歌就是我唱的。我瞎唱的这首歌，我说那这你自己编的啊，我看见玉树我就唱玉树，我看见桃花我就唱桃花。
0: 上世纪50年代还不能在公开场合唱这样的情歌，歌学会了却没有机会在台上演唱，终于能上台唱这首歌时已经是20多年之后。再次唱这首歌时，刘改瑜觉得歌曲的第4段有些悲凉，与整体风格不太统一，就对其中的一句唱词进行了修改。
2: 第4段他唱的是什么呢？我不太喜欢他这段，他是唱什么？江上来你照开花，柳伯伯你照花，坐在地边捏西花呀。
1: 金针就是那黄花菜，金针开花六瓣瓣黄的，坐在地边念西花。哎呀，我说这念西花，西花就可怜的意思。
2: 我就和破坏了他前面那个意境。后来我觉得我应该给他改一改，我改成啥了？金针来你照开花，六瓣瓣你照花。年要和哥哥结成耍呀，啊哈呀呀呗，我就这样更完美。
0: 这首歌很快也引起了业内专家的注意，他们好奇的是山西民歌里为什么会有粤剧的元素。刘改瑜也是后来才想明白，陈吉年当年走南闯北，一路上难免会听到各地的曲调，这首《桃花红杏花白》有粤剧元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1: 左权开花调啊，它是一首歌一个调，这个歌呢就是好多专家哈，学这首歌的时候，他们他是个赶牲口的，他怎么能唱出来这个有南方味粤剧味啊？哎呀呀的，
0: 简单的歌词，并不复杂的曲调，却唱出了百姓心中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情感。如今这首《桃花红杏花白》已成为山西左权民歌的代表作，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唱响。陈吉年当年为排遣孤独而作的民歌，时隔半个多世纪，依然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望呀望不到边。
1: 198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轻喜剧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山东农村一个生产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支部委员牛百岁带领五名不受各作业组欢迎的社员成立承包小组脱贫致富的故事。
2: 都不要，干脆干就。
3: 等一等，人又不是骡子，不是马，怎么能当揪抓呢？
4: 嘿嘿，那好，咱们都不抓了。
5: 对，
4: 这几个人呢、啊、都得弄好了，
5: 那都不抓了。
6: 哎，百岁、啊、你风格高，这五个人呢、啊、全归你了。
1: 随着电影的热映，影片插曲《双脚踏上幸福路》也唱遍大江南北，用全新的音乐形式唱出劳动者的心声。在歌曲旋律的创作上，作曲家萧恒运用指调式音阶，使这首歌曲突出了北方民歌的质朴与粗犷的气息。

0: 演员王富丽在影片中饰演菊花，这部戏让她捧回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奖杯。王富丽说，导演给她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接地气，她也学着让自己更像是一个生活在胶东半岛的农村妇女。
1: 咱们在城市长大的，那肯定要深入的去体验生活，你才能演得像农民，人农民才能认可你。用心不用心，那出来的东西真的不一样。
0: 影片《咱们的牛百岁》摄影师朱永德回忆，这部戏在农村地区播放时，每场观众的笑声是170-180次。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导演赵焕章注重生活的表达。
2: 我跟赵焕章合作的戏比较多，有四部戏，他就是很注重生活。就是我跟他拍《牛百岁》，剧本当然不会写一面干活一面在说话，都是对话。但赵焕章要求演员深入生活，而且一定要在生活当中、活动当中说台词。有这样的生活垫底，而且搞得很生活化，所以《牛百岁》当时也有很多的观众嘛，大家很喜欢嘛。
0: 爱情、亲情、友情、生产、互助、进步，这些弥足珍贵的东西，在咱们的《牛百岁》这部轻喜剧电影中，像流水一样，在观众哗啦啦的笑声中流淌而出。一首清新明朗的《双脚踏上幸福路》，经过几代歌唱家的倾情演绎，也更加生动感人，传唱至今。

0: 1964年，总政歌舞团年轻的男高音克里木和他的同事著名词作家陈克正到新疆下部队慰问演出。当汽车行驶在塔里木河岸边时，一幅幅壮美的图景让他们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1: 往高的看，那就是蓝蓝的天，高高的雪山，濮阳林渔民在那捞鱼，旁边是烤鱼，还有个解放军的战士骑着马包围，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一幅油画似的。陈克正老师和我特激动，一定要写成为牧情河。
0: 然而他们满怀激情创作的歌曲《塔里木河》15年之后才正式完成。1979年，克里木与陈克正再次相约塔里木河，他们迫不及待地继续着年轻时的创作。克里木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但时常在他梦中流淌的塔里木河却从未改变。
1: 我一般的写东西啊，都是晚上安静的时候，闭着眼睛，你知道的旋律啊，回荡到你脑袋上。我的唱着塔里木河的旋律，第一个就是这个，当当当当，塔里木河，故乡的河，这个就是给你说话，我在姑娘说话的感觉，我爱着你呢。扶着塔里木河上了，就那种感觉，把心里都掏出来。
0: 梦中的母亲河幻化成跳动的音符，克里木把新疆各民族对塔里木河的深情都融入到旋律中，他在向母亲河诉说着孩子的爱。1981年，总政五一晚会《五月的鲜花》在首都北展剧场举行，克里木第一次演唱了《塔里木河》，随即让这首歌风靡全国。克里木说，每次演唱这首歌都让他仿佛置身于塔里木河畔，听涛声涌起，心潮澎湃。
1: 每一次演唱《塔里木河》的时候啊，不是我在唱歌，你知道吗？我就在塔里木边上，把塔里木变成为一个姑娘，就是我爱人那样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0: 一首《塔里木河》深情热烈，唱尽了游子对母亲的眷恋，也唱出了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儿女对家乡的孤独。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0: 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西南北中栏目准备制作一部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专题片。时任新疆军区文工团创作室主任赵思恩应邀为专题片撰写解说词，导演还交给他一个任务，创作一首新时代的新疆好。赵思恩一下子想起了自己几年前与作曲家武不利托呼提一起创作的展现新疆日新月异变迁的歌曲《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
1: 你写新疆一定要跳出新疆，你要钻在新疆的泥土里写新疆，你永远写不好新疆。你要跳出新疆，在新疆的空中，在新疆的山外头，在嘉峪关以里，你去写新疆。最后两句把它变成的就是雅奥彩虹伸向天空海洋嘛，一块宝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嘛，一下放眼就出息了。
0: 相比人们印象中表现风吹草低见牛羊风貌的新疆民歌，歌曲《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尽管运用着新疆民族风情的旋律，但呈现出了一个波哥达风遮不住金波银浪，塔里木的石油新城灯火辉煌的不一样的新疆。
1: 当时乌布利谱曲的时候，我说一定是今天意义上的新疆，一定是原创的。
0: 赵思恩将《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弹奏给导演后，导演连喊了两声好。当年在央视连续一个月滚动播出，从此传遍大江南北。这首歌也成为演唱者巴哈尔古丽歌唱家乡的代表作。
2: 这个歌唱家的成名就是一个作品，《最美还是我们新疆》就是巴哈尔古丽唱的。到哪儿去都要唱这首歌，不唱这个歌还观众不愿意。天堂一样，我们的家乡多么美啊，在祖国的怀抱里啊，培养出的一首歌唱家唱出这么经典的作品，我也感觉很幸福。
0: 1996年，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寄托着对新疆这片热土的自豪之情和美好祝愿，成为新时代新疆的最美代言。

0: 2001年，电视剧《大宅门》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推出后引起巨大轰动，同名主题曲也在一夜间唱响全国。这首将中国传统京剧与现代音乐艺术完美融合的歌曲，因为极具震撼力的视听效果和独具魅力的个性色彩，深受观众喜爱。导演郭宝昌说，作曲赵季平交出了一份超乎他想象的作品。
1: 我说我就要一京味儿，他拿出来的东西给我一看，不但京味儿，而且把我所想象的京味儿提升了一大截。后来有很多打击乐，那是我给加的了，但是原来里面的打击乐和配乐以及他所用的京胡文茶的东西全部都是赵季平的。
0: 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赵季平，独具匠心地用京剧打通开场，一长串响亮而急促的板鼓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主旋律选用京胡铺底，响亮深远，如泣如诉。然而在选择背景音乐时，却是以大提琴的低沉和声作为配乐，以增强音乐的艺术张力和历史纵深。赵季平说，他希望人们通过音乐就能了解这部历史剧中的悲喜交加和爱恨交织。
2: 我常讲的要浓郁的中国风格，你的音乐是中国人的音乐，中国的语言，你的技术可以兼收并出，然后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语言，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和作品和世界对话，这是我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创作的一种意识。
0: 对导演郭宝昌而言，这首主题曲也实现了他惦念了几十年的京剧梦。为此，他还故意支开赵季平，自己加了很多京剧的舞场。
1: 我想把我幼年以至创作初期所做的一些设想，我想用上来，那就是把舞场用到影视里边来。所以我有意识的把这个赵季平给支走了，我就自己找京剧团的乐队，我说你们给我录点，录点，录了一天，我就给他们提出各种要求，这节奏都按照我的节奏去录的。
0: 一首气势磅礴的《大宅门》将抒情性与戏剧性完美融合，不仅传承了整部剧的风格，也唱出了整部剧的灵魂。那歌声中有世事沧桑的变化，更有人们不离不弃的情谊

幺零五。歌声里的中国。

0: 1988年，北京电视台创办了一档叫做《七色光》的少儿节目，深受少年儿童观众的喜爱。此后20多年的岁月里，伴随了无数孩子的成长，栏目的主题曲《七色光之歌》更成为几代人美好的童年记忆。《七色光之歌》的词作者李幼荣曾创作出《金梭和银梭》《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等著名歌曲，尤其擅长书写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
1: 他说：“老李，他说我们想创办一个栏目，我们想给孩子弄一个栏目，就是在党的阳光下，孩子健康茁壮成长。他说你给这个栏目起个名字吧。当时他说了以后，也很巧。”正好那个时候呢，我受约请给这个清华的附中搞了一个夏令营，我给附中的夏令营写了一个营歌，叫《七彩的夏令营》。我就从这个七彩的这个感觉上想了，我就给他说，我说我就写个七彩的阳光吧。
0: 时任北京电视台青少部主任张小爱说，七色光栏目的名称是在100多个候选名中被选出来的，栏目曲有4个备选方案，最后脱颖而出的是李幼荣创作的版本。张小爱至今还珍藏着这首歌的手稿。在当时很多栏目都没有主题歌的时代，七色光之歌可以说开了先河。
1: 我说这个儿歌呀，应该是一切艺术的母体。还有一个，我小时候呢，我在外婆的背上长大的，我外婆是一个农村的一个老太太，她是会唱不少这个民歌童谣的人，这些民歌童谣一直抚育着我的灵魂。我上学是在长春，现在的长春大学，我每年都给这个辽宁的日报啊，我每年冬天过年前我都写一组儿歌，七色光一共只6句话。给我合作这个曲子的呢叫徐喜一，他呢也是15月亮的作曲家。这个徐喜一呢，这个他是天才的写歌的，写小孩歌的能手。
0: 七色光之歌一经推出，很快就流传开来，后来被国家教委收入小学音乐教材。七色光之歌的曲作者徐喜一说，当年总政文工团孙辈的孩子们见到他都会叫一声七色光爷爷，这让他倍感自豪。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一代代的少年儿童早已长大成人，但他们记忆中的七色光之歌却从未褪色，如同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旋律，成为一个时代美好。

0: 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歌声里的中

0: 1979年，台湾音乐人叶嘉修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除了第一首歌《世俗走在田埂上》之外，专辑还收录了《乡间的小路》《踏着夕阳归去》等描写田园生活的民谣歌曲。叶嘉修在台湾东部沿海的花莲长大，考上大学到了台北，才知道自己从小熟悉的生活环境是大城市里稀缺的，于是想到把它们写进歌里。
1: 我从小在花莲长大，第一次到城市就是到台北去的时候呢，就是我考上大学了。一到台北我都感觉说，哎，都市人生活为什么这个样子，我从小长大的那个环境他们好像都没办法接触到，所以呢都市人每隔一段时间要去休假，于是我就想说，那就把我从小到大长大的那个环境啊，把它写成歌，让大家听我的歌，大概三分半你就可以休完假了，回来情绪就变得很好了，有一个放松的感觉哦。

氏族走在田埂上，很快传遍海峡两岸。不过最早被大陆听众熟知的是王杰时谢丽斯翻唱的版本。

0: 着伞。
1: 叶嘉修说，自己曾经见到过很多种翻唱的版本，还特意买回去听。
2: 其实那个时候啊，不是王杰是谢丽斯他们的版本哦，我到那儿就看到是整个是叶嘉修专辑，可是呢，它是黑龙江版本，是黑龙江的乐队做的，是整张从头到尾都一样。然后呢，在上海就是上海百乐门大乐队，然后就排在那个地方一排，哇塞，我就开始算，哎呦，我好几整都有哎。不，其实我那时候很开心，觉得歌曲啊，有人传唱是最重要的，因为歌有生命的，他每唱一次呢，你们帮他唱一次，他就多活过一次，他有不同的生命。
1: 时至今日，赤足走在田埂上依然是台湾校园民歌的经典代表。每当那清新明快的旋律响起，夕阳、蛙鸣、炊烟和花香就会在歌声里纷飞荡漾，将人带到一个如诗如画的自然世界中。

0: 1957年，随着电影《护士日记》的热映，这首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儿歌《小燕子》也逐渐广为流行并传唱至今。在电影中，这首歌是由著名女演员王丹凤亲自演唱的。
1: 对，心里有个歌，有个歌要唱给那孩子睡。当时我跟导演讲，我说你请也唱歌的演员替我唱好。他说我不要，他说唱不上就是不过瘾，就是要轻轻的唱，让这孩子好好的睡觉。所以这个呢，还是应该自己唱比较好。
0: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经济刚刚起步，各行各业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1956年，湖北师范学院教师王璐将自己有感而发所作的《小燕子》等五首诗歌发表在《长江文艺》上。诗中写道：“小燕子，我告诉你，往后这里更美丽。去年成立了合作社，今年就用拖拉机。”直白又充满童趣的描写，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记忆。王璐的女儿王丽说，自己是小燕子的第一位读者。
2: 我们老家的屋檐下面就有燕子窝，每年春天燕子就回来了。我父亲呢就说，这个燕子是一个非常守信的，永远追寻春天，永远奋进上前。
0: 王璐发表诗歌《小燕子》不久后，电影《护士日记》在上海开拍。上海电影厂著名作曲家王云阶接到了为影片创作主题曲的任务。王云阶翻阅了很多报刊杂志，一眼相中了《小燕子》。由于诗歌篇幅长达20行，王云阶认为最适宜当主题歌的其实就是第一自然段。王云阶之子王隆基说，父亲的创作过程妙趣横生。
3: 小燕子这首歌呢，正好就是邓文阿姨哄着小孩睡觉，那么这个呢

0: 真的觉得加一个儿歌呢就是非常好的事情。开始呢是小燕子穿黑衣，他觉得好像穿黑衣比他才实力，以后呢他就改成小燕子穿花衣。当时全国都是在热火朝天的搞建设办工厂的话呢，他就加了第二段，就到处盖着大工厂了，就是穿了新机器。
1: 经过王云街的改编润色，小燕子成为电影《护士日记》的经典插曲。通过主演王丹凤的深情演绎，这只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新生活满怀信心的小燕子，不仅飞入了千家万户，更成为几代中国人难忘的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3年，江苏省歌舞团初创团队钱敬仁、费克等人带队到扬州江都一带采风，收集整理了大批民歌，并重新编曲填词，《拔根芦柴花》便是其中之一。这首扬州民歌原本是江都劳动人民在水田劳作时唱的歌，当地人称之为栽秧号子。它的曲调清新明快，江淮方言歌词朗朗上口，洋溢着欢乐的劳动气氛。拔根芦柴花经过民歌演唱家雪飞的首唱后，一时在江苏地区广为流传。
1: 那个时代背着背包下能够到各个社去演出，我们江苏人全部演到了，以后到北京来演。
0: 1956年7月，北京举行全国民间文艺调研，雪飞在大会上演唱了这首《拔根芦柴花》，受到热烈欢迎。后来雪飞受邀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在唱完《拔根芦柴花》后，文化部领导周威志到后台找到他，说周总理还要听你唱的怀调，于是他又上台唱了怀剧《刘桂英是朵大红花》的选段。周总理听完对雪飞说，你唱得很好，家乡的民歌真好听。

0: 从此以后，雪飞每到一处演出，观众都强烈要求他必须唱《拔根芦柴花》。这首歌他先后演唱了近千场。
1: 我记得在一个剧场里面演出，我还没出场，就雪飞都唱《拔根芦柴花》，哎呦，那个掌声简直我不能不敢出去。然后我就从后台很远的地方慢慢走出来，三个，第一个鞠躬，鞠躬，鞠躬，先要把这个礼貌要搞全，不然的话那个群众都热情，就是听这个《拔根芦柴花》。
0: 此后几十年间，很多歌唱家都翻唱过这首刚柔相济、欢快俏皮的扬州小调《拔根芦柴花》。用歌声绘就一幅人们在水田中辛勤劳作、热情放歌的美。

0: 现在听到的这首《雪白的鸽子》是录制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首青海花儿。当这种山间野曲第一次通过广播电台的电波飘荡在城市上空的时候，人们记住了一个传奇的名字——朱仲禄。
1: 花儿哈，那唱不了几十年，那歌手呢变成了老汉，几根鸽子呢登上了子孙山。哎，那这个老汉家又成了个少年。
0: 花儿是西部民歌之魂，而朱仲禄是人们心中的花儿王。上世纪40-50年代

0: 开始，朱仲禄潜心研究编创传唱花儿，为这一民间艺术从山沟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经他改编和创作的《雪白的鸽子》《上去个高山望平川》《下四川》等花儿，既保留了传统民歌风格，又富有时代气息，鲜活生动地表达出劳动人民的生活与向往。
1: 我那个时候还是个高中生，朱仲禄，我从电台听到他的演唱，就非常向往，他的歌声能够引发我的一种想象，所以对他的歌声就非常着迷。
0: 居住在大西北的各族群众，无论在田间耕作还是在山野放牧，只要有闲暇时间，都要唱上几句悠扬的花儿。这首《雪白的鸽子》是借鸽子表达对爱情的向往。朱仲禄的演唱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经过广播电台的传唱，迅速风靡大江南北，成为展示花儿艺术魅力的经典之作。
2: 雪白的鸽子，花儿都是分曲例嘛，这个曲例叫苍啷啷哩，它是描述鸽子飞的那种情形，里面有四个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突噜嘟嘟，啪啦啦啦，就是苍啷啷啷啷啷，苍啷啷。
0: 一首声情并茂、独具韵味的《雪白的鸽子》，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爱情歌曲，它也蕴含着西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感悟与热爱，是无数花儿创作者、传承人生生不息、孜孜以求的艺术结晶。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

0: 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导演赵新水找到音乐家雷振邦为影片创作歌曲。此时的雷振邦已经为《五朵金花》和《刘三姐》等影片谱写过音乐，他笔下那些优美动听的旋律深受大众喜爱。为了创作出更完美的作品，1962年到1963年间，雷振邦几度深入新疆塔吉克族地区以及南疆等地采风创作。雷振邦的妻子谭一说，在新疆，雷振邦一待就是几个月，他充分领略了当地少数民族别具风情的音乐，也逐渐了解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风貌。
1: 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没有录音机，他只是下去用笔呀、来写，请那个民间的老艺人呢、给他唱啊，跟他讲啊。
2: 然后回来，我妈说的，一点儿也不好听。她说就好像是那种，没有什么旋律啊，就是那样哼哼唱唱的哈、尤其又是他们的民族语言。然后说我爸在那听得津津有味，然后在那记录呀，跟他学。我不知道那种民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么好听，就是说旋律性非常强的，就是他回来把很多的民歌的素材然后再加工。
0: 最终雷振邦以塔吉克族和维吾尔族的民间音乐为源泉，将采风的收获感悟化为跳跃的音符。冰山上的来客的一组插曲，冰山上的雪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和高原之歌由此诞生。这些优美的歌曲也伴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惊心动魄的剧情吸引了全国观众。
3: 阿面，
4: 阿面，冲！
0: 雷振邦的音乐视野广阔，足迹遍布全国。从1955年到1980年，他为40多部影片谱写了100余首电影歌曲。导演李乾宽说，雷振邦是真正的人民音乐家。
5: 人们没有忘记，因为他把所有的感情和热情都献给了人民。中国电影没有忘记他，因为他把全部的激情才华献给了中国电影。广大影迷没有忘记他，因为他给广大的观众留下那么好的歌，那么多的歌。
0: 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那些英雄人物的不朽形象和悠扬动听的音乐，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那歌声和故事相映生辉，汇聚成鼓舞人心的力量，成为一个时代难忘的记忆。

0: 1934年6月14日，由著名导演蔡楚生编剧和执导的电影《余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后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创造了连续放映84天的奇迹。影片的同名主题曲也随之广为流传。原金城大戏院老板之子柳和刚回忆说，那年的上海酷热难耐，没有空调的大戏院却人潮涌动。
1: 那我给我的印象就是人潮如涌啊，这个上一场跟下一场的休息的距离是很短，这个人总是挤出挤进。
0: 与影片同名的主题歌《余光曲》，以粤剧特有的抒情韵味和凄婉悲凉的曲调，真实地描绘出旧社会常年漂泊在海上的穷苦渔民的艰辛生活。女演员王仁美的倾情演绎，让这首歌曲风靡一时。
2: 当年演出的时候，据说几十万张唱片被一抢而空。
0: 《余光曲》是作曲家任光创作的第一首电影歌曲，为了写好反映渔民生活的旋律，他不辞辛苦地到崇明岛等地和渔民一起生活，并为这首歌创造了表现海浪起伏的特定节奏，突出了船歌的风格。词作家安娥与任光二人在音乐中琴瑟和鸣，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余光曲》就是代表作之一。
3: 走

0: 电影播出的第二年，这首渔光曲迅速流传开来。音乐家聂耳曾说，渔光曲一出，造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1941年初夏，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有了一部手摇式电唱机，但是唱片稀少。毛泽东了解此事后，主动把自己保存的20多张音乐戏曲唱片送给了广播电台，其中就有渔光曲的唱片。广播史专家赵玉明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用过的开始曲渔光曲就来自这批唱片。
1: 40年刚开始播的时候啊，那时候没有什么开始曲，是中央领导同志送给电台的，其中有一张呢叫渔光曲，这个是一个进步电影，就把它选成了作为延安台的开始曲。
0: 一首渔光曲深情

美，平静从容，至今听来仍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那悠扬婉转的旋律仿佛时时都能将人们带到风光旖旎的大海边，勾起人思绪万千。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1953年，西北歌舞团独唱演员朱仲禄与同事到陇东南地区采风，在澧县，他听到一位放羊阿爸唱的山歌，并深为所动，于是把此曲记录下来。这首山歌原本流行在甘肃东部及宁夏六盘山地区。返回歌舞团后，朱仲禄对其进行了改编，并取名《下四川》。后来被公认为西北花儿王的朱仲禄，一生创作出了1000余首花儿歌词，改编创作了众多花儿曲调，《下四川》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山歌的原词是：羊吃路边的青草哩，我唱山歌调调哩，掌柜手拿菜刀哩，要宰我的羊羔哩。歌词由眼前的生活改编为山河远方，甘肃青海一带的商人为获取四川出产的茶叶、丝绸和布匹，不得不下四川的真实场景呼之。

0: 苏仲禄的花儿创作植根于民间传统文化，却并非全盘照抄。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紧跟时代步伐，善于不断编创新的花儿。
1: 花儿哈，那唱不了几十年，那干少年变成了老汉，几个字我登上了紫松山。哎，我这个老汉家又成了个少年。
0: 下四川里，脚夫背着行李，赶着马帮，跋涉于龙蜀山水间。这份生离死别的眷恋和望乡早归的期盼，让人感同身受。感情二字，正是朱仲禄创作和演唱的初心。
2: 技巧是唱歌的手段，不是目的；而感情是这个抒发人的内心，唱歌的感情是，就是唱花儿的目的。华人的歌声是带插上音乐翅膀的语言，你们一定是把自己华人这个语言运笔是不能失掉。
0: 2006年，花儿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花儿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20世纪后半叶花儿唱家里最杰出的代表，朱仲禄以毕生精力进行花儿的整理、创作和研究，功不可没。而对无数听者而言，下四川中饱含了辛酸炽烈的乡愁，那激越的呐喊和悲苦的长叹，穿越时空，直击人心，唱出了一代代游子欲说还休的心。

0: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山东海洋民兵的抗日故事为背景拍摄的电影《地雷战》。1963年初，这部军教片被当作故事片在全国放映，不料却备受欢迎。
1: 拉子母雷，
2: 躲开点！队长，有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0: 电影《地雷战》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民兵用土制地雷组成各式各样的地雷阵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当年几乎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看过这部影片。电影插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也随之传遍千家万户。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由电影编剧柳其辉作词，著名作曲家李同树、李延生谱曲，歌词明朗铿锵，音乐昂扬乐观。电影《地雷战》的摄影郑志国说，歌曲的基调与影片的整体风格完全匹配。
3: 开始的时候，为了对广大民兵进行传统教育，是个说教的形式，题材啊，它本身就是非常生动，特别是我们到了外景场地，
4: 石大爷说的对呀，
3: 山东海洋不应该用这个说教式，应该通过一些让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些生动故事情节来阐述。
5: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
0: 影片中伴随着《民兵都是英雄汉》激愤的音乐，日军被炸得魂飞胆丧，四处躲藏，主人公赵虎、玉兰和乡亲们走下山岗迎接胜利。2014年，《地雷战》被翻拍为电视剧，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作为插曲被保留下来。《地雷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第一部给普通观众放映的军教片，之后多部类似题材的军校片也相继公映，其中的《地道战》《南征北战》和《地雷战》三部电影被亲切地称为“老三战”。伴随着影片的热映，片中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也广为传唱并流传至今，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0: 用声音记录中国。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中医讲，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是生化之源。一个人健康与否，可以先看看脾胃的状态。如果脾胃受损了，对身体有怎样的影响？
5: 我们是如何自损后天之本的？中医认为啊，任何身体问题的病因无外乎以下两种，一是外伤，包括跌打损伤、毒虫叮咬等等，这是外来的意外伤害，以及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外界条件的变化。二呢是内伤，包括饮食不节、劳倦，也就是工作的过度劳累、房事的过度劳累等等，以及七情内伤，就是说情绪出了问题。脾胃论，脾胃虚实传遍论，曰：故服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滋助心火。这句话讲清了脾胃虚弱的几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受凉会伤害脾胃，夏天天气热，有的人呢晚上睡觉会在外边露宿。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喜欢到宿舍楼顶去睡觉，因为当年大学生宿舍没有空调，楼顶呢更凉快一些。可是前半夜天热，您躺在外面觉得舒服，后半夜天

凉了，很容易导致脾胃受寒，出现上吐下泻、肚子疼、不想吃东西的症状。这都是因为寒邪直中脾胃引起的。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夏天在外露宿的人可能少了，可是有很多人晚上睡觉开着空调，夜间阳气潜藏于内，而夏季人体的腠理疏松，这样呢很容易被寒邪所伤，对于脾胃本就虚弱的人只会使虚损加重。在阴寒潮湿之地乘凉会伤害脾胃。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吹冷风，偶尔出去一趟，毛孔打开后再进到空调房里，温度瞬间降低，就会导致寒湿侵入体内。有的人也会在水边或者寒冷的防空洞里避暑，这也会加重体内的寒湿。脾脏喜燥恶湿，水湿太重呢会阻碍脾气的运行，寒则收引，会引起脾虚气滞。吃寒凉的食物会伤害脾胃。现在呢，很多人都喜欢喝冷饮，吃凉的食物，这种饮食习惯最容易损伤脾胃了。比如说东北的特色小吃冷面，这个冷面里面是要放冰块的，在夏天天气热得不得了的时候，就想吃点冰的东西，虽然吃进去暂时痛快了，但脾胃很容易因为受寒而出现问题。饮食不规律会伤害脾胃。现在呢，虽然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荒年代，但是人们的饮食却存在很大问题。很多白领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经常是早上来不及吃饭就上班了，中午工作太忙，狼吞虎咽的就把饭给吃完了，晚上七八点钟，哎，终于下班有时间了，于是呢就开始狂吃。为了犒劳一下自己，他们晚上呢会吃顿好的，结果各种肥甘厚味吃进去，反而导致脾胃壅滞，无法吸收食物当中的水谷精微来滋补脏腑。这是大都市里经常会看见的场景，其实仔细分析一下，您就会发现这跟南宋围城之中的金国军民的生活状态是一样的，饿着肚子搬石头修城墙，解围之后这些人就开始狂吃，吃饭的时候脾胃得不到饮食的滋补，该休息的时候您却胡吃海塞，增加脾胃的负担。素问痹论曰，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李东垣也强调说，人的脾胃一旦受伤，身体的元气就会受损，这样人体就会出现许多病症，尤其是在饥饿劳倦的状态下，脾胃受损会更严重。很多女孩子都想减肥，其中有部分女孩对自己的要求过于严苛，将身体折磨的惨烈程度和围城下的大金国军民真的是有一比啊。他们长期拒绝正常饮食，以黄瓜、苹果、西兰花为主食，怕自己节食的毅力不够，还会买一些降低食欲的西药。还有的人虽然不节食，但是他们的饮食种类单一，比如说部分素食主义者，动物蛋白摄入量过少，摄入的素食种类又不够丰富，有些孩子只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蔬菜，那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脾胃摄入的营养不够，气血生化不足，无力补养五脏，从而使身体出现种种问题。食用的食品不安全会伤害脾胃。现代人啊，都喜欢吃点小零食，但很多零食都属于垃圾食品，里面会添加各种的食品添加剂。记得我在07年读博士的时候，翻译过英国某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文中写道，英国科学家已经通过研究证实了，人工合成色素的饮料喝多了，容易导致孩子出现多动症。另外呢，现在很多做养殖的企业采用的养殖方式非常糟糕，养殖过程当中添加的药物比较多。据调查显示呢，上海 60% 儿童的尿液当中都检测出了兽用抗生素的残留，这会造成肠道内有益菌数量减少，有害菌数量增多，严重破坏肠道菌群的结构，损伤脾胃的功能。同时啊，对于那些经常服用苦寒类药物或抗生素的人来说，脾胃的虚损
更是在所难免。不良情绪会伤害脾胃。中医认为，脾胃的问题往往与情绪不佳有关，因为肝五行属木，脾胃五行属土，木克土，这就像大自然里树根可以把泥土固定控制住，植树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的道理一样。当人的情绪不好，肝气不舒的时候，就会导致木对土的克制太过。中医所讲的脾胃，其实泛指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当肝气不舒的时候，连肠道都会出现各种问题的。中医上将这种情况称为肝气横逆克脾土，所以有的人一生气立刻就会犯胃病，这叫肝脾不和，必须疏肝理气，同时调补脾胃才行。有的朋友一遇到重要的任务就食欲不振或腹泻，这是由于焦虑、紧张、压力过大导致的。现代医学在做小白鼠实验、做动物造模的时候，就发现是这样的。什么叫造模呢？就是造出一个模型来。比如说，我们要研制治胃溃疡的药，那么我们要先给小白鼠吃，看是否有效。那小白鼠怎么会患上胃溃疡呢？就不断地电击它，吓唬它。时间长了以后，把小白鼠解剖，发现呢，它已经患上了胃溃疡。这说明存在于精神系统里的恐惧和压力会导致脾胃失衡。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虚是中医的说法，有这种体质的朋友大多身体偏弱，诱发的原因也繁杂多样，具体来了解一下。
3: 如何调养才能不心虚？心为君主之官，在人体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引起心脏虚损的诱因又这么多，所以呢，我们就更要重视对心的早期滋补和调理了。在调理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心的气、血、阴、阳都有可能出现虚损。但如果调理的过程当中，不分是哪里虚损，胡乱滋补，用温阳的方法调理心阴虚，用滋阴的方法调理心阳虚，往往会适得其反，引起更严重的心脏问题。上面我们提到过，心气虚是心脏问题的一个根源，我们就先来讲讲气血亏虚的人应该如何调理。心气虚、心血虚的朋友要用玉灵膏来调理。心血虚的患者啊，一定要先养血，您可以吃点龙眼肉、当归、玉灵膏来滋养心血。其中龙眼肉具有养心血、安心神的作用，当归呢具有补血和血的功效。古代医籍主治秘药云，当归其用有三，心经本药一也，和血二也，治诸病夜肾三也。王孟英的玉灵膏是一个很好的养血方子，他在随溪居饮食谱中说，玉灵膏一名带身膏，自包好龙眼，盛竹筒或瓷碗内，每肉一两，入白羊堂一钱，素体多活者再入西洋参片，如堂之术，碗口密以丝棉一层，日日于饭锅上蒸之，蒸到百次，凡衰羸老弱别无痰火便滑之病者，每以开水于服一池，大补气血，力胜身奇，产妇临盆服之尤妙。那我们自己在家里怎么做玉灵膏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制作玉灵膏的配方。龙眼肉300克，西洋参30克，也可以按照龙眼肉西洋参10:1的比例按需选择用量。做法，将两者搅拌均匀，放入碗中，上锅隔水蒸，一般呢需要蒸4个小时以上。用法，每天一调羹，开水冲服。对于经常感到心神不宁的人，根据症状的轻重不同，适量加入炒酸枣仁、茯苓、桑葚这三味药。茯苓可以祛湿安神，但茯苓安神的作用被很多人都忽略了。茯苓中间抱着松树根的部分是茯神，茯神的安神效果更好，对于伴有心阳虚、水气灵心的心血虚患者最为合适。心经没有湿气困扰，会更清明。然后加上炒酸枣仁，炒酸枣仁是养血的，如果肝经血亏的话，这个人就会心烦睡不着觉。现代人的血亏到底是哪儿亏的？实际是肝血亏，而长期吃酸枣仁养血的效果非常好。所以明代医家妙西庸曾说过，补血需用酸枣仁。另外呢，桑葚入心肝肾经，具有补血滋阴的作用。心血虚的人只有把心血补足了，心脏才能得到滋养，人才能健康，否则病情会进一步发展，出现心的气血两亏，心阴虚、心阳虚。心阴虚的朋友要如何调理？

心阴虚的人夏天一定要注意养心，因为五脏与季节是有对应关系的，而夏季对应的是心，夏天心火比较旺盛，如果一个人身体内部环境不够稳定，心经就容易出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夏季气候炎热，人体容易出汗，汗出本可以帮助人体降温，疏通体表，排出体内的淤积，促进气血运行，但汗出过多则会损伤人体的津液。一，用生麦饮、炙甘草汤来调理。对于心阴不足的人来说，一定也伴有心气虚、心血虚的表现。如果夏季汗出适量还好，大汗淋漓则会进一步损伤心的气血。夏季心血虚的朋友更应及早的补血养血，吃点当归、龙眼肉、玉灵膏。对于气阴两虚的人，我建议服用生麦饮。生麦饮呢，药店均有售卖，此方滋养心气，气阴双补，尤其适合盛夏时节气阴两虚的人服用。对于气阴两虚比较严重的人，往往心脏跳动会非常快，这个时候会导致心律失常，可能生麦饮已经不起作用了，要用炙甘草汤来调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炙甘草汤的配方。炙甘草12克，生姜9克，桂枝9克要去皮，人参6克，生地黄20克，阿胶6克，麦门冬10克要去心，火麻仁10克，大枣30枚要掰开。做法，第一步，将以上除阿胶以外的药物冷水浸泡30到60分钟，用水量以高出药面为度。第二步，将以上除阿胶外的药物连同浸泡药的水一起放入砂锅，小火煮沸之后再煎30到40分钟，滤出药汤，将阿胶放入热的药汤中融化。第三步，在砂锅当中加入第一次煎药时1/3到1/2的水量，小火煮沸之后再煎20到30分钟，滤出药汤。第四步，将两次煎煮的药汤混合之后分为两份，放入阿胶阳化。阿胶呢，打成粉更容易化开，早晚饭前一小时各温服一份。作用，益气滋阴，通阳复脉，主治病症气阴两虚、心脉失养症、脉结带、心动悸、虚雷少气、舌光少苔或舌质干而瘦小者。其实啊，偶尔一次的心跳偷停是小事，因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心经得不到滋养才是大事。心为君主之官，心经得不到滋养，群龙无首，身体呢一定会出现各种问题。心阴虚的时候，我们要先补足气血，让心得到滋养。中医为什么说治病求本呢？我们把根本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医圣张仲景是怎么治疗此病的呢？炙甘草汤又有什么奥秘呢？炙甘草汤中最重要的药是生地，生地是滋阴的，人参是用来补气的，这样气阴双补，对心阴虚的朋友来讲见效更快。本方重用生地黄滋阴养血，这味药我一般会用到30克，但有的名医会用的更多，比如上海的柯雪帆教授，他研究之后发现用大量的生地治疗儿童病毒性心肌炎效果非常好。名医别录中关于地黄的功效是这样写的，补五脏内伤不足，通血脉，益气力。张仲景在处方中用的就是地黄的这个功效，方中炙甘草是主药，此方的名字也是据此而起的。炙甘草有通心脉的作用，配伍人参大枣益心气补脾气，以滋气血生化之源。方中的阿胶、麦冬、火麻仁滋心阴、养心血、充血脉，共为臣药。以前大家都认为方中的火麻仁是用来润燥通便的，有的人甚至认为火麻仁可以去掉。后来我偶尔看到一份美国人的科研报告，结果发现火麻仁还有修复受损心肌细胞的作用。这下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方子里会用火麻仁，为什么这个方子可以治疗心肌炎，就是因为
它有修复受损心肌细胞的作用。这不得不让我感叹古人的智慧。虽然古代的中医不懂什么是心肌细胞，更不懂什么药理分析，但他们却早就知道火麻仁是可以治疗心脏疾病的。同时呢，方中还佐以桂枝、生姜，心行温通，温心阳，通血脉，诸药得姜桂则补而不腻。用法中写了清酒煎服，因清酒心热，可温通血脉，以行药力，视为使药。这里的清酒我们可以用现在的黄酒来代替，我一般呢每次加入几茶匙，熬好以后不会有一点酒味，但是通络的功效却留在药汤中了。诸药合用，滋而不腻，温而不燥，使气血充足，阴阳调和，则心动悸、脉结带皆可以平。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汗。

0: 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平日里总是思虑过重，心神不宁，可以试试这个调理方法。
5: 我给小孩调理身体呢，用龟皮丸的时候用量非常小，一般每次4碗水丸即可。因为对于脾虚的孩子，用此药是为了给孩子把脾气补足，让脾胃增强生血的功能，而不是要直接给孩子补血。结果效果如此之好，这说明中药贵在对症，未必需要那么大的量。古代对此方的解释呢还有很多，有人认为龟皮汤可以调五脏之神，魄、魂、意、志，让他们归于本脏，安宁下来。中医认为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什么意思呢？由于方中包含的四君子汤是健脾的，龙眼肉和脾补脾，可使脾藏意，黄芪走肺经固肺魄，酸枣仁走心经收敛心神助心藏神，当归入肝，芳香

以悦其魂，远志入肾，心以通其志。大家看，五脏的神、魄、魂、意、志都得到了调整。我们平时耗伤心神太过，不仅会损伤心脾，其他脏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神、魄、魂、意、志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跟情志有关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方子可以让您安宁下来。从这种解释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人认为这个方子是养血调神的，对于气血双亏的患者可以通过服用此方补血调神，最终把病症调整过来，在补气补血的同时来调神，疾病就能很快被治愈了。现在这个方子已经被做成中成药了，一种是人参归脾丸，一种是归脾丸。其中呢，人参归脾丸里有人参，补气的作用更强，而普通的归脾丸里用的是党参来代替人参，党参的药性比较平和，没有人参补气的作用那么强，服用之后呢不易上火。所以如果服用人参归脾丸上火的朋友，可以服用归脾丸。气血两亏的人除了头晕目眩，稍有劳作就会感觉心悸气喘，不耐烦劳，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脾气的运化统摄能力也会下降，表现为体内水液增多，容易肿胀，成年人睡觉时总是流口水就是这个原因，女性月经量大或血虚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在中医体系里，脾的功能很多，除了可以吸收食物当中的精微物质，还有运化水液统摄血液的作用。这个方子叫归脾，意思是要把脾所管理的水、血等物质都重新的归脾管理。归脾丸为什么可以帮助人体收摄血液、津液呢？中医认为啊，血液、津液等物质之所以能够正常在体内运行，是因为气的推动与收摄作用正常。那你如果气虚了，血液、津液等物质则会循行缓慢，甚至离开原本的循行轨道。这就像一个孩子用一根绳子拴着一个沙口袋，用手抡起来玩一样，当沙口袋一圈圈地转起来的时候，沙口袋却不会飞出去，这是因为有绳子拴着它。这个绳子就好比是气，它起着固摄血液和津液的作用。这个时候如果孩子的手一松，沙口袋就会飞出去，停止圆周运动。这就好比气虚之后无力固摄，血液津液会离开正常的循行路径，出现出血、渗液等问题一样。血液本应在脉道中运行，在气的推动管理下运行，但如果脾虚气不足，血液就会跑出脉道，在中医上被称为脾不统血。因此过去中医在治疗吐血、便血等疾病的时候，如果发现患者有气虚的表现，就会用补气的方法来调理。现在有一些女性月经量大，经期提前，颜色比较淡，行经时间长，淋漓不尽，我只要看到他们的舌质是淡的，舌边有齿痕，就会建议他们服用归脾丸，效果非常好。罗博士呢，在这里要叮嘱大家，一定要记住，舌质淡白、舌边有齿痕的人才能服用此药，舌质偏红、体内有火、热破血妄型导致的月经提前或者淋漓不尽，服用归脾丸就不对症了。只有舌质颜色淡、舌边有齿痕，同时伴有月经量大、经期长的这种失血症，才是气虚无力固摄血液导致的。很多妇女的血症，比如经期过长、经间期出血、崩漏等，都和脾不统血有关，而归脾汤，也就是归脾丸，就是治疗脾不统血的方子。脾还负责运化水液，所以水液在体内的运行也和脾有很大关系。这该如何理解呢？脾啊，五行属土，我们中国人常说水来土淹，哎，这句话呀确实很有道理。如果在人体内设立一个管理水的部门，脾一定在这个部门任职。有一些老人总是流口水或尿失禁，这种症状呢多数也是气虚无力固摄导致的。

0: 此时如果老人的舌质是淡白的，舌边有齿痕，也可以服用归脾丸来调理。在服药期间，如果能够切一片生姜和三五个大枣一起熬水，用这个水来送服药丸，效果呢会更好。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个医案。古代呢，有一位名医叫李中子，他的弟子当中有一位名字叫马元仪，游在京又师承马元仪，也是位名医。马元仪曾为一位患有心悸的患者治过病，这位患者肢体倦怠的症状特别明显，别的医生以阴虚来论治，一直没有效果，于是患者四处寻求名医，最后呢就找到了马元仪。马元仪诊其脉，浮虚无力，于是呢判断这个人的病是思虑太过，耗伤心神导致的。医案中是这样写的：诊其脉浮虚无力，盖得知焦劳思虑伤心也。而思虑不仅耗伤心神，还有可能伤到脾，最终导致心脾两虚，出现四肢无气已动而倦怠的表现。那么该如何治疗呢？他给患者用的就是归脾汤，此方大补心脾，患者服用20剂后改用归脾丸来善后，结果就此痊愈。关于归脾丸治病的例子有很多，我呢再给大家讲一个尿失禁的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啊，他的母亲出现了小便失禁的问题，总是不知不觉的尿就出来了，这种情形让人非常尴尬，于是呢朋友就想请我给他母亲看看。我去了以后发现老太太的手是肿的，手上看不到一点皱纹，鼓鼓的。老太太说啊，她晚上睡眠也睡不好，总是做梦，而且做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梦。这下我就明白了，老太太的问题就是心脾两虚，水肿是脾虚不能运化水液的缘故，遗尿是脾气不足不能固摄水液了，多梦是心血不足血不养心导致的。于是呢我就告诉他用归脾丸进行调理，结果几天以后他儿子告诉我，老太太诸症皆愈，完全好了。归脾丸的组方运用了中医上气血互生这一理论，这实在是精妙。现在此药说明书上的功能与主治是益气健脾养血安神，用于心脾两虚气短心悸失眠多梦头昏头晕肢倦乏力食欲不振崩漏便血，基本上把这个方子的主治病症都说了。在中医临床中对归脾丸归脾汤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很多心脾两虚引起的病症都可以使用此方。因为现代人大多都有气血两虚的问题，一伸舌头舌边就有明显的齿痕，这是脾虚湿气重的表现，这样的人舌头的颜色也没有那么红。而归脾丸跟其他的方子还不一样，比如说补中益气丸是提升脾气的，八珍汤十全大补汤是补气血的，但归脾丸一边帮您补气血一边帮您安神，这个方子用药比较平和，对于现代人整日忙于工作杂事繁多耗伤心神过多引起的疾病正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古方真是经典，能够流传下来也正是因为大医家立方的思路很清晰。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夏天是吃丝瓜的好时节，丝瓜全身都是宝，具体有哪些营养价值呢？一起来听一听。
3: 朋友们，夏天来了，又到了吃丝瓜的季节，翠绿的小丝瓜非但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炎热天气中的出汗和口渴，更是一味难得的中药。丝瓜既可做蔬菜食用，又可做药用，全身都可入药。第一呢，它可以保护心血管，丝瓜中含有丰富的钾、钙、镁、磷等微量元素，对于预防高血压以及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作用。第二呢，是健脑美容，丝瓜中维生素 B 的含量非常高，有利于小儿大脑发育以及呢中老年人大脑健康。丝瓜藤茎的汁液具有保护皮肤弹性、美容去皱的独特作用。第三呢，预防维生素。

0: 素 C 的缺乏。丝瓜中维生素 C 含量较高，每百克中就含有8毫克，可用于抗坏血病以及呢预防各种维生素 C 缺乏症。丝瓜一身都是宝，我们先来说丝瓜皮。丝瓜皮有很好的清热驱火的功效，对于心烦气躁或是偶尔冒蝌蚪的这样的人来说呢，哎，这泡一杯这个丝瓜皮喝，那是效果非常好的。此外呢，有口苦、口渴、口舌糜烂、咽喉肿痛、牙龈出血等食热症状的人呢，也可以饮用。我们用丝瓜皮加冰糖、绿茶就可以了。把丝瓜呢在清水中泡个十分钟，清洗干净，用刮皮刀把表面一层丝瓜的绿皮刮下，晒干，每次呢取一些放入杯中，加入开水冲泡，焖个十分钟后就可以饮用了。可以根据口感让冰糖来进行调味。平时呢容易上食火的人喝这个茶呢很合适。第二是丝瓜叶。《本草纲目》记载，丝瓜叶有通经络、行血脉之功，用以洗面、大去垢腻。传统的丝瓜水呢，是把生长的丝瓜藤割断以后呢，流出的汁液，也叫做丝瓜伤流液。用纱布蘸着丝瓜水来涂擦我们的脸，可以起到滋润肌肤、美白、祛湿、驱皱、消炎、镇静的作用。有新鲜丝瓜藤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没有的人呢，就用丝瓜汁来敷脸，养颜的效果也非常显著。第三，丝瓜肉。丝瓜肉可以清热、清肠、通便、解肠道热症，它可以治疗我们身体内的肠道便血等症状。如果有血热便血、痔疮出血、大肠燥结、大肠不畅等症状，可以多吃一些丝瓜来润肠，清炒或者做汤都不错。要注意丝瓜是性凉的，所以腹泻的人呢不宜多吃。再来说丝瓜络。丝瓜络呢就是剔碗用的那种老丝瓜络，功能为疏经络、通气血，有驱风湿的作用。我们准备丝瓜络10克、桂枝10克、龙眼5克，煮水代茶饮。痛风病人呢，平时可以喝，痛的时候呢，丝瓜络用量可以加倍。丝瓜络利水祛湿，桂枝温阳化水，有关节炎、痛风的人呢，可以用来调理，可以缓解疼痛，疗效显著。那么如果说发苦的丝瓜呢，那就不能吃了。一般来说呢，正常的丝瓜味道通常是不苦的，食用以后呢也不会引起中毒，但是有的丝瓜味道却是苦的，因为丝瓜中呢还有一种叫做碱糖带毒素，加热后呢也很难去除，如果不小心吃了，通常在半小时至数小时内就可出现中毒的症状，严重的呢还有生命之忧。所以啊，味道太苦的丝瓜可得当心了，最好不要吃。
1: 105幸福健康会与您共同守护身心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感谢收听。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105田野听书。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享受评书的艺术魅力。敬请期待。

0: 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胫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

0: 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 4007-999-689。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 4007-999-689。

冯大车给捆起来了。嗯，来人呐，松绑！宪兵赶快过来，给冯大明松绑。松本冲着冯大明把头一点，然后伸手一指沙发。冯大车，请坐吧。冯大明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我要回家。冯大车，回家忙什么呀？啊，请坐，请坐，来，给冯大车倒茶，啊，把茶倒好，嗯。冯大车，我们今天谈一谈，有几个问题，几个问题你都回答上来，哎，我立刻放你回家，啊。根据我的了解，你冯大车的履历我已经看过了，你是有名的老司机了，啊，这几个问题决定会难不住你的，嗯。不知道松本太君你要提什么问题呀？问题很简单，都是开车的问题，啊。冯大明觉得奇怪呀，问我开车的事情，这能问得住我吗？好吧，太君有什么话你就问吧，回答完喽我好回家，回家先不必着急嘛。冯大车，我问问你，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货车中间的站台要是不停顺利通行的话，货车它行驶的车速是不是应该在每小时60公里以上啊？冯大明一听，他问我这个问题干什么呀？看起来这个家伙还是个内行啊。对，是应该在60公里以上。哦，如果遇见了突然的情况，司机也就是那么当大车的，应该采取什么样紧急措施才能够让飞快的列车马上停下来呢？嗯，说呀，用你们的术语叫做紧急制动，说白话就是要撂一把死闸，对不对呀？嗯，冯大明一听，这家伙越说越对了，当然了，要让飞快的列车遇见突然情况马上停车的话，当然是紧急制动，立刻撂一把死闸呀。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冯大明微微一点头，好。冯大车，如果说要让飞快的列车马上停下来，你们必然要紧急制动，撂一把飞肠，下一把死闸，这么样一来，闸瓦要紧紧地抱住车轮，车轮是钢的，闸瓦是铸铁的，钢铁剧烈的摩擦，请问冯大车，闸瓦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嗯，闸瓦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嗯，讲。冯大明听到这儿，心里边咯噔一下，哎呦，这个老牌的特务真狡猾呀。对呀，如果要是紧急制动的话，闸瓦紧紧抱住车轮，车轮是钢的，闸瓦是铁的，钢铁摩擦就会喷射火星，由于高温呢，那闸瓦立刻给烧成蓝色的，而且闸瓦会磨去一半。问到这儿，松本老特务是一阵狞笑啊，然后把手这么一摆，旁边的小特务立刻就把从那个车上面拆下的闸瓦给拿出来了，往桌上这么一摆，冯大车，你自己看一看吧，这是从你开的车上面拆下的闸瓦，闸瓦既没有变形，你看看这个颜色是白颜色的，
也没有发生剧烈

0: 摩擦。
1: 你是怎么样使车停下来的？嗯，说话呀，把问题回答下来，我马上送你回家。嗯，讲话。这个很明显呐，冯大明万也没有想到，在这个闸瓦上面给敌人留下了破绽，让这个老牌的特务、狡猾的特务看出毛病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冯大明啊，咬紧牙关，一个字儿也不说，再问什么就是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嗯，这是你们约定好的地点。快到地点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减速了。然后你们的人把铁道给扒了，向你发出暗号，你才慢慢的停下车来。八路军游击队借这个机会袭击了我们的军火列车，对不对？说完话，松本站起身来，瞪着两只眼睛，紧紧盯着冯大明。冯大明是咬紧牙关呐，我不知道。哼，冯大车，我是先礼而后兵之，把你带为上宾，在这个地方谈话，咱们关系融洽的多。如果你再不讲的话，咱们满可以换个地方。说着话呀，松本把手这么一摆，蹭蹭蹭蹭蹭，窜过来几个小特务，立刻把冯大明抹肩头颅耳背给捆起来了，紧跟着推推搡搡的推出了房间，又推进了另外一个房间。来到这个房间里边，这么一看呐、哎，跟刚才的情况是截然不同。屋子里边的光线特别的昏暗，而且这屋子里边摆着各式各样的刑具，皮鞭呐、老虎凳啊、辣椒水桶啊，还有一个大水桶，水桶里边都是水，水里边站着这么几把钢刀。松本跟着进来了，然后冲着小特务把头一点，唰啦啦啦啦啦，从那个房梁子上边系下了一根绳子，就把这冯大明给吊起来了。紧跟着一声令下呀，有这么几个宪兵光着膀子，胸口这儿都露着胸口毛，呵，一个个凝眉瞪目，伸手就把这日本战刀抄起来了，沾着门凉水，啪啪啪，冲着冯大明身上就抽上了。用什么抽啊？用这个刀背抽。这一下就是一道血印了。到了这个时候了，冯大明下定决心呢，你今天就是把我打死，我也是三个字儿不知道。就这样啊，整整折磨了冯大明半个多小时。冯大明咬紧钢牙，是一字也不往外吐露。就在这个功夫，咣当一声，屋门开了，从外边跑进一个小特务来，立刻向松本报告。报告松本太君，在冯大明家抓住一个可疑分子。啊，不仅是松本呐，连冯大明心里边都机灵一下，这是谁呀？冯大明一想，糟了，自己太疏忽了，离开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那个安全信号给摘掉呢？安全信号上文书咱们已经交代过了， 就是冯大明那院子里边有棵大柳树，柳树下边拴着一只老绵羊，绵羊的脖子底下挂着一串铃铛，铃铛哎，有这个中间有一个红色的铃铛，那就是安全信号。如果说有自己的同志来找冯大明的话，看见这个安全信号了，说明冯大明在家呢。如果说没有这个红铃铛，也就是没有这个安全信号，冯大明没在家，就不要再接头了。冯大明心想啊，我当时太疏忽了，临出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嘱咐秋萍一声，让他把这个铃铛给摘下来呢？你看还挂着安全信号呢，一定是自己的同志找我去接头，会是谁呢？是柳德泰还是郭燕呢？难道说他们也落在敌人的手里边了？哎呀，自己一时的疏忽会给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哎，心里边着急，暗暗的埋怨自己。松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的兴奋的一阵狞笑之后，冲着小特务把手这么一摆，把人带进来，咣当屋门一开，从外边推进一个人类，扑通就给推地下了。这个人把头往起这么一抬，不单是冯大明，连松本同时都大吃了一惊，怎么会是他呢？冯大明也觉得奇怪呀，怎么会是他呢？他上我们家干什么去了？谁呀？原来啊，是丰台机务段的工头王福禄。王福禄为什么要到冯大明他们家去呢？上文书咱们说了，这个王福禄是有名的王二坏啊，只要是一看见年轻的妇女他就走不动道，迈不开腿。白天的时候他呀看见冯大明家门口呢站着一位年轻的妇女，长得挺漂亮的，身上穿着孝，不是跟那方秋萍一再的没话搭了话吗？小的姐儿，你是从哪儿来呀？哦，从北平来。冯大明是你什么人呢？他呀就起了歹心了，昨天他认为冯大明出城走了，这是一个大好时机，昨天夜里边他就来了一趟，进门一看呢，方秋萍没在家，只有方老太太在家呢。他跟方老太太哎没话说话吧，哎呦老太太，就您一人在家的啊，我跟冯大车这是多年的朋友了，老太太那个小大姐上哪儿去了啊？她回北平有事儿。哦，她没在家呀。问了半天，一听说这个年轻的女子没在家，她特别扫兴的她走了。今天她听说冯大明出事儿了，冯大明跟秋生师徒二人让日本人都关进了日本宪兵队了，他认为这可是大好时机呀。嗯，嘿，这回啊我就完全可以得手了，哪怕这小大姐儿她不顺从于我呢。这王福禄啊是一包的坏水儿，来到了冯大明他们家，他万也没有想到今天跟昨天可不一样了。今天呢，松本派去了不少小特务，也就是在冯大明家门口犄角旮旯是密布岗哨，在这儿全都监视好了。松本下达命令了，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有人来找冯大明，立刻给我抓起来。王福禄他不知道啊，他闯到冯大明家，您想想方秋萍他们也得到消息了，知道冯大明跟长生师徒二人被关进了日本宪兵队，心里边正着急呢，心想这可怎么办呢？ 一看王福禄进来了，哎呦，王先生您可来了，哎，我来了，怎么了？哎呦，您不知道吗？您看我们孩子他舅舅啊。

0: 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了，我们可是安分的人呢，怎么让日本人关进日本宪兵队去了？啊，这件事情你们也知道啊，啊，我们也听说了。你看，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哎呦，那您赶快请坐，我们给您沏茶啊。您坐这儿，您坐这儿，好说好说。哎呀，不管想什么办法，您得救救大明他们的。您跟大明又是朋友，您跟大明呢，哎，又是这么长时间在一块共事了，哎，是啊，这件事情我不能不管呢。哎，我还不是跟你们吹牛啊，我在日本人面前要说我说句话呢，还说哎，能够管点事儿。是我们知道您是工头，您在日本人面前说句话肯定是管用的。对啊，哎，我要是把你舅舅给救出来，你们打算怎么谢谢我呀？哎呦，那我们一定得重重的感谢您啊，感谢我是吧？打算怎么谢我呀？哎，您说吧，我们怎么感谢您呢？方大娘那个意思呢，无外乎是花点钱，我们谢谢您也就行了。哪知道王福禄啊，一步一步冲着方秋平走过来了，伸手就拽方秋平的手，跟人家动手动脚的。方老太太一看，哎呦，王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怎么跟我们孩子动手动脚的？哎，行了，别装假正经了啊！你们既然让我救人，就得好好的谢谢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啊，小戴姐来吧，跟我好好的亲热亲热。说着话呀，他就想过去搂方秋平，方秋平一伸手，啪就给他一嘴巴。嗨，怎么着，还敢打人呢你？我打你，你这个畜生，你赶快给我滚出去！呵，要这么着的话，冯大明还想放出来吗？嗯，我在日本人说句话就能够要他的命，你敢？这屋子里边这么一嚷嚷，外边的小特务啊立刻齐往前抓，咣当一脚把门就给踹开了，上去就抓捕了王福禄。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共产党人郭燕凭借智慧与勇气屡破日军阴谋，书写抗战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秘密列车》。
3: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秋平被捕，方大娘求助郭燕，郭燕又会展开怎样的营救行动？精彩内容请听秘密列车第17集。
1: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

0: 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1: 第十七集，
2: 把王福禄押解到了日本宪兵队，跟松本这么一报告，松本下命令把王福禄押进来。王福禄进了审讯室以后，冯大明一看是他，心里边踏实多了，既不是郭燕，也不是柳德泰，感情是这个工头王福禄，他怎么到我们家去了？甭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不是自己的同志，他心里边啊比刚才轻松多了。松本呢紧锁双眉看着王福禄，王帝啊，太君，太君，你到冯大明家里边去干什么去了？嗯，讲，我这个我去找冯大哲，不是，我不是找，嗯，你到底干什么去了？这王福禄是有口难言的，他能说什么呀？他说我给冯大明家里送信儿去了，他不敢说呀，他也不敢说实话呀，说我看见冯大明的外甥女长得特别漂亮，我上那调戏妇女去了，这他也不敢讲啊。支支吾吾啊，我那什么，我这实话你讲。紧跟着小特务过来啊，把王福禄的棉袄就给扒下来了，照样把王福禄啊也给吊起来了。宪兵抄起战刀来，战凉水刚要打，王福禄这小子呀是狗急跳墙啊，他卯足了劲，他喊了这么一嗓子，我看冯大明家里边生人走没走。嗯，松本一听说什么，冯大明家里边的生人走没走，来什么生人了，赶快把他放下来。于是把王福禄给放下来了。王福禄在讲，冯大明家里边来了什么生人啊？太君，我跟您说，冯大明他们家我去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呢让他出城都是我通知他去，都是我告诉他去。冯大明谁都知道他孤身一人啊，结果这次一看好，他们家里边从北平来了一个小大姐儿啊，这小大姐儿昨天晚上就没在家，她出去了，今天她在家呢，我是看她回来没有，我为这件事情我才上的冯大明他们家。他把话也给讲完了，松本倒背着双手在屋子里边转悠了半天，嗯，冯大明家里边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年轻的花姑娘，这个花姑娘到底是干什么的？而且听王福禄讲，昨天晚上这个花姑娘没有在家，就在昨天晚上在卢河镇那个地方，八路军游击队袭击了我们的军火列车。嗯，松本呐，一声令下，就让手下这些特务宪兵们立刻到冯大明他们家去抓捕方秋平。宪兵特务领令以后，急急忙忙的就奔冯大明他们家来了。敌人往这小院里边这么一闯，方秋平啊脑子转得特别快，就知道自己要出事了，马上轻声的告诉母亲，妈，您赶快到北平去，去找郭先生，给郭先生送个信儿去。敌人进屋以后不容分说呀，立刻就把方秋平给捆绑起来了，推着方秋平就往外走，借这个乱劲儿，方大娘赶快离开家中，奔往了丰台火车站，坐上了火车，就来到了北平，见到了郭燕，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的跟郭燕述说了一遍。郭燕听完这些情况，心如火焚呐，唉，一再的后悔，我不应该让方秋平去办这件事情啊，我怎么能够让他去到卢河镇去送信件呢？ 万也没有想到啊，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郭燕心里边再怎么着急，在脸上不露出一点声色来，还一再的安慰方大娘。方大娘，您看，您在这儿还有什么可住的地方吗？啊，我那不是在那个东河沿那儿，我还有房子呢吗？啊，那儿租的小房，原来我们不是在那儿住吗？啊，今天晚上，您赶快还回那个地方暂避一时，我马上想办法。您放心吧，啊，冯大车的事情，还有您女儿的事情，我们马上解决。我立刻向组织上报告，明天早晨我去找您去。啊，您放心吧。是，郭先生，我太谢谢您了，我太谢谢您了。不必客气，您赶快回去吧。送走了方大娘以后，郭燕不敢停留啊，急急忙忙地奔德昌胡同贾四号去找柳德泰的家。到门口啪啪啪一叫门，柳德泰出来开门，一看是他。老郭，你怎么才来呀？出急事了。老赵在吗？跟我来。于是柳德泰领他来到南屋，进了堂屋以后直接奔后边那个夹道，进那个夹道来到东小屋。赵宁一看柳德泰带着郭燕进来了，再一瞅郭燕这个神色显得特别的紧张，就知道又出事了。柳德泰赶快把门关好。老郭，又出什么事情了？哎，别提了。于是郭燕呢，就把方大娘说的一切情况一五一十的向赵宁同志做了汇报。赵宁同志听完以后也是紧锁双眉呀，跟柳德泰、郭燕三个人绞尽了脑汁，想什么办法呢？得赶快的搭救冯大明跟方秋平啊，用什么办法最好呢？郭燕呐，想了想，哎，咱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么一条移花接木之计啊？老郭，什么叫做移花接木之计呀？你看，既然王福禄是这样的话，他死心塌地的替日本鬼子卖命，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样办？这么样，这么样，这么样？赵宁听了以后点了点头。柳德泰啊，把腿一拍，嘿，老郭，你想这个办法太好了，好，咱们马上分头行动，一定得尽快的把冯大明跟方秋平从敌人手里边救出来。对，咱们就这么办。郭燕离开了德昌胡同贾四号，又回到了客店，又仔细把这条计策想了想。第二天早晨急急忙忙来到东河院那个大杂院里边，找到了方大娘。方大娘正等着呢，一看郭燕来了，哎呦，郭先生您可来了，怎么样啊？方大娘，您放心吧，我们已经想出办法来了，很快的就能够把您弟弟跟您的女儿给救出来，那感情太好了。不过方大娘啊，您得配合我们，您得卖点力气啊。嗨，郭先生您说吧，只要能把我弟弟跟我女儿救出来，您让我做什么全都可以，您说吧。哎，也不是冒什么风险，您只要是按我们说的去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就完全可以了，剩下的事情都由我们来做。哎，是，好，那我马上就奔回丰台，我这就走。来，我给您带上20块钱。啊，不，郭先生，我不能够再要您的钱了。哎呀，没有关系，不是跟您说过吗，跟冯师傅我们都不是外人啊，您赶快带上钱买车票，有什么事情都不必着急，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冯师傅还有您的女儿救出来的啊。哎，这我心里边就踏实多了，我太谢谢你们了。于是啊，方大娘就在前门火车站这儿买张车票，坐火车返回了丰台。回到丰台以后啊，

方大娘可没有直接回家，奔哪儿了呢？直接就奔日本宪兵队。来到日本宪兵队的门口，就往地下这么一坐，方大娘啊是连哭带喊：你个坑人的王福禄哦，你这挨千刀的王福禄哦，你怎么这么坑人呐、啊、你把人可害苦喽，我们弟弟可真傻呀，大明啊大明啊，你交朋友为什么不长眼睛，你怎么这么傻呀啊，人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你什么事儿都听这王福禄的，王福禄他是好人吗？他答应事情办完了以后给你300块钱，他给你钱了吗？不但钱没给你呀、啊、还调戏你外甥女儿啊，这个人呐、啊、他是疯狗反咬一口哦，这个王福禄哦，你可是挨千刀的哟，大明哦，你怎么这么傻哟，好吗？这老太太是越喊嗓门越高，出来宪兵把方大娘给轰走了。虽然说把方大娘给轰走了，在里边关着的冯大明听的是一清二楚啊。冯大明觉得奇怪啊，我姐姐不是这样的人呢、啊、不是撒泼连哭带喊，不是这样的人呢、啊、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今天怎么突然之间变脾气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再仔细一分析，刚才方大娘连哭带喊说的那些话，说我交朋友不长眼睛，王工头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说把这件事情干完以后给我们300块钱，不单钱没给，而且还调戏我外甥女儿。哦，方大明一听啊，心里边全明白了，也知道王福禄为什么到自己家里边去了，肯定的，姐姐是找了郭燕了。郭燕向组织上汇报了，这是组织上边给姐姐出的主意，让姐姐特意的给我送个消息来。冯大明虽然说被关在一个小黑屋里边，听到这些声音以后，冯大明心里边就打开了主意了。到了当天下午，松本第二次提审冯大明，仍然是那间客厅。冯大明被打的是遍体鳞伤啊，戴着手铐子，趟着脚镣子，哗楞哗楞哗楞来到了这间客厅。松本冲他微微一笑，呵呵呵，冯大车，你看这何必呢，嗯，受这样的皮肉之苦你认为值得吗？你只不过是一个火车司机，嗯，肯定的是受人指使，这都是经过策划的，让你在什么地方停车，然后给你举起暗号，你才把车慢慢的停下来，我都告诉你了。事到如今了，你为什么替别人受苦不说实话呢？冯大明看他一眼，长叹了一口气，哎，松本阁下，我是真佩服你呀、啊、嗯，你佩服我什么呀？想不到啊，你对铁路是个内行啊，我万也没有想到你从那个车轮跟闸网上边能够看出破绽来，我这可不是奉承你，别人根本想不到这一层，事情都让你看破了，让你看得这么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算我冯大明倒霉，愿意杀愿意剐都随你的便，行了，你就赶快下手吧，把我枪毙了吧，把我砍头了吧。嗯，松本一听冯大明这话里有话呀，赶快冲着旁边的宪兵把手一摆，手铐的脚镣的都给卸下来了。冯大车

0: 请坐。冯大明也不客气，往沙发上面一坐，啊，吃点水果。冯大明心想，我是又饿又渴呀，拿几根香蕉来，把皮一剥，先吃两根香蕉。冯大车，事情可以讲明白，刚才我讲过了，你只不过是一个开车的司机，到底是谁让你做的，你把这个人讲出来，我马上可以放你回家。嗯，只要你说实话完全可以。哎，事到如今了，我还跟您说什么呀，算了，我认命了，您就把我枪毙了，您就把我砍头了，就完了，我再说什么您也不会相信。不不不不不不不，只要你冯大明冯大车能够向我吐露实情，把指使你的人交代出来，讲清楚了，我松本说话算话，马上可以放你回家，我绝不食言。哎，我就是说出来你也不相信，算了，我不说。冯大明抓住这特点了，什么特点呢？我越吞吞吐吐的不说，你是非问不可，我在这个时候说出来你才能够相信。松本是一再的追问，冯大明索性把腿一拍，把脚一跺，嗨，松本太君，您非得问，行，谁让他不够朋友呢，啊，我就跟您说实话吧，到底是什么人。松本蹭蹭两步窜到了冯大明的面前，瞪着两只眼睛盯着冯大明讲，到底是什么人。还有谁呀，就是工头王福禄。嗯，松本就瞪着眼睛看着冯大明啊，足足看了有这么一分钟。松本唰怎么一转身，在屋子里边转了一个圈儿。冯大车，你不要跟我演戏了。嗯，怎么会是王福禄呢？那根本就不可能。你看你看你看，我不说吧您非得让我说，我就知道我说出来您不会相信，是不是？干脆您是该枪毙呀，还是该砍头啊，您想怎么办怎么办，谁让我犯在您手里边呢？我知道您是个高明的人，这还不行吗？松本把头一低，冲着旁边的小偷把手这么一摆，把冯大明给带出去重新关好了。就是冯大明刚才给他这么一戴高帽，说他是内行，别人破不了这案，松本脑袋还真有点晕乎乎的。一说出王福禄来，松本心想，这怎么可能呢？赶快派人好好的调查一下王福禄，把王福禄的情况一定要摸清楚。派出不少的小特务去，就在丰台机务段呢，仔细的这么一调查王福禄。上文书咱们说了，这个王福禄是有名的王二坏，在这个丰台机务段这个人缘啊混得特别臭，不仅是经常的调戏妇女，这么说吧，吃喝嫖赌他是无恶不为，还经常的坑蒙拐骗，还经常的从这个机务段的往外偷煤。他这个偷煤不是小偷小摸，你想他是工头啊，一偷就是整车皮整车皮的煤往外偷，谁给钱他卖给谁。就曾经为了赚钱，这王福禄本人呢跟人家开车的说好了，说只要把这车煤你给我运出去卖到什么地方，回来我给你提多少成，到时候我给你钱。跟人家开车的，哎，跟工人的说的都挺好，只要这钱一到手就不是他了。 他是铁公鸡、磁仙猴、玻璃耗子、琉璃猫。这钱呢，直往里边进，揣在自己兜里边，再想往外拿，您瞧这费劲吧。所以，机务段的这些开车的司机们，还有这些工人们，一提起王福禄来，恨的是咬牙切齿。而且曾经呢，偷过这么两车煤，还卖到了根据地。小特务们在这个机务段四处这么一打听，这工人们一听什么，问王福禄啊，哎，正好找机会呢，就把他平常所作所为啊，跟着些小特务这么一讲。小特务急急忙忙的回来，跟松本这么一汇报。松本这么一听，看起来冯大明说的话呀，很有可能都是真的。就在这个功夫，丰台的邮政局那儿有个邮检所，就是那个时候对来往书信呢，日本人都负责检查，发现有可疑的书信就给扣下，就给拆开，要检查一番。邮局这儿的特务赶快拿着一封信递到松本的手里。给谁的信呢？给王福禄的书信。一看后边的邮戳是河北清源县，那儿的邮戳从那儿发来的，上边写着王福禄先生亲启，下边落款的是内详。松本擦啦把这信就给撕开了，把信打开这么一看，把松本给气的呀。这信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啊？王福禄先生台见，久违甚念，上一次十件礼品已经收到，非常感谢，目前弹品急缺，价昂也无妨，望代购数十箱，派专人将货款送上，落款是知名不惧。松本拿这封信左看右看，蛋品，河北省清源县缺鸡蛋，缺鸭蛋，这绝对不可能啊，肯定的，就是死蛋呢。十件礼品已经收到，这不是前些日子六号军用库丢了十支步枪吗？啊，这个王福禄啊，感觉真能够办这样的事情。这个信从哪儿来的呀？这个信呐、啊，嘿嘿，这就是郭燕跟赵宁、柳德泰他们用的移花接木之计。松本是越看越生气，啪的一拍桌子，立刻下命令要审问王福禄。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共产党人郭燕凭借智慧与勇气，在复杂局势中与敌人周旋，助力我军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家好，
1: 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病情越来越重，发烧到39.7度，头疼得厉害，航宇和朋友们想各种办法给他降温都没用，几人急忙送他去医院，可医院门诊已关，他能顺利退烧度过难关吗？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2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2集。
1: 中午，我在大门外的小饭馆吃了一碗扯面，便漫不经心地走到作协传达室看报纸，顺便跟看大门的老谢胡说八道地开几句玩笑。这样无聊地在传达室停了一会儿，我心不在焉地走出传达室，突然看见路遥旁若无人地站在传达室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他的一只手里拿着一张废旧的报纸，报纸里裹着一个烧饼，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绿皮黄瓜，还有一根剥了皮的葱，正站

在那棵树下吃得津津有味儿。那时候作协院子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不仅是本单位的人，还有租赁创作之家房子办公的不少人，所以这个院子里会有出出进进的人不断从他的身边走过。当然有的人认识他，看见他站在树下这样吃东西也不觉得奇怪，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不认识他的人看见他这样就很难理解了，这个院子里的人不是著名作家就是著名诗人，一个人这样一种吃相，看上去就是这里的一个民工。路遥不管人们是不是对他有这样的看法，头顶着蒙蒙细雨，静静地站在树下，一如既往地吃着他的干饼。别人怎么看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情，此时此刻我不敢走到他跟前，一直在传达室的门口默默地注视着这位赫赫有名甚至是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当代著名作家。我对他如此的生活深感悲哀。蒙蒙细雨仍然在不停地下着，细细的雨丝渐渐淋湿了他的头发，他的头上也渐渐有了一些水珠，甚至不缓不慢地一滴一滴地往下滴。可他全然不顾，仍然置身在他丰盛宴席的迷宫里，吃得如痴如醉。

当路遥把一个烧饼和一根黄瓜吃完，用废报纸开嘴巴的时候，他突然看见站在传达室门口的我，便有几分不好意思地朝我笑了笑，然后问我：“你吃了吗？”我说：“吃了。”回答他的时候，我分明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发颤，不争气的差点流出了眼泪。那时我一个人还在想，路遥是一位全国非常有影响的著名作家，凭他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他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可以比一般人更高一筹，可他为什么还要过着这样一种简单的生活呢？他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去吃一顿他喜欢的饭菜呢？对于一个在文学艺术事业上取得了如此丰硕成果的作家，他这样的生活给人们留下更多的是痛苦的回忆，让人回想起来感到无比悲痛。时间不会因任何事情而停止脚步，这些日子路遥的病没有因装修自己的房子好转，反而渐渐严重起来。他整天躺在床上蜷缩成一团，病魔时时刻刻在威胁着他的生命，他深深感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这天中午，远村因有其他事离开了作协，那么帮路遥装房子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承担。看上去装修房子的主力是工人，可琐碎的事相当多，一会儿缺东西了，工人就来找我，我得赶紧跑出去把需要的东西买回来。一会儿工人没水喝了，我得赶紧在阳台上把水给烧好。这些事虽不是什么技术活，但也得有人去干，搞的人常常是手忙脚乱。整整一个上午，我没看见路遥从他住

没时间了。我说，房子装修的不慢，这个你就不要再操心了。我觉得你病得不轻啊，要不去医院看一下，千万别耽误。陆瑶愁眉苦脸地说，唉，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我躺一会儿就好了，自己的病自己清楚。我说，你这样躺在床上也不是办法呀，还不如到院子里走一走，整天躺在床上把好人也躺病了。那我去院子里坐一会儿。说着他从床上坐起来，穿上凉鞋，慢悠悠地从门里出去，到楼下的院子里散步去了。看着陆瑶从楼里下去，我走到他装修的房子里，要求那些工人们尽量装修的快一点，时间越长事情就越麻烦，不仅陆瑶受不了，我和远村也耗不起。然而装修工人嫌我唠叨，不想让我在房子里待了，借口让我出去给他们买两盒烟。我就是干这种营生的人，他们要我去买烟，我就不能不去。我从楼里下去，突然看见陆瑶孤零零躺在靠墙的那把破藤椅上，我感觉到他已经没有精力在院子里散步了。晚上八点，装修房子的工人走了，此时我还没有吃饭，就把他的房门一锁，到建国门城墙根底下的夜市吃饭去了。往常远村在单位的时候，我俩结伴而去，觉得这里的夜市是我俩最理想的一个吃饭的地方，卖什么的都有，手擀面、猫耳朵、砂锅应有尽有，价格也不是很贵，关键一点是非常适合我俩的口味。可今晚远村不在，只能我一个人去了。我就这样漫不经心地到了建国门口的夜市，要了一碗烩猫耳朵，吃完饭就回到坐鞋我的房间。刚准备在床上躺一会儿，突然想到患病的陆瑶，不知他吃饭了没有。在我走的时候，看见他房间里的灯不亮，心想可能他也吃饭去了。那么我还不能这样四平八稳的休息，得给他烧几壶开水。这样想着，我就走到了他家的楼下，抬头看他的房间，仍没看见灯光。于是我从楼里上去，开门拉亮了房间的灯，却突然看见陆瑶在床上躺着，心想他是不是病得不行。我急忙走到他跟前问，你晚上吃饭了没？还没有。陆瑶有气无力地说。我说，那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去买。什么也不想吃。你摸一下我的头，看我的头烧的是不是很厉害啊。我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哎呀，这是怎么回事？你的头烧得特别厉害。陆瑶长叹了一声说，哎，我不光发烧，就是头也疼得非常厉害，已满不行了，感觉到特别难受。那怎么办呢？我有些焦急地问。你去叫一下徐志新，说不定他有办法。我转身跑上五楼，敲开徐志新家的门，对他说，徐老师，陆瑶头疼得非常厉害，他让你去给他看一下，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你不要着急，我去给他看一看是什么问题。徐志新说。

0: 说着，
1: 就跟我一块儿从楼上下来，走进陆瑶的房间。陆瑶看起来痛苦不堪，脸色也很难看。徐志新站在他的床头跟前，开始给他头上按摩。他一边按摩，一边对我说：“老兄确实烧得厉害，我手上感觉到像着火了一样，滚烫滚烫的。”我说：“有什么办法能尽快让他退烧吗？”徐志新说：“急不得，让我给他按摩一会儿，看怎样。”此时，我觉得徐志新就像一位医生，按摩得非常专业。经他这么一按摩，陆瑶说他头疼的再不像刚才那样厉害，就是发烧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徐志新说：“老兄，不能着急，什么都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就好得那么利索，那我不就成神医了。”他这样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说着，让我去卫生间拿一块洗脸的毛巾，在水管上淋湿，然后把毛巾放在陆瑶额头上，用这种传统的降温方式给他退烧。我在农村听过，一些大人给发烧的小孩子用这样的土办法降温的事情，曾经出过事。因此我一看徐志新用这种办法给他降温，便说：“这样怕不行，会不会有事啊？”陆瑶说：“不要紧，这样我感到舒服一些。”我说：“你如果感觉到不是很难受，那让徐老师回去，他待在房间里也没意义。再说发烧又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好的，等也不是办法。”陆瑶也对徐志新说：“那你先回去，需要的时候我让航宇叫你，你晚上又不到哪里去。”徐志新在房里站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过了好一阵，路遥的体温还是降不下来，甚至比刚才烧得更厉害。我有些着急，又没什么好办法，想了一阵，看他口干舌燥，觉得是不是给他买一颗西瓜吃了，说不定能好一些。因此我对他说，你别关房间里的灯，我去买个西瓜，看吃了西瓜能不能把你的体温降下来。路遥勉强地笑了笑说，那好，我正口渴得厉害，那我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我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建国路和大差市之间的一个拐巷口，把卖西瓜的叫起来，买了一颗西瓜，回到路遥的房间，把西瓜切成两半，拿起半个放到他床跟前，让他拿着勺子挖着吃，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的病情。然而他侧转身子看着我说，你把切开的另一半西瓜也拿过来，咱俩一人一半。我说，你不要管我，快吃了西瓜看能不能缓解一点。你不吃那一半，我也不吃。路遥这样说着，赌气的又躺在了床上。你看他这个人现在成了这样，还在我跟前耍小孩子脾气。当然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觉得我忙前忙后帮他装房子，可他又不争气病成这样，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就想让我也吃了半个西瓜。我看到他这样，觉得不吃

0: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1: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2: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发烧到39.7度，送到医院却不肯住院，只买了感冒药就回来。他病情其实早已很重，却刻意隐瞒，还急着给弟弟王天乐打电话。王天乐能及时赶回来吗？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3集。
4: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3集。

经是夜里12点了，路遥伸手摸了一下，感觉烧得厉害，那就去医院看一下。路遥说着赶快穿好衣服，显然他没有一点力气，走路也有些困难。当我们急急忙忙赶到西安商业职工医院，医院早已黑灯瞎火，门诊也早关了门，只好把他扶进急诊室。急诊室的值班医生知道这么晚来的病人哪一个不是很严重，因此值班医生简单问了问一些情况，就给他量体温。刚刚过了几分钟，医生一看，天哪，他的体温都到了39.7度。值班医生感到问题严重，如果再不把这个人的体温降下来，恐怕他就要昏迷了。因此他首先给路遥注射了一支柴胡的退烧针，等他的体温降下来，再看他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对症下药。在急诊室里，值班医生建议路遥先住院，然后做进一步检查。可路遥坚决不同意，说自己只是感冒了，其他没什么大问题，甚至强词夺理地认为医生是胡说，就知道让病人住院，再没有其他的治疗办法。看到路遥这么执着，值班医生无可奈何，便警告他说，那出了问题自己负责。路遥生气地说，我的问题你承担得了吗？医生对这样的病人也没一点办法，人家不住院那是人家的自由，反正医生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了。可是路遥也不管医生说什么，他有他的想法。就这样，在西安商业职工医院买了一些感冒药，便回去了。一直折腾到凌晨3点，路遥的烧才慢慢降下来。

路遥在西安出现了这个情况，我后来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告诉了他的主治大夫马安柱，他给我推断，那时路遥已经是肝硬化腹水了。

事实上，路遥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后，身体就出现了严重问题。然而他一直隐瞒着自己的真实病情，就是他的亲人他也没告诉。他不在任何人面前讲自己有病，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总是把肝区疼痛说成是胃痛。其实他对自己的病情的严重程度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觉得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索性不去医院治疗，甚至悲观地预感到他的生命没有多长时间，因此他就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竭尽全力地给女儿创造一个优雅而幸福的环境。唯有女儿生活的幸福才是他最大的安慰。路遥爱他女儿胜过爱世上的一切。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对女儿有这样一段真实的告白：是的，孩子，我深深地爱你，这肯定胜过爱我自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你。我要让你为自己的父亲而自豪。我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即使我在家里也很少有机会和你交谈或做游戏。你醒的时候我睡着了，不过你也许并不知道，在深夜里我会久久立在你的床前，借窗外的月光看你的小脸，并无数次轻轻地吻过你的脚丫子。现在对你来说是无比欢欣的节日里，我却远离你感到非常伤心。不过你长大了或许会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办法，爸爸不得不担起某种不能逃避的责任，这也的确是为了给你更深沉的爱。

夜里，路遥忍着肝区剧烈疼痛和失眠的双重折磨，在临时借用的作协党组书记李若冰的房子里，一个人苟延残喘地跟疾病进行一次又一次顽强的搏斗。在如此难熬的夜里，他孤独地躺在床上，想了许许多多他应该或不应该想的事情。他想到自己那支离破碎的家庭，想到自己可爱的孩子，想到自己能不能痊愈的病情，甚至他想到自己一旦有一天不在这个人世了，那么他的孩子怎么办？而孩子那时候又能去依靠谁呢？对于孩子，恐怕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情。因此他越这样想，越感觉不是滋味，越想越让他难以入眠，甚至一个人不由得流下痛苦的眼泪。好几个夜晚，他就是这样心如明镜一般，而夜夜的失眠折磨使他显得疲惫不堪，脸色无比难看。他感觉到自己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小老头。天慢慢开始亮了，窗外有鸟不停地欢唱。我在这时候就不能再睡觉了，不知道路遥是什么情况，便连也没顾得上洗一下，就赶紧去了他的房间。当我推开他的房门，见他仍然像昨晚上一样，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床上，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此时，也许是我的开门声惊动了他，他忙转过头，看见是我从门外进来了，强挤出一点微笑说：你这么早就起来了，装修工人还没有来，要不你再睡一会儿？我说：有些担心你的病，你是不是感觉好一些了？路遥说：比昨晚稍微好一些，可是还不行，关键是身上没一点力气，浑身软绵绵的。那怎么办？要不你还是住几天院，把身体彻底检查一下，不然自己也受罪。你不要操心我，我的病我知道，也不是什么要命的病。路遥说：你把煤气灶打开，做一锅小米稀饭，不然装修工人来了又没有时间了。我按照他的吩咐，很快做了一锅小米稀饭给他端了一碗，放在他跟前。他趴在床上吃着稀饭，还说：我啊，全凭着小米稀饭，不然早就没命了。现在对装修房子，路遥没有一开始那种激情了，甚至干脆把装修的事完全交给我。我确实有些受宠若惊，因为我明白，路遥把他的爱和希望全倾注在房子的装修上。他把装修房子看得非常重要，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那么现在突然要把这么一项重要的事情委托给我，我实在有些承担不起。说实在的，我有些左右为难，觉得给他跑一跑腿儿，甚至做一些重体力活，那一点问题也没有。可让我负责他房子的装修，恐怕就不是一般问题了。然而我推脱不了，他认为我还是比较值得信任的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我俩一个县，他的老乡观念比较重。就这样，他赤手空拳地同疾病进行着顽强搏斗，
我指挥着装修工人紧锣密鼓地装修房子。有天晚上，他突然给我交代说，天乐到安康开会去了，你给他打一个电话，问会议什么时候结束，就说我病得非常严重，看他能不能早一点回来。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就是路遥这样的著名作家，家里也没装一部电话。在陕西作协，可以打长途电话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作协办公室，再就是沿河编辑部。而那时电话管理的非常严格，不允许个人用单位电话打长途。当然路遥还是可以破例。现在这么晚，去哪里打长途电话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徐汝珍，他是沿河编辑部办公室的人，有办公室门上的钥匙。但我去找徐汝珍恐怕有些不合适，因为我不是他单位领导，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人，人家凭什么让我打这个长途电话？陆瑶是聪明人，他看出我有些为难，也知道我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因此他给我说，你去找小许，给他说是我让你打的电话。当然有他这句话，或者说有他这张招牌，我就什么也不怕了。于是我从楼里下去，走到徐汝珍门前，敲门进去，对他说，小许，陆瑶说他弟弟王天乐在安康开会，他让我给他弟弟打一个长途电话。小许一听陆瑶让我给天乐打电话，就不好意思拒绝我了，什么话也没说，就从门里出来，很快给我开了编辑部办公室的门。于是我给谁打电话他就不管了。我走进沿河编辑部办公室，急忙给安康打了这个长途电话。可是那时长途电话实在不好打，电话通过邮局转来转去，也不知转到什么地方，只能听到一阵又一阵的忙音。好不容易邮局给我接通了安康，我突然想到还没搞清天乐在哪家宾馆开会，我猜安康地委宣传部应该知道，只好把电话打到安康地委宣传部值班室，问到开会的宾馆和房间号。结果我把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不是王天乐，而是跟他在一个记者站的记者高敬义。高敬义是陆瑶的朋友，我比较熟悉，他对我打的这个电话比较好奇，问我怎么知道他和天乐住的房间，有什么事吗？我说天乐在不在，陆瑶让我给他打电话。高敬义说天乐跟别人上街去了。我说他回来你告诉他一声，让他哪里也别去，我一会儿再给他打电话。高敬义说没问题，天乐一回来我告诉他。就这样我挂了长途电话，漫不经心地从作协家属楼里上去，走到陆瑶的房间。还没等我给他汇报打电话的情况，他就问我，你给天乐把电话打了？我说打了，天乐不在，我让高敬义转告他。陆瑶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一会儿再给天乐打电话，是告诉他如果报社组织去三峡，让他不要着急着回来，去一次三峡不容易，这是机会。我说那我就没必要再打电话了，他也不知道你让他回来，我没告诉高敬义。陆瑶看了看我说，电话还要打，你明确告诉他我病得很严重。陆瑶的这些话一下把我给搞糊涂了，我不知道他是想让天乐回来还是不想让他回来，一会儿让天乐去三峡，一会儿又说自己病得很严重，我究竟告诉天乐哪一个情况呢？陆瑶才不管我糊涂不糊涂，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就得服从。但事实上我确实不想再去找小许，害怕一次又一次找他让人家觉得我讨厌。然而陆瑶很快看出我的想法，也不再说。

说什么，让我跟他一块下楼。到了做鞋的院子里，路遥让我去叫小许，他站在一边抽烟。小许听见我在他家门口又一次叫他，很快从门里出来，看见路遥也在院子里，赶紧开了办公室的门，让他去打长途电话。那时我以为他下了楼要亲自给天乐打电话，可小许把门开了，他却没打电话的一点意思，站在院子里跟小许聊天。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走到他跟前说，你给天乐打电话还是我打？路遥说，你去打，看他是什么意思。我再次走进沿河编辑部，给安康地区挂了长途电话。此时王天乐就在房子里，我把路遥的意思在电话里如实告诉了他。他一听非常着急地说，告诉我哥，他的病那么严重，我马上回来，哪儿也不去。我说，你能回来就好，你哥病得实在不轻。通话很快结束了，我急急忙忙走出沿河编辑部办公室，看见路遥和小许仍然在院子里聊天。我走到他跟前，把刚才跟天乐通话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路遥只说了一句，他回来就好，就怕他不回来。我听得一头雾水，不知是怎回事。而事实上，我也是多此一举。天乐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他听得一清二楚，因为他就站在不远处，而我的声音又大，根本没必要给他重复。路遥一直认为，天乐是他强大的精神支柱，离开天乐，他几乎什么事情也不会干了。无论是他创作较早的小说《人生》，还是百万字小说《平凡的世界》，天乐所付出的劳动，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标题下，有一个副标题，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在这篇创作随笔中，他第一次毫不保留地把他弟弟推向公众的视野，也是第一次全面而详细地记录了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的种种心态，以及他对人生的感悟。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回望了作家路遥生命最后的滚烫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高光时刻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坚守，每一个片段都藏着对文学的赤诚与对生命的敬畏。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
7: 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一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茶青临终前说了什么？遗言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41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41集。当众人听闻吴察清亲口说他就是太平军中当年送信之人，大家都啊的一声统统站了起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特别是杭天醉半张着嘴愣了半晌，才说，
11: 我都搞不清我们是不是太平军还魂了，怎么做出来的事情一模一样。
10: 说着递过了早已拟好的都督府布告，那上面写着，齐营以缴枪械，军府担任保护，宣布共和主义绝无自备人道，匹徒乘机造谣，即有滋扰情。

0: 是一经当场拿获，必按军律不逮。现在齐营归命，枪炮进行剿出，所有驻防齐人一律编入民籍，此后共乐升平，杀妻可期永息，凡我农工商界各自安心营业。查清博扫了一眼布告，说没有用场的，瑞昌根本不听，过了两天我就跟亲王杀进了齐营。那个瑞昌呢？众人问道。自杀了。绿爱问，你老人家看今日这个桂林会自杀吗？今非昔比了，大清国也不好和50年前相比，真正应了一句话，叫做土崩瓦解。当年王有龄自杀，亲王将他的尸体厚殓，派了15只船、3000两银子、1张路条、500亲兵护送棺木回乡。今日巡抚曾运呢，改头换面，拉着老娘逃到后山，被人抓住，一些些借到杨氏街，一些些借到蒲场巷，还肯写信劝降，哪里还有从前的气势和骨头？如此说来，大清朝是死定了。老人家说话响如铜钟，面发红光，天罪恍恍惚惚，简直不认识他了。我们吴家是被清兵满门抄斩的，妻儿老小无一幸免，我孤身一人流落异乡几十年。常言道，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是君子报仇50年不晚呐。吴查清哈哈哈哈的大笑起来。笑音刚落，沈绿村冲了进来，这个斯斯文文的人此时也已弄得蓬头垢面，不顾修饰，只管焦急万分地说，曾运又写了一封信给桂林，上回那封信有没有送到他手里也不晓得。齐营中人因传闻武汉等地有齐人被杀，在城上架起大炮，准备玉石俱焚，用以泄愤。这次要靠你们推荐个可靠的人去晓之以理，要熟悉那里面地形的。另外，季克，你准备上城隍山，这次再不成，轰他个精光。话音落下，一片寂静。不知为什么，大家的目光都盯住了刚才那位放声大笑的老人。老人不慌不忙地拿起桌上那根白布袋子，不是扎在臂上，而是扎在了腰间，又撩起长袍一角塞到腰上，说，赶得早真不如赶得巧，这件好事看样子是非老夫不可了。赵吉克不同意，还要派什么人去冒险，一炮轰翻了了事，老伯这么大年纪了，我不过走一趟罢了。查清说，收了信，整好鞋子，吴查清便往外走，走到了门口，回头拱一拱手，说，万一回不来，寻不到人就算了，寻到了，随便哪株茶棚下埋了便是。航天罪扔了毛笔就上去说，查清伯，我同你一道去。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来，在此之前他可是想都没有想到过。妻子绿爱在一旁看得几乎惊叫，她第一次发现丈夫和查清伯原来那么相像。老人头就低了下来，勉勉强强地笑，目光却水亮。他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他说，难为你有这样一句交代。航天醉的耳朵突然之间就轰鸣了起来，他头昏恶心， 两脚发虚，双目晕眩。他心痛，但他不明白他为什么心痛。他哆嗦着嘴唇，又喝了一大口瓶水猪茶，便挥挥手要往外走。你真要跟我走？查清问。是，天罪说。无声刚才一直就没有说过话，谁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此时他却一手挡了航天罪，喝道：
1: 你走开，这里没你的事，该我去的。
0: 他走到了查清面前说：
1: 我们光棍一条，什么事情做不得。
0: 查清看着无声，眼圈少有的红了红，说：
2: 阿生，你年纪轻啊。
1: 横竖活过了，
0: 无声说。老人不说话了，停了停才开口：
2: 到底还是我们吴家门里的人。
0: 话音未落，众人眼睛一亮，老人一个腾空已倒跳到门外院子里，再一反身又一跃，人已不见了。嘉禾与嘉平后来不止一次地听他们的母亲沈绿爱叙述这件目睹的事情，随着时间的积累，查清爷爷的传奇在他们的童年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沈绿爱一次次地重复说：
2: 那两个钟头真的是比一日两日的时间还要长，左等等不来，右等等不来，过了两个钟头，你们的季克伯伯真正是等不住了，要冲上山去指挥开炮，你们的爹也沉不住气了，他开始不停地流眼泪说：查清伯此去凶多吉少，怕是回不来了。
0: 你们都晓得妈是最讨厌男人流眼泪的，妈也讨厌你们的爹流眼泪。
2: 妈不晓得他流眼泪是因为他生来有预感，我和你们的舅舅一个按住一个，不让他们胡思乱想。就在这时，门外冲进来一个血人。听到这里，两兄弟低声叫了起来：
1: 无声。
0: 绿爱说：
2: 是无声，背上背着查清伯，他背后中了一枪，浑身上下血淋淋的，他还没死，见着我们说了一声信送到了，就昏了过去。
0: 大家都不晓得查清伯对桂林说了一些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在他已经走出旗营时从城墙上背后开冷枪。可是大家都说查清伯拿命来告诉大家，清兵是不好相信的。
3: 民军领袖们在总司令部召开军政紧急会议的同时，召集客顾不上脱下戎装星夜兼程，抵沪上汤寿前府邸。此时汤寿前与他的一班谋臣正在商讨南通张俭来函，函曰：杭民六万户使河门而战，一朝可进，功能独不救之耶？原来桂林喜爱古文，曾多年问学于汤寿前，故声言愿受汤先生抚，否则力抗。赵继克的突然到来使汤府上下骤然哗然，如临大敌。
2: 继克，你想干什么？
0: 赵继克刷的一下抖开手中的白缎子布条说：
2: 民军通过紧急政令推举您老先生为浙江都督。
0: 汤寿前两只搭在桌上的手缓缓颤抖起来，许久他端起青花盖碗茶盏吸了一口，问道：
2: 还有谁与我共事？
3: 召集克打，82标标统周成坦为浙军总司令，楚辅成为民政长，沈君儒为杭州知府。汤寿前站了起来，扫视了一遍赵继克带来的全副武装，手一招说，汤寿前不是黎元洪，不会爬到床底下用枪逼着当总统。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赵继克手一挥，后面的卫兵便都收了枪。赵继克说，
0: 我知道汤先生会有这么一天，
3: 我也知道你赵继克是个革命党。
0: 给我。
3: 他的手一招，赵继克手中那条白布飞了出去，落在了汤寿前手中。血淋淋的吴察清抬进忘忧楼大门时，所有的孩子包括叶子都看见了，女孩子们顿时就吓得尖声叫了起来。杭夫人林偶初一见到这个血人便摇摇晃晃翻了白眼，先昏了过去。吴察清时醒时昏，又熬了几天，赵大夫也陪了几天。他临终前的一个手势，使行家几乎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他伸出手指，指指自己的心，再指指林偶初的心，然后再指一指航天醉的心，接着再竖起指头。杭夫人望望吴察清，望望航天醉，拿手绢儿塞了自己喉头。然后吴察清就开始死死地盯住了航天醉，大家也都顺着察清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天醉。天醉惊恐地也打量着自己，又痛苦地茫然又不明白，大家这样看着他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流泪吗？吴察清最后的遗言从此改变了杭氏家族的命运，是好是恶难以评价，是清醒还是糊涂其人自知。他睁开双眼，目光在杭天醉与无声之间打了好几个来回，一会儿亮上去，一会儿又暗下来，最后手指终于指向无声，断断续续地说，察杭跪。无声当下就扑通一声跪下，眼泪和惊骇把他的嗓子眼儿都噎住了，喉咙口咕噜咕噜只发得出模糊不清的声音。察清伯这才看着天醉说，他救我。航天醉其实一点没有明白世界发生了什么，他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察清伯最后的一眼却是看着那几个孩子的，嘉禾与嘉平都感受到了他的对视的目光，嘉乔和嘉草小吓得直哭，被婉罗抱开了。察清最后断断续续地张吸着嘴，先还有声音，最后越动越慢。天醉心急慌忙地去倒茶，母亲一声低叫，毛峰。毛峰泡在了漫生湖里，烫得很，林偶初一边用嘴吹一边说，等一下等一下。
2: 等一下。

0: 一下。
1: 当他用壶嘴对着茶青伯半张的口时，注进去的毛峰茶已经原封不动地又漏出来了。林偶初哦地叫了一声，就朝前栽去，那把慢生壶失手就倾倒在茶青伯身上，翻了几个跟头，被在对面跪着的绿艾一把接住。突然无声大声地嚎叫起来，随着哭声，所有的人都同声地放声悲嚎，连嘉禾、嘉平和叶子也被大人的强烈悲伤感染了，大声哭了起来。只有林偶初从茶青身上抬起头，眼泪水却流不出了。他翻来覆去地说，老爷交代过的，葬在行家祖坟里，要从正门抬出去，要从正门抬出去，要从正门抬出去。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披头散发地冲进天井来，手里还挥着一把枪，手舞足蹈地吼着，
2: 大清王朝要完蛋了，我把汤寿贤从上海接回来了，汤寿贤要任总督了，听到了没有，天罪，走，汤先生找你。
1: 正欲开始痛哭的人们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半疯狂的人，嘴巴一张一合，他刚才叫的话他们一句也没听进去。差不多同时，赵继克的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他父亲赵其煌一巴掌。
2: 狂盛，人都死了，你还叫什么？
1: 老大夫突然呜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时整个杭氏家族的人才恍然大悟，重新一起跪下，齐声痛哭。只有杭天醉心窍迷色，仍旧痴呆呆地站在那里，盯着那个也依旧站着的把兄弟。他竟不能明白，查清伯死了的时候，为什么又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姓汤的当总督。他太痛苦，以至于感受不到痛苦，反而觉得荒唐。就在他被荒唐这种感觉像麻醉药击中的时候，一声清醒的嚎叫爆发，
3: 爹呀，我的那个干爹呀，你怎么一句话都不交代就走了呀，爹呀，那日骑行路上你怎么跟我说的呀，你说一笔写不出两个五，同个祠堂的人呢，你说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亲爹，你就是我的亲儿子呀，爹呀，亲爹呀，那子弹不长眼怎么就偏打了你呀，你说过从今往后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就是我的，如今我还能有什么给你，我只能给你在棺材前面摔小盆呢、啊、爹呀，爹。
1: 他以头叩地有声，叩出了一滩血，然后他竟然昏了过去。无声那突如其来的嚎叫着着实实把悲戚万分的行家人又吓了一跳，人们在悲悼着行家实际的顶梁柱轰然而倒的同时，又忙不迭地涌向了那突然冒出来的昏死过去的干儿子。杭天醉手忙脚乱地吩咐着让人给无声灌水，两个女人从地上抬起了泪眼，相互对视了一下，只有这样的婆婆和儿媳才会在此时此刻用这样的悲绝之外的目光说话。杭嘉禾在大人们的一片混乱中惊异

和宁静地守护着查清爷爷。大概只有他注意到黄昏来临了。昏黄中的查清伯被蒙上了脸，整个人就好像要被暮色化去了一样。他躺在灵床上，薄的依旧像一把剑，一把终于出鞘的血迹斑斑的孤剑。50年前他从山墙一跃而入忘忧茶庄，今天他终于要从正门被抬出去了。杭嘉禾盯着他，盯着他，惊惧地紧握拳头，塞住自己的嘴。他看见蒙在查清爷爷脸上的桃花纸轻轻吹动起来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胖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

0: 察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四十二集，入殓了。查清博躺在棺底，很宽松，让人觉得还可再躺一个进去。他的左肩上放了一包黄山毛峰茶，他的右肩上放了一包杭州龙井茶，他的嘴里本来应该含一枚铜钱，可是杭夫人临呕出不让，他说查清博生来不爱钱，然后他竟往查清博的嘴里倒了一勺藕粉，他说查清博喜欢吃藕粉。来参加丧事的人都说林某初有些疯癫了，凡事都没有规矩。官邸本来是要垫铜钱的，如今却厚厚垫了一层茶叶。入殓时本来长子捧头，次子捧脚，查清博无儿无女，既在忘忧茶庄活了半辈子，当由天罪来行使这权利，结果天罪却只捧了个脚，头却让无声捧了去了。妻子绿爱对天罪说，这个无声真有心机呀，买水撑衣也归他了，查清博的衣裳鞋袜都被他装箱上街，井边上烧化了纸钱，连浴室也归他了。
2: 你说什么？你怎么有心思讲这些？这有什么好讲的？
1: 天罪说。天罪，你真不该那么无所谓，连小茶都哭个不停，你就在旁边考来考去的，你什么事也插不上手。
2: 我无所谓，我
1: 无所谓。
2: 你们这些人呢？你们这些人呢？
1: 当家的棺匠顺着推损将棺盖推合在棺身上，人们又开始哭了。棺匠手里拿着斧头，开始用斧背来钉棺材上的子孙钉。许多人怀着不可告人的心情看着林偶初，看他会不会哭嚎，看他会不会叫着我跟你去，那一般总是丧事的最高潮了。但是没有，查清博整个入殓的过程只有无声一个人在哭天抢地，其次便要算是小茶了，他们在悲哀中的所作所为奇怪地表现得非常配套。林偶初始终呆滞着脸，由绿爱一会儿扶到东，一会儿扶到西，看上去他似乎没受太多打击，但又似乎已经完全被击垮了。当家将开始敲钉了，他站在棺前的斧头正中敲头之斧头钉，他唱道，天星星地星星，月亮婆婆看得清，鲁班师傅敲心钉，太公在此无寂尽。然后他走到了棺后的扶梢正中敲第二只扶梢钉，新钉敲在红扶梢，脚踏荷花步步高，上山一步高一步，下山步步后天高。航天罪听到无声在和别人说话，
2: 这个官匠是我专门请来的，你看看三五下钉子就吃尽了，也晓得规矩，没有双髻头的，统统是单髻。你看，哎，你看，哼，好，煞平。
1: 众人的喝彩，使那当家将十分得意。现在他来到了死者的左边的脚中间部位，开始钉他的左脚钉。
2: 新钉敲在左脚边，亲男亲女发千年，坐坐吃吃用物完。日脚越活越是甜。

接着他一鼓作气地钉上了右脚钉，左边敲完右边来，一朵金花着地开，茶庄茶楼子孙开，本清利重赚下来。航天醉一下子就悲从中来，他想，谁都是在借别人的名义做自己的生活吧，一个人的死可以换得另外一些人的表演机会，谁不知道无声是在出风头呢？还有老实的小茶，连他都晓得要在这样的场合上争个名分，他的悲哀本来是非常真率的，因为掺入了那样的成分便显得做作了。还有你吕爱，你很有分寸，很矜持高贵，大家都说你得体，但是悲痛哪里是可以有分寸讲得体的呢？所以你不过是没有太多的悲痛而已，又恐怕被人发现，便装作了克制悲痛。航天醉把目光移向了母亲，心里说，我已经知道你是最悲痛欲绝的，但是你还有这样的本事掩盖真相，这是一定要这样做的。我很小就晓得你们关系非同一般，我只是装作不晓得罢了。你现在还当我们不晓得此事？你在硬撑，你在作假，你却不晓得你作假时人家也在作假。当家将却已经敲到第五只右肩钉了，新钉敲在肩上肩，荣华富贵万万年，鱼肉鸡鸭盘来搬，绸缎绫罗用不完。第六只腰中钉也定下去了，新钉敲在半中腰，南极仙翁寿年高，赛如王母献蟠桃，子孙都吃状元糕。人们开始因为当家将的高超技艺而兴奋起来，说官钉敲成折，拳头巴掌有的吃，官钉敲得直，双倍宫殿定要塞，就看最后这颗钉子值不值了。原来盖棺中最犯忌的是把铁钉敲歪曲，说是触眉头，丧家与官将常要闹得不可开交的。第七只左肩钉并没有辜负众望，七只新钉敲到头，男女小辈要造楼，楼阁上面栽金花，子孙万代出人头。航天醉站在啧啧称赞的人群后面，烛光照不到的地方，直到现在他才开始为躺在棺材中的没有了知觉的查清博流泪。七只棺材钉就可以换来人们的快乐，就可以让人欣慰，人是什么东西啊？我是个什么东西呀？庞家祖坟在双峰村的鸡笼山中，原是一片茶园，茶园外沿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青青翠竹，深秋阳光从中穿过，倒是沾了秋霞似的染着绿色的了，斑斑驳驳又映在新土坟上，有鸟声在叫，细细瞅了，茶棚开了白花，微乎其微的动弹，鸟儿在茶棚的心子里。航天醉看一看新坟，眼花

0: 了，想，这是一个大茶棚，茶青薄，就是茶心里的鸟儿。鸟儿似乎大半生都未叫过一声似的，直到藏进了这茶棚的心子里了，才悲啼起来，啼出了血。航天醉捂住了自己的胸，他骤然感到茶青薄在黄土下向他伸来的细瘦而又犀利的手指。他想起了许多年前的那些梦，梦中的那个背影渗出了血，他吓得发起抖来。那么说，多年前这个人的死就已经被这样注定了。接着脑子里一道白光闪过，他蹦了起来，为自己近乎于亵渎的想法而恐惧。他眼前的坟上有发亮雨白透明的茅草在摇曳着，他的心也摇了起来。他问挫着，何以父亲去世前交代了让查清伯埋在行家祖坟里。搓肘自着牛眼想了想，说，
1: 老板好，不让查清伯孤老死在外面。
0: 航天醉叹了口气，站了起来，给新坟又添了几把土，便回了头。他不想告诉任何一个人刚才他产生了怎么样可怕的想法。他竟然以为自己是查清的儿子，而那名义上的父亲其实什么都已经知道。他之所以要让查清埋在行家祖坟，是要让查清为行家世代的忘忧茶庄的名声做到死呢。赵继克来迟了，他的白马跑得汗水淋淋，他自己那头卷发也被风和汗水搅得乱七八糟，看上去他就更像是一头狮子了。他甚至没有在查清伯的坟前下跪磕头，他深深地鞠了个躬，在新土前沉默了一会儿，看上去他很想快点把这段不说话的时间打发过去。他的确还有许多话要对航天醉说。航天醉手里捏着一只茶花，用它来回晃了一下，说，
1: 你不用解释，我晓得你是真忙，否则你不会不来。
0: 让我安安静静在坟前坐一会儿，我耳朵里一天到晚嗡嗡的响，让我安静一会儿。
2: 可是赵继克不让他安静，他脚上绑着绑带，手里提着马鞭，来来回回的在航天醉面前晃着，并不停地说，
1: 我实在是太忙了，太忙了。你晓得唐守前任浙江军政府都督了吧，还有楚辅成当了正式部长，陈汉帝你知道吗，让他当民政部长，他竟然不当，王曼峰推上去了，庄松甫也是，叫他当财政部长，他不当，嘿，便宜了高子白。你再听嘛，你得知道这些。我知道你这几天办丧事太忙，山中数日，世上千年。汤尔和当了外交部长，傅修灵当了交通部长，还有沈君儒当了杭州知府。你怎么了？你干嘛把头低下去？你要节哀，死了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还要再奋斗下去。
0: 航天醉说，
1: 你别那么走来走去的好不好，你这样子让我想起了西洋钟表，你让我头疼。好了，你爱那么来回走就那么来回走吧。
2: 查清伯不会烦你的，他一直心里就赏识你，不说出来罢了。哼，我算什么？我在他眼里真不是个什么东西。哎，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谁当了这个官，谁当了那个官？哎，你怎么没有提我那位七兄啊？他可是真正想当官的。赵继克把手里的鞭子垂了下来，坐在航天醉对面的茶棚旁，说：我晓得你不太舒服，我才不是什么东西，在你面前提那些人事。你刚才说的沈绿村吗？他走了，去上海谋职了。陈其美在上海嘛，都有靠山，只有我赵某人独行侠一个。航天醉抬起头来看看老朋友，说：你不服气？不说这些，从前在中山先生面前发过誓的，功成身退，只是现在功还未成罢了。我准备随朱瑞、吕公望的援宁浙军之队攻克南京去了。航天醉听了这话才明白，赵继克急急忙忙跑来又要告辞而去了。天醉，我这番走了也不打算叫你与我同行，我们能够这样同路一场已经大大为难于你了。再说你们这个忘忧茶庄从前全靠茶清伯里外撑着的，现在倒是要靠你了，你好自为之。航天醉抱着膝盖想了一想，突然问：不和绿爱道个别？赵继克黑红的额头亮了起来，摆摆手说：走就走了，你看查清博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哪里有那么些啰嗦事。风一下子紧了，惨淡了基隆山的枯竹败叶，白茅草一大片一大片的卧倒了，没有阳光，看上去它们便是姜白的，像披麻戴孝的颜色。一只不知名的鸟儿突然停到了天醉对面一棚老茶树的根上，鸟儿一个踉跄，但没有掉下去，便心慌意乱地朝四周望望，一下子和对面那个僵硬了的人碰了个顶头呆，个个的四目相视，彼此大气不透。一会儿那鸟一声尖叫直冲竹林，撞得竹叶乱响。航天醉一个翻身跪在新坟旁，伸开双手，上半身就贴到了坟上，半个脸附在黄土上，紧张的全身都颤抖起来。他说：继克，你可死不得。继克额上的亮光逝去了，心头一紧一松，拍拍天醉的肩膀：你这个人呐，拿得起放不下，吃人吃人，所累太多，我生又如何，死又如何，大丈夫生死皆不足惜，况生死之外的东西。航天醉依旧伸开双手拥抱着那堆新坟，他颤抖着，他又开始结巴了：生生怎能不足惜，死又如何，不令人惧，情义友爱又如何，不足使人魂牵梦萦。查清博为什么要死？为谁而死？你说的革命在哪里？

这个人为革命死了，革命没有一个人来送葬，你来迟了。为什么？为那些人分官封爵，他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想不通。人都死了，就躺在下面，你还要给我讲这些豪言壮语，混充英雄？你去南京建功立业吧。你若死了，我饶不了你。他终于嚎啕大哭起来，抓的两手都是黄泥，让赵继克看了，又生气，又难过，又无可奈。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एक लड़की थी दीवानी सी, जब भी मिलती थी मुझसे मुझसे पूछा करती थी, प्यार कैसे होता है, ये प्यार कैसे होता है, और मैं सिर्फ यही कह पाता था।
1: आंखें खुली हो या उबल,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我的家乡有国宝系列节目中，我们要一起去探访云南省凤庆县的古墨村。古墨村隐匿在连绵的群山之中，清流飞瀑在核桃林中穿行，整个村落古朴而静谧。矗立在流浪河畔的石屋仿佛在讲述着这个古村落不平凡的历史。村中保存有许多水磨房，这些磨房设计独特，能够利用河流落差进行粮食加工，至今啊，仍然能够看到原汁原味的粮食加工过程，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古墨村规模并不大，而且位置偏僻，那为什么古人要在这儿集中建造磨房呢？这些磨房又记录了凤庆县怎样的历史过往呢？话不多说，让我们到古墨村一探究竟。
6: 进入古墨村，扑面而来的是满眼绿色，高大的核桃林将村庄掩映在半山腰间，形成了村在林中、房在树中的特别景致。作为向导的杨玲介绍说，古墨村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初期，当初只有零星几户人家，后续有人迁徙过来，才逐渐形成一个自然村落。随着有人到村里建造水磨房，周边的村民也不断迁徙过来，古老村庄从此显出勃勃生机。

0: 彝族火把节将至，两位村民正在进行山歌排练。村民介绍说，身边的小河名叫流浪河，看似不大的流浪河，每隔百米左右就建有一座磨坊，至今还有几座磨坊在加工米面。说话间，前面走来一位刚磨完面的村民。
1: 这是
2: 舟山包谷的面。
1: 哦，这是磨的包谷面。
2: 哦，它那个味道就鲜得好，对人身体，我们这吃到身体更好。
0: 村民告诉我们，他们从小就吃水磨磨出来的面粉，这种面粉颗粒感足，味道更香。虽说现在已经有了现成的加工面粉，但是家里的老人还是想念记忆中的老味道。按村民的指引，我们前往帮他加工的李家磨坊一探究竟。
3: 那个腰
4: 就是
3: 腰
5: 上
3: 下
5: 打
3: 好
5: 车
3: 水
5: 太长。
4: 嗨嗨，有收获啦！
5: 这种是黄包谷，
6: 黄玉米，
5: 黄玉米。这个白的是什么呀？
3: 荞面了，好荞面。
5: 哦，苦荞。
0: 李家磨坊的主人李竹老人说，平日里他帮村民加工玉米。
5: 您这样一天有多少？
0: 空闲的时候，他会将各种面粉提前磨好装袋，以免客人花费时间等待。
5: 您现在要去磨什么？
3: 磨包谷。
5: 哦，包谷哈。哎呦，您弄得动吗？我来帮您。
1: 来来来，我来。
5: 哎呦，挺沉的是吧？
1: 也不怎么沉。
5: 对了。哦，还有个闸。
3: 啊，阿克，你搞成饭。
5: 哦。
0: 磨坊内准备妥当，李竹老人要去打开水闸。水磨开始旋转，李竹老人还需要一系列的操作来保证水磨正常工作。李竹老人介绍说，水磨的制作材料很简单，除了少量的条铁，大部分都是山上采来的石块、木头，然而它的结构却比较精巧。磨盘上方是装粮食的磨斗箩，中间是一对直径约一米的两扇石磨，下边要安装水车，水车的中轴穿过下磨，直抵上磨。当水不断冲击水车叶片时，水车带动石磨上扇转动，而下扇石磨保持不动。漏斗状的磨斗箩下端安装有一个能活动的磨眼臼，当地人叫鸭子嘴。旋转磨斗箩上的旋钮可以调节鸭子嘴出口处的高低，以此来控制玉米进入磨眼的数量。
1: 哦，把它拧紧了，啊，提高了以后，它出的速度就慢了。如果说你要让它出的速度快，那你再把它松一下，把这里一个插销，把它松开。
0: 这根不断跳动的木棒叫磨响铃，它所起到的作用有点让人想象不到。
1: 出的速度就不均匀了。
5: 哦，
1: 你下的慢，
5: 您帮他拿一下看。哦，拿他就不下了，
1: 不下了。我们把它放下去，它就下来了。那一个是在那个。
0: 杨林说，还有一种更直接把控面粉细腻的方式。
1: 这个是初期靠调节这个的高低。
5: 哦，
1: 把它垫。
0: 这根直立的木棒，通过一根粗大木头。与水车的中轴相连，调节直立的木棒高低，以此带动上扇石磨的高低，从而调节两扇石磨的间距。经过一番调节，水磨终于进入理想的磨面状态。随着上扇磨片快速转动，面粉纷纷跌落在

0: 邦围成的面槽里。
1: 里面呢就是来磨面的那个人家的，
2: 飞到外面来。
1: 对，飞到外面来的是留给磨面的本人。那么最后完了以后，再给主人家留下一捧面，一捧金面，作为他的工钱。
0: 原来，古磨村每一座水磨房的结构都略有差别，核心的动力系统却都大同小异。
3: 这一磨呀，大概有20千克，整个磨完大概用了有40分钟，我们看起来效率还是挺高的。你看，磨出来的这个面很细腻，但是这还不行，还得再把它筛一次。
0: 村民告诉我们，在没有电磨动力的时代，方圆几十里的人家人背马驮，都将五谷杂粮运送到这里来加工。古磨村也曾繁华一时，热闹非凡。如今大部分水磨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只有几家靠近路边的磨坊作为当地传统手工文化传承项目仍在运营，阐释着人们对远去岁月的依恋。村民告诉我们，古磨村现在还存有20多间比较完整的水磨坊，其中大多数还可以使用。这些水磨坊大约有200多年的历史，能完整保存至今，源于村中的流浪河。200多年来，这条河从没断流，也极少爆发山洪。水磨坊群选址古磨村，很可能与流浪河有关。我们与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的曹建华老师对古磨村周边的人居环境进行了探访。据村民介绍，他们已经在流浪河畔居住了几十年，从没有见过特别大的山洪。然而，据村民介绍，这里的山间溪谷很少爆发山洪，这看似不合常理的现象又是什么原因呢？曹老师带领我们前往附近的一个制高点，去观察一下周边的山形地貌。上山途中，大家看到一片枝繁叶茂的核桃林。
4: 这个就是我们单次的泡核桃。
2: 这么粗这么大的核桃是吗？
4: 现在可能是有200多年了，已经
2: 200多年
4: 啊，200多年了，已经好几代人的核桃了。
0: 据了解，凤庆县是核桃产业大县，在古磨村周边，除了人工种植以外，像这样自然生长的古核桃树还有很多。曹老师说，核桃树在生长过程中喜爱充足阳光，喜爱高钙土壤，喜水却不耐涝。古磨村分布有成片的古核桃树，表明这一区域水源充足，但并没有达到洪水横流的地步。上到山顶，向导介绍说，远处较长的河沟就是流浪河，长度约4000米。曹老师认为，古磨周边山区植被茂密，雨季的大量降水被森林植被涵养，然后才缓慢释放出来，这可能是流浪河水源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水磨坊相对集中在流浪河中段，正处在整座山体较为平缓的地带，这也降低了

0: 山洪冲击的风险。然而，流浪河区域水源相对稳定，不曾发生大的洪水，仅仅是因为古墨村周边的森林涵养降水这一原因吗？曹老师告诉我们，这还有可能与古墨村周边河流水源地的地质环境相关。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我们沿流浪河溯源而上，找到了流浪河的一条较大的支流。曹老师推断，流浪河在雨季也水势平稳，可能与水源地的地下泉有关。找到地下泉的出水口，也许会有所发现。
4: 这个就叫
5: 就这一回
4: 啊，这
6: 错。哎，我挺干净，
5: 得一个人呢。
4: 这没有错。
7: 在那个山的周边到处都有水源。
0: 罗新强说，这是附近唯一的一户人家，他们家的用水取自于源头的一处山泉。
7: 把它盖好以后，把它引到家里边来，这个水源是比较干净卫生一点，能够保证它随时都有水。
0: 村民介绍，这个山中的泉眼很多，地下冒出来的泉水慢慢汇流起来成为小溪流，因此大山河水量一般都不大，即使刚刚下过暴雨，河水也只涨到我们路过的木桥桥面以下，而且持续时间很短。按照村民的指引，我们很快找到了一个地下泉的出水口。
5: 哦，这不就是人家已经做成了水源了是吧？
4: 啊，你看，我们的水就从这里出来，它的源头，你看
5: 在这个石头下面是吧？
4: 石头下面吧，石头下面，哎，石头是随便就垒一下就把它垒起来，但是水就在下面了，啊，你看也是不小吧？水就从这里出来，
8: 那水从那边来，
4: 哎，你们看，
8: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显的有看到有鹅卵石那种存在。那就说明什么？就在我们这个地下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宽大的一个地下的水流空间。
0: 曹老师认为，一般在喀斯特地区山地环境下，每座山头上会有个小小的细流，许多细流慢慢集中，最后就汇成了一条小河。然而古墨村这一区域特殊之处是，在半山腰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排泄区。果然，大家很快在这个泉眼附近又发现了几个出水口。曹老师认为，流浪河及周边地区水源的重要补给主要来源于森林植被涵养以及山体中存储的水分。
8: 就像这种小溪流的话，一般来讲就是一年下来真正说发生断流的几率会比较小，啊，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雨水下来以后，它会在这个处理的可能会存比较长的时间。
0: 凤庆县处于横断山脉腹地，地质环境异常复杂。那么，附近山体中的含水层又会是什么样的呢？从水源地返回的路上，我们注意到，古墨及其周边村里大多是用石头来建房。村民介绍，盖在屋顶的瓦片不仅不漏雨，

0: 而且还通风透气。它们都采自村边的一个山洞。为了保护环境，如今只有村民家的房屋需要维修时，才允许少量采取一些石板。通过观察，曹老师说，这里的山体岩石是典型的沉积岩。它们虽然保持了沉积岩的原有特征，但后期受到了火山热液的烘烤，岩石发生了变质，在古墨村周边形成了一个区域浅变质岩层带。原本缜密的岩石经过热液烘烤后发生收缩，岩体变得破碎，层面之间间隙更大，这为贮存降水留下了大量空间。
1: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水文系统里头至少会存在两个库，一个库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植物的库，就是雨水下来了，尽管量它的量大还是小，但它会重新分配。
2: 嗯
1: 啊，那么这个重新分配就保证了你这个水不会暴泄暴露，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地下还有一个库，那么这两个库的缓冲就保证了流浪河的这个水它不会有非常大的起伏。
2: 嗯
1: 啊，这样就保
0: 曹老师说，我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这一地带受印度洋季风影响很大，季风所影响的地区旱季和雨季非常分明，一年之中雨季有四个月，而旱季却长达八个月。这些看似随意的选址布局，足以让人感受到古人在建房造屋过程的选址智慧与独具匠心。古代先民很可能在古墨村周边的多条沟谷进行了尝试摸索，甚至经历了多次险情之后，最终他们发现了流浪河一带相对稳定的水文环境，在此处营造屋舍，修建磨房。由于我国地貌环境复杂多样，古人在常年的生产劳作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发现自然环境的规律，加以改造和利用，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和人居环境。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从我的阿勒泰到去有风的地方，我们对故乡发出一句别来无恙的问候，诉说着心中难忘的山海情。怎么样，听我说完是不是觉得我偷窥到你这几年最爱的影视剧片单了？最近几年，乡村啊、田园啊、治愈系等等这样的影视剧总能够获得口碑和收视率的双丰收。不只是影视剧啊，随着短视频平台的迅速发展，乡村博主们也是火了一把，赶海、种田、修驴蹄子、做农家饭等等，这一届年轻人爱看的短视频可以说是土味十足，同时呢也情怀满满。从影视剧到短视频，作为观众啊，这几年我们不难发现乡村题材的富贵已经悄然来临了。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到了知名编剧、天津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严斌，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这么爱看乡村题材，乡村题材又是怎样治愈我们的呢？
6: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副教授、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严斌老师。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严斌。
5: 严斌，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天津市戏剧家协会理事，参与创作涉农题材电影《梨花镇》、电视剧《小草青青》、《陌上又花开》等作品。
6: 前段时间呢，严老师参与编剧的农村题材电视剧《陌上又花开》在总台八套电视剧

0: 道播出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把闫碧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是想聊一聊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热播影视剧经常会以农业、乡村振兴还有乡村田园治愈系为主题，并且呢一些题材类似的短视频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陌上又花开也不是闫碧老师参与创作的第一部乡村题材的影视剧了，所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闫老师，在您的创作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出现乡村题材，您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题材呢？
1: 今天非常开心能在这里跟大家谈一些关于陌上又花开的创作以及一些乡村影像的内容。我从2014年参与到影视剧的创作当中，到今天应该写了有3到4部跟乡村有关的影视作品。那么2016年的小草青青，2021年的时候有一部有点偏年代的电影叫梨花镇，然后加上今年上映的陌上又花开，都是乡村题材的这样的影视剧。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我本身是从农村长大，我1986年出生在山东枣庄的一个小，也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乡村，是一个村镇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在过去的既往经历当中，乡村是我的前20多年的生命经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后来在创作过程当中，我有一个编剧的领路人，也就是我的编剧老师，叫薛伟明老师，他也是我们国内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一个乡村剧的编剧老师。他2006年的时候创作过一部叫飞亲兄弟，那当时也是一部非常热播的乡村题材的这样的影视作品。所以这样两个机缘呢，让我重新把自己的视角回望到了乡村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说实话，每次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也会问我自己，就是说我应该以怎样的一个视点去回望乡村。说实话，其实乡村跟城市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毕竟20多年过去之后，乡村只有我，它还能给我带来的东西，源自一些生命的体验和一些我对乡村的重新的理解。第一呢，我觉得乡村可能它会给我带来感官记忆的这样的一种召唤吧。比如说，偶尔回到老家的时候，你会重新听到那种声音啊，无论是蝉鸣，还是过年的时候放鞭炮的味道，以及那个五月份回去的时候会有槐花香，就这些声音就特别容易让你一下子把你从当下的生活拉到年少的那些时光当中，这个是在乡村当中特别常见的一种体验。除了声音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体验来自于影像，在短视频当中刷到的时候，那一个瞬间你看到无论它呈现的是麦浪还是那个村庄里面那个静谧的一个小路，都会给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就是快速的把你拉到当时的那个语境当中。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验会让我感觉到被治愈。怎么说呢，乡村其实跟别的还是不一样，有的源于它的第一个就是它的慢。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但更多的，比如说乡村的土地、乡村的风景，其实还是保留着那种静水流深的状态。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知道乡村的人，我们乡村基本上是稳固的，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象牙山村，比如说《乡村爱情系列》这个十多年的这样的乡村爱情系列当中，我们看着象牙山村里面20年如一日的家长里短，那这样的一个相对慢的空间，会给我们一个重新回到我们生命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感知。我觉得这是城里生活当中几乎是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的，但乡村可以。
1: 这是一个发生在东北农村的爱情故事，年轻人、中年人都在火热的生活中寻找着事业的支点和爱情的位置。
2: 去，
1: 他们彷徨着，选择着，幸福着，快乐。
3: 我说刘能，你咋总要一茬跟你家干？
2: 愿意干，拦都拦不住。
4: 哎呦我的妈呀！你可别吹了，我还不知道你
0: 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乡村里面有一些，用一个字儿吧，叫固守的固。就这个固，并不是一定是它是一个古板或者是怎样的一个所在。那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整个快速发展的现实时代当中，我们乡村当中仍然保留着一些非常传统的、非常稳定的，也就是说，具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些道德和价值观念。那这种东西会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加速时代当中找到一个温存的空间。比如说，我们这次写《陌上又花开》的时候，我们跟那个总编剧老师也会有一些沟通。就是说，我们主人公马春秀到底要不要给他进行性格上的当代化的改造？因为当代年轻人除了那种执拗之外，我们也能看到他们身上的务实，他们身上的其他的各种当代化的精神。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的总编剧老师年龄相对比较大一些，他是生活过那个时代的，他认为其实那个时候的铁姑娘就是相对比较执拗的，她就是有那种一根筋的精神。啊，有那种一种较劲的精神，而这种较劲的同时，他还会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利他主义的精神。那这些东西是我们当下的城里生活当中比较少的。
5: 10年了，你为挂月路付出了不少。当初那个承诺呀，就算过去了，没人会怪你。你呀，别太执着了。
6: 重修挂月路，我们要付出太大的代价了。咱们确实没有这么大笔钱，可是让我放弃，不修了，我过不了我自己心里这道坎儿。
0: 那在这种状态当中，我们重新回到乡村当中，我们重新去呈现乡村，某种程度上会建构一个表面上看是一个滞留空间，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可以给我们提供精神这样的一个所在的一个避难空间，或者是说一个可以治愈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生命空间。目前其实影视剧当中呈现乡村的挺多，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注意到，在现有的呈现当中，很多的呈现是一种回望式的呈现，或者是带着一点点启蒙化的呈现。比如说，我们城里的人会带着去振兴乡村，去改变乡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中国的乡村叙事是以一种改变乡村的这样的一个表征在完成的，但是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的乡村的影像其实在调整，就是这种从原来的我们的外来启蒙者进到乡村以后去改变乡村这样的一个处境，变成了乡村开始成为了一个治愈空间。无论是最近的《去有风的地方》，然后《我的阿勒泰》，这些作品都是特别明显的，就是乡村是一个更具有生命力的、更具有格局和张力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在，它治愈着我们来自城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验当中所带来的疲惫感、疲倦感，以及那个所谓的疼痛感，这些东西都会被这样的一个乡村治愈。这也是说，我们当下的乡村，某种程度上来说，与过去的戏剧影视作品当中的乡村是不一样的，特别有趣啊！往前倒几十年，非常著名的作家沈从文先生，就在他的《编程》《三三》等一系列作品当中，把乡村看作是一种具有生命性的空间，更贴近人性的一种空间。

0: 空间，所以我们需要来乡村来去治愈，这样的一种表述，在从那个时代到当下又重新回望，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进程当中，我觉得乡村获得了它更具有生命力或者是更具有社会意义的这样的一种所在。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既看到了城镇化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乡村那样的一个传统空间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鼓励，或者是一个充电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源于这些所有的原因吧，我觉得再重新去呈现乡村是一件还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个曾经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人，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把那些过去里边非常美好的记忆，在这个当下的时代里面去呈现在我们的影像世界当中，然后构建一个，有一个学者所说的叫情感星云，那么这样的一个星云，相信可以为我们所有的现代人提供一个休憩和放松的空间。
1: 当我们提到乡村题材、田园题材，经常会在前面加一个小 tips， 治愈系。那么乡村为啥能治愈我们呢？又是怎么治愈我们的呢？
0: 我觉得其实，当下的时代，西方学者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吧，所谓的理论里面说叫加速社会。那么加速社会改变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的互联网的网络技术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这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全球村的一个共融，让我们本身其实被拉到了一个共在的一个空间当中。我们所有人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同时完成很多的任务。即便我们离开了公司，我们依然可以在家的空间当中去做所有的工作。那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呢，我们就会被，它在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带来效率的生活的同时，其实我们的生命时间也在与我们原有的这个时间产生了一定的差异。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的生命时间是跟日落、日出这些时间进行匹配的，因为我们最早实际上是没有电灯。但是电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灯和钟表彻底改变了我们。改变我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时间可以被客制化了，然后再加上后来的网络，那么让我们的生命时间，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已经与我们在最初的那个原初的生命时间是不一样了。那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渴望一种对当下的这种快节奏生活的反刍的，或者叫反制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特别流行的所谓的 city walk，也就是我们在城里的漫游，我们包括我们的一种慢旅游啊，一种去目的化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其实包括我们做听播节目也是一样，它是都是让我们所有的观众重新回到时间当中。这个是在乡村，乡村是一个非常独有的空间，因为乡村的时间是不能叫停滞的，但乡村的时间是更贴近于我们过去的生命时间的，所以这种慢，我觉得是第一次从第一个维度上，乡村让我们改变了对时间的这样的一种加速时代给我们带来的疲倦感和倦怠感的一种调试。另外一层呢，我觉得乡村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去功利性。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我们城里生活当中，我们的很多工作其实是以效率啊、绩效啊、绩优啊这些事情都特别多。但是在乡村当中，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乡村当中过去的时候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命名的方式叫农闲时间。为什么叫农闲时间？其实农闲时间本质上不就是我们把这个事儿做完了以后，我们的植物生长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闲下来的时间。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特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其实人是可以去掉目的性的，没有那么强的，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去有风的地方，主人公有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
2: 嗯，是的嘛，领导给我3个月带薪休假，我都好几年没休息了。啊，我先不回去，我想去云南住几个月，散散心。
0: 乡村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空间？举个例子哈，就在我年少的记忆当中。

我们会在农闲的时候跟着父母跑到河边搭一个凉席，我们所有的人躺在凉席上，年轻的小朋友们在那打牌或者是聊天，它其实是一个把除了这个耕种之外的事情放逐在生命之外的这样的一种去功利的过程，也会让我们重新感受到生命的实践。所以这两个维度当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乡村是可以治愈我们的。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层面吧，就是乡村治愈我们的第一个可能在于时间。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来源于人情味儿，从我们儒家当中的非常传统的文化，仁义礼智信。仁义礼和信，其实都是跟别人有关的一种哲学。北京大学有一个哲学系教授叫娄宇烈先生，娄宇烈先生说，中国人的根本精神是以人为本。其实他是在讲以人伦为本。那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对这种人际关系是有一种非常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在意。而大家知道吗？在我们乡村当中，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儿叫"父老乡亲"，这个听起来就是"父老乡亲"，可是其实，在我们当地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名词，叫什么？叫"老亲适龄"，老亲适龄，世代都是邻居。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这是一种世代的交往，是一种互相的亏欠。像我们过去在村子里边遇到一些事儿，比如说谁家要盖房子，谁家要搭个院墙，都不用去找工人，都是这几个邻居帮这家，那几个邻居帮那家，他们是互相亏欠的一种关系。那这样的一种互相亏欠，其实是可以建立起更稳定的更恒定的关系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在北上啊，最新上的一部电视剧叫北上当中，它讲的是一个运河人家啊，其实也偏乡村了。那么这样一家人当中，他们互帮互助，互相的帮着别人，甚至一起合作做生意做事情，然后互相的关照，这样的一种体验，其实在当下人的生命当中是特别少见的啊。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以一种管道化的生活，想吃点啥叫个外卖，想买个什么外卖，我们不需要去帮助邻居，也不需要去叨扰邻居。但同时我们就在整个城市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很少有这种互相窥见和交往的过程。
3: 2000年，在新的千年到来之时，运河边的孩子们还不一定能分辨东西南北，但他们已经开始知道了顺着桥头往左是故宫、长城和全聚德烤鸭，往右是南京路上绚烂的霓虹灯和大白兔奶糖，往下是永远也吃不完的免费西瓜。
2: 现在的城市生活，因为同在一个单位成为了朋友，你们因为同在一个学校成了朋友，未来我们可能都会各自离开，各自去到彼此的这样一个新的空间当中。那这种荒原感在张爱玲的作品当中很早就呈现。可是我们再回望到乡村啊，尤其是拿我们最喜欢讲的乡村爱情故事来举例子，为什么大家老百姓看得乐此不疲？十多年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乡村爱情那个故事里边的所有人仍然还在那些互相牵扯和互相缠绕当中。这样的一个缠绕会给我们很多超越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下的这种效率生活之外的东西。这是我认为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社会学家项彪老师所说的一个观念，叫重建附近。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在一种管道化的一种状况当中，我们跟人的交往是被小哥中介化的。就我们不需要去跟工人见面，不需要去跟那个店员见面，我们只需要让小哥去帮我们买，我们不需要去干很多的事情，只让中介来去交流就可以。这种中介化的过程，其实就会让我们逐渐的把自己活进一种悬空的状态当中。而这种悬空的状态，其实在乡村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我们更多的偏向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对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种交往。当然现代社会我们乡村已经也有很多大量的二维码呀，大量的这种当下的包括网购都是有了，它相对来说还是要比城市更具有一定的固定性。把相互的牵连的体验，自然会让我们把根儿啊，把我们这个附近重新给建构起来了。这是一种集体，我觉得这个集体跟我们过去认知的集体还不太一样啊。我们过去的认知集体里面，和我们真实的乡村里的集体，它的差别在于，乡村里的集体实际上是靠人情来往的。《陌上又花开》，我们在写的时候有村民修路。那么一开始的村民修路和到后面的村民修路，它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的互帮互助也是在一种相互的啊情感感染当中彼此去迸发的。这种表达和表征，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互助组。那这种互助

0: 某种程度上就会把我们跟这个乡村整体的连接会连接得更深。最近这几年特别有趣，比如说每次回家的时候，因为我哥哥已经在县城里了，但是我父母有时候还在农村。回到家里边的时候特别明显，就有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我问我哥，我哥的第一想法还是会去找别人，找人帮忙。但在我的思维逻辑里面来说，搬家直接找搬家公司就可以了。但是他的思维里面来说，是不是可以让我堂哥去帮忙，或者是让我们邻居家谁来帮忙？就这种体验，可能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在逐渐的，改变和调整。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治愈的可能。说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些乡村主题的影像啊，包括这些短视频当中去感受到自己被治愈了，除了我刚才说的所有的原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重新在别人的故乡当中看到了自己的故乡。就这是一个所谓的媒介地理学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影像，但我们同时我们联想的不是这个影像本身，而是我们在这个影像当中的上面建构了一个自己的故乡。但我们需要重新看待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我们发现这个人物在我们村里可能也有，我们会看到这里边的人情来往，我们在我们的故乡当中也有，这种逐渐的在别人的故乡当中虚拟一个故乡的过程，其实实现了你对这些作品的一种共情，所以你不是被这个作品治愈了，你是被你想象当中的故乡，你过去的时间记忆给治愈了。
1: 刚刚呀，我们从观众的角度来聊了聊乡村为什么能治愈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视角，从专业的艺术学、影视学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些年跟乡村相关的影视剧创作有哪些特点呢？
0: 其实，当下的乡村影像的发展跟时代的贴合度还是蛮高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那么，如果让我总结当下的乡村影像有什么样的特征，第一个我想说的是一个场景化的呈现。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乡村当中它的整个的表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它跟我们的生命时间是比较贴近的。所以在影视作品当中，或者是在短视频当中去呈现那些非常具有乡村场景化的生命活动，成为了一个非常主流的一种创作模式。比如说，像我的《阿勒泰》当中，新疆草原的风声，羊群啼音，喂养的活动，这些活动都会被完整的呈现在影视作品当中。还有那个空旷的草原啊，我们尽管没有那个空旷草原的生命体验，但是那种基于日常的工作化的这样的一种日常体验很容易以一种场景化的方式带你回到乡村之中。
2: 无风无晴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4: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6: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

0: 以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 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七至八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中医讲，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是生化之源。一个人健康与否，可以先看看脾胃的状态。如果脾胃受损了，对身体有怎样的影响？
5: 我们是如何自损后天之本的？中医认为啊，任何身体问题的病因无外乎以下两种，一是外伤，包括跌打损伤、毒虫叮咬等等，这是外来的意外伤害，以及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外界条件的变化。二呢是内伤，包括饮食不节、劳倦，也就是工作的过度劳累、房事的过度劳累等等，以及七情内伤，就是说情绪出了问题。脾胃论，脾胃虚实传遍论，曰：故服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滋助心火。这句话讲清了脾胃虚弱的几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受凉会伤害脾胃，夏天天气热，有的人呢晚上睡觉会在外边露宿。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喜欢到宿舍楼顶去睡觉，因为当年大学生宿舍没有空调，楼顶呢更凉快一些。可是前半夜天热，您躺在外面觉得舒服，后半夜天凉了，很容易导致脾胃受寒，出现上吐下泻、肚子疼、不想吃东西的症状，这都是因为寒邪直中脾胃引起的。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夏天在外露宿的人可能少了，可是有很多人晚上睡觉开着空调，夜间阳气潜藏于内，而夏季人体的腠理疏松，这样呢很容易被寒邪所伤，对于脾胃本就虚弱的人只会使虚损加重。在阴寒潮湿之地乘凉会伤害脾胃，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吹冷风，偶尔出去一趟，毛孔打开后再进到空调房里，温度瞬间降低，就会导致寒湿侵入体内。有的人也会在水边或者寒冷的防空洞里避暑，这也会加重体内的寒湿。脾脏喜燥恶湿，水湿太重呢会阻碍脾气的运行，寒则收引，会引起脾虚气滞。吃寒凉的食物会伤害脾胃。现在呢，很多人都喜欢喝冷饮、吃凉的食物，这种饮食习惯最容易损伤脾胃了。比如说东北的特色小吃冷面，这个冷面里面是要放冰块的， 在夏天天气热得不得了的时候，就想吃点冰的东西。虽然吃进去暂时痛快了，但脾胃很容易因为受寒而出现问题。饮食不规律会伤害脾胃。现在呢，虽然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荒年代，但是人们的饮食却存在很大问题。很多白领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经常是早上来不及吃饭就上班了，中午工作太忙，狼吞虎咽的就把饭给吃完了，晚上七八点钟，哎，终于下班有时间了，于是呢就开始狂吃。为了犒劳一下自己，他们晚上呢会吃顿好的，结果各种肥甘厚味吃进去，反而导致脾胃壅滞，无法吸收食物当中的水谷精微来滋补脏腑。这是大都市里经常会看见的场景，其实仔细分析一下，您就会发现这跟南宋围城之中的金国军民的生活状态是一样的，饿着肚子搬石头修城墙，解围之后这些人就开始狂吃。吃饭的时候脾胃得不到饮食的滋补，该休息的时候您却胡吃海塞，增加脾胃的负担。素问痹论曰，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李东垣也强调说，人的脾胃一旦受伤，身体的元气就会受损，这样人体就会出现许多病症，尤其是在饥饿劳倦的状态下，脾胃受损会更严重。很多女孩子都想减肥，其中有部分女孩对自己的要求过于严苛，将身体折磨的惨烈程度和围城下的大金国军民真的是有一比啊。他们长期拒绝正常饮食，以黄瓜、苹果、西兰花为主食，怕自己节食的毅力不够，还会买一些降低食欲的西药。还有的人虽然不节食，但是他们的饮食种类单一，比如说部分素食主义者动物蛋白摄入量过少，摄入的素食种类又不够丰富，有些孩子只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蔬菜，那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脾胃摄入的营养不够，气血生化不足，无力补养五脏，从而使身体出现种种问题。食用的食品不安全会伤害脾胃。现代人啊都喜欢吃点小零食，但很多零食都属于垃圾食品，里面会添加各种的食品添加剂。记得我在07年读博士的时候，翻译过英国某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文中写道，英国科学家已经通过研究证实了人工合成色素的饮料喝多了容易导致孩子出现多动症。另外呢，现在很多做养殖的企业采用的养殖方式非常糟糕，养殖过程当中添加的药物比较多。据调查显示呢，上海 60% 儿童的尿液当中都检测出了兽用抗生素的残留，这会造成肠道内有益菌数量减少，有害菌数量增多，严重破坏肠道菌群的结构，损伤脾胃的功能。同时啊，对于那些经常服用苦寒类药物或抗生素的人来说，脾胃的虚损更是在所难免。不良情绪会伤害脾胃。中医认为，脾胃的问题往往与情绪不佳有关，因为肝五行属木，脾胃五行属土，木克土，这就像大自然里树根可以把泥土固定控制住，植树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的道理一样。当人的情绪不好，肝气不舒的时候，就会导致木对土的克制太过。中医所讲的脾胃其实泛指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当肝气不舒的时候，连肠道都会出现各种问题的。中医上将这种情况称为肝气横逆克脾土，所以有的人一生气立刻就会犯胃病，这叫肝脾不和，必须疏肝理气，同时调补脾胃才行。有的朋友一遇到重要的任务就食欲不振或腹泻，这是由于焦虑紧张压力过大导致的。现代医学在做小白鼠实验做动物造模的时候就发现是这样的。什么叫造模呢？就是造出一个模型来，比如说我们要研制治胃溃疡的药，那么我们要先给小白鼠吃看是否有效， 那小白鼠怎么会患上胃溃疡呢？就不断地电击它，吓唬它。时间长了以后，把小白鼠解剖，发现呢，它已经患上了胃溃疡。这说明存在于精神系统里的恐惧和压力会导致脾胃失衡。

0: 见的幸福生活，幸福幺零五。
1: 心虚是中医的说法，有这种体质的朋友大多身体偏弱，诱发的原因也繁杂多样，具体来了解一下。
2: 如何调养才能不心虚？心为君主之官，在人体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引起心脏虚损的诱因又这么多，所以呢，我们就更要重视对心的早期滋补和调理了。在调理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心的气、血、阴、阳都有可能出现虚损。但如果调理的过程当中，不分是哪里虚损，胡乱滋补，用温阳的方法调理心阴虚，用滋阴的方法调理心阳虚，往往会适得其反，引起更严重的心脏问题。上面我们提到过，心气虚是心脏问题的一个根源，我们就先来讲讲气血亏虚的人应该如何调理。心气虚、心血虚的朋友要用玉灵膏来调理。心血虚的患者啊，一定要先养血，您可以吃点龙眼肉、当归、玉灵膏来滋养心血。其中龙眼肉具有养心血、安心神的作用，当归呢具有补血和血的功效。古代医籍《主治秘药》云，当归其用有三，心经本药一也，和血二也，治诸病夜肾三也。王孟英的玉灵膏是一个很好的养血方子，他在《随溪居饮食谱》中说，玉灵膏一名带身膏，自包好龙眼，盛竹筒或瓷碗内，每肉一两，入白羊汤一钱，素体多活者再入西洋参片，如糖之数，碗口密以丝绵一层，日日于饭锅上蒸之，蒸到百次，凡衰羸老弱别无痰火便滑之病者，每以开水于服一池，大补气血，力盛身奇，产妇临盆服之尤妙。那我们自己在家里怎么做玉灵膏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制作玉灵膏的配方。龙眼肉300克，西洋参30克，也可以按照龙眼肉西洋参10:1的比例按需选择用量。做法，将两者搅拌均匀，放入碗中，上锅隔水蒸，一般呢需要蒸4个小时以上。用法，每天一调羹，开水冲服。对于经常感到心神不宁的人，根据症状的轻重不同，适量加入炒酸枣仁、茯苓、桑葚这三味药。茯苓可以祛湿安神，但茯苓安神的作用被很多人都忽略了。茯苓中间抱着松树根的部分是茯神，茯神的安神效果更好。对于伴有心阳虚、

对涕零心的心血虚患者最为合适。心经没有湿气困扰，会更清明。然后加上炒酸枣仁，炒酸枣仁是养血的。如果肝经血亏的话，这个人就会心烦，睡不着觉。现代人的血亏到底是哪儿亏的？实际是肝血亏，而长期吃酸枣仁养血的效果非常好。所以明代医家妙西庸曾说过，补血需用酸枣仁。另外呢，桑葚入心肝肾经，具有补血滋阴的作用。心血虚的人只有把心血补足了，心脏才能得到滋养，人才能健康，否则病情会进一步发展，出现心的气血两亏，心阴虚心阳虚。心阴虚的朋友要如何调理？心阴虚的人夏天一定要注意养心，因为五脏与季节是有对应关系的，而夏季对应的是心。夏天心火比较旺盛，如果一个人身体内部环境不够稳定，心经就容易出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夏季气候炎热，人体容易出汗，汗出本可以帮助人体降温，疏通体表，排出体内的淤积，促进气血运行，但汗出过多则会损伤人体的津液。一，用生脉饮炙甘草汤来调理。对于心阴不足的人来说，一定也伴有心气虚心血虚的表现。如果夏季汗出适量还好，大汗淋漓则会进一步损伤心的气血。夏季心血虚的朋友更应及早的补血养血，吃点当归、龙眼肉、玉灵膏。对于气阴两虚的人，我建议服用生脉饮。生脉饮呢，药店均有售卖，此方滋养心气，气阴双补，尤其适合盛夏时节气阴两虚的人服用。对于气阴两虚比较严重的人，往往心脏跳动会非常快，这个时候会导致心律失常，可能生脉饮已经不起作用了，要用炙甘草汤来调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炙甘草汤的配方。炙甘草12克，生姜9克，桂枝9克，要去皮，人参6克，生地黄20克，阿胶6克，麦门冬10克，要去心，火麻仁10克，大枣30枚，要掰开。做法，第一步，将以上除阿胶以外的药物冷水浸泡30到60分钟，用水量以高出药面为度。第二步，将以上除阿胶外的药物连同浸泡药的水一起放入砂锅，小火煮沸之后再煎30到40分钟，滤出药汤，将阿胶放入热的药汤中融化。第三步，在砂锅当中加入第一次煎药时1/3到1/2的水量，小火煮沸之后再煎20到30分钟，滤出药汤。第四步，将两次煎煮的药汤混合之后分为两份，放入阿胶阳化。阿胶呢，打成粉更容易化开，早晚饭前一小时各温服一份。作用，益气滋阴，通阳复脉，主治病症气阴两虚、心脉失养症、脉结带、心动悸、虚雷少气、舌光少苔或舌质干而瘦小者。其实啊，偶尔一次的心跳偷停是小事，因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心经得不到滋养才是大事。心为君主之官，心经得不到滋养，群龙无首，身体呢一定会出现各种问题。心阴虚的时候，我们要先补足气血，让心得到滋养。中医为什么说治病求本呢？我们把根本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医圣张仲景是怎么治疗此病的呢？炙甘草汤又有什么奥秘呢？炙甘草汤中最重要的药是生地，生地是滋阴的，人参是用来补气的，这样气阴双补，对心阴虚的朋友来讲见效更快。本方重用生地黄滋阴养血，这味药我一般会用到30克，但有的名医会用的更多，比如上海的柯雪帆教授，他研究之后发现用大量的生地治疗儿童病毒性心肌炎效果非常好。名医别录中关于地黄的功效是这样写的：补五脏内伤不足，通血脉，
一气。

张仲景在处方中用的就是地黄的这个功效，方中炙甘草是主药，此方的名字也是据此而起的。炙甘草有通心脉的作用，配伍人参、大枣益心气、补脾气，以滋气血生化之源。方中的阿胶、麦冬、火麻仁滋心阴、养心血、充血脉，共为臣药。以前大家都认为方中的火麻仁是用来润燥通便的，有的人甚至认为火麻仁可以去掉。后来我偶尔看到一份美国人的科研报告，结果发现火麻仁还有修复受损心肌细胞的作用，这下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方子里会用火麻仁，为什么这个方子可以治疗心肌炎，就是因为它有修复受损心肌细胞的作用。这不得不让我感叹古人的智慧。虽然古代的中医不懂什么是心肌细胞，更不懂什么药理分析，但他们却早就知道火麻仁是可以治疗心脏疾病的。同时呢，方中还佐以桂枝、生姜，心行温通，温心阳，通血脉，诸药得姜桂则补而不腻。用法中写了清酒煎服，因清酒心热，可温通血脉，以行药力，视为使药。这里的清酒我们可以用现在的黄酒来代替，我一般呢每次加入几茶匙，熬好以后不会有一点酒味，但是通络的功效却留在药汤中了。诸药合用，滋而不腻，温而不燥，使气血充足，阴阳调和，则心动悸、脉结带皆可以平。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平日里总是思虑过重，心神不宁，可以试试这个调理方法。
6: 我给小孩调理身体呢，用龟皮丸的时候用量非常小，一般每次4碗水丸即可。因为对于脾虚的孩子，用此药是为了给孩子把脾气补足，让脾胃增强生血的功能，而不是要直接给孩子补血。结果效果如此之好，这说明中药贵在对症，未必需要那么大的量。古代对此方的解释呢还有很多，有人认为龟皮汤可以调五脏之神，魄、魂、意、志，让他们归于本脏，安宁下来。中医认为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什么意思呢？由于方中包含的四君子汤是健脾的，龙眼肉和脾补脾，可使脾藏意，黄芪走肺经固肺魄，酸枣仁走心经收敛心神助心藏神，当归入肝芳香以悦其魂，远志入肾心以通其志。大家看，五脏的神魄魂意志都得到了调整。我们平时耗伤心神太过，不仅会损伤心脾，其他脏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神魄魂意志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跟情志有关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方子可以让您安宁下来。从这种解释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人认为这个方子是养血调神的，对于气血双亏的患者可以通过服用此方补血调神，最终把病症调整过来，在补气补血的同时来调神，疾病就能很快被治愈了。现在这个方子已经被做成中成药了，一种是人参龟皮丸，一种是龟皮丸。其中呢，人参龟皮丸里有人参，补气的作用更强，而普通的龟皮丸里用的是党参来代替人参，党参的药性比较平和，没有人参补气的作用那么强，服用之后呢不易上火，所以如果服用人参龟皮丸上火的朋友可以

归脾丸。气血两亏的人，除了头晕目眩，稍有劳作就会感觉心悸气喘，不耐烦劳，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脾气的运化统摄能力也会下降，表现为体内水液增多，容易肿胀，成年人睡觉时总是流口水就是这个原因，女性月经量大或血虚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在中医体系里，脾的功能很多，除了可以吸收食物当中的精微物质，还有运化水液统摄血液的作用。这个方子叫归脾，意思是要把脾所管理的水血等物质都重新的归脾管理。归脾丸为什么可以帮助人体收摄血液津液呢？中医认为啊，血液津液等物质之所以能够正常在体内运行，是因为气的推动与收摄作用正常。那你如果气虚了，血液津液等物质则会循行缓慢，甚至离开原本的循行轨道。这就像一个孩子用一根绳子拴着一个沙口袋，用手抡起来玩一样，当沙口袋一圈圈地转起来的时候，沙口袋却不会飞出去，这是因为有绳子拴着它。这个绳子就好比是气，它起着固摄血液和津液的作用。这个时候如果孩子的手一松，沙口袋就会飞出去，停止圆周运动。这就好比气虚之后无力固摄，血液津液会离开正常的循行路径，出现出血渗液等问题一样。血液本应在脉道中运行，在气的推动管理下运行，但如果脾虚气不足，血液就会跑出脉道，在中医上被称为脾不统血。因此过去中医在治疗吐血便血等疾病的时候，如果发现患者有气虚的表现，就会用补气的方法来调理。现在有一些女性月经量大，经期提前，颜色比较淡，行经时间长，淋漓不尽，我只要看到她们的舌质是淡的，舌边有齿痕，就会建议她们服用归脾丸，效果非常好。罗博士呢，在这里要叮嘱大家，一定要记住，舌质淡白、舌边有齿痕的人才能服用此药，舌质偏红、体内有火、热破血妄型导致的月经提前或者淋漓不尽，服用归脾丸就不对症了。只有舌质颜色淡、舌边有齿痕，同时伴有月经量大、经期长的这种失血症，才是气虚无力固摄血液导致的。很多妇女的血症，比如经期过长、经间期出血、崩漏等，都和脾不统血有关，而归脾汤，也就是归脾丸，就是治疗脾不统血的方子。脾还负责运化水液，所以水液在体内的运行也和脾有很大关系。这该如何理解呢？脾啊，五行属土，我们中国人常说水来土淹，哎，这句话呀确实很有道理。如果在人体内设立一个管理水的部门，脾一定在这个部门任职。有一些老人总是流口水或尿失禁，这种症状呢，多数也是气虚无力固摄导致的。此时如果老人的舌质是淡白的，舌边有齿痕，也可以服用归脾丸来调理。在服药期间，如果能够切一片生姜和三五个大枣一起熬水，用这个水来送服药丸，效果呢会更好。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个医案。古代呢，有一位名医叫李中子，他的弟子当中有一位名字叫马元仪，游在京又师承马元仪，也是位名医。马元仪曾为一位患有心悸的患者治过病，这位患者肢体倦怠的症状特别明显，别的医生以阴虚来论治，一直没有效果，于是患者四处寻求名医，最后呢就找到了马元仪。马元仪诊其脉，浮虚无力，于是呢判断这个人的病是思虑太过，耗伤心神导致的。医案中是这样写的：诊其脉浮虚无力，盖得知焦劳思虑伤心也。而思虑不仅耗伤心神，还有可能伤到脾，最终导致心脾两虚，出现四肢无气已动而倦怠的表现。那么该如何治疗呢？他给患者用的就是归脾汤。

此方大补心脾。患者服用20剂后改用归脾丸来善后，结果就此痊愈。关于归脾丸治病的例子有很多，我呢再给大家讲一个尿失禁的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啊，他的母亲出现了小便失禁的问题，总是不知不觉的尿就出来了，这种情形让人非常尴尬。于是呢，朋友就想请我给他母亲看看。我去了以后发现老太太的手是肿的，手上看不到一点皱纹，鼓鼓的。老太太说啊，她晚上睡眠也睡不好，总是做梦，而且做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梦。这下我就明白了，老太太的问题就是心脾两虚，水肿是脾虚不能运化水液的缘故，遗尿是脾气不足不能固摄水液了，多梦是心血不足血不养心导致的。于是呢，我就告诉她用归脾丸进行调理，结果几天以后她儿子告诉我，老太太诸症皆愈，完全好了。归脾丸的组方运用了中医上气血互生这一理论，这实在是精妙。现在此药说明书上的功能与主治是益气健脾养血安神，用于心脾两虚气短心悸失眠多梦头昏头晕肢倦乏力食欲不振崩漏便血，基本上把这个方子的主治病症都说了。在中医临床中对归脾丸归脾汤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很多心脾两虚引起的病症都可以使用此方。因为现代人大多都有气血两虚的问题，一伸舌头舌边就有明显的齿痕，这是脾虚湿气重的表现。这样的人舌头的颜色也没有那么红，而归脾丸跟其他的方子还不一样，比如说补中益气丸是提升脾气的，八珍汤十全大补汤是补气血的，但归脾丸一边帮您补气血一边帮您安神。这个方子用药比较平和，对于现代人整日忙于工作杂事繁多耗伤心神过多引起的疾病正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古方真是经典，能够流传下来也正是因为大医家立方的思路很清晰。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夏天是吃丝瓜的好时节，丝瓜全身都是宝，具体有哪些营养价值呢？一起来听一听。
2: 朋友们，夏天来了，又到了吃丝瓜的季节。翠绿的小丝瓜非但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炎热天气中的出汗和口渴，更是一味难得的中药。丝瓜既可做蔬菜食用，又可做药用，全身都可入药。第一呢，它可以保护心血管。丝瓜中含有丰富的钾、钙、镁、磷等微量元素，对于预防高血压以及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作用。第二呢，是健脑美容。丝瓜中维生素 B 的含量非常高，有利于小儿大脑发育以及呢中老年人大脑健康。丝瓜藤茎的汁液具有保护皮肤弹性、美容去皱的独特作用。第三呢，预防维生素 C 的缺乏。丝瓜中维生素 C 含量较高，每百克中就含有8毫克，可用于抗坏血病以及呢预防各种维生素 C 缺乏症。丝瓜一身都是宝，我们先来说丝瓜皮。丝瓜皮有很好的清热驱火的功效，对于心烦气躁或是偶尔冒蝌蚪的这样的人来说呢，泡一杯这个丝瓜皮喝，那是效果非常好的。此外呢，有口苦、口渴、口舌糜烂、咽喉肿痛、牙龈出血等食热症状的人呢，也可以饮用。我们用丝瓜皮加冰糖、绿茶就可以了。把丝瓜呢，在清水中泡个10分钟，清洗干净，用刮皮刀把表面一层丝瓜的绿皮刮下，晒干，每次呢取一些放入杯中，加入开水冲泡，焖个10分钟后就可以饮用了。可以根据口感让冰糖来进行调味。平时呢容易上食火的人喝这个茶呢很合适。第二是丝瓜叶。《本草纲目》记载，丝瓜叶有通经络、行血脉之功，用以洗面、大去垢腻。传统的丝瓜水呢，是把生长的丝瓜藤割断以后呢流出的汁液，也叫做丝瓜伤流液。用纱布蘸着丝瓜水来涂擦我们的脸，可以起到滋润肌肤、美白、祛湿、祛皱、消炎、镇静的作用。有新鲜丝瓜藤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没有的人呢，就用丝瓜汁来敷脸，养颜的效果也非常显著。第三，丝瓜肉。丝瓜肉可以清热、清肠、通便，解肠道热症，它可以治疗我们身体内的肠道便血等症状。如果有血热便血、痔疮出血、大肠燥结、大肠不畅等症状，可以多吃一些丝瓜来润肠，清炒或者做汤都不错。要注意丝瓜是性凉的，所以腹泻的人呢不宜多吃。再来说丝瓜络。丝瓜络呢就是剔碗用的那种老丝瓜络，功能为疏经络、通气血，有驱风湿的作用。我们准备丝瓜络10克、桂枝10克、龙眼5颗，煮水代茶饮。痛风病人呢，平时可以喝，痛的时候呢，丝瓜络用量可以加倍。丝瓜络利水祛湿，桂枝温阳化水，有关节炎、痛风的人呢，可以用来调理，可以缓解疼痛，疗效显著。那么如果说发苦的丝瓜呢，那就不能吃了。一般来说呢，正常的丝瓜味道通常是不苦的，食用以后呢也不会引起中毒，但是有的丝瓜味道却是苦的，因为丝瓜中呢含有一种叫做碱糖带毒素，加热后呢也很难去除，如果不小心吃了，通常在半小时至数小时内就可出现中毒的症状，严重的呢还有生命之忧。所以啊，味道太苦的丝瓜可得当心了，最好不要吃。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 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 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金氏妇女为何痛哭？鲁达会帮助他们脱离困境吗？请听《水浒传》第八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8: 第八集。
9: 你问我吗？洒家乃是经略府的提辖，姓鲁，名达。洒家呀，是宋元时期关西人自称的常用语，洒呢就是杂的转音，也就是洒家的意思，洒家就是咱家。请问你这位阿哥高名贵姓啊？史进说，在下乃是华阴县史记庄的人，我叫史进。哦，请问提辖，我有个师父，原来是东京城80万禁军都教头，他叫王进，不知可在您的经略府里吗？这位鲁提辖一听史进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他重新由上到下把史进又打量了一番。你叫史进，是华阴县史家庄的，人称九纹龙，可是你吗？正是小可。哎呀，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号，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说着话，这鲁达站起身来，用手拍了拍史进的肩头。好汉子，哎，你所说的你那个师父王进，是不是在东京城里边得罪了高俅的那位王教头啊？史进说，正是啊。嗨，石大郎，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他不在这儿，他在延安府老中经略相公那儿当差，这儿是魏州，这是小中经略相公。史进一听，怎么这中经略相公还有老小之分吗？他们怎么都姓钟啊？那可不，我跟你说，这个老中经略呀，姓钟，叫钟师道，官拜西路经略安抚使。小中经略相公呢，是老中经略相公的弟弟，叫钟师忠，官拜秦凤经略安抚使。这是哥俩，所以呢，一老一小。你这一找啊，找错地方了，你找到这小中经略相公这儿来了，你师父在那老中经略相公那儿。哦，史进说，照这么说，那此处离延安府还有多远呢？ 哎呀，你从华阴县走到这儿走了多少天呢？
10: 半个来月吧。
9: 哈哈，那要上延安府，你得从这儿再往东北方向走，还得半个来月，就找着你师父了。
10: 哎，
9: 石进说真没想到我这一错错出这么老远来。哎，石大郎，你要不错出这么老远来，咱们俩

0: 怎么能见面呢？
1: 嗯，今日相逢也算是三生有幸。早就听说史大郎枪棒出众，实不相瞒，洒家也是个练武之人，当初曾在少林寺里边学过艺，还当过上等僧兵呢、啊、一笔写不出两个练武的来，你我相逢正好畅谈畅谈，让俺鲁达也好长长见识。走，咱们找个地方先喝他几杯酒，别的事儿喝完了酒再说。
2: 鲁达说着话站起身来，扯着史进就走。
1: 史进一看这位也是个豪爽性格，跟人一见面就敞开了肺腑，让你看个里外透明，真正是个磊落光明的大丈夫。
2: 让我喝酒那就走吧，反正已经是到了魏州了，一半会儿也赶不到延安府，喝完了酒再说下一步吧。
1: 史进跟鲁达两个人就走出来查房，走出来没有多远，鲁达站住了，回头冲那查博士就说了：“哎，伙计，洒家的茶钱下次来还你。”“
2: 哎，提辖，您这说哪儿去了，您走您的，用不着说。”
1: 鲁达跟史进两个人顺着大街往前走，他们两个走到十字街往右一拐弯的时候，发现这十字街口这儿围着一帮子人，里边有个打把式卖艺的，围观的人一劲叫好。“
3: 好，
4: 哎，
3: 好。”
1: 鲁达跟史进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挺身往里边观看，一看这里边这个人呐，约有30来岁，中等身材，长得敦敦实实，光着膀子正在那儿练一口单刀。嘿，这刀练的嗖嗖嗖，刷刷刷，蹭蹭蹭，啪啪啪，起脚轻，落步稳，转身快，跳跃灵，一趟单刀练完之后，他亮了一个收势，手托护手牌，停足站稳，四面看热闹的报以一片热烈掌声。哗，
4: 鲁达看了看史进，哎，这位可倒不是花架子，有点真功夫。
1: 这史进呢，就好像没听见鲁达的话一样，他俩眼直瞪瞪的，还是瞅着这练武之人。
4: 这时候，就听这练武的人说：“
5: 诸位，刀练完了，还干什么呢？您别忙，那边还有枪，有棍，凡是在这儿放着的家伙，今儿个咱们得把它都练了。不过，小子我是从外地到此，吃饭得要饭钱，住店得要店钱，少一文人家不留，少一文人家不给，怎么办？八方土养八方人，今天小子到这儿就求助诸位了。那位说了，你找我们要钱不？胡公受禄，寝食不安，我就练这么一趟刀，能找您要钱吗？不要钱你怎么卖？
4: 我不向您要钱，我向您卖钱。
5: 卖什么？卖这个。”
1: 说着话，这个人从地下那个铜托盘里边拿起了一贴膏药，把这膏药一举。“
5: 这是什么？膏药。”那位说了，膏药我见过，药铺里有熬的，街上有卖的，我们家孩子闹肚子贴过暖气膏，我腿上长疖的贴过拔毒膏，告诉您，人有男女老少，树有榆柳三槐，一样的东西，一样的称呼，作用可不一样，都叫包子，有猪肉的，有牛肉的，有羊肉的，有狗肉的，还有没肉的，那叫素包，都叫膏药。我的膏药跟他们不一样。那位说了，你这叫什么膏药？
4: 我这个膏药是五辈祖传真正秘方，叫虎骨散寒壮筋膏。
5: 那位说了，你这是什么药做的？
4: 请您海涵，请您担待，请您原谅，祖传秘方不能告诉您，这膏药您要都会做了，我吃什么去啊？要全部告诉您，您就不高兴了，咱们见面都是有缘的，我就告诉您一味药。
5: 什么药？
4: 虎骨。
5: 什么叫虎骨？
4: 就是老虎的骨头。顺便在这向众位报个名，小子外号叫打虎将。
5: 有人说了，说你叫打虎将，看你不像打虎的，就冲你这一堆，你这一块喂老虎还差不多。跟您说，打虎还不是一辈呢，打了三辈了。打虎打虎可不是拿手去打老虎，给虎一个嘴巴子，给虎一个窝心脚，那老虎一急一口就得把人给啪子了。我们家打虎什么招都有，挖旋坑，下弩箭，撒网子，射套子，叉子叉，棒子打，反正没少打老虎。为什么打虎？用他的骨头。那位说了，这回你们家发财了，一个老虎的骨头那得多少，够你们家熬多少膏药的？
2: 这个您就猜错了，我们家熬膏药用的虎骨可不是逮什么地方用什么地方，为了不倒牌子不撒幌子，我们用的那虎骨那可以是非常讲究。那位说了，你们用前腿骨不用，后腿骨不用，脊椎骨不用，尾巴骨不用，肋部骨不用，牙部骨老虎牙咱们都不用。那位说了，你到底用哪儿？跟您说，我们用的是虎脑门上三横一竖有个王字后面的那块骨头，那叫天灵盖，又叫虎灵骨，还叫虎王骨。用这虎骨熬出的膏药专治跌打损伤、刀枪棒伤、扭筋创伤、磕碰硬伤，就是您从万丈悬崖上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七零八散，贴上我这膏药那也好不了，太重了不行，只要不是粉身碎骨，贴上我这膏药保您见效。那位说了，要是不见效怎么办？您找我来，找不着你怎么办？您放心，半个月内我不离开这地方，俩山到不了一块，俩人民又到不了一块的。膏药不灵，您砸我的牌子，踢我的摊子，打我的场子，撅我的刀枪把子，踢我的脊梁杆子，打我的嘴巴子，我是一生都不带坑的。要是灵，您给我传传名，送送信儿，下回来了还买我的膏药，跟诸位交个实底儿吧。从我卖膏药那天起，我还没有往回找的人的。这位在这一通说呀，鲁达用手一捅使劲，
1: 哎，史郎。别听他在这瞎说，您也不买膏药，咱们走吧。史进说：“等等，陆提辖，告诉您吧，这卖膏药的他不是外人，他是我学武艺的开手老师，人称打虎将，就李忠。我跟他分别多少年了，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我得见见他呀。”鲁达一听：“哦，这是你的开手老师啊！哎，那应该见见，进去叫着他，咱们一块儿去喝酒去。”
2: 不行啊，现在他正在这做生意呢，我得等他把这膏药卖完了再说。
1: 嗨，那得什么时候？哎，卖药的，你先别说了，看看谁来了。
2: 说着话，鲁达一扒拉众人从外边就走进来了。史进一看，得，干脆我也进去吧。史进也跟进来了，抢上前来，冲着李忠一报腕：“
1: 师父，您一向可好？”
2: 李忠正在这嘚吧呢，哎，
1: 哎呦。
2: 贤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哎，一言难尽呐。一会儿我再跟您细说吧。这位是此处经略府里的鲁达，鲁提辖。
2: 哎呦，恕小人言拙，我这给提辖见礼了。
1: 哎，大家都是朋友，不必客气。你既是史大郎的老师，那就没有别的说了。走，一会儿跟我找个地方咱喝几杯下。
2: 哎呦，哎，提辖，哎，我这膏药还没卖完呢，等卖完了膏药我再去。您跟史进，您两位先走，告诉我个地方，我准能找着。
1: 鲁达一听，嗨，朋友凑在一块不容易，卖膏药什么时候卖不了啊？啊，走吧。
2: 说到这儿，扭转身看了看周围这些看热闹的，
1: 你们还在这看什么？啊，还不快走？膏药不卖了，谁要愿意买，明儿再来。走走走走走走，都给我走。
2: 鲁达呀，把这场的人都给轰走了。卖膏药这李忠一看，这位是急性子，他给我搅了。既然已经是这样了，那我就跟着他走吧。李忠把膏药包子收拾起来，往身上一背，心想刚才白费劲了，一天没卖。他把刀枪把子寄存在附近的一个小杂货铺这儿，然后跟着鲁达、史进三个人一起来到了潘家酒店。这个潘家酒店呢，是鲁提辖常来喝酒的地方。鲁达往里边一走，这酒保马上过来就打招呼：“
0: 哎呦，提辖，今儿个您有功夫，楼上请吧。
1: 楼上有清净地方吗？
0: 还别人来没有，您来了还没有吗？楼上请。
1: 好，头前带路。”
2: 三个人跟着酒保就来到了楼上。到楼上一看呢，这儿还真有一个单间的格子闲着。
1: 提辖，您就这儿吧。
0: 哎，我约不了您就该来了，特意给您留的这地方。哎，您坐坐坐坐。
2: 鲁达等三个人都坐下了，酒保擦抹桌案：“您要多少酒？”“
1: 先给我来四角酒。”“
2: 来四角酒。”这角啊，是古代一种量酒的器具。《礼记·交特生》里边说举节角，有人说一角是二升，有人说呢是四升。《说文通讯定生》里边说这个角啊，很可能就是最古老的盛酒器具。古读为爵，不然的话有许多酒具名，你像这个古啊、商啊、 弓啊、

0: 这几个字儿都是用酒字儿做偏旁。宋朝那时候呢，大概喝酒还论这酒，或者是论爵。这酒保就给打来了四角酒，摆上压桌碟，干鲜果品都预备齐了。提辖，您要什么热菜呀？
1: 啊，有什么上什么，什么好吃上什么，用不着问，吃完了一块算钱。
0: 哎，好了，您呢？酒保下去了，不多时，几个大盘煎炒烹炸溜川烤扒摆了一桌子，三个人杯来盏去是边喝边谈，先谈到这儿的经过，再谈见面的欢喜，接着又谈到长拳短打刀枪棍术，三位都是练武的，一谈到武艺那是兴趣特别浓。这史进呢，谈了谈自己的身世，当史进谈到和80万禁军独教徒王进学习武艺的时候，鲁达那听的是全神贯注啊，俩眼瞪着一边大。史进讲他自己怎么让王进那一棍给捅了个大坐堆儿。正这个功夫，也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哭声。鲁达呀，开始都听误会了。
1: 怎么，那一棍把你给点哭了吗？
0: 史进说，哪儿的事儿啊，这哪是我哭啊，您听听，这是别人哭
1: 啊。哦，这谁哭啊？
0: 仔细一听啊，这声音是从隔壁传过来的，这道墙是软坚壁木板墙，不隔音。鲁达心想，真他娘的扫兴，我们这儿正说得热闹呢，他那儿哭起来。
1: 堂官快来，
0: 一嗓子把堂官招呼来了。哎哎，我说提辖来了，您呢，您有什么吩咐？
1: 我问你，这是谁哭啊？
0: 堂官一听，
1: 哦，这个我跟您说啊，我们这酒楼啊，最近这两天呢，添了买卖了，多了俩照座的，有这么爷俩呀，在我们这儿卖唱，唱的小曲儿可真不错呀，
0: 就是这爷俩呀挺难，有点闹心的事儿，动不动啊就抹眼泪。现在呀，这是他爹在那哭呢，他老伴刚死不久，大概呀是想他老婆子了。
1: 哎，提辖，您不爱听小曲儿吗？我把他们叫过来给您唱一个。
0: 得得，
1: 什么小曲儿，我不喜欢听，还是说我们的事儿吧。哎，接着说接着说，把你捅倒了之后怎么的了？
0: 史进这接着又说上了，那屋里边继续还哭。史进这说着说着就说到朱武、杨春、陈达三个人8月15到他家，在院子里边喝酒，正喝得心情畅快的时候，官兵来了，这功夫把庄子整个给包围了。说到这儿的功夫，鲁达也正是听得全神贯注呢，介饼那屋啊，不光男的哭了，又加了个女的。男女生二重哭，把鲁达给烦的，他捡起个盘子来，就给摔碎了。这盘子一碎，大概是介饼那屋也听着了，不哭了。酒保也赶紧跑过来了，
2: 嘿，哎哎，天霞，你要干什么？怎么的了？别生气，有话跟我说。
1: 我跟你说，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这儿要说两句话，他那一个劲儿的哭丧。我说你们酒楼里掌柜的死了啊，他是不是今儿个要出殡呢？
0: 哎，提辖，您消消火消消火，这爷俩他不懂事，我这就告诉他们去啊。酒保一转身就到了介饼这屋了，到这屋里边一看，果然是这妇女两个人在这哭呢，刚才听见那边一摔盘子，吓得不敢哭了。酒保进来，我说老金头，我可告诉你啊，我们掌柜的让你们爷俩在这酒楼上卖唱，这可是一片恻隐之心呐！你也太不明白事儿了啊！咱这儿天天都是远近的老主顾，谁到这儿来都图起个快乐，你倒好，在这哭上了。得，今儿个鲁提辖来了，你把提辖给哭恼了，这可是我们酒楼上的老主顾，你要把这位鲁提辖给得罪走喽，我们掌柜的可饶不了你，你们爷俩也别想上这酒楼来了啊！
2: 这老头一听，赶忙说：“哎呀，小哥，我们父女两个实在是不知道那边有提辖老爷在这儿啊。要知道的话，打死我们，我们也不敢哭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你们爷俩呀，过去。

0: 给这提辖赔个不是。这鲁提辖，我告诉你，别看脾气大，好心肠，你说两句软和话那就得。快点快点过去吧。哎，好。这老头拉着自己的女儿由这屋出来，就来到了鲁达他们这个屋子里头，进门拉着女儿扑通就跪下了。提辖老爷，小老儿不知道您在这儿啊，要知道您在这儿，我说什么也不敢哭啊。提辖老爷，您高抬贵手，多担待多海涵，以后千万您可别不来了，我们爷俩这就给您磕头了。说着话，这爷俩就要俯身磕头。这鲁达呀，别看脾气顶大，软心肠，受不得这个，他急忙站起来了。我谁？别磕别磕，快点起来快点起来。这爷俩这才站起身来。鲁达定睛一看，这老头年纪在50多岁，未必有60，衣着朴素，面带良善，一看就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手里边拿着一副串拍板，腋下夹着一把胡琴，旁边这个女子呢年约20许，长得体态匀称，相貌端庄，青丝发盘绕，玉簪斜插，上身穿着素白的旧衣衫，下面是6幅粉罗裙，黄袜弓鞋，裙居半掩，站在那儿粉面低垂，泪眼盈盈。鲁达说，你们是父女俩吗？
1: 啊，正是啊。
0: 因为什么在这儿痛哭呢？
1: 哎，提辖，一言难尽呐。
0: 说说我听听。这功夫，九宝在旁边也站着。提辖问你呢，你就好好说说吧。
1: 哎，提辖，
2: 小老儿我姓金，名字叫金仲，排行在2。我呀是东京汴梁的人士，这是我的女儿，她叫金翠莲。我跟我的贱内带着女儿由东京到这儿来投亲，没想到啊，我们的亲戚啊早从这儿搬到南京去了，我们三口就住在店里。无计奈何的时候，翠莲她娘因为着急上火呀，在这店房里边就病了，一病就是半个多月，请先生搬大夫怎么治也没好，最后啊孩子他娘啊就在这儿死了。本来我们这盘缠呢带的就不多，再给孩子娘花钱看病，弄得我们是囊空如洗呀。孩他娘这一死，我们连棺材都买不起呀。就这个时候，咱们这地方有一位正大官人，人们呢都称他叫正官西，他跟那开店的掌柜的俩人不错，经常啊上他那儿去玩去。这功夫他就看上我这女儿了，他就托媒上门，非让我女儿啊给他当个二房，当个小妾。开始啊我说什么也不答应啊，咱们这是好家孩子，怎么能给人当妾呢？可是孩他娘死了之后没棺材成殓呢。这功夫店里的掌柜的就又提起这事儿来了，他说，你呀把女儿嫁给正大官人错不了，你要把女儿嫁给他呢，你老婆这棺材也有了，你们爷俩呢也就享了福了，正大官人不能错待你们，你们要到了他家呀那就算到了府坑里了。我呢万般无奈就答应下来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

0: 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郑关西究竟是何人？他又对金氏妇女做下了何等不公之事？一切谜团，请听《水浒传》第九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九集。
4: 郑大官人给我老婆花200贯钱买了口棺材，埋了他呢，给我写下了一个给我3000贯钱的文书。可是谁知道啊，我孩子嫁给他以后，到了他那院里，哪是到了府坑里呀、啊？干脆我们就掉到泥坑里了。他那个大老婆简直就是个母老虎，从我姑娘一到他家呀，非打即骂呀。我呢跟着住在他们家那东偏房里头，一日三餐不管饱，出来进去下眼瞧啊。我们爷俩认了，认倒霉了，咬着牙忍吧。可忍也不行啊，我女儿呢到她家3个月，最后她把我们父女俩都赶出来了。说什么呢，说我女儿方人，说到她家之后啊，闹得家务不和，所以她就不要我女儿了。不要就不要吧，还说嘛要把当初文书上写的那3000贯钱还给她。提下老爷，上有天下有地，当地有良心呢，我要撒一个字的谎，让我当时就咽气。他从来没给过我钱呢，写了文书之后他就拿走了，那是空头文书啊。我跟他讲这个理，他愣说给我了。您说说，他霸占了我的女儿，虐待我们爷儿俩3个月，末了把我们撵出来，还得让我们给他3000贯钱。您说这还有好人活的路吗？可是咱们是外乡人呐，有理咱讲不出啊。他说了，经略相公是他的朋友，他有靠山有门子，谁也搬不动他。后来我认了，我跟他说这3000贯钱慢慢还。这不吗，我们爷俩就以卖唱为生计，攒钱还账。这两天酒客少啊，这钱挣不多，我们怕他找寻我们，故此在这儿越想越伤心，我们就哭了。可没想到提辖老爷您在这儿。鲁达听完这番话之后，他看了看金翠莲，这位姑娘，李父说的可是真的吗？这金翠莲呐，都已经回答不上来了，她泪如涌泉，强压着悲痛，牙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点了点头。酒保一看，你看，你又来了，你怎么还哭呢？这提辖不喜欢哭。
5: 我不哭。
4: 鲁达在旁边一拍桌子，哭，这么大的冤枉怎么能不让人家哭呢？
6: 酒保说，对对对，哭哭，就是我听着都难受。
4: 酒保也哭上了，这正是酒楼洒下千滴泪，桥畔惹出祸一场。鲁提辖听了金老汉一番诉说，这肺都要气炸了。他知道人事上有不平，但是没想到会不平到这种样子。他知道有仗势欺人者，但没想到会欺人如此之甚。金老汉，我问你，那个号称镇关西的郑大官人是干什么的？
5: 就是啊，在那状元桥下边啊开生肉铺的那个郑掌柜的。

0: 等着，我先去找他算账。说着话，鲁达站起身来，这就要走，史进一把把他就抓住了。哎，陛下，您先别忙，现在您去找他可不是时候啊。怎么着？您这阵去找他，他要在还好，他要不在，您这就好像是打草惊蛇，他不敢惹你呀。可这父女俩那可就遭了殃了。嗯，你说的也在理。哎，金老汉，你们父女两个是从东京来的，现在再回东京不好吗？
1: 哎呦，铁侠老爷，我们爷俩呀做梦都想回东京啊，可我们回不了啊。
0: 怎么回不了呢？
1: 一呀是没有盘缠路费，再者说呢，那店里掌柜的是郑关西的朋友，他看着我们爷俩，三千滚钱又交不起的，他不让我们走啊。
0: 他敢不让走？今天我给你们爷俩凑路费，现在就去雇车，明天一早你们就走。不该他不欠他，他凭什么不让走？
1: 哎，提侠，我呀就是给了他店钱，他也不能让我走，他放走了我怕郑大官人找他呀。
0: 什么郑大官人？他是郑大孬种，别管他。你们今天就做好准备，明天一早我到店房里边去送你们，我看他们哪一个敢拦，他们要拦我就掰折了他的爪子。你告诉我，你们住的是哪个店？
1: 我们就是那个东门里的卢家客店。
0: 好，我知道了。
2: 说着话，鲁达一伸手在身上摸了半天，掏出五两银子来。
0: 哎，今天带的钱不多。史大郎，你有钱吗？借点给我。
2: 史进说，还借什么，钱是大家花的。史进从包裹里边掏出了一顶银子，十两，放在桌子上了。
0: 鲁达又看了看李忠，你也给凑点吧。
3: 李忠说，今天我这买卖没做成，凑不多。从怀里边掏了半天，就掏出二两来往这一放。
0: 鲁达一看，嗨，就二两啊，拉倒吧，留着你自个儿花吧。行了，这十五两银子差不多也够了。金老汉，这些钱你拿去，作为回东京的盘缠，回到店里边收拾收拾，快走吧。啊，我告诉你，如果那店伙计或者什么掌柜的要问你想要干什么，你就说回东京，他们要说不让你走，你就全当是狗放屁，不用理他，到时候只有我跟他们说话。
1: 哎，是是，提甲老爷，您对我们妇女的恩情啊，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翠莲呐，快给提侠磕头。
2: 爷儿两个又跪下要给鲁达磕头。
0: 鲁达说，哎，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快快回店房去吧。
1: 哎，好，我谢谢您了。
2: 老头又冲着史进、李忠两个人道了谢，领着女儿下了酒楼走了。这儿呢，鲁达跟史进、李忠三个人又喝了一阵子酒，叙谈了一番，最后才走下酒楼。
0: 鲁达冲着酒保说，酒饭钱下次来了一块算啊，你也看见了，今天带的钱都给那老金头了。
2: 酒保说，提侠，您这说哪去了，不怕赔不怕赚，就怕提侠不赊欠呢。您赊欠这是赏脸呢，做买卖的这个还不知道吗？下回来那个座我还给您留着。
0: 好了，
2: 鲁达等三个人走出酒楼之后，鲁达就说了，
0: 怎么样，史大郎请到我的下处去安歇。
2: 史进说，提侠，不去了，我现在是急着要见我师父王进，我明天就得离开这儿。
0: 你呢？
1: 李忠说，今天我跟史进住在一起吧，明天我也还有我自己的事。提侠，那咱们就再会了。
0: 好，如此说来那就各自请便了啊，我明天还要找那个郑屠算账。
2: 三个人拱手告别，各自上路。鲁达呢，回到自己的下处，躺在床上，这肚子里边的怒气来回直转，没出去。这鲁提侠，他就独身一个人，他这下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独身宿舍。这一夜的觉他都没睡好啊，为那父女两个的不平遭。

0: 虑而郁闷胸怀。第二天一大早，鲁达起来之后是直奔鲁家客店而来。那爷俩呢，真就是按照鲁达告诉他们那么办的。昨天回到店房里边，先把这些天的店钱饭钱给结算清了，然后金老汉到街上悄悄地雇好了一辆小轿车。这个小轿车啊，就是那个马拉的带着布围子的那种车，可不是现在的这超豪华小轿车。告诉车把是明天一大早把车赶到鲁家客店门口来。为了稳妥起见，老头又给了点定钱。回来之后呢，这爷俩在屋子里头就收拾东西准备行囊。爷俩这一切举动可引起了店小二的注意。这店伙计一瞅这爷俩出来进去这么忙活，他就找这账房先生来了。哎，我说老金头把账结了啊？结了。他们把账也结了，又在那收拾东西，是不是要走啊？
1: 我看差不多。
0: 哎，他要走咱可得告诉掌柜的一声啊。那你往哪儿告诉去？咱们掌柜的岳父过生日，掌柜的临走的时候说了三天后才回来呢，他给他岳父拜寿去了。他把咱这儿的店钱还了，正大官人那三千贯还不知道还没还呢。那你就跟他透透呗，看看他们是不是想走。
1: 对，我去透透。
0: 这店伙计就到金老汉这屋来了。进屋之后他往门框这一靠，似笑非笑，不想笑强笑，带着一脸的假笑就说了，哎，二老金头，咱们这两天卖唱发财了啊，店里账都结了，是不是想走啊？啊，老头没说话，还在那收拾东西。金翠莲答了一声，你说呢？
2: 我说你们这儿打点东西，那自然是想要走了。
1: 你说走我们就走。
2: 什么时候走啊？还没定准呢。
1: 耶，
2: 哎，我说啊，你们欠的正大官人那三千贯钱还了吧，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不该你的就行了呗。
2: 哎，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你们跟我说句实话，你们到底还了没有？
1: 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没还的话，那可走不了。
0: 这爷俩不搭理他了，还在那收拾东西。这店伙计问了几句人家不理他，最后闪不搭的又回到账房里来了。一看那管账先生，哎，我说看样子他们俩大概是要溜。我说咱们俩可得把他们看住啊，不然掌柜的要回来那可不好交代。
1: 他俩什么时候溜啊？
0: 我没问出来呢。我瞅着他收拾东西那个急劲儿，今晚上不走明儿准走。
1: 哎，那你可得盯住他了。
0: 好嘞，我下点功夫不能让他走了。
2: 这店伙计暗地里可就盯住这爷俩了，怕他们半夜跑喽。
0: 这店伙计整个一宿没睡，一会儿起来看看大门，一会儿起来听听动静，一会儿起来假装上茅房。挨到天刚放亮，他把店门打开了。不开门不行啊，那还有别的店客呢。大门一开，发现门口这儿停着一辆轿车，这正是金老汉昨天雇的那辆车。这个时候金老汉正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他到门口这一看，
1: 哦，你来了
2: 啊？对了，到这儿有会儿了。
0: 好好，你稍等一下啊，我呀这就去收拾东西。
2: 店伙计一听，哎，二老金头，你收拾东西是要走吗？啊，你走问谁了？
0: 我走还问谁吗？我问他了。说着话金老汉用手那么一指，
2: 店伙计回头一看，嘿，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正是鲁提辖。
0: 店伙计认识鲁达，
2: 哎呦，哎，提辖您走。
1: 啊，
2: 鲁达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就跟金老汉说话了。
1: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0: 迪迦，都好了，
1: 上车，走吧。
0: 哎，老头这就去屋里边跟自己的女儿往这轿车上叨腾东西。像那个电伙计，你要是知趣的，你就别拦了。这电伙计是三七赶集，四六不懂，打铁烤着了裤子，不会看火候。他转身找这账房先生去了。哎，我说，我说那个老家伙真要走啊？啊，他说是那提辖让他走的，你说咱们拦不拦？这账房先生一听，提辖也不行啊，管他谁，你得拦呐。你不拦，要是把他放走了，那是咱的事儿啊，咱得拦，是不是？那可不好嘞，这回我得拦他。这电伙计又出来了，他一看金老汉正往车上叨腾东西，哎，你别叨腾。
1: 鲁大说怎么呢？
0: 哎，提辖，这老金头啊，他不能走。
1: 该你垫钱吗？
0: 垫钱倒是不该呀，昨天都算完了。
1: 该你饭钱？
0: 那也不该。
1: 不欠你的垫钱，不欠你的饭钱，为什么不让走呢？
0: 他不欠我们的，他欠郑大官人的。
1: 什么郑大官人？就是那杀猪的郑屠吗？你姓什么？
0: 小人姓刘。
1: 你是他儿子吗？
0: 那他姓郑，我姓刘，那怎么是他儿子呢？
1: 你不是他儿子，干什么替他在这说话？他欠郑屠多少钱？
0: 三千贯。
1: 拿钱的时候你在场吗？
0: 那我倒没在场。
1: 没在场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我是听郑大官人说的。
1: 你怎么不听听老金头说呢？
0: 他说，他说什么？
1: 郑屠是讹诈。我问你，这金老汉老婆病死在店里，有这事儿没有？
0: 有啊。
1: 郑屠娶他女儿做妾，有这事没有？
0: 有啊。
1: 过了三个月，他又把他们妇女撵出家门，有这事没有？
0: 有啊。
1: 逼着他们妇女大街卖唱，有这事没有？
0: 啊，有啊。
1: 郑屠又讹他们三千贯钱，有这事没有？
0: 有，没有。是他们该郑大官人的钱呢，他钱没还清，这不能让他走。说到这儿，这电伙计上前伸手就去拉金翠莲。我告诉你，不管怎么说，今儿个你们不能走。他这一拉金翠莲，这鲁达可急了，他一亮这大巴掌。
1: 鲁达这巴掌跟一般人那巴掌可不一样，在少林寺里边学艺的时候，打过沙袋子，搓过铁沙子，抓过坛子口，开过石头，这手是一层厚茧，五指如同钢钩，伸开之后跟那小蒲扇一样。这一巴掌他就用了五成劲儿，正打在这电伙计的脸上。这嘴巴挨上之后，这电伙计就觉得身不由己，脚尖离地转了五六个圈。就这转圈的速度，放到现在也够得上一流的芭蕾明星，技巧过硬。这五六个圈转完了之后，嘣，脑袋正撞在门框上，噌，立时就起了个包。这电伙计手捂着腮帮子，半天没缓过劲儿来，就觉得这阵脑子里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爹姓什么来？忘了，把脑子给打昏了。用现在的时间说，停了足有三四分钟，他这才缓过来。
0: 哎呀，我的妈呀！是啊，真打呀！明白过来之后，他拿手呼噜着腮帮子，这嘴里边怎么还多出东西来了呢？哎呀，俩槽牙掉了！
1: 鲁达在旁边看着他，怎么样？我给你留着情呢，才用了五成劲儿。
0: 电伙计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才用五成劲儿就这样，要用十成劲儿的话，能把脑袋给我扇掉了。这回电伙计他可不敢拦了，站起身来之后，捂着腮帮子进了账房了，来找这账房先生来。他想让账房先生来替他再说话。
2: 哎，我说先生，哎，我挨你提下一个嘴巴子，没拦住那金姐俩。我说你是不是去拦拦？你跟他提下说说。
0: 账房掌柜的一听，
1: 我呀，

0: 你看我这牙长得挺齐，心里生气是不是？你想让我也去挨一巴掌，好跟你凑一对儿，对吧？光棍不吃眼前亏，你今天这场面就不该去拦。哎，这不是你让我去拦的吗？是啊，我让你去拦他，我不知道他真打呀。你要一看他真打，你就不该拦了。那他真打的时候也没事先跟我打招呼，就是啊。所以你这就叫吃一掌长一智啊，以后你就有经验了。嘿，先生，我可算服了你了啊。你这嘴像算盘子儿一样，怎么扒了怎么是啊？你说眼下咱们得怎么办吧？怎么办？老师在这坐着，等他们爷俩走了之后，咱们马上去给那郑大官人送信儿去，让郑大官人把他们再撵回来，这不就得了吗？嘿，无怪你管账，你真有算计。好了，那咱就在这儿等着了。二位在屋里边不敢动了。这功夫，金家父女两个东西都装好了车了。上车之前，父女俩眼含热泪，向鲁达是千恩万谢呀。铁侠老爷，这辈子我要不死啊，我忘不了您对我们的救命之恩。哎，不要多说了，快快上车走吧。哎，是，我们这就上车。上车前，这爷儿俩又跪倒了给鲁达磕头，最后满怀着感激之情，这才上了车。车把是鞭子一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车走了。车走了之后，鲁达心想，电伙计这小子很可能去给郑屠送信儿去，我呀得在这儿看一会儿。他到旁边屋子里边拽出了一条宽板凳，就在这店门口这一横，他往这凳子上面一坐，就像一个老虎在那守山洞一样，他不动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

0: 五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3尺非一日之

0: 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赞助，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姜昆、唐杰忠带来相声《家庭怪事》。做事只想走捷径，必然要闹出笑话的。这位小伙总羡慕邻居们能轻松挣钱，想着自己也要跟风投机一把，但去拍电视他怕吃苦，写文章他也懒得考察实际，直接胡编乱造出小伙迷恋老太太的荒唐剧情，还当众宣称这是时代的趋势。没成想奖项没到手，却招来了一群老太太来他家相亲，好好的日子被彻底搅乱。这场闹剧到底应该怪人心浮躁，还是他太口无遮拦？
8: 今天咱
9: 我上来就咧嘴，看来您的气色还不错。
8: 那当然了，今天是高兴的日子，我们生活得很好，
9: 所以就咧着嘴笑。
8: 那
9: 您生活得很好吗？
8: 啊，
9: 那我从心里是由衷的羡慕您。嗯，
8: 你怎么生活得不好？
9: 也不是不好，就我现在住那院，那院里闹得厉害。
8: 哦，你们那院子里都闹什么呀？
9: 家家户户闹得不同。
8: 是啊，
9: 拿我们对门四奶奶家来说，
8: 他们家闹什么？
9: 成天闹耗子。
8: 谁家也备不住闹个老鼠什么的。
9: 那他们家这老鼠闹得出奇。
8: 怎么个出奇法？
9: 跟您这么说，拿耗子夹子打，拿那碗扣，拿笼子得，拿药毒，连那超声波灭鼠器都用上了。
8: 结果怎么样？
9: 人家那耗子是该吃吃，该喝喝，结婚生孩子一点不耽误。
8: 哎，是够强的。
9: 四奶奶家耗子那可以说是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手上教主。
8: 他这词儿全用这儿。
9: 那天我上四奶奶家串门，
8: 嗯，
9: 一推门，四奶奶坐在炕边那儿正看电视呢。
8: 哎，这不挺安静的吗？
9: 没法不安静。旁边被窝垛上仨耗子跟奶奶一块那儿看电视呢。
8: 他们也看节目。
9: 大概是您说相声，仨耗子一起咧嘴，嘿嘿嘿，还乐在那儿。
8: 成精了都。
9: 咱没见过这阵势啊！
8: 嗯，
9: 赶紧说。四奶奶，耗子快打！
8: 那得打。
9: 四奶奶慢慢腾腾起来了。
8: 哦，
9: 打，消灭得了肉体，消灭不了精神。我们家这耗子个个宁死不屈，不打一个出十个。素生论奶奶是不抱幻想了。奶奶跟耗子打持久战。今儿电视节目不错。
8: 什么节目？
9: 灭鼠专家谈灭鼠。我让耗子跟奶奶一块儿接受正面教育，
8: 好吗？这老鼠闹的是够可以。
9: 再说旁边
8: 啊，
9: 二妹子家，
8: 二妹子家闹什么？
9: 不闹耗子，
8: 那好啊，
9: 闹臭虫，
8: 这也不怎么样。
9: 人家臭虫就床上有
8: 啊，
9: 他们家犄角旮旯哪儿都是，
8: 哎、
9: 缩着进他们家，缩着脖子进去，缩着脖子出来，
8: 怎么了？
9: 不然不知从哪儿蹦出俩笨脖领子里就钻，
8: 这也够可以的。
9: 我们家闹的跟他们两家还不同。
8: 哦，你们家闹什么动物啊？
9: 不闹动物
8: 啊，
9: 我们家闹老太太，一天到晚来。从早上一波一波的，一波好几个。
8: 是啊，
9: 啊，
8: 这怎么回事？
9: 想知道怎么回事吗？
8: 想知道、啊、
9: 我跟您从头讲起。
8: 好啊，
9: 我这人有个爱好。
8: 爱好什么？
9: 不想干活，总想多挣点钱。
8: 什么？又想轻省又想多挣钱呢？
9: 啊，
8: 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儿。
9: 谁说没有、嗯、二妹子就碰上了。
8: 她碰上什么了？
9: 有一天二妹子
8: 嗯
9: 提了个小皮包，在大街上扭着扭着往前走，那走道也不好干，这样
8: 啊，
9: 干得干得，能让个电视导演给看中了，
8: 哦、
9: 说拍啊结婚的场面。

0: 背个伴娘，让他当那伴娘，坐那跟着吃饭，一吃吃三天，临走给25块钱。你说这好事啊，又解闷又解馋，临走还给钱。我要是干点这，
1: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你呀、也想拍电视。
0: 这工作我觉得对我挺适合的。
1: 那你找我呀，
0: 您能帮忙，
1: 我们单位要拍个电视剧，正好缺个演员。
0: 您给我介绍去，什么内容？您说什么内容？
1: 内容是描写地下党的斗争生活。
0: 这地下党我知道。
1: 嗯，
0: 在街上偷偷摸摸跟着地条对暗号，然后在那舞厅里抱一舞伴，蹦哒哒哒哒。
1: 行行行啊，我们这是描写地下斗争的残酷性。
0: 残酷性，
1: 你扮演我们的交通员。
0: 我扮演个交通员，
1: 叫敌人逮住了
0: 啊，
1: 敌人是严刑拷打，你是宁死不屈。
0: 宁死不屈，
1: 让你上老虎凳啊，啪，上电椅子啊，啪，棍子打啊，啪，鞭子抽啊，啪。
0: 别打了，我招了还不行吗？
1: 招了
0: 怎么着？唐宁都是我们领导，他派我来的，对吧？你们不认识我，带你们逮着就是说相声不长胡子那胖老头。
1: 哎，我说你损不损？
0: 那你损不损？那人家拍电影就吃饭，到我这就挨打了。
1: 你要不明白，人家二妹子拍电影那也是偶然的，像你这人糊里糊涂的，哪有导演看得上你啊？
0: 就说我比二妹子我糊涂点，我比四奶奶我还聪明吗？
1: 四奶奶怎么
0: 也让人给看上了？
1: 也让导演看上了，
0: 让街道居民委员会看上了。
1: 街道
0: 发一大红箍，上面写的街道联防，每月都发给他钱，上那儿拿个戳去领去，到了街道居民委员会一领领。
1: 你呀，那四奶奶也得工作。
0: 什么
1: 工作？
0: 工作。你让大伙说那叫什么工作？弄一小板凳坐胡同口，75了说在那儿抓坏人，在那儿啊。那么大岁数他抓得住坏人吗？要让他抓住坏人，你说得多么大岁数啊？你说那么大岁数坏人，你要是抓住他还改的？你说
1: 说什么呀？你呀、就看人家工作容易，
0: 你别看不起我。去年年根底下、我这福运可来了。
1: 你碰上什么好事？
0: 我们市里的电视台举行恋爱与婚姻有奖小说征文大赛。
1: 这我知道
0: 啊，
1: 那是为鼓励创作搞的。
0: 他为鼓励谁我不管、我一看这奖品挺鼓励我的。
1: 什么奖品？
0: 20寸彩色电视机，
1: 大彩电。
0: 就冲这么大个彩电
1: 啊，
0: 兄弟，我刷刷刷，我写了一篇。
1: 什么题目？
0: 这题目太棒了
1: 啊、
0: 结婚的姑娘要高价，怎么样？
1: 这个早有人写过了，
0: 那我改成结婚姑娘要价高，
1: 这不一样吗？
0: 那我改那个结婚姑娘高要高价姑娘要结婚，这哪好你挑一个。
1: 你还有新鲜的没有？
0: 对了，让你说对了
1: 啊，
0: 时代不同了，得写新鲜的
1: 哦，
0: 各方面效你都得讲，对不对、你光写姑娘小伙不行了
1: 哦，
0: 啊，
1: 写老头老太太
0: 那也太俗。
1: 那
0: 我把姑娘小伙老头老太太搁一块儿给他们搅和搅和。
1: 那怎么写呀、
0: 我给他们掺和着写。
1: 那能行吗？
0: 我写老头热爱大姑娘，小伙子迷上老太太。你说这题目怎么样啊？听
1: 着，哎呀，我听着都新鲜。
0: 你听着新鲜啊？
1: 嗯，
0: 我写的都新鲜
1: 啊。
0: 呼噜噜一晚上，我出来了，
1: 从被窝里出来了，
0: 我就没进去，我写出来了，
1: 那就寄走吧，
0: 寄到了电视台。
1: 嗯，
0: 没一个礼拜，人家给我寄回来了，
1: 退稿了。
0: 退稿？
1: 啊，
0: 说出来吓你一跳。
1: 怎么了？
0: 获奖了，让我领奖去。
1: 什么？你得奖了？
0: 你张那么大嘴干什么？打算把我那奖品电视机天线咬下一块儿，怎么着？
1: 至于吗？
0: 当然，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告诉我得奖了，说让我领奖，说现场直播。
1: 嚯，
0: 这是那个摄像机。
1: 嚯嚯，
0: 那是灯光。
1: 嚯嚯，
0: 这还有麦克风。
1: 嚯嚯，
0: 你都给我嚯嚯走了是怎么着你？
1: 我干嘛呀我？
0: 早上9点钟让我领奖，4点半我就爬起来，
1: 电视机烧的，
0: 我捯饬捯饬。自从上级号召穿西服以来，兄弟我制了一身，一直没机会穿。
1: 你瞧，
0: 今儿我把它罩上，穿好了西服领带不会打。
1: 那怎么办呢？
0: 我找人帮着帮着。
1: 谁帮你忙？
0: 找四奶奶帮我打。
1: 啊？四奶奶会打领带？
0: 四奶奶说了
1: 啊。
0: 街道搞联防啊，我们都练过那逮贼的扣。
1: 谁呀、
0: 也搭着安定团结一直没机会使，来奶奶给你对付一个。

0: 三下五除二给我拴上了，感觉那逮贼的扣越勒越紧，我就觉着有出气儿可没进气儿。
1: 我说行了行了行了，哎呦哎呦呵，耗子行了，逮耗子不使劲，这是这么大劲儿？
2: 您可注点意，
1: 逮镜子一看啊，还真是这么回事
2: 啊，真行啊，
1: 高高兴兴来到了电视台，
2: 领奖去喽。
1: 到电视台我这么一看啊，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我气歪了。
2: 哎，你不是得奖了吗？
1: 奖和奖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1: 他们给别人评的是最佳奖，
2: 给你评的呢？
1: 兄弟评了个最差奖。
2: 哎，那还差不多。
1: 什么差不多？什么差不多？啊、哪有那最差奖？什么地方评过这最差奖？
2: 外国就评过最差奖。
1: 哪国？哪国？
2: 德国。
1: 德国？
2: 哎，
1: 缺德国。哎，
2: 什么叫缺德国？
1: 出这主意缺德不缺德啊？
2: 缺德了。
1: 啊、你们学习外国，我不反对，学点好的
2: 啊，
1: 先进经验管理技术，外国什么都好啊。你、
2: 哎、
1: 看奖品，我这鸡更大了。
2: 哎，不是彩色电视机吗？
1: 电视机是人家的。
2: 那你的呢？
1: 给我一这么大个儿，
2: 我小电视，
1: 半导体，
2: 收音机啊，
1: 一个波段呢。你说这小东西的我要不要？
2: 那你就留下吧，
1: 留下。
2: 哎，
1: 大丈夫输气不输路，人穷志不短。抄起来我一扬手
2: 扔出去了，
1: 我塞里边去
2: 了。真收下了。
1: 眼下这东西放在商店里虽然没人买，你不掏钱人不给你不是吗？
2: 多新鲜呢。
1: 收下了奖品
2: 啊，
1: 主持人让我对着那个摄像机让我说两句话。
2: 什么说话呀？
1: 啊，
2: 那是让你做检查呢，检查你是怎么胡编乱造脱离生活的。
1: 谁脱离生活？
2: 你呀、啊、
1: 我说我检查什么？你们懂吗？这真正的艺术什么你们懂吗？老头热爱大姑娘，小伙子迷上老太太，这是时代趋势。
2: 时代趋势，
1: 我跟他说这是时代趋势。
2: 嗯，
1: 我跟他们讲理，我说你们到我们这儿看看啊，四奶奶每天弄个小板凳坐胡同口干嘛呢？
2: 干嘛？
1: 他学嘛小伙子呢，他喜欢这个呀，对不对？他二妹子为什么现在还一个人啊？
2: 什么原因？
1: 他就是没找着合适的老头。
2: 呵，
1: 我干嘛现在还打光棍啊？
2: 怎么回事？
1: 我就准备娶老太太。老太太会过日子。喂喂，
2: 你嚷什么呀？
1: 他们害怕真理，他把店给我抢了。
2: 对了，不能让你再胡说八道。
1: 哎呦，整个会场乱了。
2: 这没法不乱，
1: 趁着乱劲三十六计走为上。
2: 哦，
1: 兄弟我撤了，
2: 我溜了，
1: 回到家的躺被窝里头我听半导体。
2: 那还没心没肺。
1: 第二天早上坏了。
2: 嗯，
1: 打早上6点钟开始
2: 啊、哦，
1: 我们家一波一波的来老太太。
2: 哦，你们老太太就这么闹起来的
1: 啊？一波六七个，
2: 都干什么的？
1: 有这个要离婚的，有想改嫁的，有刚死老伴的，有守寡多年的，说上我们家来相我了。你说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啊？
2: 怎么回事
1: 啊？
2: 全是你自己闹的。
1: 我怎么了？
2: 谁让你又写小说又发表电视讲话，说这是时代的趋势？
1: 我这，你说人家那不是跟他们闹着玩的吗？
2: 有你这么闹着玩的吗？人家都提倡尊老爱幼，你开什么玩笑？
1: 不是开玩笑，我要不说你们上岁数人，你们都糊涂。我这么年轻小伙子，我疯了，我找老太太，我跟
2: 你
1: 讲，
2: 你还有理了？都来了，看你怎么办？
1: 我看看，我赶紧就劝吧。我劝了这波，劝那波，劝了那波，劝这波，从早上我一直劝到晚上，都劝走了。一看表，好家伙！11点半了，
2: 折腾一天多了。
1: 我刚想歇会儿，就听你们咚咚咚。
2: 又怎么了？
1: 我一看四奶奶来了。
2: 四奶奶也来相你啊？
1: 我说四奶奶是不是闹耗子？我帮您打去。四奶奶说了，打，我先打你这坏小子。你写的乱七八糟书不说，你在电视里头你说什么？说我坐小板凳上邪门小伙子玩，居委会说我老不正经，把我大红箍给我没收了。
2: 你说
1: 这都什么事儿啊？
2: 嗯，
1: 我赶紧就劝，把四奶奶劝走，刚想歇会儿，咚咚咚，
2: 又怎么了？
1: 我一看二妹子又来了，
2: 你呀又要倒霉了，
1: 哭着就进来了。
2: 嗯，
1: 大哥你缺德不缺德呀？你干嘛说我们没找到合适的老头啊？我对象跟我追了，你赔你赔你赔！
2: 你呀快赔人家吧！
1: 你捣什么乱？我就一半导体，我拿什么赔啊？
3: 赔了，
1: 我打算把我赔过去，我倒是乐意，让二妹子干吧。劝，又把二妹子劝走。
2: 哦，
1: 一看表，夜里2点半了，
2: 又折腾了半宿。
1: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
2: 嗯，
1: 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2: 又要撤。
1: 刚一开门，当当当，
2: 得，又来老太太了。
1: 打开门一看，
2: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
2: 嗯，
1: 我差点坐地下。
2: 哎，不是来老太太了吗？
1: 来外国老太太。
2: 什么？

0: 外国人你都招来了？
1: 我一看至少大14岁。
0: 比你大14岁？
1: 比我奶奶大14岁。
0: 这么大岁数了也来相你啊？
1: 他相我，我还相他呢。啊，我那么大岁数，你瞧吃那胖的，外国都练减肥，你也不跟着练会儿？
0: 你管得着人家吗？
1: 不是，你说我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
0: 你呀、啊别让他进来。
1: 不让他进来？
0: 嗯，
1: 不符合对外开放政策。
0: 那你就让他进来吧。
1: 我让他进来
0: 啊，
1: 这不属于盲目引进吗？
0: 怎么全用这儿了？
2: 我这正瞎琢磨着呢
0: 啊，
2: 人老太太自个儿进来了。
0: 哦，
2: 一进来跟我套近乎。小伙子，你写的文章我看过，不错，符合我们西方的实际情况。
0: 嗯，
2: 我一听吓我一哆嗦，我说杨大妈，
0: 杨大妈。
1: 你别提西方干什么，怎么哪壶不开你提哪壶，我们正烦着。我跟你这是中国，你说点中国的事好不好？
0: 他说什么？
2: 世界上
0: 嗯，
2: 我走过许多国家，
0: 嗯，
2: 还是中国好。
0: 哎，
1: 你说点中国好对吧，人爱听对吧，中国什么都好对不对？你来来，你把舌头捋捋，我教你唱中国歌。
0: 啊，
2: 正月里开的什么呀，嘚哗嘚哗唱。
0: 他唱得了吗？
1: 我也知道他没这舌头。我跟他起起哄捣捣乱，争取把他糊弄走了就完了。
0: 这个外国老太太到底干什么呀？
2: 往这儿一坐我明白了，
0: 怎么
2: 人家不是来相我的。
0: 那干嘛呀？
2: 看我小说写得不错，准备拿到世界上给我发表，
0: 要给你出版。
2: 老唐
0: 啊，
2: 这要在世界上一发表的话，我可就不是我了。
0: 那你是谁呢？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吧，估计我得当点什么领导吧。
0: 你还当领导？
2: 国内一发表就这么热闹，那世界上一发表的话，
0: 那你领导谁啊？
2: 领导各国老太太。
3: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你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牛群、冯巩为您表演相声《小偷公司》。您听听，这小偷公司里还真是啥都有，领导干部各种科室一应俱全，逢年过节都要成立临时机构，偷盗任务也是层出不穷。最逗的是他们还有广告词，还要招揽生意呢。这小偷公司的日常搞笑荒诞的同时，也讽刺了当时社会上一些形式主义的现象。下面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不太正经的小偷公司吧。
6: 啊，冯巩，
7: 没错，
6: 相声演员
7: 是我。
6: 我真羡慕您的工作。
7: 你就别这么说，
6: 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7: 你打算让我们说完相声就见血是吧？
6: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啊。
7: 怎么呢？
6: 我是三天两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7: 哦，你参加了拳击运动。
6: 对对，老得玩命啊，
7: 对抗性是强，
6: 风险太大，
7: 那才见精神呢，
6: 提心吊胆。
7: 哎，习惯了就好了，
6: 生怕人逮着。
7: 你躲得快点，
6: 让人逮着就往死里打呀。
7: 那对方就犯规了。
6: 他管你那个，就前几天6个小伙子把我吊起来打，一边打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7: 怎么骂的？
6: 让你小子偷钱包。
7: 你是小偷啊？
6: 看你这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说出话来这么难？什么叫小偷啊？
7: 那应该叫你
6: 掏包的。
7: 你
6: 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7: 明白了就好，
6: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这拦路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7: 不不，我说
6: 啊，
7: 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6: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7: 是不是？
6: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7: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6: 参加流氓团伙。
7: 那你。

0: 参加那叫小偷公司。哎，
1: 小偷公司
0: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 您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0: 100多人。
1: 100多小偷。
0: 不全是小偷啊，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1: 那其他人呢？
0: 都是领导干部。
1: 您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0: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1: 对，都有什么干部？
0: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48个副经理，
1: 48个人呢、啊。
0: 那各摆一摊啊，
1: 都管什么的？
0: 有管行政的，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1: 哎，我得等会儿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0: 哎呦，你这话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1: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0: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就分工更细了。
1: 都有什么科呀？
0: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哎，
1: 等会儿。就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0: 哎呦，太必要了啊！100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那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们公司肥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1: 加强难防啊！
0: 当然，这都是常设机构，赶上有个中心任务呢，还要增设很多临时机构。
1: 都什么机构？
0: 那多了。你像你到了春节，你得成立个春盗办吧？
1: 什么春盗办
0: 啊？春节期间突击盗窃办公室，简称春盗办。
1: 那要是。3·8妇女节呢？
0: 成立女盗办。
1: 5·4青年节，
0: 青盗办。
1: 6·1儿童节，
0: 孩盗办。
1: 什么节日都不耽误。
0: 你甭说逢年过节了，今天晚上综艺大观，我们还成立个宗盗办呢。
1: 同志，
0: 对，我们主任亲临现场。
1: 你们主任是谁啊？
0: 千万别说
1: 啊！你告我一人。
0: 我们主任是
1: 谁？
0: 侯玉婷。
1: 同志们，要留神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手了。这个啊，
0: 实际上都是西社机构，
1: 要怎么先
0: 不干之？他人浮于事的，投了好几年呢，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1: 是
0: 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1: 是啊，
0: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那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外行领导内行下指挥，没得不出事。
1: 没错，对，
0: 你说这人不行吧，人家上头说行，
1: 是
0: 你说这人行啊，上头说不行，你这气还生不得。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1: 什么对联？
0: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1: 下联
0: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1: 横批
0: 不服不行。
1: 这还是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0: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1: 那就偷去吧，
0: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1: 那得。
0: 就是说呀，你这偷大件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骗人，有时累累巴巴心情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1: 那就不少了。那就
0: 不是，都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1: 至于吗？
0: 呀，我给你算算。
1: 你算算，
0: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1: 那你说说，
0: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1: 这得花钱。
0: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1: 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项目事变嘛，是吧？
0: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1: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0: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1: 什么词啊？
0: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1: 谁呀？
0: 不易外传，
1: 电话号码
0: 暂时保密，
1: 电报挂号
0: 无可奉告，
1: 单位地址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那是
0: 你找不着啊？这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1: 是吗？
0: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1: 递上去了吗？
0: 交给副组长了。
1: 哦，副组长管事。
0: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1: 画圈，
0: 这叫圈阅。
1: 哦，这
0: 意思是基本统一。
1: 太满了，
0: 请组长酌定。
1: 还得组长管这事。
0: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1: 又画一圈，
0: 请副科长酌定。
1: 哎呦，
0: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1: 哎呦，
0: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1: 对，
0: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1: 五个圈了，这就
0: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是我们总经理。
1: 是吗？
0: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
1: 哦，
0: 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1: 怎么批的？
0: 同意。到奥运会去透。哇，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
1: 该
0: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李金斗、陈永泉为您呈现相声《美人的风波》。您见过这样的人吗？啥事儿都爱定规矩，条条框框卡得严严实实，可真遇上人情世故又立马处处妥协，定好的规矩全成了摆设。定了考勤制度，亲友求情就能破例；立了待客规矩，亲戚一闹就马上变通。今天李金斗就要给美人定下一个统一标准，没成想刚定好就被家人轮番上阵逼着更改。您觉得这份一言九鼎的美人标准最后还能守住几分？
8: 今天我要跟您谈一谈关于美人的。
9: 您谈什么
8: 啊？关于美人的问题。
9: 美人的问题啊，您别谈了，这个问题得由我来谈。
8: 谁呀？
9: 我，陈永泉。
8: 那为什么呀？
9: 因为我有这方面的优越条件。
8: 怎么？
9: 因为我长得就够美的。
8: 您说这话不感觉内疚吗？
9: 没这种感觉，
8: 一点不惭愧。
9: 我很坦然。
8: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啊，陈先生。我是说呀，我这意思是说，这像您这模样的人谈美人，这不好有一比吗？
9: 那我比作何来呢？
8: 猪八戒调戏真优美。
9: 这话怎么讲呢？
8: 根本你就不配。
9: 嘿，你这叫讽刺我。
8: 不是讽刺你啊，我这意思是说呀，谈美人的人首先得具备美人的条件。
9: 哎，我这个条件就有富裕。
8: 是啊。
9: 因为我长得相当的美。
8: 还美呢？
9: 各位啊，您看我长得够美的吧？
8: 啊，
9: 这样，好好好好。

0: 里您这么一个人了。哎，陈先生，到这个时候您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美人。
1: 嗯，那么万一还有一位呢？
0: 哎，甭说剩个人了，就是剩只猫你也成为不了美人。
1: 哎，你可太气人了。
0: 不是气你啊，谈美人我的条件比你优越的多呀。
1: 你哪点优越？
0: 哎，这不是明摆的事情吗？我往这儿这么一站比你漂亮多了。
1: 哼，谁承认呢？
0: 谁承认？在座的各位朋友，我想这个问题您不会否认吧。谢谢。这个刚才您给他鼓了半天掌了，那么我这个掌声呢可没有他热烈啊。这点您别有偏心眼儿，那个楼上的那个掌声稍微的差了一点。谢谢。那个楼上最后一排有两位没鼓掌
1: 啊，他这眼睛还真管事儿。
0: 哎呀，谢谢您啊，谢谢您。通过这个掌声看来我的人缘比他强多了。
1: 嗯，都没意思了。哎，
0: 您也别挂不住啊，这个美人啊通常指的是女同志。
1: 哎，
0: 您这么大岁数一糟老头子跟着起什么哄啊？
1: 好多的起哄啊。
0: 我跟您这么说，陈先生，最近我就给美人定了个标准。
1: 什么标准呢？
0: 美人应该是姿容秀丽，风度翩翩，皮肤白嫩，发如墨染，胖瘦均匀，肌肉丰满，不高不矮，1.73米，身材苗条，突出曲线，瓜子脸型，上宽下尖，五官端正，没有伤残，未言先笑，春风满面，20左右，妙龄之年。
1: 嘿，真够标准。
0: 怎么样？嘿，
1: 不错，
0: 好不好？
1: 很有研究。
0: 那当然了，要不中国汉语大词典有关美人这条就请我给他们写了。
1: 是啊，
0: 啊，
1: 没瞧出来。
0: 那天我刚编完这条，我爱人过来了。哎，金斗，
2: 怎么了？
0: 你编什么呢？
1: 嗯，
0: 啊，我看看你编什么呢。
1: 哦，
0: 美人标准。
1: 嗯，
0: 胖瘦均匀，肌肉丰满，不高不矮，1.73米，身材苗条，突出曲线。哟，这不就是我吗？
1: 是啊，
0: 啊，我明白了，你拿我当模特写的。
1: 哦，
0: 真有你的模特。往下一念，不高兴了。
1: 怎么了？
0: 20左右，妙龄之年。哟，那我们这40岁的人就不算美人啊？
1: 哎，
0: 我告诉你，金斗，年龄问题你得给展宽一点。
1: 怎么展宽呢？
0: 你就说50岁以下全算美人
1: 啊。这也太宽了。
0: 哎，我告诉你必须得展宽啊，要不人一查字典，李金斗的媳妇不算美人，这多给你跌份呢。
1: 这叠什么份呢？是原则就不能改。
0: 哎，有原则性还有灵活性呢，别那么死心眼儿。一个美人标准改改没关系。
1: 哎，不能改
0: 啊，
1: 因为你啊
0: 啊
1: 不算美人
0: 啊。什么？
1: 你不算美人。
0: 哦，我不算美人。
1: 嗯，
0: 那好啊，你找美人过去
1: 啊。
0: 咱俩马上打离婚。你瞧你那相
1: 啊，
0: 上下一边粗，整个一汽油桶啊。
1: 嗯，
0: 您看这个1.65米，超等残废呀。
1: 啊，
0: 谁爱理你？我告诉你，别看我40岁了，走在大街上竟是20多岁的小伙子追我。
1: 这是你爱人给你施加压力的。
0: 对呀。
1: 这你得坚持原则。
0: 坚持什么原则？因为一个美人标准再引来个第三者插足，到那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一咬牙一跺脚改。
1: 怎么改呀？
0: 夫人，50岁以下全算美人。
1: 哦，让步了。
0: 什么叫让步啊？这叫明智的妥协呀。俗语说得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呢。您想连英雄都过不去，何况我金斗乎。
1: 别哭了，这回你爱人满意了吗？
0: 没事了。
1: 嗯，
0: 我们小姨子过来了。
1: 哦，
3: 你姐夫，您看我像不像美人啊？
1: 你这小姨子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0: 哎，这有点特殊情况。
1: 哦，
0: 小姨子长得是蛮漂亮的。
1: 嗯，
0: 就是让对立面的给鼻子一棒子，
1: 嗯，
0: 给打歪了。
1: 哦，歪。歪的厉害吗？
0: 不厉害，也就90度吧。
1: 啊？哦，都横过来了。好嘛，这知道是鼻子呀，
0: 不知道呢，
1: 成那电视频道鸟啊。
3: 哎，姐夫，我看看那美人条件。瓜子脸型，上宽下尖，这咱够条件。五官端正，没有伤残。妙，光是歪鼻子。

0: 哎呀，姐夫，您怎么拿我当产品了这个？哎呦，姐夫，这您得给改了呀。
1: 这怎么改呀？
0: 您就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歪鼻子的大美人终于呢出现了
1: 啊。歪鼻子美人啊，没听说过。
0: 哎呦，姐夫，那谢谢您了，您给加个小注都行。
1: 怎么加呀？
0: 您就说个别歪鼻子的例外。
1: 啊，例外呀、啊、
0: 哎，对，
1: 没听说过，小注也不能加。
0: 哎，麻烦您了，姐夫。
1: 嗯，不能加
0: 啊。加不加？
1: 不加。
0: 真不加？
1: 嗯，
0: 行了，李金斗，今天咱哥俩是打开歪鼻子说亮话。
1: 哎哎，
0: 我告诉您，
1: 打开鼻子说亮话。
0: 废话，我不是歪鼻子吗？这个、
1: 对，我把这事忘了。
0: 金老，今天咱哥俩是打开歪鼻子说亮话。我告诉你，我现在正谈恋爱呢，就因为这歪鼻子都吹了八个了。这个眼看着这就算成功了，只要这对象一吹，李金老，我跟你玩命
1: 啊！
0: 我让你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1: 哎，这哎，红刀子出来，
0: 绿刀子出来。
1: 怎么绿刀子呀？
0: 我扎你苦胆。
1: 瞧扎这地方，还是要跟你玩命，
0: 这是何苦呢？
1: 嗯，
0: 妹妹，妹妹，您别生气，您这是干嘛呀？
1: 干嘛呀？
0: 算了算了算了，妹妹，加个小注吧。
1: 怎么加呀？
0: 啊，五官端正（括号）也有个别歪鼻子的，但不多见。
1: 嗯，对，就你们家有这么一位。
0: 哎、小姨子没事了。
1: 嗯，
0: 我们岳父过来了。
1: 哦，他也过来了。嗯，
0: 我听说你整天都琢磨美女呢。
1: 这老头也知道了。
0: 哎呀，忒好了，你就把我也填上吧。
1: 啊，您跟你起什么哄啊？
0: 啥叫起哄呢？我哄你说，这个美人啊，通常指的是美女。
1: 对，
0: 不是还有那个美男子吗？
1: 美男子啊，不算。
0: 哎，我问问你，那个男子是不是人？
1: 是人呢。
0: 哎，所以我就是大美人
1: 啊。您这叫强词夺理。
0: 我看你小子是不讲理呀、啊、
1: 怎么
0: 我俩闺女都算美人，怎么到我这就没门了呢？
1: 您瞎跟着掺和什么呀？
0: 啥叫掺和呀？我看你这小子是过河柴桥
1: 多的呢，
0: 万恩负义呀。
1: 没有啊，
0: 想当初你跟我闺女谈恋爱的时候，你怕我不同意呀、啊、你一见面你就夸我呀，你跟我说那个啥，你说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1: 嗯，
0: 不但人好，心也好。你还说我是那个啥，那个心里美啊。
1: 心里美？哦，你是萝卜呀。
0: 哎，好说呀，你是土豆。
1: 哎，这怎么说话呢？
0: 啊，
1: 那叫心灵美
0: 啊。是啊，我由心里往外美，我都美透了，能不是美人吗？
1: 我没听说过
0: 啊。我还哄你说，就从我这脑袋一根头发都秃了，我就是独一无二的大美人。
1: 你哪点美啊？
0: 秃老美，你看
1: 大秃子呀。
0: 啊，
1: 那更不能算了。
0: 我算不算美人？
1: 不算。
0: 我要不算美人，我立刻把你扫地出门。
1: 嗯，
0: 叫你小子来个净厨师，叫我闺女立刻跟你打离婚，到那个时候你是猪八戒照镜子。
1: 怎么讲？
0: 里外不是人。
1: 这老头的封建家长是作风够严重的。
0: 有爸，您这是何苦呢？您算美人不就完了吗？您算美人了。不过您这个美人条件不好写呀。
1: 是不好写？
0: 事在人为呀。我说你写吧。
1: 怎么写呀？
0: 我叫紫罗兰。
1: 哎，紫罗兰？哦，化妆品啊。
0: 你起啥哄呢？
1: 那有叫紫罗兰的吗？
0: 这是我的美名。
1: 哦，
0: 我叫紫罗兰，男，现年63，原籍河北唐山，去年断了险。
1: 嗯，老伴儿故去了。
0: 家中人口简单，每月收入176.43元。
1: 嗯，
0: 居住市中心，交通很方便，家有三居室单元，一正一名，50岁独身女子为妻，工作不限，但要品貌端庄，最好还是共产党员。
1: 您这不是美人介绍啊？
0: 那你说是啥呢？
1: 您这是征婚广告啊？
0: 可不是嘛！我说岳父大人呢，您这个无理的条件我实在不能接受，我只能用您常用的一句口头语来回答您的。
1: 什么词儿啊？
0: 我说爸爸，你玩去吧，
1: 玩去。
2: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啊、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潘长江、巩汉林与张爱萍全新奉献小品，请你参加。听潘长江调侃巩汉林歪瓜裂枣，巩汉林怒怼潘长江小个不高，两人在台上是谁也不让谁，火花阵阵，互损的方式也充满幽默。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5: 亲爱的观众大家好，下面这个栏目就是请你参加，也就是说要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到舞台上来参与我们的表演，把节目奉献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哪位朋友？第二位是
6: 我想参加，请你参加。
7: 来表演，我们强烈要求为了参加，请你参加。
5: 我跟你说，你不用要求，我一定让你参加。你让大家看一看，你这个容貌相当的漂亮，
7: 是
5: 绝对是优秀的正品。没问题。
7: 他呢？
5: 像这种歪瓜裂枣的次品，咱就不要。
6: 撒个！
8: 小伙手挺有劲的，握秃噜皮了你。不是我歪瓜裂枣。
5: 没！
8: 我残次品。
5: 我没。
8: 不请我参加。
5: 哪儿的话？
8: 是他是谁吗？
5: 您跟他是？
8: 他是我媳妇儿。
5: 哎呦，我以为你是给他打杂的呢。
8: 你才打杂呢。
5: 对不起。
8: 导演啊，我跟你说，我强烈要求请你参加。
5: 问题是你会演？
8: 我会演戏。
5: 演过什么？
8: 智取威虎山看过吗？
5: 看过。
8: 第五场打虎上山，啪！
5: 你演杨子荣，
8: 我演的老虎。这个不算，最精彩的是奇迹白虎团，队伍中多一人来自何方？
5: 你演杨伟才？
7: 不，他演队伍多那人。
8: 你演那么多事儿，你演那么多事儿
5: 啊！看来这位不够这个表演的条件。那么哪位观众还有兴趣？
8: 我告诉你说，请我参加也得参加，不请我参加也得参加。
5: 你这话有点说的太大。
8: 我说这一个人吓你一跳。
5: 你给大家讲一讲。
8: 你们请你参加这个栏目的导演，那就是我亲三姨夫。
7: 怎么走哪儿都管谁叫三姨夫呢？
8: 你现在办事，你说长辈，说长辈能办成事儿，你明白啥事儿啊？
5: 哎呦，看来我们俩还真有点亲戚关系。
8: 你是？
5: 我就是这个请你参加栏目的导演。
7: 上枪口了吧？
8: 都三姨夫？
5: 谁是你三姨夫？
8: 我是潘小二，
5: 你就是潘金莲也不行。
8: 哎，三姨夫，
5: 明白三姨夫？我跟你说，
8: 三姨夫，三姨夫，三姨夫，三姨夫，三姨夫，三姨夫。
5: 啊，请你下去行不行？你只要下去，我跟你叫三姨夫行不行？三姨夫，下去吧。
8: 那好，我正式向你介绍一下，这是你三姨。
5: 哎，你别走，我请你参加。
8: 哎，撒开我手，撒开我手。
5: 下去，
8: 走，他三姨。
7: 走，他三姨夫。
8: 小姨。
5: 好，咱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是希望哪位朋友走到台上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啊，因为啊，您到舞台前一站，你想一想，亿万观众就通过电视机看到您的形象了，您就可以成为这个明星大腕儿啊。哪位朋友有兴趣？那个戴眼镜的，您别在下边笑，你别舔嘴唇，没关系，上。别哎呦，他不好意思，朋友们，你们要是不上，咱们就亮台了，这个就。我还得找他。
8: 来溜达溜达没意思。
5: 不，你刚才是误会了。其实呢，我确实想请你参加，因为你走得太快了，我就没有办法拦住
8: 你。你说什么？
5: 我现在正式的邀请你参加我们这个，请你参加，
8: 请我参加。
5: 对，
8: 听见了吗？都请我参加。
5: 参加吗？
8: 不参加。
5: 那个，你别生气，你不参加，我们这下边就没节目了，是不是？救场如救火，说什么你得演一段，
8: 没节目了。
5: 哎，对，
8: 那行，那我就参加。
5: 你好心肠，好。
7: 发烧了咋的？你刚才怎么刁难咱们来的？刁难像土豆子似的，快提点条件。
5: 对，不提白
7: 不提。不提。
5: 对，提点。哎，你想干点什么？
7: 我最嫉妒就倪萍。
8: 我明白了，其实我们参加可以，不过。有条件的提一下，
5: 您可以说，
8: 如果我们参加完，能不能想办法把我媳妇调到电视台当综艺大观节目主持人？
5: 这不行，这不行，因为我们有节目主持人倪萍。
8: 那不想让我们参加，那我们就回家。
7: 回家。
5: 对，别，可以商量。你看这样的好啊，你只要一参加，我就把他调到《综艺大观》这个剧组担当节目主持人。倪萍算什么呀？我让他转业
8: 干什么呢？
5: 保险公司当会计。
7: 我现在是节目主持人了，那你呢？
8: 对，我还没工作呢，是吧？
7: 就是。
8: 哎，对，还有一条啊，我们参加完的，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调到综艺大观当特邀嘉宾？
5: 我们这个综艺大观的特邀嘉宾每期啊都换一个，不能固定。
8: 走，回家。
5: 不，可以商量，问题是今天不能换了。我们请来了张丰毅先生，是
8: 不是？我不比张丰毅长得好看呢、啊？
5: 你跟他没法比啊。张丰毅跟你这个不太好办。
8: 不，回家。
5: 走，别，你看你不要太认真好不好？问题是这样，您张丰毅往那一站，人家个头怎的？他个头再高，他也不如你。你小巧玲珑，我让你当这个特约嘉宾好。
8: 好，就这么地。
5: 我让你张丰毅一下。
8: 那行，来到台下服务。
7: 停。我爸呢？别。我爸呢？
8: 你提太是时候了，太紧，把你爸提出来了。对，还有重要一条。
5: 说。
8: 那我们参加完，你想一切办法把我老丈人调到你们电视台。
5: 你老丈人多大岁数？
7: 我爸年轻着呢。
8: 对，年轻七八十岁吧。
5: 这个。那这样，一会儿呢跟台领导商量、我们这个电视台现在还缺一更夫。
7: 我爸可不打更。
8: 对，我老丈人不打更。
5: 你问你不打更，那么大岁数你干什么呀？
8: 干什么？
7: 当导演。
8: 那不等。你胡啊，你爸七八十岁能倒啥呀？
7: 咋的？
8: 我还倒算还可以，还当导演。
7: 废话，就当导演。说啥？
8: 不，就当导演了。干饭
5: 那不行，
8: 回家走。
5: 别，当导演我同意了，行不行？我同意了，行不行？只要他爸一来，我就走，我提前退休，我打更。
8: 那不管，那行，那咱俩给他唱，
5: 你开始吧。
8: 你唱，唱啥？
7: 思念，
5: 太老了。
7: 懂不？这爱情歌曲懂不？
8: 对，爱情永远年轻的一个主题。
7: 再一个，咱这是老调新唱。
8: 老调新唱，懂不？
5: 好。
8: 那我们强烈要求你也参加一回。
7: 对，请你也参加一回。
8: 你给我们俩伴奏。
5: 这哪伴奏？这不就是耍猴？
8: 你说什么？
5: 我错了。我说这个是耍
8: 谁？
5: 伴奏，我就是打锣吧。
8: 哎，对，打锣伴奏。去山里边撅着腕子去，山里边撅着腕子。
5: 哎，媳妇儿，
8: 现在有没有一种马上要当歌星的？
7: 哎呀妈呀，听着感觉挺舒服。
8: 你赶明是主持人，我是特邀嘉宾，你爸是导演，以后电视台咱们家这想怎么演就怎么演，是不是？啊，告诉家底下推荐照我们那玩意儿啊，以后都给我们保存好，那以后都长个人家。
7: 对啊。
8: 哎，张东。
7: 张。哎。啥动静啊？
8: 唱什么玩意儿？
5: 他说整。
8: 他说整不行，我是特邀嘉宾，我不是一般人，我说整就整。
5: 啊，我错了。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周冰倩带来《今夜无眠》。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呐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呼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

0: 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

0: 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笑林李国胜带来的相声《双星会战》，这是一场特殊的才艺比拼。两位演员各自展现着自己的戏曲和歌唱才能，但一方唱完，另一方必须进行歌词接龙，这样的规则引起不少误会，也带来了不少精彩的即兴发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场充满智慧的碰撞吧。
3: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4: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3: 他唱上了。
4: 小林和李国胜来合作，
3: 哎，就是我们两个。
4: 小林，我长得漂亮，
3: 哎，嗯，
4: 高高的个，
3: 多好啊！
4: 李国胜，
3: 哎，我你就没得唱了，
4: 线条丰满，
3: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4: 那是国际流行色。
3: 他可真会说。
4: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3: 祝愿什么呀？
4: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3: 嗯，
4: 奖金多得。
3: 借你的吉言，
4: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3: 对，
4: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3: 哟，那怎么办呢？
4: 到了后台我就把
3: 啊
4: 弟弟为何
3: 你可千万别喝。
4: 你不让我喝
3: 啊？我不让你喝，
4: 那你替我喝。
3: 哎，可嗨，我也不喝。
4: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3: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4: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
3: 啊，
4: 天长那个地久，
3: 嗯，
4: 你慢慢的喝。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
4: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3: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
4: 啊，
3: 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4: 哼，要说唱的话
3: 啊，
4: 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3: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4: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3: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4: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3: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4: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3: 我唱的外焦里嫩。
4: 我唱的油而不腻。
3: 我唱的营养丰富。
4: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BCDEFG。
3: 哇，他这儿什么都有。
4: 告诉你
3: 啊，
4: 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3: 嘿嘿，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4: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3: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4: 这人你说，
3: 嗯，
4: 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外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3: 我有早晨的戏。
4: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

0: 哎呀，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哎，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0: 那我吃饭了。
1: 那我也吃。
0: 你吃什么？
1: 在周鹏。
0: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1: 没有。
0: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1: 是吗？
0: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1: 是是是是。
0: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1: 怎么了？
0: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
1: 我爱喝，你甭管。
0: 好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嗯。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1: 你干什么工作？
0: 我就干那个。

0: 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呀，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的。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子。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吃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唱。
1: 我卖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儿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1: 哦，
0: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啊，你唱这一段。
1: 哪一段？
0: 穿里海挂雪圆。圆。
1: 对。
0: 我接着你这个圆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啊？
0: 原来他要回娘家。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
1: 哦。
0: 就得有裁判员。
1: 哟，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给予热烈的鼓掌。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
1: 啊，
0: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别呀，你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宏图，红线将身来在大家前。
0: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1: 夫妻恩爱苦也甜。
0: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1: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0: 是字就算。
1: 呵，这
0: 接不上来没关系。
1: 谁呀？
0: 裁判。
1: 没有。
0: 羞臊羞臊他。
1: 我接得上来呀、
0: 接得上来你接啊。
1: 你不就威吗？
0: 接啊接
1: 啊。威呀啊啊啊！
0: 你牙疼啊？
1: 哎，你才牙疼呢。
0: 那你这干什么呢？
1: 这都不懂。
0: 不知道。
1: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
0: 威。
1: 什么呀？这是呀，哈哈，
0: 我给他一个威，他给我一压，
1: 是字就算。好，
0: 别，先别鼓掌。先别，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不是，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1: 谁让你紧张的？
0: 您让我想想。
1: 呀
0: 呀，
1: 快点
0: 呀
1: 呀呀，快点快点快点快，好的，快点，
0: 别鼓掌。
1: 你瞧瞧什么态度，这是
0: 什么态度
1: 啊？
0: 这货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我知道大伙儿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1: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
1: 啊，
2: 这还走后门呢？
0: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2: 你得唱
0: 呀嘛呀！你听着呀呀，
2: 唱啊！
0: 鸭儿鸭儿有，完了，接吧。
2: 啊，除了鸭就是有啊
3: ？Yes，
2: 还 Yes 呢？有啊，有多少女英雄也把那功劳见。
0: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2: 亲家母啊，您坐下，咱们说说那知心话。
0: 好，听我的。

0: 红
1: 红啊，红灯高举闪闪亮，找我爹爹打开狼，哎，狼
0: 狼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1: 还是狼啊，
0: 还是狼，
1: 狼心狗肺，
0: 嗯，
1: 醉酒杀
0: 好，不错，
1: 行，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1: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1: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哎，
1: 没听说过，
0: 你唱吧，
1: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吧。
1: 三，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1: 他接不上来了，他，哎呦，
0: 谁接不上来了？
1: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1: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1: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儿？
1: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他萝卜青啊，青的灵灵灵啊，白菜长得个瓷钉钉钉
0: 钉钉香啊，钉香。完了，姐，
1: 你也太省事了啊！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张
0: 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1: 里里外外一把手，
0: 手手拿点敲起来，来
1: 来日方长写真手，还是手
0: 手拿碗儿敲起来，
1: 拿盆也没用，
0: 手拿盆儿，
1: 你真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1: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1: 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1: 哎呦，
0: 这歌不行，
1: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手手捧美酒啊，往北京，
1: 精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又是手手
0: 啊。
1: 手手，
0: 你怎么老是手 啊？
1: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1: 啊，你才三只手呢，唱难了，
0: 手
1: 手啊，手，
0: 你听着，手，
1: 哎呦，
0: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1: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哎呦，那手得在前边，
0: 在前边，
1: 哎，
0: 大旗周国长旗歌，我骑着马儿
1: 没有了，别别别，
0: 啊，
1: 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1: 哪有这歌啊，完了呀，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1: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1: 哎，这是汗，
0: 手
1: 手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
0: 好的，
1: 手
0: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头
1: 啊，
0: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 这歌都想起来了，
0: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1: 我来接头，
0: 我还没有唱完，
1: 这就没完了，
0: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人人喜欢，
1: 该我唱戏，
0: 你唱

0: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1: 喊什么呀？
0: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了？
1: 谁都不挨谁，
0: 那就对了。
1: 为什么？
0: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挨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边跑舌头啊，驴唇不对马嘴。哦哦哦，新潮新潮，想起什么唱什么，东南西北大杂烩，我要用聪明和智慧把歌变成
1: 什么呀？
0: 啊，东一榔头西一锤呀、啊，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呀、啊，乱唱歌
1: 怎么样？
0: 他不上税，哎哎
1: 哎哎。哎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马志明、黄族民带来相声核桃酥。你听说过江米条撬核桃酥的趣事吗？那综合商店的点心啊，出了点小毛病小插曲，不过别着急，看看咱们笑点满满的相声大师马志明和黄族民是怎么来修理他的。接下来给您带来的就是他们的经典相声核桃酥。
5: 这个相声呢是曲艺形式之一，
6: 对，
5: 各个曲种剧种啊，文艺形式很多，
6: 是啊，
5: 他的观众也很多。
6: 哎，
5: 观众有的呢喜欢听唱的，
6: 对，
5: 有的喜欢听说的，
6: 各有所好，
5: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他的观众。
6: 是是是，
5: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6: 啊，
5: 跟吃东西一样啊。
6: 怎么？
5: 一人一口味啊。
6: 哦，
5: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6: 好吃什么都有，
5: 是不是啊？
6: 哎，
5: 这是就地区而论的。
6: 是啊，
5: 其实啊，
6: 嗯，
5: 就是一个地方人口味也不一样。
6: 那是啊，
5: 比如咱俩吧，
6: 啊，
5: 不一样，
6: 是吗？
5: 咱都一个地方人
6: 啊，天津人。
5: 哎，你喜欢吃咸，
6: 对，
5: 我喜欢吃甜。
6: 哦，
5: 他吃早点吧？
6: 啊，
5: 吃什么呀？
6: 什么？
5: 豆浆。
6: 嗯，
5: 再不喝豆汁儿。
6: 对，
5: 喝豆腐脑
6: 啊，
5: 吃油条，
6: 是
5: 烧饼，
6: 嗯，
5: 你吃这个，
6: 对对对，
5: 茶鸡蛋
6: 啊，
5: 爱吃咸，
6: 是，
5: 我不去
6: 啊，
5: 我爱吃甜，
6: 爱吃甜，
5: 喝牛奶啊，
6: 哦，
5: 喝个小豆粥啊，
6: 对，
5: 吃面包啊，饼干呢、啊，
6: 嗯，
5: 糖烧饼啊，
6: 都是甜食，
5: 爱吃甜，
6: 对，
5: 最爱吃的就是点心。
6: 喜欢吃点心，
5: 点心
6: 哦，
5: 什么叫大八件小八件？
6: 嗯，
5: 芙蓉糕、萨其马，
6: 嗯，
5: 吃起来没够，
6: 爱吃
5: 爱吃，
6: 嘿，
5: 可得分什么地方的啊？
6: 啊，
5: 不是所有的点心我都爱吃，
6: 是吗？
5: 北京的点心，天津的点心，我爱吃。
6: 哦，
5: 有的地方点心不行，
6: 哎，
5: 不行。
6: 那您说说，
5: 嗯，
6: 哪儿的点心不行啊？
5: 哪儿点心不行
6: 啊？啊，
5: 那回再说吧，
6: 啊，
5: 回再说，
6: 怎么？
5: 反正有这么一个地方，它的点心质量差。
6: 哦哦哦，
5: 哎，有这么事儿吗？
6: 嗯，
5: 有一回呀、啊，我出差，
6: 哦，
5: 出差去外地，临时有事儿，我坐长途汽车回来了。
6: 哦，先赶回来。
5: 长途公共汽车呀？
6: 对，
5: 这个汽车跟咱们市内这个车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室内的车呀，来一辆上满了走，
0: 对，
1: 再来一辆，
0: 是啊，
1: 一辆跟一辆，他不去，
0: 他怎么着？
1: 长途有终点，
0: 有时间，
1: 一点十分一趟，
0: 啊，
1: 两点二十一趟，
0: 哦，
1: 三点半一趟，他论终点，
0: 一个多小时一趟。
1: 我买完票一瞧，
0: 啊，
1: 还差五十多分钟，
0: 早着了，
1: 我得带点吃的呀。
0: 对，车上没餐厅，
1: 对，溜达溜达，
0: 对。
1: 看看街上有什么卖吃的没有，
0: 买点
1: 一瞧
0: 啊，
1: 炸大果子饼，
0: 哎，这行啊，
1: 这怎么带
0: 啊？
1: 油油烘烘拖着，哎，上汽车没法带，
0: 对，
1: 有豆腐脑，现在又不饿，这时候吃点吃不下去，带着没法拿，
0: 看看别的吧，
1: 往前溜达
0: 啊，
1: 一瞧啊，路北了，有一商店，
0: 哦，
1: 什么商店呢？看不出来，综合商店，
0: 综合，
1: 哎，写着四个字，综合商店，
0: 我看看，
1: 四间门脸
0: 哦，
1: 进去一瞧，嚯，东西真多，
0: 都什么？
1: 满地都是东西啊，
0: 嚯，
1: 电冰箱，洗衣机，缝纫机，自行车，水缸，铁锅，什么都有，
0: 哎呦，
1: 靠东边这一溜啊，什么呀？日用百货，尼龙布匹。靠西边这边呢，马具，什么龙头啊、嚼子呀、马杆子呀、套包子呀，挂着。
0: 这是农村呢，
1: 哎，挨着马具是农具。
0: 哦， 哦，
1: 三尺啊、四尺啊、画了子呀，什么镰刀啊，乱七八糟都有。
0: 什么都有。
1: 挨着农具呢是这个油盐酱醋。
0: 哦，
1: 虾酱啊、酱豆腐啊，就这个。
0: 嗯，好。
1: 北边这一溜呢，烟酒罐头、
0: 食品、
1: 糖果、糕点。
0: 哦。
1: 我一想，糕点合适啊，
0: 爱吃吗？
1: 我最爱吃甜的。
0: 对，
1: 买点心，
0: 就它了。
1: 买什么点心呢？
0: 买什么？
1: 买曹子糕。
0: 曹子糕，
1: 曹子糕合适，
0: 软乎，行。
1: 哎，它不叫渴呀，
0: 对，
1: 不用水啊。
0: 对对对，
1: 我说同志，您给来一斤曹子糕，好，一斤曹子糕，搁那蹦上，腰完了，在那玻璃柜台上铺两张纸，把这曹子糕往上一倒，咵咵咵咵，
0: 有吗？
1: 听这声儿，不成，这不行，这太干了，这一咬咔咔咔咔咔得这样啊。
0: 嗯，
1: 我说同事咱换换行吗？
0: 买别的吧，
1: 这曹子糕实在是吃不了，您看我来点别的。行行，换换换，可以换。
0: 态度还挺好吗？
1: 换什么呢？换饼干，
0: 更干了。
1: 饼干也不行，油茶面也不行。我一瞧锦头啊，有这么一箱子，
0: 什么
1: 核桃酥，
0: 哎，
1: 溜一摞溜一摞，码的挺齐齐，连渣都没掉，准是新到的。
0: 好，新鲜。
1: 来这个
0: 吃。
1: 我说你给要一斤核桃酥。
0: 对，
1: 来这个核桃酥。好，一斤核桃酥。要完了，拿纸包好了。我给完钱，我拿着这纸包就出来了。
0: 哦，
1: 一迈门槛啊，那儿立着一铁锨棒，没注意绊了我一下，
0: 嗨，留点，
1: 差点摔一跟头。亏了我腿脚利索
0: 啊，
1: 没摔着。
0: 好，
1: 俩手一挤坏了。
0: 怎么了？
1: 点心包破了。
0: 哟，
1: 核桃酥打里出了一块，噗，出来了，
0: 嘿，
1: 掉地下了。
0: 哟，
1: 掉地可不是平着掉啊。
0: 怎么掉的？
1: 立着掉。
0: 立着？
1: 立着。掉地没站住
0: 啊，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跑马路当垫去了，
0: 滚跑了。
1: 到当垫压机躺下了。
0: 你看，
1: 我刚要过去把它捡回来
0: 啊，
1: 来辆大马车，
0: 哟，
1: 嚯，这大马车就快，呱呱呱呱，它就快，这个大胶皮轱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过去了，
0: 完了。
1: 我心说完了，这核桃酥变油茶面了。
0: 那可不，
1: 车过去之后我一瞧啊，嘿，没碎。
0: 没碎，
1: 进地里边去了，跟地一边平。
0: 嘿，乡里块瓷砖。
1: 哎呀，你说它要碎了咱就不要了，
0: 哎，
1: 对不对？亏了这东西别糟践了。
0: 对呀，
1: 把它抠出来。
0: 哦，
1: 抠出来，旁边倒是有缝。
0: 嗯，
1: 手指憨，伸不进去。
0: 那哪行啊，
1: 抠不上劲。哎呀，找个硬家伙。
0: 哦，
1: 一瞧啊，有那个冰糕的棍儿。
0: 哦，
1: 捡一根。
0: 嗯，
1: 找一干净的。
0: 对，干净的缩了的更仔细，
1: 顺边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0: 哟，
1: 没劲，来两根，
0: 嗯，
1: 俩一块，嘎巴，还是折，
0: 啊。

0: 哎呀，得找个铁通跳舞的，对吧？硬家伙行了。
1: 对呀、啊，
0: 正那着急呢。
1: 啊，
0: 这功夫打综合商店里又出了一人，
1: 哦，
0: 拖着这么一个牛皮纸兜，怎么回事？我就赶紧进去了，抠不出来了。嗨，那哪行啊？瞧我的，把这纸兜放地下。
1: 嗯，
0: 我一瞧里边也是点心。
1: 哦，
0: 拿手在里边拨来拨了去，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儿，哎，出来了。嘿，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胡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儿。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郭达、蔡明与赵宝乐为您献上小品《父亲》。90年代初，娱乐圈流行造星热潮，歌星海伦对着记者口沫横飞，操着娇滴滴的港台腔，畅谈对做演员的老父亲深深的思念。这时，门外突然闯进一个农村老爹，扯着乡音就喊他闺女。老爹一进门，海伦的那套精致排场瞬间开始漏风。老爹一张嘴，海伦就刷的一下小脸煞白。这是捅破了他什么见不得人的底细吗？他俩到底是啥关系？您接着听，马上就明白了。
10: 桂花，桂花啊！
11: 嗨嗨嗨嗨嗨！
10: 桂花，
11: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出去！这是贵宾休息室，
10: 我招认了。
11: 找谁？
10: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儿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11: 我们这儿没有蔡花。
10: 走走走啊！他现在改名了。
11: 叫什么？
10: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11: 海伦小姐？
10: 对对对，海伦，海伦呐、
11: 啊！你是谁？
10: 我是他爹呀、啊。
11: 哎呦，老爷子来了！哎呦，嫂子，
10: 你好，你好，
11: 你
10: 是？
11: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管管账什么的。
10: 哦，王会计，哎呀，你好，你好，王会计啊，来来来，吃点猪脊蛋吧。
11: 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哎呀，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12: 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

0: 声小平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1: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两张照片吗？
2: 可以的。
0: 海伦小姐您好。
2: 你好。
0: 旅途很疲劳吧？
2: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1: 海伦小姐，
0: 初次来对我们这个城市印象如何呀？
2: 哇，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
1: 海伦小姐，
2: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
1: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啊。
0: 听您的经纪人介绍，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
2: 是的，我妈妈是一个做饭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0: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2: 我当然想我的爸爸了。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3: 闺女啊，我就在这儿呢，我也想你啊。
4: 哎呀，请问这位是？
2: 这他就是我的爸爸。
0: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3: 忘款机不让我出来啊。
5: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3: 闺女来。哎呀，闺女，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了。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
2: 我爸爸他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他刚从欧洲回来的。
3: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2: 是啊，他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3: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
0: 请问片子是谁拍的？
2: 好像是张艺谋。
3: 对，是张艺。不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正常了。
5: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0: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3: 中，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嘛。来来来，一块儿。
0: 请坐。
3: 来来来，王会计来了，一块儿坐。来吧，
5: 你坐，你坐。
3: 哟，孩子快起来呀，这大过年的，来，把压岁钱拿上啊。
0: 老先生您坐。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3: 好。
0: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1: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2: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0: 那么老先生您呢？
3: 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
0: 对。
1: 换一句，
3: 要享福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这恐怕富不了了。
0: 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啊？
2: 爱你爱在骨头里。
0: 很深刻。那么在您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2: 恨你恨在骨头里。
5: 爱恨分明。
0: 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3: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那肋条骨呀，一跳的，那看的可清楚呀。
2: 爸爸，你少讲两句吗？
3: 爸爸不累啊。
2: 你不累我累了吗？
3: 你累，那你协助爸爸来说。
0: 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3: 我平时啊
2: 爱好弹吉他。
3: 我喜欢弹棉花。这弹棉花的声音可好听啊，弹弹弹弹弹。
2: 你不要再讲话了。
3: 那人家问我的嘛。
2: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3: 不知道中。
0: 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3: 不知道。闺女不让说。

0: 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1: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2: 耶，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1: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虚岁。
0: 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1: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2: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3: 老爷子，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2: 我一点都不饿呀，你饿了，来，爸爸这带了有煮鸡蛋，你吃点煮鸡蛋吧，来吃一点吧，孩子啊。
4: 你这是弄啥呢？别抬了，算是认了。
3: 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2: 悠悠，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吗？
4: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2: 你咋了？
4: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待着？
2: 那娘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4: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天天今天来，哼！
3: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她是个农村丫头，这7-8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2: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3: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她毁了。
2: 哎，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0: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2: 哎，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啊，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啊。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呀。哦，对了，来的时候那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儿，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刻出来，你吃吧。
1: 俺娘，她好吗？
2: 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着你了。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啊。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徐小明、魏真柏与朱丹平演绎的小品《汇报咏叹调》。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关于工作汇报中的笑话。当主任试图通过编造会议内容来敷衍上司的时候，他所使用的套话竟然与会议内容不谋而合。现实中也是这样，很多单位的会议缺乏实质内容，只是喊口号走过场，这样既耽误了时间，也没能真正解决工作问题，这样的风气是万万不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作品，一起来感受它背后的深意。

0: 什么事？
1: 经理让你赶紧去他办公室汇报一下昨天的会议情况。
0: 不就汇报吗？
1: 对对对，
0: 用得到这样汇报啊？哟，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这么快就完了啊？
0: 我昨天根本就没去开会。
1: 什么？你没去开会？哎呀，怎么办？
0: 你不知道啊，昨天啊，我国著名的美声歌唱家在我们这里搞讲座，这么难得的机会，我能放弃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去听了讲座，就没听报告。
1: 完了完了完了，这下你肯定要挨骂喽！
0: 我经理是不会饶过我的。经理
1: 啊，干嘛？
0: 来来来来，你赶紧打个电话给经理，说我到现在还没过来上班，估计不会来了啊。
1: 哎呀，叫我帮你撒谎啊！
0: 我是主任，命令你啊。
1: 哦，好好好好好，打就打嘛。

0: 你来了，
1: 唱，接着唱，
0: 接着唱不出来了。经理，你自己亲自走过来了啊？
1: 你不亲自上我这儿来汇报，那只能我亲自到你这儿来听你汇报，对吧？听完你的汇报，我还要亲自到董事长那儿向他汇报，对吧？
2: 对，
1: 赶紧把昨天会议的内容向我汇报，汇报完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会议，对吧？啰嗦。
0: 经理，你先坐啊，先坐，坐坐。哎呦，面积太大了。
1: 是谁呢？
0: 我，对吧？
2: 啊，经理啊，请坐。
3: 泡茶。
2: 哦，好。
0: 经理啊，我刚才啊在忙点材料，没工夫过来，对吧？对吧？
1: 不唱了。
0: 不唱了。
1: 那就向我汇报。
0: 现在。
1: 马上。
0: 马上。
1: 对。
0: 行。
1: 说吧。
0: 啊，这个那个昨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各个单位的一把手。
1: 哦呦，这些我都知道，不用你说啊。
0: 有，县委书记、人大主任、县长、政协主席。
1: 哦呦，简称四套班子嘛，啰嗦你。
0: 对，昨天呐、分管的副县长他也来了。哎呀，
1: 这些你都不用说，就说内容。
0: 哦，内容。经理，你先喝水。这杯水弄错了。是。哦，对。好。我忘了一个笔记本。
2: 什么笔记本啊？
0: 找笔记本。
2: 哎，这里没有的。
0: 哎呀，我记得昨天放这儿的。
2: 我刚刚收拾过的。
0: 我记得昨天放。
2: 哎呀，绝对没有的。
0: 经理啊，你看这个笔记本一下子找不到。
1: 你看你这个人啊。哎，
2: 笔记本找到了。
0: 这找到了。
2: 找到了。
0: 找到了。
2: 找到了。
0: 这么难找的一个笔记本，他居然找到了。
2: 是我找到的。
0: 我全记在这个上面了。
2: 哎，主任，昨天的会议内容也全记在上面啦。
0: 不在里面的话，你拿出来干什么？
2: 你可真会演戏哦。
1: 演戏？
2: 经理啊，
0: 我不会演戏，我会唱歌。
1: 哦呦，我又不是来听你唱歌的，我是来听你汇报的，对吗？汇报的时候不要唱歌，唱歌的时候不要汇报。啰嗦。
0: 哦，对，啰是啰嗦。我啰嗦。
1: 说吧。
0: 昨天参加会议啊，主席台上的领导都分别讲了话，概括起来是。
1: 概括。
0: 你不是叫我不要太啰嗦吗？那我就不啰嗦，我全部概括。
1: 说。
0: 这个要解决饲料的质量问题，这第一。第一。提高认识，强化意识，有什么好看啊？第二，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是第一责任人。三，发动群众做好宣传。四，持之以恒，环环紧扣。说到第几了？
2: 哎呀，快说实话吧。
1: 什么？
0: 五，所有工作落实到实处。
1: 哦呦，你不要汇报了啊！
0: 不用汇报了，太好了，我
1: 你把本子给我抄一下就行了嘛，是不是？
0: 经理，你听我说啊，我这个本子抄得像天书一样，你根本看。
2: 经理，不用看了，
0: 不用看，
2: 对，不用看。
1: 少爷啊，你这个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哎，
0: 不可能！
1: 你看，哎呀，
0: 刚才还密密麻麻的，怎么经理一看一个字都没有了？
1: 我是肖志林啊。
0: 基因拿错了。
2: 哎，我可没拿错，只有这么一本。
0: 拿错了？
2: 没有拿错。
1: 哎呀，小叶啊，你自己把它找出来嘛。
0: 或者大概也许可能忘在家里了，也不一定。
1: 我看啊，你昨天没去开会对吧？
0: 经理，你叫我去开会我敢不去吗？啊，我不去的话这个一二三四五怎么会说得头头是道呢？
1: 干什么？
0: 你干什么？
1: 哎，小七啊，哎，我知道你这个人喜欢说实话。
2: 对，
1: 你说你们主任昨天有没有去开会？
2: 他讲吧。他确实没有去开会。
0: 我说基因同志，你这个人太不上路，怎么在经理面前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2: 我很给面子了。
1: 你们俩不要争了，我打一个电话就知道你们谁是谁非。
0: 对，打个电话就知道了。打电话，经理。
2: 经理。
1: 干什么？
0: 我刚才汇报过了。
2: 对，
1: 吓我一跳，你看，快。 干什么你？不是说你，对不起对不起，是严经理吧？啊，你好你好，我是方经理啊。对对对，想向你打听一下昨天那个饲料质量会议的内容啊。好好，你说一下，我记一下啊。嗯，一要提高认识，强化意识。二，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三，发动群众做好宣传。
0: 太重要。
1: 四，持之以恒，缓缓紧扣。五，各项工作要落到实处。
0: 太好了，
1: 谢谢谢谢。别说你汇报的没错啊，
0: 主要是年轻人他记性比较好。
1: 哟，电话会议时间到了，我们在这儿一起听好吗？
2: 好，
1: 一起听，
0: 一起听吧。哦，
3: 同志们，为了打一个消灭蟑螂的歼灭战，各分公司啊，必须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提高认识，强化意识；二、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三、发动群众做好宣传；第四、持之以恒，缓缓紧扣；五、各项工作一定要落到实处。
4: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年轻的心，铜铁心。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5: 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

0: 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门，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门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门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靳小才拔根芦柴花。拔根芦柴花脱胎于江苏扬州地区的劳动号子，是极具代表性的苏北民歌。在过去，每当秋收时节，农民们在田间拔除芦柴时，便会唱起这样的歌谣，用以协调劳动节奏，提振士气。经几代民间艺人打磨传承，其旋律愈发明快奔放，歌词质朴鲜活，将田间劳作的场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梦之旅合唱组合《克拉玛依之歌》。

克拉玛依之歌创作于1958年，由吕远作词作曲。歌曲讲述了没有人迹的戈壁荒滩到工业新城的巨变，直白展现了克拉玛依在新中国建设中的蜕变，字里行间满是对开发建设者的赞美和对祖国大地变迁的自豪。旋律融合了民族音乐元素，又透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梦之旅合唱组合的翻唱以多声部和声强化了歌曲的叙事感与情感张力，让这首记录时代变迁的歌曲更具跨越岁月的感染力。梦之旅合唱组合《克拉玛依之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不装饰你的梦，蔡国权。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梨花又开放，周峰。故乡的梨花是心中永远的牵挂，周峰的梨花又开放是一首充满温情与回忆的经典民谣，旋律悠扬婉转，如同一缕春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钢琴与吉他的轻柔伴奏搭配周峰细腻的气声唱法，让整首歌曲充满了柔情与温暖，仿佛将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童年时代，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洛宾作品精选的美妙歌声，在银色的月光下。

王洛宾改编的《在银色的月光下》，曲调优美，意境深远，歌曲以轻柔的节奏缓缓展开，仿佛能让人看到月光洒在沙滩上的宁静画面。王洛宾用他独特的音乐风格表现出对爱情的纯洁向往和无限怅惘，既有俄罗斯民歌的悠远苍凉，又融入了东方音乐的抒情特质，使这首歌成为了他众多作品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王洛宾作品精选，在银色的月光下。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妈妈留给我一首歌，郑绪岚。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向天再借500年，韩磊。韩磊极具辨识度的雄浑嗓音为歌曲注入磅礴生命力，醇厚有力的声线在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的激昂唱段中爆发十足张力，又在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的深情倾诉里传递出壮志难书的悲壮。从追忆往昔的沧桑厚重到抒发豪情的荡气回肠，韩磊层层递进的演绎让听众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金戈铁马的历史风云中，深刻感受一代帝王的豪迈气魄与家国情怀。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陈蓉蓉收割。

陈蓉蓉收割。陈蓉蓉的名字是和印尼南洋歌曲联系在一起的，她是印尼华侨女中音歌唱家。80年代，陈蓉蓉把一大批优美淳朴的印尼民歌带到了大众面前。1981年，太平洋影音公司为陈蓉蓉发行了合带专辑《划船歌》，一经上市便风靡全国，发行量超过200万盒。时隔多年再听这首收歌，轻快的劳动节奏，丰收的田园意境还是会扑面而来，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夜毛、廖沙、九九艳阳天。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刘秉义《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曲创作于1964年，正值新中国石油工业大发展的时期。曲作者秦永成在大庆油田王进喜的井队深入生活，石油工人那种为了祖国石油工业发展舍生忘死的精神鼓舞着他。当他想到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大军乘着火车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大庆，他的心中便回荡着车轮滚动的节奏，正是这个节奏所蕴含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坎。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娜生死相依。

李娜生死相依。1989年，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将镜头对准了张学良将军与赵四小姐，它讲述了两人之间跨越半个多世纪冲破世俗的爱情故事，既展现了彼此至死不渝的深情，也深刻映照出当时中国的动荡时局与民族大义，更勾勒出个人在宏大时代洪流

中的选择与牺牲。李娜用深情厚重的唱腔，把这段乱世中的羁绊唱进了听众的心里。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周华健《朋友》。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

0: 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 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古帖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9: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病情越来越重，发烧到39.7度，头疼的厉害。航宇和朋友们想各种办法给他降温都没用，几人急忙送他去医院。可医院门诊已关，他能顺利退烧度过难关吗？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2集。
10: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2集。
1: 中午，我在大门外的小饭馆吃了一碗扯面，便漫不经心地走到作协传达室看报纸，顺便跟看大门的老谢胡说八道地开几句玩笑。这样无聊地在传达室停了一会儿，我心不在焉地走出传达室，突然看见路遥旁若无人地站在传达室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他的一只手里拿着一张废旧的报纸，报纸里裹着一个烧饼，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绿皮黄瓜，还有一根剥了皮的葱，正站在那棵树下吃得津津有味。那时候作协院子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不仅是本单位的人，还有租赁创作之家房子办公的不少人，所以这个院子里会有出出进进的人不断从他的身边走过。当然有的人认识他，看见他站在树下这样吃东西也不觉得奇怪，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不认识他的人看见他这样就很难理解了，这个院子里的人不是著名作家就是著名诗人，一个人这样一种吃相，看上去就是这里的一个民工。路遥不管人们是不是对他有这样的看法，头顶着蒙蒙细雨，静静地站在树下，一如既往地吃着他的干饼。别人怎么看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情，此时此刻我不敢走到他跟前，一直在传达室的门口默默地注视着这位赫赫有名，甚至是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当代著名作家。我对他如此的生活深感悲哀。蒙蒙细雨仍然在不停地下着，细细的雨丝渐渐淋湿了他的头发，他的头上也渐渐有了一些水珠，甚至不缓不慢地一滴一滴地往下滴。可他全然不顾，仍然置身在他丰盛宴席的迷宫里，吃得如痴如醉。

当路遥把一个烧饼和一根黄瓜吃完，用废报纸开嘴巴的时候，他突然看见站在传达室门口的我，便有几分不好意思地朝我笑了笑，然后问我，你吃了吗？我说吃了。回答他的时候，我分明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发颤，不争气的差点流出了眼泪。那时我一个人还在想，路遥是一位全国非常有影响的著名作家，凭他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他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可以比一般人更高一筹，可他为什么还要过着这样一种简单的生活呢？他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去吃一顿他喜欢的饭菜呢？对于一个在文学艺术事业上取得了如此丰硕成果的作家，他这样的生活给人们留下更多的是痛苦的回忆，让人回想起来感到无比悲痛。

时间不会因任何事情而停止脚步。这些日子，路遥的病没有因装修自己的房子好转，反而渐渐严重起来。他整天躺在床上蜷缩成一团，病魔时时刻刻在威胁着他的生命。他深深感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这天中午，远村因有其他事离开了作协，那么帮路遥装房子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承担。看上去装修房子的主力是工人，可琐碎的事相当多，一会儿缺东西了，工人就来找我，我得赶紧跑出去把需要的东西买回来。一会儿工人没水喝了，我得赶紧在阳台上把水给烧好。这些事虽不是什么技术活，但也得有人去干，搞的人常常是手忙脚乱。整整一个上午，我没看见路遥从他住的房间里出来，以为他出去办事了。然而当我开了房门要在房间里取东西时，突然看见他躺在床上不断的呻吟。我不知他怎么了，急忙走到他跟前问，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路遥慢慢从床上转过身，有气无力地说，有一点，但不是很严重，你别担心我，赶紧让工人们装房子，一晚没时间了。我说，房子装修的不慢，这个你就不要再操心了。我觉得你病得不轻啊，要不去医院看一下，千万别耽误。路遥愁眉苦脸地说，唉，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我躺一会儿就好了，自己的病自己清楚。我说，你这样躺在床上也不是办法呀，还不如到院子里走一走，整天躺在床上把好人也躺病了。那我去院子里坐一会儿。说着他从床上坐起来，穿上凉鞋，慢悠悠地从门里出去，到楼下的院子里散步去了。看着路遥从楼里下去，我走到他装修的房子里，要求那些工人们尽量装修的快一点，时间越长事情就越麻烦，不仅路遥受不了，我和远村也耗不起。然而装修工人嫌我唠叨，不想让我在房子里待了，借口让我出去给他们买两盒烟。我就是干这种营生的人，他们要我去买烟，我就不能不去。我从楼里下去，突然看见路遥孤零零躺在靠墙的那把破藤椅上，我感觉到他已经没有精力在院子里散步了。晚上八点，装修房子的工人走了，此时我还没有吃饭，就把他的房门一锁，到建国门城墙根底下的夜市吃饭去了。往常远村在单位的时候，我俩结伴而去，觉得这里的夜市是我俩最理想的一个吃饭的地方，卖什么的都有，手擀面、猫耳朵、砂锅应有尽有，价格也不是很贵，关键一点是非常适合我俩的口味。可今晚远村不在，只能我一个人去了。我就这样漫不经心地到了建国门口的夜市，要了一碗烩猫耳朵，吃完饭就回到作协我的房间。刚准备在床上躺一会儿，突然想到患病的路遥，不知他吃饭了没有。在我走的时候，看见他房间里的灯不亮，心想可能他

他也吃饭去了。那么我还不能这样四平八稳的休息，得给他烧几壶开水。这样想着，我就走到了他家的楼下，抬头看他的房间，仍没看见灯光。于是我从楼里上去，开门拉亮了房间的灯，却突然看见陆瑶在床上躺着，心想他是不是病得不行。我急忙走到他跟前问，你晚上吃饭了没？还没有。陆瑶有气无力地说。我说，那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去买。什么也不想吃。你摸一下我的头，看我的头烧的是不是很厉害啊。我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哎呀，这是怎么回事？你的头烧得特别厉害。陆瑶长叹了一声说，哎，我不光发烧，就是头也疼得非常厉害，已满不行了，感觉到特别难受。那怎么办呢？我有些焦急地问。你去叫一下徐志新，说不定他有办法。我转身跑上五楼，敲开徐志新家的门，对他说，徐老师，陆瑶头疼得非常厉害，他让你去给他看一下，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你不要着急，我去给他看一看是什么问题。徐志新说着就跟我一块儿从楼上下来，走进陆瑶的房间。陆瑶看起来痛苦不堪，脸色也很难看。徐志新站在他的床头跟前，开始给他头上按摩。他一边按摩一边对我说，老兄确实烧得厉害，我手上感觉到像着火了一样，滚烫滚烫的。我说，有什么办法能尽快让他退烧吗？徐志新说，急不得，让我给他按摩一会儿看怎样。此时我觉得徐志新就像一位医生，按摩得非常专业。经他这么一按摩，陆瑶说他头疼的再不像刚才那样厉害，就是发烧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徐志新说，老兄不能着急，什么都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就好得那么利索，那我不就成神医了。他这样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说着，让我去卫生间拿一块洗脸的毛巾，在水管上淋湿，然后把毛巾放在陆瑶额头上，用这种传统的降温方式给他退烧。我在农村听过，一些大人给发烧的小孩子用这样的土办法降温的事情，曾经出过事。因此我一看徐志新用这种办法给他降温，便说，这样怕不行，会不会有事啊？陆瑶说，不要紧，这样我感到舒服一些。我说，你如果感觉到不是很难受，那让徐老师回去，他待在房间里也没意义，再说发烧又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好的，等也不是办法。陆瑶也对徐志新说，那你先回去，需要的时候我让航宇叫你，你晚上又不到哪里去。徐志新在房里站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过了好一阵儿，路遥的体温还是降不下来，甚至比刚才烧得更厉害。我有些着急，又没什么好办法，想了一阵儿，看他口干舌燥，觉得是不是给他买一颗西瓜吃了，说不定能好一些。因此我对他说，你别关房间里的灯，我去买个西瓜，看吃了西瓜能不能把你的体温降下来。路遥勉强地笑了笑说，那好，我正口渴得厉害，那我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我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建国路和大差市之间的一个拐巷口，把卖西瓜的叫起来，买了一颗西瓜，回到路遥的房间，把西瓜切成两半，拿起半个放到他床跟前，让他拿着勺子挖着吃，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的病情。然而他侧转身子看着我说，你把切开的另一半西瓜也拿过来，咱俩一人一半。我说，你不要管我，快吃了西瓜看能不能缓解一点。你不吃那一半，我也不吃。路遥这样说着，赌气的又躺在了床上。你看他这个人现在成了这样，还在我跟前耍小孩子脾气。当然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觉得我忙前忙后帮他装房子，可他又不争气病成这样，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就想让我也吃了半个西瓜。我看到他这样，觉得不吃那一半西瓜他是不会吃另一半的，所以我把一半西瓜放在他跟前，自己拿起了另一半西瓜。路遥看了看我，这才转过身吃了那一半西瓜。已经是夜里12点了，他感到难受的不是很厉害，就让我回去休息。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顺便又摸了一下他的头，他的头烧得比刚才还厉害，就像着了火一样，甚至感觉到有些烫手。哎呀，这恐怕不行。我对他说，你自己摸一下你的头，看烧成什么了。路遥伸手摸了一下，也感觉烧得厉害，因此他着急地对我说，你赶紧去李国平家里要一点退烧药。你吃退烧药能顶事儿吗？应该没问题，麻烦你去要一点。这时候让我敲国平家的门实在有些为难，可我不去也不行，于是我急忙从楼里下去，准备到国平家要药时，看见李国平和徐志新都还在院子里，好像正在说他发烧的事儿。因此我对他俩说，路遥还是烧得厉害，他让我向国平要点退烧的药。李国平说，我家里没大人吃的退烧药。我焦急地说，哎呀，他烧成这样那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就这样没精打采的上楼走进他住的房间。这时李国平和徐志新也不放心地走进房间，看见躺在床上疲惫不堪的路遥，李国平说，你要的退烧药不能吃，那是给小孩用的，你吃了没一点作用。我说，不知有没有开门的药店。李国平说，什么时候了，哪有开门的药店。没就算了，路遥说，你们快去睡觉，我不要紧，说不定睡一觉就好了。李国平走到路遥跟前，摸了下他的头，哎呀，他的头烧得很厉害，这样烧下去
恐怕要出大问题。我听了李国平的话有些紧张，因此我用征求意见的口气问陆瑶是不是赶紧去医院。陆瑶也被李国平的话说得害怕了，一下从床上坐起来，看着房子里的人，却拿不定主意去不去医院。我说再不敢耽误了，赶紧去医院，现在还有李国平和徐志新，如果他俩一走，我一个人也没办法把你送到医院。那就去医院看一下。陆瑶说着赶快穿好衣服，显然他没有一点力气，走路也有些困难。徐志新看见他走路东倒西歪的样子，便让李国平下楼去推自行车，我俩扶着陆瑶从楼里往下走。刚走到楼梯口，李国平就把自行车推到了楼梯口，我们把陆瑶扶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李国平推着自行车，我和徐志新一边一个扶着陆瑶，穿过建国路去了西安商业职工医院。幸好西安商业职工医院距作协很近，然而当我们急急忙忙赶到西安商业职工医院，医院早已黑灯瞎火，门诊也早关了门，只好把他扶进急诊室。急诊室的值班医生知道这么晚来的病人哪一个不是很严重，因此值班医生简单问了问一些情况，就给他量体温。刚刚过了几分钟，医生一看，天哪，他的体温都到了39.7度。值班医生感到问题严重，如果再不把这个人的体温降下来，恐怕他就要昏迷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发烧到39.7度，送到医院却不肯住院，只买了感冒药就回来。他病情其实早已很重，却刻意隐瞒，还急着给弟弟王天乐打电话。王天乐能及时赶回来吗？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3集。
2: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黯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3集。

经是夜里12点了，陆瑶伸手摸了一下，感觉烧得厉害，那就去医院看一下。陆瑶说着赶快穿好衣服，显然他没有一点力气，走路也有些困难。当我们急急忙忙赶到西安商业职工医院，医院早已黑灯瞎火，门诊也早关了门，只好把他扶进急诊室。急诊室的值班医生知道这么晚来的病人哪一个不是很严重，因此值班医生简单问了问一些情况，就给他量体温。刚刚过了几分钟，医生一看，天哪，他的体温都到了39.7度。值班医生感到问题严重，如果再不把这个人的体温降下来，恐怕他就要昏迷了。因此他首先给陆瑶注射了一支柴胡的退烧针，等他的体温降下来，再看他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对症下药。在急诊室里，值班医生建议陆瑶先住院，然后做进一步检查。可陆瑶坚决不同意，说自己只是感冒了，其他没什么大问题，甚至强词夺理地认为医生是胡说，就知道让病人住院，再没有其他的治疗办法。看到陆瑶这么执着，值班医生无可奈何，便警告他说，那出了问题自己负责。陆瑶生气地说，我的问题你承担得了吗？医生对这样的病人也没一点办法，人家不住院那是人家的自由，反正医生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了。可是陆瑶也不管医生说什么，他有他的想法。

事实上，路遥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后，身体就出现了严重问题。然而他一直隐瞒着自己的真实病情，就是他的亲人他也没告诉。他不在任何人面前讲自己有病，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总是把肝区疼痛说成是胃痛。其实他对自己的病情的严重程度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觉得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索性不去医院治疗，甚至悲观地预感到他的生命没有多长时间，因此他就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竭尽全力地给女儿创造一个优雅而幸福的环境。唯有女儿生活的幸福才是他最大的安慰。路遥爱他女儿胜过爱世上的一切。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对女儿有这样一段真实的告白：是的，孩子，我深深地爱你，这肯定胜过爱我自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你。我要让你为自己的父亲而自豪。我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即使我在家里也很少有机会和你交谈或做游戏。你醒的时候我睡着了，不过你也许并不知道，在深夜里我会久久立在你的床前，借窗外的月光看你的小脸，并无数次轻轻地吻过你的脚丫子。现在对你来说是无比欢欣的节日里，我却远离你，感到非常伤心。不过你长大了或许会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办法，爸爸不得不担起某种不能逃避的责任，这也的确是为了给你更深沉的爱。

夜里，路遥忍着肝区剧烈疼痛和失眠的双重折磨，在临时借用的作协党组书记李若冰的房子里，一个人苟延残喘地跟疾病进行一次又一次顽强的搏斗。在如此难熬的夜里，他孤独地躺在床上，想了许许多多他应该或不应该想的事情。他想到自己那支离破碎的家庭，想到自己可爱的孩子，想到自己能不能痊愈的病情，甚至他想到自己一旦有一天不在这个人世了，那么他的孩子怎么办？而孩子那时候又能去依靠谁呢？对于孩子，恐怕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情。因此他越这样想，越感觉不是滋味，越想越让他难以入眠，甚至一个人不由得流下痛苦的眼泪。好几个夜晚，他就是这样心如明镜一般，而夜夜的失眠者

折磨，使他显得疲惫不堪，脸色无比难看。他感觉到自己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小老头。天慢慢开始亮了，窗外有鸟不停地欢唱。我在这时候就不能再睡觉了，不知道路遥是什么情况，便脸也没顾得上洗一下，就赶紧去了他的房间。当我推开他的房门，见他仍然像昨晚上一样，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床上，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此时，也许是我的开门声惊动了他，他忙转过头，看见是我从门外进来了，强挤出一点微笑说：你这么早就起来了，装修工人还没有来，要不你再睡一会儿。我说：有些担心你的病，你是不是感觉好一些了？陆遥说：比昨晚稍微好一些，可是还不行，关键是身上没一点力气，浑身软绵绵的。那怎么办？要不你还是住几天院，把身体彻底检查一下，不然自己也受罪。你不要操心我，我的病我知道，也不是什么要命的病。陆遥说：你把煤气灶打开，做一锅小米稀饭，不然装修工人来了又没有时间了。我按照他的吩咐，很快做了一锅小米稀饭，给他端了一碗，放在他跟前。他趴在床上吃着稀饭，还说：我啊，全凭着小米稀饭，不然早就没命了。现在对装修房子，陆遥没有一开始那种激情了，甚至干脆把装修的事完全交给我。我确实有些受宠若惊，因为我明白，陆遥把他的爱和希望全倾注在房子的装修上。他把装修房子看得非常重要，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那么现在突然要把这么一项重要的事情委托给我，我实在有些承担不起。说实在的，我有些左右为难，觉得给他跑一跑腿儿，甚至做一些重体力活，那一点问题也没有。可让我负责他房子的装修，恐怕就不是一般问题了。然而我推脱不了，他认为我还是比较值得信任的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我俩一个县，他的老乡观念比较重。就这样，他赤手空拳地同疾病进行着顽强搏斗，我指挥着装修工人紧锣密鼓地装修房子。有天晚上，他突然给我交代说，天乐到安康开会去了，你给他打一个电话，问会议什么时候结束，就说我病得非常严重，看他能不能早一点回来。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就是陆遥这样的著名作家，家里也没装一部电话。在陕西作协，可以打长途电话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作协办公室，再就是沿河编辑部。而那时电话管理的非常严格，不允许个人用单位电话打长途。当然陆遥还是可以破例。现在这么晚去哪里打长途电话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徐汝珍，他是沿河编辑部办公室的人，有办公室门上的钥匙。但我去找徐汝珍恐怕有些不合适，因为我不是他单位领导，
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人，

人家凭什么让我打这个长途电话？陆瑶是聪明人，他看出我有些为难，也知道我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因此他给我说，你去找小许，给他说是我让你打的电话。当然有他这句话，或者说有他这张招牌，我就什么也不怕了。于是我从楼里下去，走到徐汝珍门前，敲门进去，对他说，小许，陆瑶说他弟弟王天乐在安康开会，他让我给他弟弟打一个长途电话。小许一听陆瑶让我给天乐打电话，就不好意思拒绝我了，什么话也没说，就从门里出来，很快给我开了编辑部办公室的门。于是我给谁打电话他就不管了。我走进沿河编辑部办公室，急忙给安康打了这个长途电话。可是那时长途电话实在不好打，电话通过邮局转来转去，也不知转到什么地方，只能听到一阵又一阵的忙音。好不容易邮局给我接通了安康，我突然想到还没搞清天乐在哪家宾馆开会，我猜安康地委宣传部应该知道，只好把电话打到安康地委宣传部值班室，问到开会的宾馆和房间号。结果我把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不是王天乐，而是跟他在一个记者站的记者高敬义。高敬义是陆瑶的朋友，我比较熟悉，他对我打的这个电话比较好奇，问我怎么知道他和天乐住的房间，有什么事吗？我说，天乐在不在？陆瑶让我给他打电话。高敬义说，天乐跟别人上街去了。我说，他回来，你告诉他一声，让他哪里也别去，我一会儿再给他打电话。高敬义说，没问题，天乐一回来，我告诉他。就这样，我挂了长途电话，漫不经心地从作协家属楼里上去，走到陆瑶的房间。还没等我给他汇报打电话的情况，他就问我，你给天乐把电话打了？我说打了，天乐不在，我让高敬义转告他。陆瑶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一会儿再给天乐打电话，是告诉他，如果报社组织去三峡，让他不要着急着回来，去一次三峡不容易，这是机会。我说，那我就没必要再打电话了，他也不知道你让他回来，我没告诉高敬义。陆瑶看了看我说，电话还要打，你明确告诉他，我病得很严重。陆瑶的这些话一下把我给搞糊涂了，我不知道他是想让天乐回来，还是不想让他回来。一会儿让天乐去三峡，一会儿又说自己病得很严重，我究竟告诉天乐哪一个情况呢？陆瑶才不管我糊涂不糊涂，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就得服从。但事实上，我确实不想再去找小许，害怕一次又一次找他，让人家觉得我讨厌。然而陆瑶很快看出我的想法，也不再说什么，让我跟他一块下楼。到了作协的院子里，陆瑶让我去叫小许，他站在一边抽烟。小许听见我在他家门口又一次叫他，很快从门里出来，看见陆瑶也在院。

子里，赶紧开了办公室的门，让他去打长途电话。那时我以为他下了楼要亲自给天乐打电话，可小许把门开了，他却没打电话的一点意思，站在院子里跟小许聊天。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走到他跟前说，你给天乐打电话还是我打？路遥说，你去打，看他是什么意思。我再次走进沿河编辑部，给安康地区挂了长途电话。此时王天乐就在房子里，我把路遥的意思在电话里如实告诉了他。他一听非常着急地说，告诉我哥，他的病那么严重，我马上回来，哪儿也不去。我说，你能回来就好，你哥病得实在不轻。通话很快结束了，我急急忙忙走出沿河编辑部办公室，看见路遥和小许仍然在院子里聊天。我走到他跟前，把刚才跟天乐通话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路遥只说了一句，他回来就好，就怕他不回来。我听得一头雾水，不知是怎回事。而事实上，我也是多此一举。天乐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他听得一清二楚，因为他就站在不远处，而我的声音又大，根本没必要给他重复。路遥一直认为天乐是他强大的精神支柱，离开天乐，他几乎什么事情也不会干了。无论是他创作较早的小说《人生》，还是百万字小说《平凡的世界》，天乐所付出的劳动，一般人是难以想象。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标题下，有一个副标题，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在这篇创作随笔中，他第一次毫不保留地把他弟弟推向公众的视野，也是第一次全面而详细地记录了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的种种心态，以及他对人生的感悟。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勾勒出一代作家的赤诚与坚守，从作协大院的默默耕耘到病榻之上的不舍期盼，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 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6: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0: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方迟的婚礼在亲友的祝福与见证下顺利举行，彼此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正式结为夫妻，开启了婚姻生活的新篇章。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42到43集。
11: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12: 第42集。果然，连笑设想的一切都如期发生了。直播最高之时，同时在线人数突破300万人。虽然骂声不少，但晚8点一上新，和蹭蹭直上的喜人销量比，那点骂声压根不算什么。连笑本来还担心齐楚会因为负面评论太多而情绪低落，不成想，他全程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压根没放在心里。连笑身为老板，自然也要拍胸脯保证。
13: 放心，即使让公关公司出动水军洗屏，没几天这些黑子就蹦不动了。
12: 关键是齐楚年纪轻轻，又是海归，着实是没什么黑点。宋然的那些毒伪粉唯一能黑的，也不过是齐楚长得丑，心机重。连笑实在是不懂那些毒伪粉的脑回路。齐楚若真的长得丑，人家宋然能千里迢迢追到巴黎去？这一次伤心，连笑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10款新品售罄，销售量第一的套装 销量破万，十多款销量破3000件，比上一次上新时整整多卖出了3万件。这些数据可都是所有人一点一滴的心血换来的。后续发货和售后的问题都能跟上的话，这一次就稳了，连笑终于可以给自己放几天假了。
13: 他和廖一涵还是不一样，廖一涵能一年365天不休假，他可做不到，起码还是想偶尔偷个懒的。 DL 和韩一旗下的大网红林亚前后脚上新，林亚依旧是稳霸女装品类销量前五。说实在的，连笑还是会眼红，但他也想明白了， DL 想要达到韩一的高度怕是一辈子都不可能。但看着 DL 一步步稳扎稳打重回电商女装前30，也算没有辜负他这几个月的努力。果然连笑给自己放假，廖一涵也没闲着，韩一和杨帆干起来了。韩一如今的声望水涨船高，加之上市前景良好，杨帆就算无所不用其极也依旧无法望其项背。韩一便趁势高价挖走了杨帆的3名当家网红。廖一涵预产期都快到了，战斗力还如此惊人，连笑收到消息只能是佩服。杨帆剩下的那几10个网红店铺销量加起来再翻个番都不及这3个当家网红的一半，这大概是杨帆成立以来受到的最大一次重创。连笑作为吃瓜群众，本想躲着看好戏，却不料杨帆把歪脑筋动到了他的身上。
12: 起初杨帆是想挖走齐楚，结果发现压根挖不动，于是转变了策略，提议和 DL 合作，和自己曾经的死对头一起对付自己曾经的闺蜜。这个问题突然摆在连笑的面前，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选了。连笑最近都是自己家和方池家两头住，本说好今晚住自己家的他突然冲进了方池家，很快就在衣帽间里逮着了刚回家不久正准备换家居服的方池。方池见连笑气喘吁吁的样子，分明是一路跑过来的，不禁扬眉道：不是说今晚不过来了？连笑说：
13: 我有事咨询你。
12: 等连笑讲完了，问方池说：
13: 我该怎么办？
12: 方池却是想也不想，随口就答：加入杨帆啊。
13: 不是，我虽然和廖一涵闹掰了，但是仔细想想，他其实也没有亏待我，8000万说给就给了，比市价还高。再说了，杨帆其实看中的根本就不是我，而是突然爆红的齐楚。杨帆那个 CEO 什么人啊，大家都很清楚，急功近利的，肯定利用完我就会一脚踢开。那还有
12: 连笑正躺在方池的怀里枕着他的手臂，方池被连笑枕着的手半屈在连笑的脸侧，正用手指卷着连笑的一缕头发玩。方池压根没有仔细听他说什么，却适时地打断他：那就继续单干，不趟浑水。
13: 可是
12: 连笑可试了半天都没能可试出半点理由来。相比方池让他加入杨帆，连笑张口就来100种拒绝的理由，连笑的心里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朗了。方池没让连笑再为难下去，一锤定音道：不加入，就这样。
13: 你确定？
12: 连笑的眉头依旧紧锁，方池笑了笑，把他揽过来，指尖点了点他的心口：他已经替你做出决定了。
13: 隔天，连笑把杨帆的人力总监约在了2家公司之间距离折中的一家酒店。不去彼此公司谈事情，也是担心有什么流言蜚语传到韩一那儿去，让人误以为他准备和杨帆联手搞事情。这家酒店的咖啡吧下午茶不错，就在1楼大堂，连笑借着喝下午茶的功夫直接拒绝了杨帆。 连笑很坚决，人力总监只能表示遗憾。连笑起身告辞，提了包正准备往外走，却猛地定住脚步。

0: 视线的尽头，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揽着一个年轻女生从电梯里走出来。连笑愣住半天，眼看那对男女朝他这边走来，一记回身就又坐回了沙发上。杨帆的人力总监突然被杀个回马枪，生生一触，他还没明白过来连笑此番去而复返是什么意思。连笑已小心翼翼地回头一瞧，此时的陈章和那个年轻女生已经路过了他所在的咖啡吧，朝旋转门走去。连笑当即松了口气，转念一想，又觉不对，陈章都和年轻女生堂而皇之地出入酒店了，他有什么好躲的？一头雾水的人力总监就这么再一次目送连笑离开。这回连笑走得非常急，离得很远了，高跟鞋的哒哒声依旧能够清晰地传入到人力总监的耳朵里。
1: 连笑进旋转门时，正瞧见泊车的服务生把陈章的车停在了大门外，随后下车为客人开车门。连笑紧赶慢赶地追出去，当即喊道：
0: 陈章。
1: 陈章闻声回头，见面前站着连笑，明显吓了一跳。正准备上陈章车的那个年轻女孩子刚来得及回头轻轻一瞥，就被陈章手忙脚乱地塞进车里，关上车门。连笑快步走到陈章跟前，目光扫过陈章，继而看向被陈章身体挡着的车窗，想透过车窗往里瞧。
0: 我怎么看到一女的上了你的车啊？
1: 你看错了吧？
0: 我看错了。
1: 陈章严严实实地挡在车身一侧，不让连笑看。可连笑1.7米的个子加上高跟鞋，就算陈章再怎么遮挡，他探头探脑的还是看见了车里的女生。见他俩在车外僵持，那个女生特别聪明地从另一侧偷溜下车来。陈章回头一瞄，车里没人了，顿时松了口气。之前还拼命拦住连笑，如今却特别大方地往旁边一站。
2: 你不信，你自己看，车里哪有人？
1: 连笑撇了撇嘴，那个女生早从另一侧车门溜了。可惜那个女人聪明，连笑也不傻，直接开了车门，探身进去。陈章见连笑恨不得钻到座位底下搜查一遍，不禁嗤笑道：
2: 车里就那么点空间，你真当能藏个大活人？
1: 连笑没有搭腔，幸好他今天带了两部手机。陈章取笑他时，他已偷摸地用其中一部拨通了另一部，再把这一部手机塞到了车座底下的隐蔽处。大功告成，他这才探出车厢。
0: 好吧，我大概真的是看错了。
1: 陈章冷瞥他一眼，不屑地啐了一句，俯身进入驾驶座，很快绝尘而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连笑目送着陈章的车消失在酒店前的环岛，这才重新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看着屏幕上正在一秒一秒往上跳的通话时长，不禁咬了咬牙。连笑一边开车回公司，一边开着扩音，不错过通话那头的任何动静。他的另一部手机就藏在陈章车子的副驾驶座底下，能清晰地听见陈章的车子启动又停下的声音。没一会儿车就停了，那女孩又上了陈章的车。女孩气喘吁吁的，看来刚才溜得还挺狼狈。
4: 那女的谁啊？
2: 啊，我老婆的闺蜜。啊，不，前闺蜜。
0: 一个前字听得真是刺耳，显然女孩的关注点在另一个词上。
4: 哼，你老婆你老婆叫的可真亲啊。
2: 我错了我错了，亲一个，别生气。
0: 连笑忍不住恶寒了一下，陈章哄人的那副嘴脸听着恶心。那女生依旧在赌气，

0: 我下午不想上班了。
1: 那你要去哪儿啊？
2: 不得不说，陈章温柔起来确实挺迷惑人的。年轻女生涉世未深，大概真的会被迷得神魂颠倒。
0: 反正我不想回韩一见到那大肚子，你把我送到我爸公司楼下就行。
2: 那女生在韩一上班，连笑握方向盘的手不由得收紧，转眼已在路口处猛地拐弯，上了反向车道。
3: 连笑决定不去公司了，改道回方池家。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电脑，他现在两部手机都占着线，只能用电脑登录微信，拨语音给他在韩医时的助理，让对方帮忙找个人。把那个小三揪出来能不能派上用场还是其次，连笑现在满腹心思都在替廖一涵忍不下这口气。廖一涵为了陈章，朋友不要了，原则不要了，操守不要了，陈章却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出轨。连笑对那个小三的印象并不深，毕竟只是匆匆几瞥，只能绞尽脑汁的回忆。
2: 年纪22、23岁，头发过肩，眼睛很大，皮肤很白。
3: 小助理颇为难道：
0: 哎呀，连总，符合这些条件的女生韩一里一抓一大吧。
3: 小助理说得很对，韩一的员工里年轻漂亮的比比皆是。连笑皱着眉瞥一眼此时正搁在他手边的依旧在保持通话的手机，越发烦闷。那个女生已经下车了，谭章独自开着车不知还要去哪儿。除了偶尔刹车的动静，听筒里再无其他声音。连笑敛了敛神，尽力回想。
2: 他背个喜马拉雅。
3: 连笑说完就后悔了，那个小三背的可是爱马仕的顶级款，他一个做老总的都不舍得买，更何况是一个在韩一打工的小姑娘。那个包肯定是假的，那女生也肯定不会背去公司炫耀，这特征自然没什么参考价值。小助理却突然进了声，半晌小助理的声音飘忽不定地换了句：
0: 连总，
2: 你说。
0: 我大概知道你要找的人是谁了。
2: 谁？
0: 何佳佳。
2: 哪个部门的？
0: 严格来说他哪个部门的都不是，但是……
3: 小助理又来欲言又止这一套，连笑急得紧揪着耳机线，终于等到小助理的后半截话。
0: 何母资本何总的女儿。
3: 连笑塞着耳机呆坐在书桌前，和小助理的通话一结束，世界陷入了彻底的安静。
2: 连笑也不知道自己呆坐了多久，长老早已进出书房数次，甚至三小只都进来了，他也毫无察觉。方池怕三小只在书房里捣乱他的文件，从来不允许他们进书房。家里没人时，书房门也必须关着。如今，三小只喵声中第一次进书房，简直像入了无人之境。香主堂而皇之地爬上书架，堂主和帮主也正跃跃欲试，却被随后赶到的哈哈 哈叼走。香主蹦得太高，哈哈 哈也拿他没办法，正愁得守在书架底下喵喵叫时，一双手突然斜刺里伸出来，快准狠地逮住香主，果断地把他从书架上弄下来，叫哈哈 哈处置。片刻后，同样是那双手悄然摘掉了连笑的耳机。
3: 连笑这才猛地一惊，醒过神来回头看，方池竟然回来了。方池看看他，明显状态不对。你不是应该在公司吗？再看看连笑眼前的电脑和他手边的手机，手机正在通话中，并且开着扩音，听筒里却没有什么动静。方池不由得一蹙眉，拿起手机要挂断，连笑赶紧夺过手机，方池看看他，又看看他跟宝贝似的紧紧攥在手里的手机，眉心不由得蹙得更深。 连笑还来不及解释，一片安静的手机那端突然又有了声音，是车子刹车的声音。谭章把车停了，车子停下不久，开关车门的声音随之响起。连笑还不确定这声音是不是意味着陈章下车了，听筒里却陡然传出连笑无比熟悉的廖一涵的声音：
0: 你怎么才来啊？
3: 廖一涵的语气里还带着点抱怨。
1: 堵车嘛，孕检约的是3点，现在还早着呢。
3: 陈章的借口还真是信手拈来，也确实，谁能想到自己的丈夫会大中午溜去开房？方氏也自然听出了手机里传出来的声音是廖一涵和陈章的声音，当即向连笑投来无声的疑问：什么情况？连笑却只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专心致志地继续听。
1: 老婆，你猜我今天见着谁了？
0: 谁呀？
1: 连笑。哎，DR最近经营的不错，杨帆不是想挖DR的那个新模特没挖着吗？看来你这闺蜜啊，是真长本事了。
3: 陈章的声音听不出是不是在酸自己，但廖一涵随即而起的那声冷哼，连笑却听得一清二楚。
0: 用脚趾头都知道是方池在帮他，他这人没什么本事，但命好，不缺贵人。
1: 是不缺冤大头吧？
3: 连笑攥着手机的手，用力到指节发白。
0: 反正啊，这冤大头我是当够了，谁愿意接盘，谁接盘去。
1: 上杆子要去当冤大头的人还不少，听说杨帆挖不着 DR 的模特，就改口想要把 DR 一起接手。不知道杨帆能给连笑提供什么职位。
0: 杨帆只是想要 DR 和 DR 那个突然爆红的模特儿，连笑杨帆怕是看不上他的。
3: 相比连笑一脸的空白，方池倒是一反常态的狠狠搓了搓眉，听不下去了，掰开他紧攥着的手，要拿走他的手机挂断，连笑却是躲开了。廖一涵胸有成竹的声音随之传来：
0: 等我把杨帆的 CEO 也挖来韩一，杨帆再折腾也不迟，反正啊，折腾到最后都是一个下场。哎呀，宝宝又踢我了。
3: 廖一涵的声音终于欢愉起来。
2: 方池也终于成功地挂断了电话，转手把手机搁在了桌上。连笑手中没了东西攥着，只能用指甲无意识地抠着掌心，用力到几乎要抠破皮肤。方池拿过他的手，一点儿一点儿地松开他的拳头。连笑仰头看着他，如果廖一涵和陈章的那段对话他是一个人听的，或许还不至于如此的失措。可如今，廖一涵和陈章却当着他最在乎的人的面，把他说得如此不值一文。方池最终也没能成功掰开他的拳头，反倒是连笑沉默半晌，突然又拿起手机拨电话，听筒里很快传来等候音。方池见他去电上存的是杨帆、人力、汪总这一备注名，当机立断地抽走他的手机。
4: 你干嘛？
2: 连笑的声音几乎是尖锐的。方池大概不懂他想做什么，才会又一次阻止，但显然连笑想错了。
3: 我知道你已经决定和杨帆合作了，但是这通电话不应该现在打，再等等。
2: 方池这回直接把他的手机揣进了裤兜，连笑没再试图抢回手机，只是看着方池的眼睛，迎着他从容不迫的目光问：
4: 等什么？
3: 等廖一涵把杨帆的 CEO 挖走，等杨帆跌入谷底，你再伸出援手。准确地说，是我们一起伸出援手。不出一个月，廖一涵声称自己预产期马上就要到了，没办法再兼任 CEO 一职，直接把杨帆的 CEO 挖了去， 杨帆的 CEO 不顾竞业协议的约束，跳槽到了对家公司，一时间砍衰杨帆的消息层出不穷，再没间断过。杨帆向来是东施效颦，韩一上市成功在即，杨帆也开始卯足了劲儿准备上市，和几家投资公司都在密切洽谈中，却不料韩一突然赶尽杀绝，前脚挖走了杨帆的当家网红，后脚挖走了杨帆的 CEO。 CEO 带走一众得力部下，对杨帆来说无异于双重重创。连笑终于明白了方池的那句我们一起伸出援手是什么意思了。方池的方鱼资本决定参与融资，接手杨帆的 A 轮，并向杨帆推荐了新的 CEO 人选连笑。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小说作者蓝白色以细腻的笔触创作都市暖爱之作，他擅长用温情故事勾勒爱情与成长，写他人故事倾注自身真心。小说在甜宠的基调里藏着对治愈与救赎的思考，作者用流畅的文字打造沉浸式的情感体验，温暖又戳心。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之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婚后的日常依旧满是甜蜜，两人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包容扶持，在事业上彼此鼓励进步，在陪伴中共同成长。之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3: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5: 第43集。
6: 连笑的大名，杨帆的人怎会没听过呢？廖一涵的老搭档，过气网红，出了名的寄生虫，惨遭廖一涵一脚踢出韩一，却又走了狗屎运，签了齐楚。结果齐楚突然爆红，弟儿和连笑也随之鸡犬升天。杨帆看中了齐楚极强的变现能力，试图把连笑的整个团队一起挖过来，却遭连笑拒绝。连笑一副只想好好经营弟儿店铺的架势，似乎并没有做大的打算。也难怪杨帆的人力总监挖人不成，打心底里取笑连笑格局太小。原来兜了这么大一圈，不是这位连小姐格局太小，而是胃口太大，开口就是 CEO。 莫非所有人都低估了这位连小姐的智商？毕竟在杨帆如今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他这手趁火打劫玩得如此溜，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既然是做生意，谁心里还没杆秤啊？连笑能带给杨帆的，无非是一个变现能力超强的网红和方瑜资本的 A 轮融资。拿 CEO 的职位去换取连笑手中的这些资源，到底划不划算？
5: 网红行业向来是短期成名容易，长期维系太难。且不说齐楚的爆红能力能持续多久，方瑜资本就算是投了 A 轮，如果杨帆业绩不达标，到了 B 轮会不会继续追投，这些都还是个问号。又何止是杨帆心里没底，连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连笑今天来方池的公司，原本是为了等他下班，准备去吃个饭，看场电影的。结果方池却和他谈起了正事儿。方池侃侃而谈，连笑却越听越眉头紧锁。方池为他铺的这些路，在连笑看来，简直是拿三家公司开玩笑。方瑜资本、杨帆

0: 权益为条件，以表诚意。连笑不得不把计划书推还给他。经营 DL 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杨帆那么大的公司，我真的不行。他原本以为方池让他等，只是为了等杨帆走投无路了，连笑再携 DL 救场，能和杨帆谈个好价钱，以及一套完全利于他这方的退出机制。现在想想，方池的野心可比连笑大得多。相比他此刻恨不得眉头打结的模样，方池却全程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一边坐在电脑后处理文件，一边随口答道：
1: 你有潜力，只是没被激发出来而已。
0: 你确定？
1: 原本正看着电脑的方池一抬头，就对上了连笑那张全无自信的脸。方池只得放下鼠标，起身绕过办公桌，走向坐在会客沙发上的连笑。若论私心，方池其实很乐意让他做个除了花钱什么都不用做的阔太太，没事学学插花，做做烘焙，无聊了就世界各地血拼去。但方池总觉得连笑不应该仅止于此。连笑其实很有上进心，只不过所有人都觉得他不行，久而久之他自己也被洗脑了，终是把自己活成了众人眼中的模样。真正的他明明应该是在巴黎时使着小心机将齐楚和宋然凑成一对，为了帮许阿姨而和对方律师有理有据的抗辩，因为店铺上心而凌晨三四点起床和国内开视频会议的他，那般鲜活而不像此刻这般愁眉苦脸，全然不自信。方池坐到沙发扶手上，捧起连笑的脸，吻了吻连笑的眉心，但是很显然，连笑紧蹙的眉头，一个浅淡的吻是化不开的。方池却已经打定了主意，他必须推连笑一把。起初你和廖一涵合伙成立 DL 是你的主意，从一家网店转型成网红孵化公司也是你的主意，韩一旗下前三的网红都是你发掘的。除非你觉得你的好眼光和你占的那些先机全都只是运气好，不然那就是潜力。方池一字一句说得有理有据。
0: 连笑被他捧着脸直视着方池的眼睛，不知是方池太会洗脑还是真的说得在理，连笑竟然无法反驳。
1: 没有你的话，廖一涵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明明是你们互相成就的一件事，到头来在他的眼里，不应该是在所有人的眼里，倒成了是你在拖他的后腿。
0: 方池一向站在他这边，自然看得见他的作用，但也不难理解其他人的想法，只能说所有人都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韩一早度过了创业期，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营机制，连笑派不上用场，自然在廖一涵眼里显得多余，而其他人都只和廖一涵产生利害关系，自然也就只看得见廖一涵对公司的重要性。连笑有点抗拒他提到廖一涵，咬了咬唇把话题扯回当下。
2: 我只是怕你亏钱。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可方池说得越是云淡风轻，连笑越是觉得重负在身。方池其实还挺怀念连笑之前那种没心没肺的样子的，可惜连笑在廖一涵手上吃的亏，让他开始变得瞻前顾后，方池姑且美其名曰成长。那方池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为他成长保驾护航。
1: 放心吧，我不会让自己亏的，我会跟他辩论，如果那个时候杨帆的业绩过不了评估，我会找好下家择机退出，一分钱也不会亏的。
0: 精明如他，连笑相信方池能有一千种全身而退的手段，连笑

0: 只是不太敢信自己。
1: 所以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0: 方池仔仔细细瞧着他的眼睛，连笑被他说动了。方池微微一笑，起了身，也拉他起来。
1: 走吧，吃饭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3: 方瑜资本和杨帆签约的当天，连笑正式成为杨帆控股的 CEO。 消息一出，跌破一众外人的眼镜，所有人都当杨帆这是病急乱投医，结果投了个疯医。且不说杨帆的董事长是个传统服饰行业转型的大佬，怎么会允许决策层这样乱来？方瑜资本一向以毒辣的投资眼光著称，会允许自己投的公司聘用个网店店主做 CEO。 外界雾里看花，当时的双方倒是一个个跟明镜似的。博弈到最后，最终的合作条件自然双方都很满意。方瑜资本作为投资方，原本享有签署的相关投资协议中存在随售权、回购权、连带并购权、优先清算权、反稀释权、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等投资人特殊权利安排，最终的招股书里则去掉了方瑜资本的部分权利，并且严格限定了方瑜资本的退出机制。目前阶段来看，双方还都是乐见其成的，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新 CEO 不给公司捅娄子的基础上。
0: 连笑何止不敢捅娄子，他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压力这么大过。白天在公司连轴转，晚上回家还得恶补管理课程。连笑趁着自己新官上任，热情满满，还报了个交大的 CEO 研修班，正式开班前学习资料就已经一大摞。连笑自己家里原本的书房早改成了衣帽间，书如果时尚杂志也算书的话，他家里倒是有那么几本。可谁能想到，如今的他却成了个书不离手的老学究。好在方池家的书房够大，他想看的书八成书架上都能找到。连笑原本一周里有三天会回自己家住，如今却是满满七天都待在方池家。见面的时间明显比以前多了，男友的福利却不增反减，自然有人不满了。连笑戴着副眼镜挑灯夜读，全然未觉有人进了书房。连笑看得眼睛发酸，这几天经常这样，抽屉里备了眼药水，他摘了眼镜正准备滴两滴，才发现这瓶早用完了。他只能揉揉眼睛重新戴上眼镜，却有人把一瓶新的眼药水往办公桌上轻巧一放。
3: 连笑顺着对方的手臂看向斜后方，方池就站在那儿。他赶紧仰头滴了两滴眼药水，眨巴眨巴眼睛，好多了。
0: 还没睡啊？
1: 是谁说十一点就看完书，让我等着别睡？
3: 方池微微不满的样子。连笑看他因犯困而削弱了灵力感的注视下，恍然记起自己确实说了这话，赶紧讨好似的双臂一合，抱住了方池的腰，拿脸蹭。
0: 哎呀，忘了。
3: 方池却伸手一指，推开了连笑的额头，连笑刚好对上他面无表情的脸，还以为方池是因为生气才推开自己。方池却突然俯身将连笑从椅子上抱起，连笑只来得及说了一句：
0: 我还没看完呢。
1: 哎呀，理论知识永远学不完，睡吧。
3: 说实话，方池有点后悔推荐他看这本书了，伯列特管理理论900多页，哪儿能看得完呢？
0: 大概杨帆上上下下都希望这位饱受争议的连总能在他的任期内安安分分，不求有大变革，但求不出错。 中庸之道向来就是保命良策，偏偏这位连总却要反其道行之，没安分几天就整出了大动静，裁员。裁的还不是一般员工，而是杨帆旗下的半数网红。将那些孵化推广两年以上却一直没有起色的网红全部解约，以达到重新整合公司资源的目的。资源整合之后，一方面集中火力力推齐楚，以弥补杨帆目前大网红的空缺，一方面重新物色新人。物色的新人也将更有针对性，和大数据公司合作，通过和不同类型的红人签约，探索更多的商业可能性。通过大数据分析粉丝类别与购物偏好，尤其利用电商和其他几大流量平台的千人千面技术，针对性地打造几大新品类，包括美妆、配饰、鞋包。除此之外，还会为每个网红设计广告代言、游戏、综艺等泛娱乐领域的整体营销方案，尝试更多的盈利渠道。联校的新方案动了公司里不少人的既得利益，他叫来产品总监和营销总监开会讨论完整的落实计划时，两大总监的反应，连笑其实早就猜到了，均对他的想法持保留意见。只不过连笑没想到，方案都没提交董事会，就已经惊动了董事长。董事长差了秘书来约连笑面谈。
3: 杨帆和韩一不同，是传统服装领域转行做网红孵化的公司，服装是公司的强项。杨帆最初开始签网红也是因为网购开始兴起，服装的实体销售渠道受了打压。董事长年长连笑20多岁，行事作风比较保守，连笑可没自信能说服他。面见董事长的前夜，连笑习惯性地向军师求教。军师加班夜归，累得不行，回家洗完澡也没得睡，还得被连笑拉着继续头脑风暴。思考半天，锁起眉，这个有点难度。连笑抱着抱枕盘腿坐在沙发上，顿时一脸愁色。他可等了方池一晚上，就等来了方池这么一句话，连方池都觉得有难度，看来自己明天是凶多吉少了。可连笑转念一想，偏不信邪，腾的屈膝坐起，掰过方池的肩，让方池背对着自己坐。
4: 你太累了才想不出来对错，我给你按按，放松放松。
3: 不等方池反对，连笑已像模像样地帮方池按摩了起来。方池的肩膀绷得很紧，看来这一整天累得够呛。连笑帮方池按完肩膀，又去揉他的太阳穴，能感觉到方池在自己指腹轻柔而持续的动作下渐渐松缓。连笑凑到他耳边吹风，
4: 怎么样，想出对策了吗？
3: 方池薄唇微起，真给了连笑答案，只要你的方案足够好，不需要多说一个字，你们董事长看了方案就能点头。但万一你的方案不好，就算吹得天上有地下无，你们董事长依旧不会点头。只是这个答案让连笑当即眉眼一错，
4: 这算哪门子对策呀？
3: 方池耸了耸肩，
4: 方先生你可不诚实啊。
3: 若连笑还有力气，是真的要跳起来揍他了，方池却是稍一失力，就又把连笑按回了怀里，且听他细说道：杨帆的董事长是个聪明人，起码他敢用你，就绝对不是一般人。这是在夸他，还是在损他？连笑撇了撇嘴，但显然方池这话并不是玩笑，眼里是一派正经。你要相信你自己是个千里马，敢用你的人自然就会是伯乐了。
0: 隔天见了董事长之后，连笑决定上电商给方先生买一面锦旗，上书三个大字，神算子。就连董事长说的话

0: 都和方池的话异曲同工。
1: 我敢用你，就担得起你胡来的后果，更何况你这计划书写得不错，放手去干吧。
0: 果然是大浪淘沙的年代，白手起家的老前辈和那些拒绝冒进的高管不在一个层次。联校的短期目标也随之定下了，去年杨帆亏掉的3000万他会替公司挣回来，这大概是他能回报对方给予他信任的最直接方式。有了董事长撑腰，联校的提案董事会一致通过，公司的资源开始大幅度向齐楚倾斜，自然引来不少诟病。齐楚和蒂儿都是联校的势力，联校这么做自然有公器私用的嫌疑。联校可不管外界如何风言风语，他只要保证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不走错，没人能抓到他的任何把柄。
1: 一年一度的超级网红节又开始了，对网红行业来说，这是一年里曝光率最高的机会，联校自然为齐楚争取到了最优的参加条件。而这回他自己则是以企业代表的身份参加，这是联校带着齐楚第一次直面媒体和粉丝。联校十分看重这次头炮能不能打响，齐楚的容貌联校是放心的，360度无死角。联校还请了专人替齐楚写了发言稿，齐楚学霸人设吵不吵得起来就看这一次了。所以有些东西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他会不会在网红节上碰到廖一涵。只是当他在网红节上真的碰到廖一涵时，他的内心没有任何波澜自然是不可能的。去年此刻他们还在并肩作战，今年此时在会场上见到，却连打个招呼的立场都没了。
0: 主办方却不知是何用心，晚宴上竟把他和廖一涵安排在了同一桌。联校坐在廖一涵右侧，廖一涵左侧的位置则一直空着。空座位是陈章的，陈章的名牌就放在桌上，但陈章全程没有出现。晚宴过半，同桌的所有人都能三三两两聊上两句，除了联校和廖一涵。
1: 桌上的其他人分明都在看好戏，气氛真这样延续下去就彻底尴尬了。联校只能选个不痛不痒的问题问道，
0: 陈章没陪你过来？
1: 他随口一问，廖一涵的眸光却是一定。廖一涵垂着颈子并未看向联校，从联校的角度看去，不知是场内的灯光原因，还是廖一涵的侧脸真有些僵硬。
0: 我们之间出了点问题。
1: 联校心中咯噔一声，
0: 啊，是吗？
1: 联校准备做一副惊讶状之后便一笔带过，廖一涵却慢慢放下手中的餐具，抬眸看向联校。
0: 至于这么惊讶吗？陈章出轨的事你不是早就知道了？
1: 联校的面色有那么一刻的僵硬，落在廖一涵的眼里无疑坐实了他此番话。联校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要掩饰一下，已经晚了。
0: 不是你这指控未免也太莫名其妙了吧。要不是你找原来的助理查证陈章和何佳佳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俩的事不会闹到全公司都知道。
1: 廖一涵此话一出，连笑脸上顿时一片空白，却并非因为被拆穿，而是陡然而起的震惊瞬间淹没了一切表情。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

0: 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一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茶青临终前说了什么？遗言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41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41集，当众人听闻吴察清亲口说他就是太平军中当年送信之人，大家都啊的一声，统统站了起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特别是杭天醉，半张着嘴愣了半晌，才说：
7: 我都搞不清我们是不是太平军还魂了，怎么做出来的事情一模一样。
6: 说着递过了早已拟好的都督府布告，那上面写着：齐营以缴枪械，军府担任保护，宣布共和主义绝无自备人道，匹徒乘机造谣，即有滋扰情势，一经当场拿获，必按军律不贷。现在齐营归命，枪炮进行缴出，所有驻防齐人一律编入民籍，此后共乐升平，杀妻可期永息，凡我农工商界各自安心营业。查清博扫了一眼布告说：
7: 没有用场的，瑞昌根本不听，过了2天我就跟亲王杀进了齐营。
6: 那个瑞昌呢？众人问道。
7: 自杀了。
6: 绿爱问：你老人家看，今日这个桂林会自杀吗？

今非昔比了，大清国也不好和50年前相比，真正应了一句话，叫做土崩瓦解。当年王有龄自杀，亲王将他的尸体厚殓，派了15只船、3000两银子、1张路条、500亲兵护送棺木回乡。今日巡抚曾运呢，改头换面，拉着老娘逃到后山，被人抓住，一些些借到杨氏街，一些些借到蒲场巷，还肯写信劝降，哪里还有从前的气势和骨头？如此说来，大清朝是死定了。老人家说话响如铜钟，面发红光，天罪恍恍惚惚，简直不认识他了。我们吴家是被清兵满门抄斩的，妻儿老小无一幸免。我孤身一人流落异乡几十年，常言道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是君子报仇50年不晚呐。吴察清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笑音刚落，沈立村冲了进来，这个斯斯文文的人此时也已弄得蓬头垢面，不顾修饰，只管焦急万分地说，曾运又写了一封信给桂林，上回那封信有没有送到他手里也不晓得。齐营中人因传闻武汉等地有齐人被杀，在城上架起大炮，准备玉石俱焚用以泄愤，这次要靠你们推荐个可靠的人去晓之以理，要熟悉那里面地形的。另外即刻你准备上城隍山，这次再不成轰他个精光。话音落下，一片寂静。不知为什么，大家的目光都盯住了刚才那位放声大笑的老人。老人不慌不忙地拿起桌上那根白布袋子，不是扎在臂上，而是扎在了腰间，又撩起长袍一角塞到腰上，说，赶得早真不如赶得巧，这件好事看样子是非老夫不可了。赵继克不同意，还要派什么人去冒险，一炮轰翻了了事，老伯这么大年纪了，不过走一趟罢了。查清说，收了信，整好鞋子，吴查清便往外走，走到了门口，回头拱一拱手说，万一回不来，寻不到人就算了，寻到了随便拿株茶棚下埋了便是。航天醉扔了毛笔就上去说，查清伯，我同你一道去。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来，在此之前他可是想都没有想到过。妻子绿爱在一旁看得几乎惊叫，她第一次发现丈夫和查清伯原来那么相像。老人头就低了下来，勉勉强强地笑，目光却水亮。他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他说，难为你有这样一句交代。航天醉的耳朵突然之间就轰鸣了起来，他头昏恶心，两脚发虚，双目晕眩，他心痛，但他不明白他为什么心痛。他哆嗦着嘴唇，又喝了一大口瓶水猪茶，便挥挥手要往外走。你真要跟我走？查清问。是，天罪说。吴生刚才一直就没有说过话，谁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此时他却一手挡了航天罪，喝道，你走开，这里没你的事，该我去的。他走到了查清面前说，我们光棍一

0: 什么事情做不得？
1: 查清看着无声，眼圈少有的红了红，说：“
0: 阿生，你年纪轻啊。”横竖活过了，无声说。
1: 老人不说话了，停了停，才开口：“
0: 到底还是我们吴家门里的人。”
1: 话音未落，众人眼睛一亮，老人一个腾空，已倒跳到门外院子里，再一反身，又一跃，人已不见了。嘉禾与嘉平后来不止一次地听他们的母亲沈绿爱叙述这件目睹的事情，随着时间的积累，查清爷爷的传奇在他们的童年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沈绿爱一次次地重复说，
0: 那两个钟头真的是比一日两日的时间还要长，左等等不来，右等等不来，过了两个钟头，你们的继克伯伯真正是等不住了，要冲上山去指挥开炮，你们的爹也沉不住气了，他开始不停地流眼泪，说查清伯此去凶多吉少，怕是回不来了。
1: 你们都晓得妈是最讨厌男人流眼泪的，妈也讨厌你们的爹流眼泪。
0: 妈不晓得他流眼泪是因为他生来有预感，我和你们的舅舅一个按住一个，不让他们胡思乱想。就在这时，门外冲进来一个血人，听到这里，两兄弟低声叫了起来：“
2: 无声。”
0: 绿爱说：“是无声，背上背着查清伯，他背后中了一枪，浑身上下血淋淋的，他还没死，见着我们说了一声信送到了，就昏了过去。”
1: 大家都不晓得查清伯对桂林说了一些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在他已经走出旗营时从城墙上背后开冷枪。可是大家都说查清伯拿命来告诉大家，清兵是不好相信的。
3: 民军领袖们在总司令部召开军政紧急会议的同时，召集客顾不上脱下戎装星夜兼程，抵沪上汤寿前府邸。此时汤寿前与他的一班谋臣正在商讨南通张俭来函，函曰：杭民六万户，使河门而战，一朝可进，功能独不救之耶？原来桂林喜爱古文，曾多年问学于汤寿前，故声言愿受汤先生府，否则力抗。召集客的突然到来，使汤府上下骤然哗然，如临大敌。
0: 即刻你想干什么？
1: 召集客刷的一下抖开手中的白缎子布条，说：
0: 民军通过紧急政令推举您老先生为浙江都督。
1: 汤寿前两只搭在桌上的手缓缓颤抖起来，许久他端起青花盖碗茶盏吸了一口，问道：
0: 还有谁与我共事？
1: 召集客答：82标标统周成坦为浙军总司令，楚辅成为民政长，沈君如为杭州知府。汤寿前站了起来，扫视了一遍召集客带来的全副武装，手一招说：
4: 汤寿前不是黎元洪，不会爬到床底下用枪逼着当总统。
1: 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召集客手一挥，后面的卫兵便都收了枪。
0: 召集客说：我知道汤先生会有这么一天。
4: 我也知道。

0: 哦，你赵继克是个革命党。给我。他的手一招，赵继克手中那条白布飞了出去，落在了汤寿钱手中。血淋淋的吴察清抬进忘忧楼大门时，所有的孩子包括叶子都看见了。女孩子们顿时就吓得尖声叫了起来。杭夫人林偶初一见到这个血人便摇摇晃晃翻了白眼，先昏了过去。吴察清时醒时昏，又熬了几天，赵大夫也陪了几天。他临终前的一个手势，使行家几乎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他伸出手指，指指自己的心，再指指莲藕初的心，然后再指一指航天醉的心，接着再竖起指头。杭夫人望望吴察清，望望航天醉，拿手绢塞了自己喉头。然后吴察清就开始死死地盯住了航天醉，大家也都顺着察清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天醉。天醉惊恐地也打量着自己，又痛苦地茫然，又不明白大家这样看着他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流泪吗？吴察清最后的遗言从此改变了杭氏家族的命运，是好是误难以评价，是清醒还是糊涂其人自知。他睁开双眼，目光在航天醉与无声之间打了好几个来回，一会儿亮上去，一会儿又暗下来，最后手指终于指向无声，断断续续地说：茶行归归归。无声当下就扑通一声跪下，眼泪和惊骇把他的嗓子眼儿都噎住了，喉咙口咕噜咕噜只发得出模糊不清的声音。查清博这才看着天醉说：他救我。航天醉其实一点没有明白世界发生了什么，他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查清博最后的一眼却是看着那几个孩子的，嘉禾与嘉平都感受到了他的对视的目光，嘉乔和嘉曹小吓得直哭，被婉罗抱开了。查清最后断断续续地张吸着嘴，先还有声音，最后越动越慢。查查查！天醉心急慌忙地去倒茶，母亲一声低叫：毛峰。毛峰泡在了漫生湖里，烫得很。莲藕初一边用嘴吹一边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当他用壶嘴对着茶清博半张的口时，注进去的毛峰茶已经原封不动地又漏出来了。莲藕初呕地叫了一声就朝前栽去，那把漫生壶失手就倾倒在查清博身上，翻了几个跟头，被在对面跪着的绿艾一把接住。突然无声大声地嚎叫起来，随着哭声所有的人都同声地放声悲嚎。 连嘉禾、嘉平和叶子也被大人的强烈悲伤感染了，大声哭了起来。只有林偶初从查清身上抬起头，眼泪水却流不出了。他翻来覆去地说，老爷交代过的，葬在行家祖坟里，要从正门抬出去，要从正门抬出去，要从正门抬出去。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披头散发地冲进天井来，手里还挥着一把枪，手舞足蹈地吼着，大清王朝要完蛋了，我把唐寿贤从上海接回来了，唐寿贤要任总督了，听到了没有，天罪，走，汤先生找你。正欲开始痛哭的人们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半疯狂的人，嘴巴一张一合，他刚才叫的话他们一句也没听进去。差不多同时，赵继克的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他父亲赵其煌一巴掌。狂盛，人都死了，你还叫什么？老大夫突然呜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时，整个杭氏家族的人才恍然大悟，重新一起跪下，齐声痛哭。只有杭天醉，心窍迷塞，仍旧痴呆呆地站在那里，盯着那个也依旧站着的把兄弟。他竟不能明白，查清国死了的时候，为什么又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姓汤的当总督。他太痛苦，以至于感受不到痛苦，反而觉得荒唐。就在他被荒唐这种感觉像麻醉药击中的时候，一声清醒的嚎叫爆发，
1: 爹呀，我的那个干爹呀，你怎么一句话都不交代就走了呀？爹呀，那日骑鹰路上你怎么跟我说的呀？你说一笔写不出两个五，同个祠堂的人呢，你说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亲爹，你就是我的亲儿子呀，爹呀，亲爹呀，那子弹不长眼怎么就偏打了你呀？你说过从今往后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就是我的，如今我还能有什么给你？我只能给你在棺材前面摔脚盆呢、啊、爹呀，爹。
0: 他以头叩地有声，叩出了一滩血，然后他竟然昏了过去。无声那突如其来的嚎叫，着着实实把悲戚万分的行家人又吓了一跳。人们在背到着行家实际的顶梁柱轰然而倒的同时，又忙不迭地涌向了那突然冒出来的昏死过去的干儿子。杭天醉手忙脚乱地吩咐着让人给无声灌水，两个女人从地上抬起了泪眼，相互对视了一下。只有这样的婆婆和儿媳才会在此时此刻用这样的悲绝之外的目光说话。杭嘉禾在大人们的一片混乱中，惊异和宁静地守护着查清爷爷。大概只有他注意到黄昏来临了，昏黄中的查清伯被蒙上了脸，整个人就好像要被暮色化去了一样。他躺在临床上，薄的依旧像一把剑，一把终于出鞘的血迹斑斑的孤剑。50年前他从山墙一跃而入忘忧茶庄，今天他终于要从正门被抬出去了。 庞家。

和盯着他，盯着他，惊惧地紧握拳头，塞住自己的嘴。他看见蒙在查清爷爷脸上的桃花纸轻轻吹动起来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查清为何能葬入行家祖坟，赵继克此去南京能否平安归来，请听南方有佳木第42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42集，入殓了。查清博躺在棺底，很宽松，让人觉得还可再躺一个进去。他的左肩上放了一包黄山毛峰茶，他的右肩上放了一包杭州龙井茶，他的嘴里本来应该含一枚铜钱，可是杭夫人临呕出不让，他说查清博生来不爱钱，然后他竟往查清博的嘴里倒了一勺藕粉，他说查清博喜欢吃藕粉。来参加丧事的人都说林某初有些疯癫了，凡事都没有规矩。官邸本来是要垫铜钱的，如今却厚厚垫了一层茶叶。入殓时本来长子捧头，次子捧脚，查清博无儿无女，既在忘忧茶庄活了半辈子，当由天罪来行使这权利，结果天罪却只捧了个脚，头却让无声捧了去了。妻子绿爱对天罪说，这个无声真有心机呀，买水撑衣也归他了，查清博的衣裳鞋袜都被他装箱上街，井边上烧化了纸钱，连浴尸也归他了。
8: 你说什么？你怎么有心思讲这些？这有什么好讲的？
2: 天罪说。天罪，你真不该那么无所谓，连小茶都哭个不停，你就在旁边靠来靠去的，你什么事也插不上手。
8: 我无所谓，我
2: 无所谓。
8: 你们这些人呐，你们这些人呐。
2: 当家的棺匠顺着推损将棺盖推合在棺身上，人们又开始哭了。棺匠手里拿着斧头，开始用斧背来钉棺材上的子孙钉。许多人怀着不可告人的心情看着林偶初，看他会不会哭嚎，看他会不会叫着我跟你去，那一般总是丧事的最高潮了。但是 没有。查清博整个入殓的过程，只有吴声一个人在哭天抢地，其次便要算是小查了。他们在悲哀中的所作所为，奇怪地表现得非常配套。林偶初始终呆滞着脸，由绿艾一会儿浮到东，一会儿浮到西，看上去他似乎没受太多打击，但又似乎已经完全被击垮了。当家将开始敲钉了，他站在棺前的斧头正中敲头之斧头钉，他唱道：天星星，地星星，月亮婆婆看得清，鲁班师傅敲心钉，太公在此无寂静。然后他走到了棺后的扶梢正中敲第二只扶梢钉，心钉敲在红

钉他的左脚钉。新钉敲在左脚边，亲男亲女发千年，坐坐吃吃用物完，日脚越活越是甜。接着他一鼓作气地钉上了右脚钉，左边敲完右边来，一朵金花着地开，茶庄茶楼子孙开，本清利重赚下来。航天醉一下子就悲从中来，他想，谁都是在借别人的名义做自己的生活吧。一个人的死可以换得另外一些人的表演机会，谁不知道无声是在出风头呢？还有老实的小茶，连他都晓得要在这样的场合上争个名分。他的悲哀本来是非常真率的，因为掺入了那样的成分便显得做作了。还有你吕爱，你很有分寸，很矜持高贵，大家都说你得体，但是悲痛哪里是可以有分寸讲得体的呢？所以你不过是没有太多的悲痛而已，又恐怕被人发现，便装作了克制悲痛。航天醉把目光移向了母亲，心里说，我已经知道你是最悲痛欲绝的，但是你还有这样的本事掩盖真相，这是一定要这样做的。我很小就晓得你们关系非同一般，我只是装作不晓得罢了。你现在还当我们不晓得此事？你在硬撑，你在作假，你却不晓得你作假时人家也在作假。当家将却已经敲到第五只右肩钉了，新钉敲在肩上肩，荣华富贵万万年，鱼肉鸡鸭盘来搬，绸缎绫罗用不完。第六只腰中钉也定下去了，新钉敲在半中腰，南极仙翁寿年高，赛如王母献蟠桃，子孙都吃状元糕。人们开始因为当家将的高超技艺而兴奋起来，说官钉敲成折，拳头巴掌有的吃，官钉敲得直，双倍宫殿定要塞，就看最后这颗钉子值不值了。原来盖棺中最犯忌的是把铁钉敲歪曲，说是触眉头，丧家与官将常要闹得不可开交的。第七只左肩钉并没有辜负众望，七只新钉敲到头，男女小辈要造楼，楼阁上面栽金花，子孙万代出人头。航天醉站在啧啧称赞的人群后面，烛光照不到的地方，直到现在他才开始为躺在棺材中的没有了知觉的查清博流泪。七只棺材钉就可以换来人们的快乐，就可以让人欣慰，人是什么东西呀？我是个什么东西呀？庞家祖坟在双峰村的鸡笼山中，原是一片茶园，茶园外沿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青青翠竹，深秋阳光从中穿过，倒是沾了秋霞似的染着绿色的了，斑斑驳驳又映在新土坟上。有鸟声在叫，细细瞅了，茶棚

0: 开了白花，微乎其微的动弹，鸟儿在茶棚的心子里。航天醉看一看新坟，眼花了，想这是一个大茶棚，茶青薄就是茶心里的鸟儿。鸟儿似乎大半生都未叫过一声似的，直到藏进了这茶棚的心子里了，才悲啼起来，啼出了血。航天醉捂住了自己的胸，他骤然感到茶青薄在黄土下向他伸来的细瘦而又犀利的手指。他想起了许多年前的那些梦，梦中的那个背影渗出了血，他吓得发起抖来。那么说，多年前这个人的死就已经被这样注定了。接着脑子里一道白光闪过，他蹦了起来，为自己近乎于亵渎的想法而恐惧。他眼前的坟上有发亮雨白透明的茅草在摇曳着，他的心也摇了起来。他问撮州，何以父亲去世前交代了让查清伯埋在行家祖坟里？撮州自着牛眼想了想说，
1: 老板好，不让查清伯孤老死在外面。
0: 航天醉叹了口气，站了起来，给新坟又添了几把土，便回了头。他不想告诉任何一个人刚才他产生了怎么样可怕的想法。他竟然以为自己是查清的儿子，而那名义上的父亲其实什么都已经知道。他之所以要让查清埋在行家祖坟，是要让查清为行家世代的忘忧茶庄的名声做到死呢。赵继克来迟了，他的白马跑得汗水淋淋，他自己那头卷发也被风和汗水搅得乱七八糟，看上去他就更像是一头狮子了。他甚至没有在查清伯的坟前下跪磕头，他深深地鞠了个躬，在新土前沉默了一会儿，看上去他很想快点儿把这段不说话的时间打发过去。他的确还有许多话要对航天醉说。航天醉手里捏着一只茶花，用它来回晃了一下，说，
1: 你不用解释，我晓得你是真忙，否则你不会不来。
2: 让我安安静静在坟前坐一会儿，我耳朵里一天到晚嗡嗡的响，让我安静一会儿。
0: 可是赵继克不让他安静，他脚上绑着绑带，手里提着马鞭，来来回回的在航天醉面前晃着，并不停地说，
1: 我实在是太忙了，太忙了。你晓得唐守乾任浙江军政府都督了吧？还有楚辅成当了正式部长，陈汉帝你知道吗？让他当民政部长，他竟然不当，王曼峰推上去了。庄松甫也是，叫他当财政部长，他不当，嘿，便宜了高子白。你在听吗？你得知道这些。我知道你这几天办丧事太忙，山中数日，世上千年。汤尔和当了外交部长，傅修灵当了交通部长，还有沈君儒当了杭州知府。你怎么了？你干嘛把头低下去？你要节哀，死了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还要再奋斗下去。
0: 航天醉说，
2: 你别那么走来走去的好不好？你这样子让我想起了西洋钟表，你让我头疼。好了，你爱那么来回走就那么来回走吧，查清伯不会烦你的，他一直心里就赏识你，不说出来罢了。我算什么？我在他眼里真不是个什么东西。哎，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谁当了这个官，谁当了那个官？哎，你怎么没有提我那位七兄啊？他可是真正想当官的。赵继克把手里的鞭子垂了下来，坐在航天醉对面的茶棚旁，说：我晓得你不太舒服，我才不是什么东西，在你面前提那些人事。你刚才说的沈绿村吗？他走了，去上海谋职了。陈其美在上海嘛，都有靠山，只有我赵某人独行侠一个。航天醉抬起头来看看老朋友，说：你不服气？不说这些，从前在中山先生面前发过誓的，功成身退，只是现在功还未成罢了。我准备随朱瑞、吕公望的援宁浙军之队攻克南京去了。航天醉听了这话才明白，赵继克急急忙忙跑来又要告辞而去了。天醉，我这番走了也不打算叫你与我同行，我们能够这样同路一场已经大大为难于你了。再说你们这个忘忧茶庄从前全靠茶青伯里外撑着的，现在倒是要靠你了，你好自为之。航天醉抱着膝盖想了一想，突然问：不和绿爱道个别？赵继克黑红的额头亮了起来，摆摆手说：走就走了，你看查清博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哪里有那么些啰嗦事。风一下子紧了，惨淡了基隆山的枯竹败叶，白茅草一大片一大片地卧倒了，没有阳光，看上去它们便是姜白的，像披麻戴孝的颜色。一只不知名的鸟儿突然停到了天醉对面一棚老茶树的根上，鸟儿一个踉跄，但没有掉下去，便心慌意乱地朝四周望望，一下子和对面那个僵硬了的人碰了个顶头呆，个个的四目相视，彼此大气不透。一会儿那鸟一声尖叫直冲竹林，撞得竹叶乱响。航天醉一个翻身跪在新坟旁，伸开双手，上半身就贴到了坟上，半个脸附在黄土上，紧张的全身都颤抖起来。他说：即刻你可死不得。即刻额上的亮光逝去了，心头一紧一松，拍拍天醉的肩膀：你这个人呐，拿得起放不下，吃人吃人，所累太多，我生又如何，死又如何，大丈夫生死皆不足惜，况生死之外的东西。航天醉依旧伸开双手拥抱着那堆新坟，他颤抖着，他又开始结巴了：生生怎能不足惜，死又如何不令人惧，情义有爱又如何不
1: 族使人魂牵

梦莹，查清博为什么要死，为谁而死？你说的革命在哪里？这个人为革命死了，革命没有一个人来送葬，你来迟了。为什么？为那些人封官封爵，他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想不通。人都死了，就躺在下面，你还要给我讲这些豪言壮语，混充英雄？你去南京建功立业吧。你若死了，我饶不了你。他终于嚎啕大哭起来，抓的两手都是黄泥，让赵继克看了，又生气，又难过，又无可奈何。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子鹤会继续留在德国读博深造吗？他又能否不负期望，打破外界对中国数学的偏见吗？请听《苍茫大地》第14集。
10: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1: 第14集。元旦上午，哥廷根大学一年一度的新年庆典如期在中心广场举行。这项活动从哥大成立的第二年开始， 至今已经举行了近200届。上一年的这个时候，庆典周围挂满了哥大教授马克思·普朗克的肖像画。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获得了191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年的广场上则换成了哥大物理系另一位教授的肖像，他叫约翰尼斯·斯塔克，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哥廷根大学每年有诺贝尔奖获奖教授，哥廷根大学也有年度诺贝尔学生。每届元旦庆典活动的最后，都有一出引人入胜的压轴大戏，哥大各路高手同台竞技对决，胜者被授予年度诺贝尔学生的称号。今年的竞技项目叫魔幻扑克牌，22名学生报名参加，徐子鹤参加了这场比赛。所谓的魔幻扑克牌是德国年轻人热衷的一项检验眼力、记忆力和反应速度的游戏。先请一位技术娴熟的操牌者将四副未使用过的扑克牌哗啦啦洗多次，使216张牌变得毫无排列规律，然后他依次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快速地展示一遍，之后216张牌被叠合在一起。这时作为考官的市长上台，任意说出从1至216之间的5个数字，参赛选手若报对这5个数，分别

对应序号的牌面即为胜者，获胜者将从市长手中获得100马克的奖励。一番扣人心弦的比赛后，答案终于见了分晓。22个学生中12人报对了一张，6人报对了两张，2人报对了三张，5人报对四张。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来自物理系的尤利安和数学系的徐子鹤报对了全部。台下观众此起彼伏地呼喊两人的名字，向他们表示祝贺。按照规定，尤利安和徐子鹤并列第一。正当市长准备宣布两人各得50马克时，台上的尤利安讲话了：“市长先生，两军对垒，胜者只有一方，这100马克不应该平分，应该只属于一个人。我建议增加一副牌，我和中国人再对决一次。”台下物理系的学生以欢呼声表示对尤利安建议的支持。哥廷根大学物理系学术声望世界闻名，该系的学生个个聪颖超群，从来不把其他系的学生放在眼里。由于改变了比赛规则，公平的市长不得不问徐子鹤：“徐先生，再比赛一次可不可以？”市长先生，新年伊始，如果尤利安和我的对决能给哥廷根人带来快乐和运气，我当然同意。徐子鹤的话引来了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鼓掌的人中有数学系的德国学生，有王全道等一帮中国人，还有一个上蹿下跳的德国女孩。待整个广场掌声停息，站在台下前排的一位女孩突然喊了一句：“加油，聪明的中国女鬼！”冷不丁的一句话引来全场又一阵喝彩。喊叫的女孩是克劳迪亚，她从爸爸嘴里知道了徐子鹤要参加这次比赛后，就和父母一起早早地来到了广场。活动开始时，克劳迪亚原来挽着父母的胳膊站在离舞台很远的后场，自从徐子鹤上台后，他便抛开父母，一个人悄悄地挤到了前排。扑克牌由四副增加到了五副，洗牌者将牌打乱之后，从头到尾快速地展示了一遍，接着市长随意报出了五个数字。克劳迪亚又蹦又跳，为徐子鹤喊加油的同时，双眼一直紧紧地盯着台上徐子鹤的脸，看得他十分尴尬。市长确定题目后，两个年轻人低头思索起来。大约八分钟后，徐子鹤第一个把答案交到了洗牌手。13分钟后，尤利安也给出了答案。在揭晓正确答案的一瞬间，全场鸦雀无声。克劳迪亚用双手捂着嘴，眼睛睁得溜圆，一直注视着徐子鹤。这一次五道题两人又都答对了。正当市长为比赛还不能决出胜负发愁时，台下的克劳迪亚突然喊了一声：“市长先生，我能不能提个建议？”面对一个十几岁的活泼姑娘，市长点了点头。两人答案都正确，用时短的就是胜利者，所以冠军已经产生了。数学系的学生一片附和之声。尤利安和物理系的学生怎么也不会想到来自中国的徐子鹤会如此厉害。还没有想出应对方法，半路上却又杀出个言辞犀利的女程咬金，一时乱了方寸，无法回答。市长先生，因为刚才制定规则时没有说同样答对的情况下谁先写出答案谁就赢，所以尤利安没有输，也不能说我赢。这时台上的徐子鹤突然说话了。徐子鹤的话使所有在场的人惊愕，离他一步之遥的尤利安望着对手好长时间，怎么也想不到一直面带微笑的中国对手会讲出这样的话。
棋逢对手。

0: 市长也没了主意，比赛进行不下去了。突然，广场上又有人大声地喊道：市长先生，我有个提议，如果两位小伙子同意，就可以分出胜负，让您有办法把100马克奖给该奖的人。哦，原来是迪特瑞希教授，您这位数学家大驾光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市长看清了说话的人，市长认可迪特瑞希教授，台上的两位小伙子自然也认可。再加一副牌，洗乱后展示给参赛者记忆的时间，由每张牌3秒缩短至2秒，让市长随便选5个数，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报对这5张牌。迪特瑞希说出了自己的提议。迪特瑞希教授的提议使比赛难度陡增，广场上嘈杂声消失，变得安静。克劳迪亚看着爸爸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艰难的比赛继续进行。市长选了5个数，12分钟的时候，徐子鹤报出了自己的5张牌，19分钟后，尤里安也报了出来。核对答案的时候，广场上的人个个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向舞台上张望，唯独克劳迪亚一个人用双手紧紧地捂住嘴巴。徐子鹤每答对一个，克劳迪亚才敢松开手，随即发出一声刺耳的惊呼。迪特瑞希教授和夫人看着自己女儿滑稽的表情，两人没有说话，相视而笑。结果出来了，徐子鹤爆出的5张牌全部正确，有两答对了3个。激动人心的比赛终于尘埃落定。当徐子鹤从市长手中接过100马克时，全场掌声雷动，尤里安走过来祝贺，徐子鹤热情地与他拥抱。中国女鬼，这100马克怎么花呀？台下的克劳迪亚突然大声地喊道。徐子鹤笑了一笑，没有回答。在心里，徐子鹤已经有了答案，他将把这100马克寄回中国，帮一个人交学费、上私塾、学识字。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1920年的4月，叶英寄来了一封特殊的信件。子鹤君，从这一次开始，今后的信都是我自己写。我的手做针线活还可以，但一提毛笔就抖动不停。我的字与你相比一定难看多了，你就是骂我，我目前也只能写成这个样子。每天在稻田里忙完，我就到私塾去听课，田先生已让我坐在教室最后，我交给他的学费和小孩子一样一文不少，学识字和背大书我比低自己两头的孩子还本，村子里的老人孩子都在背后笑话我。我有时真不想再学，但不学怎么能看懂你的信，又怎么能给你写信呢？我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前一两个月，寒江里的鸭子都卷着翅膀浮在水面不声不响，而现在他们成群结队地游开了。村里的老人说，水暖了，春天来了。德国也有寒江吗？那里的鸭子这个时候在水面上也游开了吗？这一次信不是别人代写的，叶英写着扭扭歪歪的两页信，徐子鹤找出了10几个错别字，比如抖动写成了斗动，

稻田的稻写成了道路的道，学费写成了学费，私塾写成了私书，笨写成了本，翅膀写成了翅膀，游泳的游写成了斗游的游。但从歪歪扭扭的字体中，徐子鹤没有读出写信姑娘的一丝抱怨，一丝悲伤，一丝祈求别人的怜悯，相反，看出的是一个姑娘的天真和倔强，一个姑娘为改变自己命运的默默努力。读完夜莺的来信，徐子鹤没有直接提笔回信，而是把来信一字一句重抄了一遍。抄写的时候，他在夜莺写的错别字的后面加了一个圆括号，把正确的字在括号里规规矩矩地写了出来。在信的末尾，徐子鹤写了一大段话：夜莺君，村里老人们说的是对的，春天来了，水悄悄变暖了，鸭子才能展开翅膀在江面上畅游，也就是开心的游动叫畅游。有一首古诗对此做了最好的描绘，是宋代大诗人苏轼，这个轼念轼。前两句叫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意思就是说竹林子外边两三枝桃花开了，春天里江水暗暗地变暖了，人还不知道，鸭子就最先感觉到了。德国没有叫寒江的江，但这里有莱茵河、多瑙河、易北河等，这些河面上也有鸭子，但这里的鸭子颜色是紫灰的，和我们那里的有点不一样。中国大诗人写的诗在这里也同样适用。鸭子在水面上畅游的时候，春姑娘就偏偏地来到了人世间。徐子鹤花了很长时间回复夜莺的来信，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仰身靠在椅背上，转过头凝神地看着窗外。春天果然到了，街边被德国人称为思乡树的椴树已经抽出嫩绿的叶片，开始了一轮新的相思。徐子鹤脑海里忽然闪过德国诗人缪勒的诗句：如今我远离故乡，转眼已是数年，然而仍能常听到那枝叶的呼唤，回来吧，你将在那里找到安宁。1921年6月，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王全道、崔汉俊、李当阳和徐子鹤就要从哥廷根大学毕业了。半年之前，王全道就对几个伙伴说，毕业后他回国得找个两全其美的地方，他自己是学军事的，这个地方得有枪使。他未婚妻郭新倩是学音乐的，这个地方还得有琴拉。王全道最后选定了上海，上海警察局、驻沪司令部、英法租界管理处等好几处强势衙门都在争抢像王全道这样懂洋术洋气的人才。王全道本人倒不急，一个没有答复，他要回去逐一考察后再确定。崔汉俊也要回上海，德国人开办的德籍一堂最需要像他这样既懂德语和汉语又熟练掌握西医器械的人。学机械的李当阳本来也想回国，上海、南京、武汉的三家造船厂都发来了聘书，但柏林一家德国人开办的远东贸易公司早就盯上了他，三番五次派人来哥廷根商谈，以丰厚酬金相邀挽留。顶不住三顾茅庐的李当阳最终答应留在柏林工作。徐子鹤也和其他几位中国好友一样思考着自己的未来。五月底，迪特瑞希教授找到了他，邀他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教授给徐子鹤和自己各倒了一杯咖啡，然后面对而坐攀谈起来。

0: 起，马上就要毕业了，请问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何打算呢？哦，我和中国同学前几年就约定好了，一拿到毕业证书就回中国。
1: 哦，如果取得哥廷根大学的硕士学位，我相信您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找到一个好工作，包括中国，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0: 教授说完这句话，喝了一口咖啡，然后静静地看着徐子鹤。徐子鹤知道德国人的语言习惯，这句话后面肯定还有话，所以他笑而不答。
1: 要想畅游奥妙深邃的数学王国，硕士不但远远不够，而且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只是徘徊在数学王国门外的人。
0: 迪特瑞希教授的语气明显比刚才严肃了许多。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数学王国的入门者呢？徐子鹤不解地问。
1: 数学博士。
0: 教授的回答掷地有声。房间内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寂静。
1: 徐玉，你想听听像我们这些从事数学研究的德国人对中国数学的看法吗？
0: 迪特瑞希教授说出这句话后，把咖啡杯放在了桌子上。啊，请。徐子鹤惴惴不安。他跟着迪特瑞希教授学习了两年多，听过教授对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数学研究滔滔不绝的评判，但教授从来没有提及过中国。
1: 我对中国古代数学充满敬意。
0: 迪特瑞希教授脱口而出，徐子鹤知道这句话没说完。
1: 我从事数学研究30多年了，参加过几十次世界数学组织的活动，遇到过几位在异国出生的华裔数学家，但从未见到一位中国政府派来的能讲德语、法语、英语或者西班牙语的数学家。我的很多德国数学同行甚至说，当代中国无数学。
0: 对徐子鹤来说，迪特瑞希教授的话不啻一声炸雷，尽管胸中犹如翻江倒海，但他无可辩驳。
1: 啊，希望我的话没有伤害到您。
0: 迪特瑞希教授诚恳地说道。徐子鹤知道教授的话尽管刺耳锥心，但绝无恶意。徐子鹤沉默不语，他不知道这个时候自己还能讲些什么。
1: 徐，去改变这种状况，为了您的国家。
0: 迪特瑞希教授突然提高了嗓门。徐子鹤惊奇地盯着教授，听他叙说不可预知的下文。
1: 徐，你的德语和英语讲得不错，特别经过这几年的多次考试，我也确信您的观察能力、归纳能力、分析能力、演算能力，特别是抽象思维能力，在本届毕业生中是最突出的。留在德国继续读博士吧，给我当助教，我提供攻读博士期间的全部生活费用。
0: 徐子鹤猝不及防，他从来没有想过硕士毕业后继续留在德国学习。
1: 徐，除了我们学校，还有洪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汉堡大学数学系的8位德国学生申请到我这儿攻读博士学位，但我今年只招一个学生，希望是个中国人。我要让他证明那些德国同行对当代中国数学的看法是错误的。
0: 2个多小时后，徐子鹤才离开了迪特瑞希教授的办公室。教授给了他2个月的考虑时间。1个半月后，徐子鹤答应迪特瑞希教授，他愿意留下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徐子鹤之所以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决定此事， 因为他在等冠陇的叶英、澄海的吴校长、北京的邓汉生、武汉的运长军，还有泰国华府里父母的来信。五封回信全部赞同徐子鹤留下来。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歌亭根之夜。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

0: 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宴会上，教授抛出人生四大珍贵之物的谜题，子鹤能猜中其中之意吗？请听《苍茫大地》第15集。
2: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15集。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歌亭根职业。第二天，王全道、崔汉俊和李当阳就要离开歌亭根，奔赴各自的前程。迪特瑞西教授今晚在家中设宴，一是欢迎自己的第一位中国博士生，二是为其他三位令人喜爱的中国年轻人送行。教授的儿子汉斯从哥廷根大学毕业后，在莱比锡一家克鲁伯分公司工作，今天碰巧在家。郭新倩特地从柏林赶到了哥廷根，人不是迪特瑞西教授邀请的，而是王全道自个儿带来的。迪特瑞西教授从不干涉年轻人谈情说爱的事。这是徐子鹤第一次踏进一位德国教授家，走入这栋三层洋楼，仿佛闯入了一个油画博物馆。从门庭过廊到会客大厅，从楼梯两旁到壁炉之上，悬挂着大大小小的油画，油画种类各异，有人物画，也有风景画，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有欧洲的，也有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克劳迪亚给徐子鹤五人讲道：瞧，你们问的就是这两幅画，外婆外公送给妈妈的结婚礼物。在三楼迪特瑞西夫人的画室，徐子鹤终于看到了传说中教授家的宝贝，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和野兽派巨匠马蒂斯的作品。徐子鹤五人自从踏进教授家，还有另外一种强烈感觉，这栋三层洋楼简直就是座数学专业博物馆。楼内那些没有悬挂油画的地方，都见缝插针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书架，有从地板矗立到天花板的长方形的，有下宽上窄梯形的，有下窄上宽倒圆锥形的，还有菱形、扇形、椭圆形、陀螺形的。这些奇形怪状的书架上面存放着各种各样的书，如词典、手册、教材、著作，当然大都是关于数学的，还有一部分讲稿和迪特瑞西教过的学生的作业本。迪特瑞西教授有个习惯，收藏他教过的学生的作业本，把他们整整齐齐装满了四个书架。除了图书，

0: 克劳迪亚的话引来客人们的一阵大笑，笑声惊动了正在厨房和夫人儿子一起准备晚餐的迪特瑞西教授。教授探出半个头来，冲着人群喊道：年轻人，请问笑什么？是不是有人在说我坏话？教授的憨态引来大家一阵更大的笑声。克劳迪亚在陪同五个人参观妈妈的画室和爸爸的书房时，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徐子鹤，其他四个中国人都看在眼中，王全道一直朝徐子鹤挤眉弄眼，郭新倩一会儿看看克劳迪亚，一会儿望望徐子鹤。克劳迪亚大大方方，而徐子鹤却面容严肃，不苟言笑。迪特瑞西家别墅前的巨大花园里，有一块平坦坦、绿油油、毛茸茸的草坪，它被修剪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宛如在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羊绒地毯。草坪中间放置着一条蒙着白色桌布的长条桌，两边对等地摆放着八张木椅。克劳迪亚安顿好一群中国人，跑着去了厨房帮爸妈准备晚餐。五个中国人惬意地坐在长条桌两旁交谈起来。
1: 子鹤，你马上跟迪特瑞西教授读博士了，我想三四年之后你小子一定会双喜临门。
0: 王全道边喝咖啡边冲徐子鹤喊：什么双喜临门啊？徐子鹤疑惑不解地问。
1: 一个是取得博士学位，世界上最好大学、最好导师的博士学位。
0: 王全道笑嘻嘻地把话说了一半，请问另一个呢？郭新倩卷入了两人之间的谈话。
1: 另一个嘛，另一个就是抱个洋妞归自己导师的千金小姐。
0: 王全道把剩余的话吐出了口，郭新倩、崔汉俊、李大洋听罢一阵哈哈大笑。众人的笑声这次惊动了正在厨房拌沙拉的克拉迪亚，他透过厨房的窗户朝草坪上大声喊了一声：亲爱的中国朋友们，请问你们笑什么？是不是有人在说我的坏话？草坪上和厨房内同时爆发出更加响亮的笑声。徐子鹤一下子红了脸。
2: 哎，全道兄，今后不能再开这样的玩笑，你们都知道我可是婚约在身之人，而克劳迪亚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
1: 哎，我们都看出来了，小美人对你挺有意思，一个接受西方自由婚恋教育的人，一直父辈指定的婚约难道就能剥夺你的爱情选择权？
0: 王全道一只手拉着郭新倩，另一只手端着咖啡侃侃而谈。不要说来德国留过学，就是在我们上海，现在这种毫无共同语言的婚姻也不能接受。郭新倩不失时机地帮衬着，崔汉俊、李当阳两人站在一旁傻笑，这种事两人一般不插话。
2: 哎，克拉迪亚还小，他不懂这方面的事，只知道我们中国人和他们德国人不一样，对我仅仅是好奇而已。哎，这种事千万别说了，否则我不知道今后怎么和这一家人交往呢。
0: 徐子鹤的脸更红了，草坪上又响起了一阵笑声。话题转移，五位中国人在一起聊过去几年读书的辛酸，聊过去几年的手足之情，聊哥廷根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但聊得最多的还是未来。听说国内孙中山领导的事业红红火火，前几年以他为首的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做了不少事，比如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国内报纸上称之为护法战争。去年十月，孙中山担任了中国国民党总裁，我认为他这个党将来能成大气候。我回去以后啊，一定

0: 要和他们接触接触。王全道说，哎呀，你今后少和这个党那个派接触，否则是自找麻烦。郭新倩最烦王全道谈论这些事，但王全道却乐此不疲。哎，新倩，全道兄是有抱负之人，在外边学了一身真本事，英雄该回去施展拳脚了。英雄惜英雄，不抱团的话，孤掌难鸣啊。徐子鹤替王全道解围，打心底欣赏王全道的报国志向。孙中山是我们广东人，我从中学时就知道他，真不简单。除了孙先生之外，我听国内的老师和朋友们讲，李大钊先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术研究会，陈独秀先生也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几个月前，俄共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维金斯基、马马伊夫等前往中国，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与李陈两位先生进行了接触。目前上海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也都在筹备自己的组织，工人学生都很拥护他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在俄国诞生了。我真希望在陈先生、李先生他们的带领下，我们国家也能像俄国一样。这几年，邓汉生和蕴长军深深地影响了徐子鹤，因此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啊，只要是为国为民的人，我们都要接触。王全道说，对，不但要接触，还要位列其中，最终还要成为其骨干，甚至当上领头雁，否则我们来国外留学不就白来了。徐子鹤补充道，那我们今天约定，为小家亦为大家，否则非真君子。王全道提，啊，全道兄，容我改一个字，为小家更为大家，否则非真君子。徐子鹤说，改得好，改得好。崔汉俊、李当阳同声说道。四位同学击掌为誓，如果你们四个当中有人只顾自己小家不顾大家怎么办呢？郭新倩开了一个玩笑，我不会，谁要是这样，我们就和他割袍断义。王全道说。徐子鹤三人同时点头赞同，如果你们四个当中有人不但只顾自己小家，还损坏大家，怎么办呢？郭新倩又开了一个玩笑，我相信我们四个谁都不会，如果有谁这样做的话，想必大家都不会姑息他。徐子鹤说。王全道三人频频点头，也表示同意。听你们几个今天的口气，四位绿林好汉今后必有一番作为，也必将各有各的山头和队伍，今后兄弟之间不会反目成仇，真正对蜂王打起来吧。郭新倩说这句话时嘻嘻地笑着，四个男人一时沉默不语。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上天弄人，郭新倩的玩笑话在日后还真是一语成谶啊。诸位亲爱的中国年轻人，请你们安静一下，现在请允许我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今天我非常高兴，我夫人、儿子和女儿也非常高兴，总之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 一是为四位杰出的中国青年在哥廷根大学顺利完成艰难学业而高兴，为你们其中的三位

0: 即将开启自己绚烂的职业篇章而高兴，二是为我能招到一位来自东方数学王国的学生，年轻的徐子鹤先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高兴。我带了十几位数学博士生，这是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也是我们哥廷根大学数学系成立以来第一位中国博士生。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机会而高兴，然而哥大数学系的不少教授会为此懊恼生气，让毫无预见性的他们去懊恼去生气吧，我们在这里尽情畅饮。宴会开始，迪特瑞希教授来了一番标准的德式讲演，既有德国式的理性与客套，又饱含东方式的感性与真诚。教授的讲演让四个中国学生如沐春风，端着酒杯还没有沾到嘴唇，个个脸色已经红扑扑的。别墅内喜庆快乐的气氛逐渐达到了高潮。迪特瑞希教授讲完话，举起酒杯和一圈人一饮而尽。正当五个中国男女以为可以提刀动叉大快朵颐时，迪特瑞希重新倒满了大半杯红葡萄酒，话锋一转，扯到了数学上。啊，诸位，诸位，请大家再安抚和忍耐一下自己空空的肠胃，允许我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四位中国学生，四位即将踏上工作岗位或者开始重要学习之旅的年轻朋友唠叨几句，算是我的个人赠言。迪特瑞希的话还没有说完，客厅内立刻响起了一阵掌声。热烈的掌声是由教授的热情激发的。克劳迪亚、汉斯和他们的妈妈没有鼓掌，而是在一旁望着家里的男主人窃笑。对中国人来说，新鲜的箴言或者赠言，他们不知听过多少遍。
1: 尊敬的四位年轻朋友，以我近60年的生活阅历和近40年的职业生涯感悟，在你们以后的人生和职业路途上，四种东西最为珍贵，缺少其中之一，人生就不够完美，岁月就不够璀璨。
0: 迪特瑞希的这句话引来客厅内一片欢快笑声。
1: 那麻烦各位说说哪四种珍贵的东西？
2: 事业，
0: 王全道第一个回答。迪特瑞希摇了摇头。
2: 知识，
0: 李当阳接着说。迪特瑞希摇了摇头。
2: 财富，
0: 郭新倩慢声细语。迪特瑞希还是摇了摇头。
2: 生命，
0: 这次轮到了崔汉俊。
1: 对，宝贵的生命，这是幸福人生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呈现。
0: 每个德国人都是哲学家，每三句话中都会出现一个哲学名词。
1: 那么第二个呢？
0: 迪特瑞希看着徐子鹤问道。一圈中国人就他一个没有说话。
1: 自由，
0: 徐子鹤回答。迪特瑞希先是坦然一笑，然后娓娓道来。
1: 对，是自由。自由是一个生命体存在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属性。说得通俗点，没有自由的生命称不上生命，只是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可如石子般被人踢，也可像灰尘般任风吹。
0: 第三个呢？迪特瑞希教授没有停顿，接着提问。五个中国人说出了五种可能：工作、薪酬、孩子、关系和前途。迪特瑞希一一摇了摇头。
1: 啊，尊敬的画家，迪特瑞希夫人，请您回答。
0: 迪特瑞希教授这时转向面带微笑的妻子，正八经地问道。站在迪特瑞希夫人旁边的克劳迪亚用胳膊肘顶触了妈妈两下，算是督促她回答问题。迪特瑞希夫人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妈妈一笑，人高马大的汉斯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2: 爱情，
0: 哈哈大笑的迪特瑞西夫人吐出了两个字。
1: 对，我夫人说的对，伟大的爱情。如果没有爱情，我不会有儿子汉斯和宝贝女儿克劳迪亚，也不会每天快乐的在哥廷根大学教学。我夫人也一样，如果没有爱情，她不会画出如此惟妙惟肖、楚楚动人的油画。所以我说，一个没有真正爱情的人，就像一张油画，只用一种色彩，枯燥乏味，不但缺乏个体生命的温度，同样缺乏个体生命的价值。我祝为年轻的中国朋友，也祝我的儿子汉斯和宝贝女儿克劳迪亚，今后都能收获甜蜜爱情。
0: 迪特瑞西教授的话再次引爆热烈的掌声，七位年轻人说着笑着羞涩着憧憬着，个个抬起了头，挺起了胸，眼睛里闪烁着青春之光。年轻的人们，谁不希望拥有一场令人神往的温馨、浪漫、炽热且刻骨铭心的爱情呢？当迪特瑞西教授问了三遍他的最后一种珍贵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时，五个中国人提出的十来个答案都被教授一一否定。克劳迪亚和妈妈在一旁看着迷茫的中国人，一直嬉笑着不停，因为他们知道男主人问题的答案。
1: 尊敬的克劳迪亚小姐，请说说您的观点。
0: 迪特瑞西教授望着自己的女儿问。克劳迪亚没有直接回答爸爸的问话，他想让徐子鹤猜出这个答案，一个十分难猜但又十分好猜的东西，如果他稍加提示的话。
2: 徐，我们家什么东西最多？
3: 油画。
0: 徐子鹤回答。
2: 比油画更多的呢？
0: 克劳迪亚进一步提示。
2: 书。
0: 徐子鹤立刻联想到满屋子的书。
2: 什么书？
0: 克劳迪亚大声地喊道。
2: 数学。
0: 徐子鹤脱口而出。
1: 好好，徐先生答对了，就是数学。今后你们假如在生活和事业中不尊重数学，不运用数学，你们就不可能幸福。
0: 迪特瑞西教授的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五个中国人没有一个会想到是数学，包括学数学的徐子鹤。
1: 女士们，先生们，请听听世界上许多重要的人物对数学的评价。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巨匠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皆数。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说，造物之主是数学家。
0: 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甚至说过，宇宙是一部以数学语言写成的鸿篇巨制。就连写出影响世界的《资本论》的作者卡尔马克思也曾经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迪特瑞西教授如数家珍，一口气爆出了十几位科学巨匠和思想大师对数学的赞誉之词，五位中国年轻人听得如痴如醉。他们不敢想象，如果世界上缺少了数学，地球还能否转动？江河还能否流动？鸟儿还能否飞翔？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5: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飞来的仙鹤，这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82年出品的影片，由陈嘉玲执导，张伟新等人主演。影片讲述了在嫩江草原贺凤柱夫妇与收养的小翔之间深厚的情感，以及他们与白鹿的感人故事。该片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影片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亲情、爱情、责任之间的抉择。让我们一同跟随电影，感受一份心灵旅程。
7: 同志，我是中央芭蕾舞团的，这次来是想接近一下丹顶鹤，回去后准备编一个舞蹈。
8: 欢迎啊。不过那野生鹤是很难接近的。对，在嫩江西岸大草甸子上有个养鹤人，他养了很多鹤，他叫贺凤柱。
7: 叫什么名字？
8: 叫贺凤柱。柱嘛，是褶字下面一个雨字。
7: 多大年纪了？
8: 50多岁了。
7: 家里有个孩子吗？
8: 好像有一个这么高个儿。
7: 啊，同志，太谢谢您了，谢谢你。
8: 同志，你怎么了？
7: 啊，不，没什么，没什么。
8: 那个地方离着很远呢。
7: 没关系，多远我都能找到。
9: 芭蕾舞演员白鹿要找的养鹤人贺凤柱，一家三口就住在嫩江大草甸子的小茅屋里。父亲在外捕鱼放鹤，母亲在家喂鸡喂鸭。儿子小翔呢，清早跟着父亲的渔船去上学，傍晚再和父亲同船归家。

秋去春来，仙鹤南归又飞回，江水遗传草滩鸟鸣，大自然养育着这质朴的一家人。

0: 渐渐散去，苇丛被慢慢拨开，父亲撑着小船在水中行，雾中游。
1: 爸爸，你见过鸵鸟吗？
2: 见过，到城里送客的时候在动物园里见过。
1: 爸爸，你知道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
2: 最小的鸟是柳叶鸟。
1: 那最大的呢？
2: 最大的就是鸵鸟呗。
1: 爸爸，给我。

0: 也想下水。
1: 不行，春天水凉。

0: 强子，强子，强子，
1: 咦，我在这儿呢。
0: 冷不冷啊？
1: 不冷，酒还在心窝里热乎着呢。
0: 你小子偷酒喝。

0: 你看。爸爸，我去看看吧。
1: 别走远了，天不早了，该上学了。
0: 哎，
2: 芭蕾舞演员白露真的找到了嫩江渡口，这儿他多少有点熟悉。十年前，他就曾在嫩江走过五期道路。啊，是啊，十年过去了，而今他重又回到了这里。巧的是，遇见的撑船人正是贺凤柱。
1: 啊，保护区介绍来的。那好，那就住我家吧。啊，
0: 给您添麻烦了。
1: 不客气。
0: 您家里养了几只鹤呀？
1: 六七只。
0: 啊，家里有几口人呢？
1: 老两口，还有个儿子。
0: 啊，哎，儿子上学了吗？
1: 三年级了。
0: 啊，您在等谁呀？
1: 等儿子。你看，干员一到船尾，他就回来了。
0: 哎，我自己来。
1: 你听。

0: 你看，这是北京来的白阿姨，快叫，快叫啊！
1: 你几岁了？
0: 农村长大的，一野惯了。那白同志，快上船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贺翔。
1: 几岁了？
2: 十岁。
1: 上几年级了？
2: 三年级。
1: 啊，他上学够远的了。
0: 上学送送，下学接接，还凑合。
2: 爸爸，你今天不是要讲个故事吗？
0: 啊，今天讲一个丹顶鹤凤头麦鸡争巢大战。
2: 不嘛，我一听丹顶鹤为什么是红顶的？
0: 那个是个传说，让白阿姨听见了会见笑的。
2: 白阿姨，你愿意听吗？
1: 你愿意听的，我也爱听。
0: 好吧，传说呀，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宫里头啊，有一个美丽的仙女来到了人间。她看到了嫩江的水又清凉又碧绿，就脱下了衣服跳到江里头去洗澡。洗呀洗呀，一直洗到日头落了，天黑了，看不见路了，怎么回家呢？这个时候啊，从苇丛中走出来一只白鹤，他对仙女说：你不要犯愁，把眼睛闭上，骑在我的背上，我送你回家。
2: 爸爸，那后来呢？
0: 后来啊，白鹤就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天宫里。仙女非常感谢白鹤，想把它留在身边。可是白鹤呢，说什么也待不下去。仙女问他：你为什么不愿留在天宫里头啊？
2: 白鹤怎么说呢？
0: 白鹤说：我要回嫩江去，我离不开那里的水，那里的土地，那儿是我的家乡。仙女一看留不住了，就拿出来许多的金银财宝让白鹤挑。可是白鹤呢，什么都不要。仙女被善良的白鹤感动了，就从手上摘下了一颗最美的红宝石，镶在了白鹤的顶上。从此以后啊，白鹤就有了一个红彤彤的顶了。后来呢，人们把它叫丹顶鹤，也叫仙鹤。
2: 真有意思，
1: 真是太美了。
3: 故事美，茅屋暖，煎饼香，大自然养育的孩子知道的也多。
1: 哎，这是什么鸟啊？
2: 这就是丹顶鹤，它们长得可快了。这叫小红，那个叫小白，它们可可怜了。
1: 为什么？
2: 它们没有妈妈了。
1: 是吗？
2: 啊，母鹤让狼给咬死了，真的，我亲眼看见的。
4: 啊、哦，小翔。
2: 哎，
4: 让阿姨早点歇着吧。
2: 哎，我不困，让她在这玩吧。
4: 跑了一天路，够累了。
1: 啊，不要紧。
5: 今天我看你们小鹤还到我那儿去。
3: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白鹭到大草甸子的日子虽然不长，可对丹顶鹤的了解大大充实了他扮演母鹤的感情。

0: 白阿姨，这能录鸟叫声吗？
1: 能录啊。你看，摁这个和这个红的就能录了。你说句话就能录下来。
0: 我说什么呢？
1: 你就叫妈妈吧。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白阿姨，我去录鸟叫行吗？
1: 去吧。哎，小强，快去快回，该吃饭了。
0: 哎。
2: 天空乌云密布，风很大，怕会有场大雨。小翔不顾一切地还在芦苇丛里录鸟叫。

0: 会不会迷路啊？
1: 下雨了，加上风，雨就更大了。心疼儿子的老贺夫妇眼巴巴地望着窗外，他们奇怪小翔今天怎么还不回来。
0: 大嫂，你看这事儿都怪我。
2: 快进屋吧。
0: 大嫂，我去看看小翔啊。
2: 不行，你到不熟有危险，你先吃饭吧。

0: 风雨中，母亲滑倒了，他挣扎起来，又朝芦苇丛中奔去。他浑身已水，浑身泥泞。
1: 小翔，
0: 十年来，为了小翔，他从不知心疼自己。透过雨丝，白露看见了，他看见母亲背着小翔，浑身透湿地走在大雨中。

0: 天晴了，小翔带着白阿姨划船。下了船，小翔又带白阿姨到芦苇塘边抓鹤。更有趣的是，小翔还头头是道地给白阿姨讲大鹤护崽儿的故事。白阿姨望着小翔，越望越喜欢，她不由得亲了小翔一下。
1: 白阿姨，白阿姨，你怎么了？
2: 阿姨喜欢你。
0: 也就在这一天，一位周大娘找到了大草甸子贺家。十年前，白鹿就是住在这位周大娘家里的五七战士。
3: 忙着呢。
4: 您找谁呀？
3: 老贺兄弟，不认识了。我姓周。
4: 哎呀，周大嫂啊！哎呀，这么多年不见面了，
3: 是
4: 今天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好，谢谢谢谢。
4: 快弄点水吧。哎，来来，这儿坐，坐，坐坐。
3: 哎呀，我是顺着泡子边绕过来的，好远呐！有个叫白鹿的住在你们这儿，
4: 待些日子了。
3: 我给他送电报来了，这不。北京来电报催他回去呢。
4: 电报怎么打到你家去了？
3: 他什么也没跟你们说吗？
4: 他就是
3: 他就是住在我们家西屋的五七战士。白同志也够苦的了，当家的让四人帮给下了大狱，他带着三个月的身子就下放到了嫩江，孩子不足月就生下来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只好伺候他，孩子总算平安落了地，可他却得了一场大病，差点要了命啊。孩子生下来又瘦又小又没奶吃，他对我说，我不行了，大娘你把他送给好心人养活吧，让他长大成人。后来他得救了，等我俩回来一打听，你们一开春就搬走了。那些年他当家的关在狱里，全家人都受了连累，他捎信给我说，孩子先别找了，就是找到了也得跟着我们背黑锅，还不如在人家过个安稳日子呢。现在好了，当家的也平反了，就是那时候白同志生孩子做了病，

0: 周大娘这一来就像翻了船一样，惊扰了贺家老两口。父亲光知道干活，不再说话。原来话就不多的母亲推着沉重的磨盘，两眼发直。唉，可小祥呢，他到底是个孩子，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
1: 白阿姨，你见过孔雀吗？
2: 见过呀。
1: 那你说孔雀好看还是丹顶鹤好看呀？
2: 都好看。
1: 那他们谁叫的好听啊？
2: 哎呀，这我就说不好了。对了，北京有个爷爷他都懂。你看，就是这个。
1: 他是谁？
2: 他是我公公。
1: 啊，他是管动物园的吗？
2: 不是，他是研究动物的，不过他的办公室在动物园。
1: 啊，
3: 小祥，该睡觉了，今儿晚上你就在这屋睡吧。
1: 哦，我和白阿姨一块做饭了。
2: 大嫂，
0: 白露敏感到出了什么事儿，但她见母亲不愿当着孩子的面说，就随母亲进了东屋。
3: 白同志，守着我们这大草垫子，孩子整天扭扭扭的，吵得你不闹心吗？
2: 小祥是个好孩子，这几天他给我讲了很多鸟的知识。
3: 守啥人学啥人，我俩没文化，孩子跟着我们也受不到啥教育。
2: 大嫂，您说到哪儿去了？小祥他很聪明，爱动爱学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3: 白同志，我托你一件事，你把小祥带到北京去，好让他多受点教育。
2: 大嫂，您，
3: 这孩子太淘气，我俩岁数大了，也想。
2: 这怎么行？小祥离不开你们。男孩子哪有几个不淘气的？我家的孩子也一样啊。
3: 你家的孩子多大了？
2: 跟小祥一样大，十岁多了。
3: 男孩？
2: 男孩。谁送来的？
3: 老朱大嫂。
2: 人呢？
3: 走了，他什么都告诉我了。
0: 院里正在编篮子的父亲手停在了那里，屋里白露手捏电报，是留下是带走，是感激还是难过，他扑到了母亲怀里。
3: 小祥，他妈。

0: 你这么年轻，不能没有孩子，把小祥带走吧。
1: 不，大嫂，是您一口饭一口菜把小祥抚养大，您是他真正的妈妈。
2: 作为亲生母亲的白露不想要儿子，这是不真实的。但是他经过风浪，有过坎坷的生活体会，他是通情达理的。
1: 大哥大嫂，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不打算和你们告别了，给你们留下几句话吧。没来之前我想念孩子，惦记孩子，这次一看我全放心了。你们一家人的心这么好，虽然小祥是我的亲生骨肉，但是是你们给了他生命和一颗善良的心。小祥离不开你们，你们也离不开这孩子。我也是一个妈妈，我懂得一个做母亲的心。我不会再来了，大嫂，您千万不要告诉孩子他的身世，小祥只有一个妈妈，那就是您。小祥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做一个好孩子。
2: 白露留下信悄悄地走了，老贺夫妇心情就感到更沉重。对于白阿姨的走，小祥当然觉得意外了。
3: 妈妈，啊，你看，白阿姨，白阿姨，白阿姨，妈，白阿姨呢？
4: 她走了。小祥。小祥，小祥，别追了，他早走了。
3: 那他还回来吗？
4: 不回来了。
2: 白阿姨都不回来了，还要小鸟干什么？小祥哭着把小鸟放了。小祥的爸爸妈妈没有哭，但他们的心在流泪。
4: 你想好了真的要把小祥送走吗？
0: 想啊，想了好些日子了。
4: 我不信哪一年秋天送鹤你不哭啊，可那还是一只鹤呀，这是你亲手养大的孩子舍得。
0: 我是妈，人家也是妈，当妈的哪个不想孩子？
4: 他临走的时候不是说好了不要了吗？
0: 人家越是这样，咱这心里就越不落人。想想看，人家又不是生了孩子养活不起，那是那年月才弄得骨肉分离，现在日子好了，人家心里受折磨，咱这心里就好受了。

0: 背变黄了，大雁南飞了，咱们的小翔就要
1: 母亲是舍不得，可她为白鹿想的更多了。再说已经下了的决心是不能反悔的。春去秋来，是大雁南归的日子了。
2: 小翔，快出来，到贺喽！
3: 来了。
1: 老两口看着喂饱的鹤群向远处飞去，回进屋来，准备送儿子上路。一个眼角湿了，一个止不住的流泪了。
0: 拿着路上吃，哎，城里说不上没有大煎饼呢。
3: 真香，爸爸，这够吃了，咱们回来了。
2: 小翔，时间不早了，该走了。
0: 等等。

0: 你就别送了。
1: 妈妈，你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的鸟喂食啊。

0: 车多，出门走路千万要小心啊！
1: 哎，小白，快走到北京去喽！
2: 目送爷俩走远了，母亲回到屋里，没有儿子的屋子怎么这么空啊？她只能找点活干，推着磨，眼也老发直。

0: 小祥呢？这会儿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这次是和爸爸一块儿给北京的动物园送贺的，顺便还要去白阿姨家看看。
1: 小祥，咱们走吧，送完了贺了，该到白阿姨家去看。走吧。
2: 爸爸，鸵鸟可比鹤大多了，咱草地上为什么没有啊？它会飞吗？
1: 它不会飞了，可跑得挺快的。小祥，动物园好不好啊？
2: 好。
1: 北京好不好啊？
2: 好。
1: 那你就多住几天吧，天天可以来看鸟。
2: 哎，不，我待时间长了，妈妈会想我的。
1: 小祥，其实你妈……
2: 爸，你看。
0: 爸爸原本想趁机把实情告诉小祥，可迎面奔跑过来的正是白鹭。
2: 小祥，小祥，小祥，大嫂身体好吗？
1: 好，好。
2: 大哥，您什么时候到的？
1: 我今天早晨就到了。我这次来啊。
2: 您这次来一定要多住些天。
1: 不，我的意思。
0: 白鹿敏感到大哥这次来是什么意思，他只好尽量延缓这明说意思的时刻。但是年长的爷爷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所想的说得明明白白。
3: 老何同志，刚才听到孩子叫我声爷爷，我这心里扑通一下。七十多了，第一次见到孙子，请接受我请你们夫妇一杯酒。在我们危难之时，你和小祥的母亲收养了我们的后代，我由衷的感激。孩子

0: 家境贫穷，粗茶淡饭的，委屈这孩子了，也没给他留下什么好东西，剩下就这么一身。你们就都包涵吧，过冬的棉衣他妈也给拆洗好了，我也给捎来了，来喝一杯吧，小翔，再给爸爸倒满。小翔别哭啊，你忘了在苇塘里头喝酒的事儿吗？来给爸爸倒满，这是给你妈妈的。来干一杯吧。
1: 大哥是如此坚决，白鹿夫妇为含辛茹苦拉扯大小翔的大哥大嫂的博大胸怀所深深激动。
0: 好，我走了。
2: 大哥，
0: 小翔，你爸爸妈爷爷都在这儿，要好好的念书，懂吗？
3: 爸爸，你回去告诉妈妈，我在这儿上学，等毕业了回去一定养他老。在炕头上有一个小铁盒，里面我攒了3块7毛钱，我想给妈妈买副手套，她的手一到冬天就裂口子，爸爸你可千万别忘了。
0: 哎，
3: 爸爸。
2: 大哥，大哥，
3: 爸爸，妈妈，妈妈。
1: 这离别是令人心酸的，这呼喊是让人流泪的。10个冬春的日日夜夜呀，怎能割舍，怎能割舍。

0: 孩子留下，生活改变了，在养父母那里整日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驰骋，而今到了落实了政策的艺术家的生身父母这里，舒适的生活，万花筒般的世界，小翔能适应吗？
1: 小翔，快过来呀，快点过来呀。来，看妈妈弹琴，你如果记不住的话，就一边弹一边唱，像妈妈这样。

0: 来。小翔，你在干什么呢？
1: 看鸟呢。
0: 来，小翔，你要好好练琴。你看，人家张指挥家的小音乐都上台演出了，你好好练琴，将来也能成为一个音乐家。
1: 不，我要和爷爷一样，当个鸟专家。
0: 小翔，你好好练琴，妈妈给你找个曲子，弹出来跟鸟叫的一样好听。
1: 真的吗？
0: 嗯。你半天班，下午不上课，好好练琴，像妈妈刚才一样。妈妈上班去了啊。
1: 哎。
2: 白鹭走了。

0: 小翔又去看笼子里的鸟了。他忘不了大草甸子，忘不了嫩江渔村的爸爸妈妈。大草甸子的爸爸妈妈呢？孩子是送走了，心却在牵挂着。
1: 看不见吗？怎么连好的带瘪的都剥掉了？
2: 是有些看不见了。
1: 你眼睛里长火蒙子了？哎，当初你呀，那就别干了。
2: 再过几天就是小翔的生日了。
0: 母亲的眼睛虽然看不清了，可她摸着瓜子儿，一个一个的嗑着包着。父亲叹口气，也开始嗑着包着。这老两口多么思念寄托着他们欢乐与希望的儿子啊。

0: 小祥的邮包，我奶奶叫我送了的。
1: 哦，谢谢你。
0: 不用谢。
2: 小祥接过饭盒，打开盖，满满的，满满的一饭盒瓜子仁。
3: 小祥，10月初6是你的生日。今年春天，咱俩种的那片瓜子儿，现在已经熟了。知道你最爱吃瓜子儿，给你寄去一盒。你已经10岁了，应该懂事了。别让你爹妈着急上火。有空也给我们写封信来。
2: 信是要写的，不过现在小祥擦去泪水，急着去动物园看小白了。
4: 吃吧，吃吧，多吃点，这儿的鱼可没有咱们嫩江的鱼鲜，咱们嫩江多好啊，水又清，地又大。小白，你想家了吗？我可想家了。小白，在这里饲养员是不是把你管得特别严？我妈我爸对我都挺好，就是非让我练钢琴。
2: 是的，小祥就是不爱练钢琴。练钢琴哪有听鹤鸣鸟叫那么有意思啊。

0: 妈妈，妈妈。
1: 嗯。
2: 妈妈，你可在听？远方阵阵小鹤鸣，那是孩儿在唤母亲。尾荡小船常让我梦见，鱼儿鸟儿常央我回村。妈妈，你可看见蓝天飘来朵朵云，好似我的思乡情。千里万里春风送他行，飘啊落啊，永远伴随您。

0: 白鹿夫妇觉察了小翔对养父母的怀念。这天，他带儿子来到了邮局。
1: 老贺大哥、大嫂，小翔非常想念你们。春天到了，希望你们到北京来住些日子，随信给你们寄去100元钱。
2: 妈妈，寄几天能到啊？
1: 4-5天就到了。
2: 那我那边的妈妈什么时候能来啊？
1: 等咱们家的花开了，他们就来了。
2: 咱们家的花什么时候开啊？
1: 你别着急啊，你要好好的练钢琴。
2: 我不愿意练钢琴。
1: 小霞，那你嫩江的爸爸妈妈来了，他们问你在北京这么长时间你学了些什么，你怎么回答呢？
2: 那要跟爸爸学画画。
1: 好吧。
0: 顺嘴说出来的话是没法付诸行动的。小翔不爱练琴，也没学画画，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跑到爷爷的科普馆里看动物标本。
3: 这个是
2: 画眉。
3: 哦，这个
2: 树皮呀。
3: 哦，这个呢？
2: 黄鹂。
3: 这个
2: 野鸡。
3: 哦，这个
2: 鱼。
3: 哦，你都认识？
2: 差不多。
3: 好，你等等。这个你认识？
2: 这是石鸡。
3: 这个呢？
2: 这是大雁。大雁要飞起来的时候啊，先提着水瓶走几步，然后就扑噜扑噜就飞起来了。我们嫩江草甸子上有的是鸭子，我要是回去就好了，给您带一活标本来。活鸭子有20多种呢。
3: 你都认识
2: 啊？
3: 我孩子真行啊。
2: 我们嫩江草甸子呀可大了，我嫩江爸爸说呀，有180多种鸟。
3: 180多种
2: 啊！我一听鸟叫啊，就知道是什么鸟叫的。我呀，用录音机把它们都给录下来了。爷爷，我回去给你拿来听听啊。
3: 好。
2: 爷爷。
3: 哎。
2: 我想问您个事儿，妈妈说你懂。
3: 说说看。
2: 在我们草甸子上有许多鸟，像天鹅、大雁、丹顶鹤，它们到了冬天就飞走了，春天又飞回来了，它们为什么要飞回来啊？
3: 问题提的有水平，这属于候鸟迁徙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去把录音带取来，爷爷慢慢给你讲好吗？
2: 哎。
0: 小翔飞快地跑回家，取回了他心爱的胶带。
2: 爷爷，这都是在大雨前录的，可好听了。爷爷，这里边还有我嫩江妈妈喊我的声音呢。
0: 怎么变成了钢琴曲？怎么变的？
2: 你看。
3: 对呀、啊。

0: 错了吧？
1: 是妈妈给削掉了。
0: 你们是怎么搞的？
2: 都怪我不好，把录音带削了。不过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急着录资料给忘了。
3: 再检讨也已经来不及了。小翔想的是余家亲人的小船和茅屋，小翔要的是生机盎然的大自然中妈妈的呼唤。
4: 我再给派出所挂个电话吧。
0: 别找了，他一定是回嫩江去了。你们做父母的最重要的要懂得孩子的心，可这半年多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恰恰缺乏研究孩子的心理。今天小翔问了我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爷爷，我们嫩江草甸子上的鸟冬天飞走了，春天又飞回来，他们飞得那么高又飞得那么远，他们认得路吗？他们为什么不辞辛劳地飞回去呢？因为那里有他们的伙伴，因为那里是他们的故乡，那里的土地山水像母亲一样给了他们生命力量感情，对他们有养育之恩。好了，别哭了，来买三张票，过两天我跟你们一起去嫩江。
2: 爸爸，您的身体
0: 结实得很，我也非常想去一下，去看一看美丽的丹顶和故乡，再看望一下抚养小翔长大的那位善良的母亲。
3: 善良的母亲脸上有了笑容。秋去春来，丹顶鹤成群地从南方飞回来，送走的小翔也回到嫩江。

0: 乡，回到大自然，回到了非血缘关系的母亲的怀抱。
1: 小红，小红，小红，小红，你也回来了。

春风吹绿了嫩香岸边的草原，蓝天上鹤群在奋飞鸣叫，大地上小翔在奔跑呼喊。

小祥抡着衣服朝养鹤人鹤凤住的小茅屋跑着。大地母亲养育了他，他终于又回归到了养育他的大地。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86年，电影《鸽子谜的奇遇》上映，该片由导演于艳夫、张元执导，张丰毅、张雄主演。影片讲述了青年段工杜安在偷鸽子过程中的意外遭遇和收养弃婴的温情故事，深刻探讨了人性的善良、家庭的温暖以及亲情的力量。影片获得印度第五届国际儿童电影节最高金像奖。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共同体验那份超越血缘的亲情与无私付出的伟大，感受人性中的真挚与温暖。
5: 鸽子迷，那就是爱鸽子着了迷呗，正像有的人是棋迷、球迷、扑克迷一样，迷得顾不上吃顾不上喝。不吃不喝虽然对身体不好，可那总还是个人的事儿。咱这个故事里的青年段工

0: 不安，因为迷鸽子出了格都惊动了公安部门，这下问题可就大发了。
1: 抓住他，站住，接住他，抓住他，站住。
2: 快上，我们的蓝宝石和台湾黄炮咱给偷去了，上车，
3: 我这边路台，
2: 快点。
0: 一看情况紧急，小六子和杜安分开来各逃各的。在万般无奈下，杜安把台湾皇后蓝宝石给放了。没有赃物，谁还能说什么呢？这么晚了，谁家的婴儿还丢在这街心花园的长椅上？肯定是由于有难言之隐。要不哪个当父母的会这么狠心？正躲在树丛里的杜安急中生智，抱起了孩子。
2: 站住！站住！站住！你抱的什么
4: 孩子？
2: 那你跑什么？
4: 这孩子病了，得上医院呢。
2: 上医院？你走过了
4: 是吗？把我急懵了。
2: 对不起啊，我们在抓一偷鸽贼。哎，你看有人跑过去没有？
4: 谁还顾得了这些？
5: 孩子哪儿不舒服？
4: 嗯，说不准。
5: 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杜安。
5: 我是问孩子。
4: 哦，不知道。
5: 哦，还没起名。男孩女孩？
4: 这说不准。
5: 我问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听不懂啊？
4: 听懂了。
5: 几个月了？
4: 嗯，说不准。
5: 你紧张什么？
4: 没有啊，
5: 来，是女孩，
4: 是个女孩。
5: 男孩女孩都不知道，你这个爸爸怎么当的？
4: 我不是他爸爸，这孩子是我捡来的。
5: 捡的？
4: 啊，在刘云巷的街心花园，不信你去问问，我391厂断工车间的，我还没结婚呢。
6: 哦，这孩子是你捡的？
4: 啊，
6: 那你干嘛送医院来呢？
4: 嗯啊，我下班路过那儿，听他老叫唤，旁边又没别人，我想肯定是病了，我就给他送来了。
6: 哦，算是这孩子命好，碰上你这么个好人。
4: 你看这是椅子吗？哎，他就在这儿。
5: 这孩子没病
4: 啊，
6: 也许真是他捡的呢。你看这孩子长得还挺漂亮的呢。
5: 该喂奶了。
4: 您看我也没法喂啊。
5: 我可以相信你是做了一件好事，可也不能排除你在耍赖。快抱走吧。
4: 大夫，这孩子确实是我在刘云巷捡的，您就把他留下吧。
5: 哎，小伙子，这可不能开玩笑，这是医院又不是孤儿院，你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得好好整整。
4: 大夫，我是真不会整啊。
6: 我帮你包包吧，这孩子也就刚生下五六天吧。哟啊，正好先给孩子喂吧。
4: 啊，谢谢。这也不知道谁扔的啊。
0: 杜安救了孩子，孩子也救了杜安，从此他俩的生活都翻开了另一页。孩子被抱进了集体宿舍，越怕他哭他还越不安宁。
7: 胖子，胖子，干什么呀？我也没打呼。
8: 你听，好像有个月子儿在哭。
7: 去你的。哎，怎么回事？
8: 哎，在那边呢。哎，怎么了？哎，怎么了？你楼下闹地震了。
7: 地震。有外星人
8: 啊。
7: 老大，这谁的孩子？
4: 不知道。
7: 哪来的？
4: 捡的。
7: 捡的。
0: 熬过了半宿，一大早杜安抱着孩子走下十字桥，准备回家求救去了。

0: 六子，
1: 嗯，
0: 哟，怎么了？怎么来了个吴远清啊？
1: 去去去去，昨晚你跑了，把我逮住了好一顿揍。哎，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幸亏遇上这孩子，给找过去了。
1: 孩子？
0: 怎么样？
1: 那鸽子呢？蓝宝石呢？
0: 放了啊！杜大哥，咱们可是讲交情的啊！这什么话？真放？是这孩子把我给救了？
1: 那我就白一顿揍了。你就没留下一只？
0: 留一只？哼，我把他给留下了。
1: 你想养他？
0: 不养怎么办？不养就太过意不去了。回家吧。啊，
2: 杜安的父亲是个退休老工人，平时杜安住集体宿舍，就他和老伴儿一起过。他的脾气是又倔又火爆，杜安也有点像他爹。
3: 哟，到底什么呀？
4: 小孩儿。
3: 小孩儿？
4: 嗯。
3: 谁家的？
4: 我捡的。
3: 捡的？我看看。哎呦，
4: 妈，你看，
3: 你看，
4: 这小孩挺好玩。
3: 你这在哪儿捡的？
4: 昨晚在凌云巷，不知道谁扔的。
3: 哦、男孩女孩啊？
4: 女孩。您瞧。
3: 看，哟，哟、你看这样。
4: 他老爱这样。
3: 哟。
4: 妈。
3: 嗯。
4: 咱留着养吧。医院说他没病。
3: 哦，嗯，哎，老头子，
5: 扯淡，
0: 哪儿捡的？让他给我送回哪儿去？
4: 我送过了，可没人要啊，爸。
0: 这孩子挺可怜的，他爸妈不要他了，咱留着养吧。
5: 你当这是养鸽子呢？抱走，抱走。
3: 他爹，
5: 你少啰嗦。
0: 爸，我觉得不养了，心里头过意不去。
5: 到底有什么瓜葛？
0: 什么瓜葛也没有，我觉得这孩子挺可怜的。
5: 你倒是跟哪个女人俩？
0: 嗨，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昨天晚上关键时刻他救了我，哦，我救了他，要不然这孩子就没命了。
3: 丹子，咱们怎么不明不白的捡个孩子养着，让人家街坊邻居笑话呀？
0: 嗨，我这
3: 听你爹的话，咱把这孩子送走吧。啊，
0: 妈，送给谁呀？咱把这孩子养大了多好啊！啊，咱留着养吧。
5: 你拉倒吧啊！连自己还养不活呢，抽烟喝酒养鸽子，哎，现在倒好，还想养孩子？你不把他抱走，把他扔出去？
3: 你这干什么呀？
0: 你怎么这样啊？
5: 哎，我是你爹。
3: 安子，安子，干嘛呀？这是
2: 生活中做父母的哪有不疼孩子的？老两口居然这么无情无义，让一个单身大小伙子自己去侍弄一个月孩子。这地方也许是剧情发展的需要，编导有意这么安排的。
0: 哎，回去。
3: 哎。
6: 哎，鸽子迷津怎么不迷了？嗯，
4: 真新鲜。
7: 哎，搞笑什么？哎，鸽子，你没结婚就当爸爸了？
8: 别说了，别说了，
9: 你的吧，你的。
8: 怎么说的？你还没两呢，
9: 让咱俩看看去。
8: 看看
9: 去。有心
10: 眼。听说杜大哥点了个孩子。
11: 是啊。
10: 这是真的。
11: 真的。
10: 哎，那是他的私生子吧？
11: 净瞎说！
12: 哎，我保证，杜安没这些花花事儿。
10: 就是，
11: 他那点事儿，咱们还不清楚，你净给他瞎插。
2: 同宿舍的胖子、小猫、大个儿、二传手，当然就更关心这事儿了。
11: 孩子送出去了吗？
0: 啊，没有，我养了。

0: 你养了？
1: 走。堂堂男子汉伺候孩子太掉价了。你要是能养活孩子还要女的干什么？拿着。
0: 哎，麻烦事儿多了，枸杞汁、钙片、鱼肝油，还要给孩子洗澡，别提了。
2: 我看呐、老大养鸽子那个细心劲儿啊也许行，不过当务之急要办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2: 娶个媳妇来呀。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为了解除谣言，今天你可是咱们三九窑厂的头版头条啊。哎呦，孩子，
1: 怎么了？
0: 飞飞
2: 眼太大呛着了吧？你听说了吗？闲话可都出来了。
0: 杜安，说真的，养了这孩子你还怎么找对象？
4: 我不信这个闲话，闲着无聊让他说去啊。我捡来了不对了，我要是把这孩子扔了他死了那就对了，那就该说我杀人灭口了。真是人嘴两张皮。哎，我说诸位，说正经的，给我姑娘取个名吧，名儿好报户口。
2: 哎，这取个什么名啊？
1: 哎，咱们都是打铁的，就叫铁鹰怎么样？
2: 哎呀，一般话一般话。哎，大个儿，你是秀才，你就给说说吧。哎呀，这还本本主义呀、
0: 杜安是养鸽子的，咱们就叫他杜鸽子怎么样？
2: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4: 哎，你别说，老子是鸽子迷，闺女叫杜鸽子有那么点意思。
2: 哎，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
4: 有什么好名？
2: 叫杜秋啊。
4: 哼，还不如叫杜康呢。
1: 杜康
4: 啊，
1: 杜康是什么？
4: 造酒专家呀、以后咱哥几个喝酒就不用发愁了。
1: 哎呀，怎么一股鸡蛋黄味儿？
4: 哎呀，拉了，谁捐点手指？我这有。
5: 车间主任听说了这事儿以后可不踏实了，为了找杜安从车间一直追到宿舍。
0: 我说杜安呢，咱们是工人，是工人嘛就得有个工人样
4: 啊，我捡个孩子就不是工人了。
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主任，你直接了当点，什么事儿直说。
0: 杜安呐、这可不像养几只鸽子，弄不好这是一条人命啊。再说集体宿舍里他叽里呱啦一叫也影响大伙休息，不是？我看你把他送人吧。
4: 这孩子命苦，他爹妈把他扔了，他第一个遇见的就是我，我就是他最亲近的人，懂吗？
5: 车间主任慢慢退出门去，他原想来说服杜安的，没料到杜安对这小生命的存在是如此深情，他被震惊了。接着杜安要过的该是报户口这一关了。
6: 你没有结婚？
4: 我上次不是说过了吗？没有，这孩子是我捡的。
6: 那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4: 父女关系啊，我应该是这个孩子的养父，
2: 不是生父吗？
4: 那我巴不得，可惜事实不这样。
6: 如果你结了婚，会不会把孩子抛弃？
4: 不会。
6: 如果你结了婚以后你又生了孩子呢？
1: 你看，
4: 如果是民警，我就相信三级公杜安说的话是真话。
0: 我们相信你杜安。可是对鸽子迷我们就不能不有点担心了。
4: 可是鸽子迷现在当爹了。
6: 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啊？
4: 杜天天。
6: 什么？天天
4: 啊，是老天爷把她给我的，这是天意，叫天天。
6: 我的生日呢？
4: 就算捡的那天吧，8月20号。
3: 真是，你说这
6: 住址？住址
4: 哦，暂住三九窑厂职工单身宿舍。
5: 自从天天来到三九窑厂职工单身宿舍，厂里那些有小小孩的女工们都快把这宿舍的门槛踢破了，他们来帮着天天喂奶、洗澡、换尿布。
7: 你看多壮啊，真好玩。
8: 乖。
7: 快给他盖上。
8: 对对对，快盖上。

0: 以后洗澡啊要用纱布
1: 啊，
0: 要不你那老碱手就把小嫩肉全给搓破了
1: 啊。
2: 吃牛奶的孩子就得勤洗澡。
0: 对，好好洗完澡啊还要上爽身粉、
1: 啊、那我去买去。
0: 不用了，我已经带来了，给你放这儿了啊。
1: 啊，
2: 以后洗完澡每次都得上点儿
1: 啊。
0: 那我们走了啊。
1: 谢谢。
0: 这是些小孩衣裳
1: 啊。谢谢了，谢谢了。
0: 你看头一回看鸽子迷这么客气。
1: 谢谢谢谢。
0: 走吧。
3: 鸽子迷当父亲了吗？哪能还像过去玩鸽子那阵儿一样，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可以抽烟喝酒随便花钱。现在啊，喂养一个孩子，奶粉、橘汁、钙片、鱼肝油，哪样不要钱去买呀？灰点儿在杜安的鸽子群里是他最喜爱的，可是为了天天，他只能忍痛出让。
4: 好，那一块去吧。
5: 杜大哥，要卖鸽子？
1: 钱用啊！
5: 来，抽支烟。
1: 借了。
5: 你这是干什么呀？别说那孩子不是你亲生的，就是亲生的，有血缘关系，那能怎么样呢？
1: 少废话。
5: 哎，你这个灰鱼点可是最好的，都参加信鸽协会了。
1: 顾不了这些了，这只四十，别的都二十，怎么样？
5: 大哥，我在这蹲一天，又打水又打石的，你
1: 好，你看着办吧，先借我三十。
5: 好，拿三十五。齐了，
1: 好。
5: 我回家啊。
1: 嗯，
5: 您给我看着啊。
6: 杜大哥，杜大哥，
5: 杜大哥，咱们到边上说去。王格路四号那家的法国观赏鸽太棒了，是真品，一出手就好几百块呀。
6: 干嘛呀？
5: 哎，你弄鸽子有一套怎么样？你都到这份上了还寻思个啥？
6: 你都真正好了吗？
5: 手到擒来，还用上回那一招？今晚八点城隍阁路口不见不散啊。
3: 晚上八点，杜安没有去黄河路找小六子，而是来到厂里锻造车间。自从有了天天，好像常常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为了这个小生命，不能有负于自己有限的生命啊。
7: 你怎么来了
1: 啊？
7: 你回去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吧，我今天来顶你一班。
8: 你考试还有几天，还是你回去照顾天天吧。
7: 啊，去吧去吧。天天要是醒了有现成的奶，热热就行。
8: 那我回去了
7: 啊。
3: 被丢弃的天天在杜安的精心护理和众人的热心帮助下渐渐地长大了，他又白又胖，十分逗人喜爱。
2: 哟，
1: 妈，
2: 孩子怎么了？
1: 没事，挺好。
2: 快来来，让奶奶看看。
1: 妈，这两天工作挺忙，他老吵别人。
2: 那抱家去。
1: 哎，爸呢？
2: 他呀钓鱼去喽。工会办的钓鱼比赛，你爹去三天，我心想了你去你的，我可要看我孙女去喽。
1: 哦，是您孙女啊。
2: 去。安子，我问你，你跟着孩子非亲非故的，干嘛非要养他？
1: 妈，有个非亲非故的老太太老去看天天，还说是他孙女。
2: 瞎说。
1: 您背着我去了好几次，我都知道。
2: 你说这个耳传手，他净瞎传。
0: 我是怕你把孩子错弄坏了。
3: 奶奶还是奶奶，老人家真是疼爱天天。可是三天以后爷爷回来了，爷爷是不是能够接受这孩子呢？
9: 孩子在哪儿？你嚷个屁！孩子让我送人了，孩子是我的，你凭什么送人呢？
0: 别吵。
9: 因为他不姓杜，他没有杜家的骨血，我是他的养父，是受法律保护的，你这么做就是犯法。哎呦，
10: 哼，好小子，你让法院告你老子去吧。你
9: 我不跟你啰嗦，孩子到底在哪儿说出来，你们今天没事，要是不说我给就砸了。
0: 安子别这样，好好说啊。
9: 妈，
0: 安子
9: 您怎么也这样？
0: 你
9: 我好不容易才把天天养这么大，连城里那些大嫂都经常来给孩子喂奶，吴厂长还给连小孩托着躲，我还说呢，他爷爷奶奶可能舍不得，可倒好，你们给送了人了。你少来这一套，
0: 你
9: 谁是他爷爷啊？
0: 别嚷嚷了，
9: 我你还想喝酒？你
0: 安子，你
9: 好，
0: 安子，你这
9: 孩子到底送给谁了？
0: 快去吧，在你姑姑那条街34号五楼，姓蔡的。
9: 要是找不着啊，你等着，滚！
3: 杜安找到了这对年轻夫妇，他们正在院子里兴致勃勃地逗着孩子。
11: 叫爸爸。
12: 孩子都是先叫妈妈，哪有先叫爸爸的？
11: 哪儿的话、啊、
13: 哎，小孩挺好玩吧。
11: 同志，您是谁啊？
13: 我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
12: 你姓杜？
13: 哎，我叫杜安，他叫杜天天。
12: 报给我。
13: 我是来接这孩子回去的。
12: 你父亲答应给我们了，不能给你。
13: 虽说这个孩子是捡来的，可是毕竟养活这么大、哎、你们这么做在德上稍微差点吧。
11: 哎，你这同事说话怎么这么没教养啊？
13: 如果你们比我有知识有教养，就痛痛快快把孩子还给我，要不然咱们上法院。
12: 你父亲答应给我们了，你找他去啊？
13: 是吗？
12: 那当然了，
13: 我父亲也不要我了，把我也给你们了，你们管吃管住，每个月外带8瓶酒，3块左右的就行啊，4条烟，红塔山就可以了。一句话，我得跟孩子一块儿过。
12: 同志，你看我们这些东西不是白买了吗？咱们再商量商量。
13: 我看不用了吧，天天。天天。
3: 天天虽然还不会说话，可他知道谁天天抱自己。杜安一叫，孩子就扑进他的怀里，就像养鸽子一样，你喂他，他就认你，就跟你亲。
13: 爸爸给你擦擦。啊！
14: 哦哦，
13: 好啊！小臭小鸭，你跟我，嘿嘿，臭小鸭，好了好了，来吧，爸爸拖鞋拿来。
15: 嗯，爸爸脚臭。
13: 臭。嫌我脚臭，打屁股。
15: 爸爸不打。
13: 打打打。
15: 爸爸，鸽子，快把它抓住。
13: 这是爸爸以前养的冠军鸽。爸爸以前养了好些好些鸽子，后来都卖了。
15: 卖到很远的地方吗？
13: 很远，这得还给人家。
15: 嗯，不，我要，这多可爱呀。
3: 天天喜欢灰雨点儿，怎么也不肯还回去。为了天天，杜安只好耐心等待。又是不少日子过去了，天天能上托儿所了。关于爷爷那儿怎么办呢？编导说该让他转变了，所以也没有什么过程，就在天天2岁生日那天，天天来看望奶奶，爷爷居然会替天天带

0: 埋上了一个小金锁。
1: 爷爷爷爷
2: 你还别说，这孩子这鼻子长得还真有点像我呢。
1: 爷爷
2: 干嘛呀？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1: 今天的生日。
2: 哎，对了，天天的生日，来来来，戴上啊。哎，天天长命百岁啊，好看不好看？
1: 好看。
0: 嗯、干嘛呀？
1: 我爸爸只让我吃半块糖，你也吃半块糖好吗？
2: 好，好，好，好。
0: 这次杜安父子算是完全和解了。当然，以后天天也就可以天天住在爷爷奶奶这儿了。
3: 安子，二传手送了封信，说是信鸽协会转的。
4: 我叫宁玲玲，也是信鸽协会的会员，经人转卖给我的一只灰点信鸽不久前叛逃了，经过长时间查找，知道您曾是它的主人，如果它飞回您处，请通知我。
0: 杜安又跟天天商量还鸽子的事儿，可是孩子还是不肯，杜安只好偷偷地把鸽子放了。结果呢，放几次鸽子又飞回来几次，大概也是鸽子喜爱天天吧。杜安没办法，只好在信中说明自己实在不肯伤养女天天的心，继续50块钱希望他另外再买一只。没料到钱被退回来了，同时还回了一封充满深情的信。
4: 我好像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孩子失去母亲更为痛苦的呢？我和天天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出，当你用笨拙的大手为孩子做这做那的时候，当你给孩子洗尿布喂奶的时候，当你为了不影响工友们的休息，半夜里抱着孩子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的时候，你的胸膛中跳动着一颗多么伟大的慈母之心呢？我是搞幼儿教育的，我经过慎重的考虑，直率地对你说，我愿意。
1: 爸爸，今晚我跟奶奶睡去了。
5: 不行。
1: 哼。
5: 回来。往哪儿跑？
3: 快点！哎呦
1: 我就是要跟奶奶睡嘛。
5: 去吧去吧。你就让他在这睡吧。
3: 出来
1: 就要。
4: 我经过长时间慎重的考虑，我愿意做天天的母亲，你的妻子，让我们共同来抚养这个孩子吧。希望你千万不要拒绝我，让我们共同来抚养这个孩子吧。
5: 是啊，让我们共同来抚养这个孩子。
0: 杜安这个鸽子迷遇到的事儿真是奇而又奇，怎么去对待人生旅途中的这些事儿呢？一个原则，诚实。
5: 信收到了，照片也收到了，我看得出你是一位善良的完全可以信赖的姑娘。天天能有你这样的母亲，我能有你这样的伴侣，是我俩一生的幸福。可是我必须实话告诉你，我不像你所说的那么好。比如说吧，我偷过别人的鸽子，紧急关头是天天救了我，当然了，我也救了天天一命。可也正因为有了天天，才是我在人生的路上有了新的认识。
6: 我说啊，准是他后悔了。

0: 没想到这封信发出之后如石沉大海，当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无不为杜安的苦恼而苦恼。
1: 人呢应该将心比心，人家在信里什么都说了。
2: 哎，会不会是生病了？
3: 对了，是不是生病了？
2: 哎，
1: 不会吧，
2: 地址没错吧？
4: 对，是不是你乐葫芦头搞错了？
1: 哎，没错，徐州是三环路。
4: 什么什么什么？我的大爷，郑州。
1: 哎，是徐州还是郑州啊？
4: 哎，这里得好好想想啊，这可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1: 哎，我写的到底什么州啊？
2: 哎，我哪知道？
4: 不是郑州，是广州、兰州、杭州。哎呀，要不就是欧洲、美洲了。
0: 嗨，
2: 别扯了。
5: 哎，还是说点正经的吧。要是真搞不准啊，就赶紧往徐州补发一封，以防万一啊。
1: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3: 要是我说呀，
5: 郑州，
2: 郑州，对对对，
3: 你应该去一趟。也许人家呢想见见你，是吧？
1: 对对对对，不管怎么说，应该去看看。
4: 对
2: 对，去一趟。
5: 哎，这倒是上策。上回错过了一回机会，这次可不能再错过了，对不对？
4: 对
3: 对，
4: 去了，说明你心诚。心诚则灵啊。
0: 应玲玲那里没有消息了，可报上却大登特登有关杜安抚养女婴的消息。
6: 一个女婴
7: 啊，
6: 大家
7: 快来买啊，快来买今天的南明日报啊。哎，五讲四美的典型，人道主义的楷模啊。请看有这样一位男妈妈啊，不顾世俗的偏见抚养着。
0: 爸爸就是爸爸、男妈妈这词儿可不一定恰当，但是不管他词儿如何，且看这男妈妈抚养的天天才五岁竟有多么懂事儿。
8: 这谁家的孩子真懂事儿，真是个多好的孩子。
4: 哎，你看天天，天天送伞来了。
8: 哟，
4: 没人得呀。
3: 天
4: 天，天天，天天，天真懂事儿，你爸爸送伞来了。
8: 这小姑娘真可爱，
4: 真不错。
8: 快走，
4: 回家喽，小花。
0: 天天的小伞根本遮不住多少雨水，杜安的身上早已淋湿了，更何况杜安还让天天骑坐在自己的脖子上。可是雨再大，衣服淋得透湿，他的心却感到热，感到暖。自从报上发了消息，全国各地纷纷来信，其中还有包裹。
4: 回不回信呢、你自己决定。包裹一会儿我们去取，反正都是寄给天天的东西。
1: 有好些信要。大哥
5: 啊，
1: 你得帮忙。
5: 我看咱们还是先分分类吧。
8: 杜安，有个女的找你。
1: 女的
8: 啊？
1: 在哪儿？
8: 厂收发室，有要紧事儿。
1: 谁呀？哪来的？
8: 说是从外地来的。
5: 你去看看。
4: 宁玲玲，
1: 不会吧？
5: 你快去看看吧。哎，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4: 走。
8: 走。他就是杜安同志，这是找你的
1: 啊。
8: 你们谈谈吧。
9: 哎，
4: 够老的。
9: 你好，我是在报上认识你的，看到介绍你的情况，我特意从宜昌赶来。我叫秦颖，这是我的工作证。
1: 您有什么事儿？
9: 也许我会给你带来麻烦，可是我再也克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好吗？
0: 杜安随着秦颖来到一家饭店的茶座。
4: 干嘛去？
9: 我考虑了再三才下决心来的。也许你会感到意外，我就是小天天的生母。知道你没有结婚，把孩子。

0: 5年前，我是在这儿工作，后来和丈夫离婚了。
1: 还记得扔孩子的时间吗？
0: 孩子落地4天，8月20号晚上9点钟左右。
1: 扔在什么地方？
0: 流云巷花坛旁的长椅上。
1: 你能说出孩子有什么凭证吗？
0: 他头戴一顶小红帽，那是我亲手织的，外边包着天蓝色的绒毯，身上穿了一件白底儿红道的小衣服，肚脐缠了一块纱布。啊，对了，我记得有一块尿布。
1: 棉纱的？
0: 不，是白色的一般的布。
2: 不错，这位亲眼对答的句句属实。可是一想到自己从几天把孩子侍弄到现在，杜安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3: 不管怎么说，孩子是我的，是我把他养大的，我是他爹，我有他的户口，谁也休想把他要走，休想。
4: 同志，你要什么？
0: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不想勉强你，
1: 你可真够狠的，怎么能忍心把孩子扔掉呢？
0: 哪个做母亲的不疼自己的孩子，万般无奈我才走了这一步。
3: 不管怎么说，孩子跟他爷爷奶奶跟我过得挺好，他不需要你，你也不配做孩子的妈。
0: 看在我是他生母的份上，就让我看他一眼吧。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我给孩子买了些东西，就放在房间里，我现在就拿给你吧。
2: 杜安粗中有细，他悄悄来到市妇产医院，向病案室要求查看了秦颖当年生产的病案。没有错，他又去邮局给秦颖工作的宜昌化工厂打了长途电话，对方回说秦颖出差来南明市了，证明了确有其人。剩下的只有自己跟自己进行感情的搏斗了。
0: 安子。
1: 妈。
0: 怎么没吃饭就走了？干嘛去了？你怎么又抽上烟了？啊？怎么了？
1: 妈。出事了。
0: 啊？出什么事了？安子，有什么事你可要跟妈说呀，这几年你挺好，妈挺放心，你可千万别闯祸呀。啊？
1: 天天的亲妈找来了。
0: 啊？
3: 别听他那一套，这空口无凭的，你都问清楚了吗？
1: 该问的我都问了。
0: 他要把孩子领走？
3: 没门。
0: 小点声，别把孩子吵醒了。
1: 他也挺可怜的，孤身一人。他说了，咱要是舍不得给他看一眼就走。
3: 那让他看一眼就走吧。
2: 杜安还没结婚，可他能体会作为孩子生身父母的情感。杜安还没尝遍人生，但他开始懂得生活不仅要索取，还应给予。
5: 进来。哦，是你们来了。哦，乖甜甜。哎，

0: 叫妈妈。
1: 妈妈。
2: 啊，乖天天，妈妈的好孩子。你看，妈妈给你买了多少好玩的，你来看呢啊。你看，这是小白兔啊。还有。杜师傅，你坐呀。
1: 他不是杜师傅，他是爸爸。
2: 啊？哦，是爸爸。
1: 爸爸不走。
0: 爸爸要上班去。
2: 啊，对对，爸爸要上班。
1: 那你下班就来，我等你。
0: 嗯。跟爸爸再见。
1: 爸爸再见。
0: 再见。金同志，出来一下好吗？
2: 哎，天天，你乖乖的玩，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0: 秦同志，今晚上你就陪天天睡吧。
2: 那孩子找你可怎么办？
0: 你是他妈妈，相信你会有办法。我跟孩子的爷爷奶奶都商量好了，这次你就把他带走吧。
2: 这样做你舍得？我看还是慢慢的。
0: 人心都是肉长的，怎么能不让你们母女团聚呢？你比我有知识有文化，日后会把他教育得更有出息的。我相信天天这孩子挺皮实，没得过什么病，就是爱吃甜食水果什么的。他有些东西我明天带来吧。
2: 哎。哎，杜师傅你等等。这些年你也太辛苦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
0: 秦同志，就因为你是孩子的亲妈才把他给你的。
2: 这让我说什么好呢？杜师傅，能不能别这么急着走？让我们一起陪孩子玩一天，一起吃顿饭好吗？
0: 不了，这样等于折磨我。本来想等孩子长大以后再告诉他，现在只能委托你了。这上面有37个妇女的名字，天天小的时候吃过他们的奶，等孩子长大了会写信的时候，你千万别忘了让天天给这些妈妈们来封信，也算没忘人家被养一场。
2: 哎，
0: 就这样。
2: 哎，
3: 过去是爸爸照顾天天，现在只有妈妈和天天在一起，是不习惯，是没感情，说不上。
2: 来吃饭了，快过来。
1: 爸爸怎么还不来呀？
2: 过来，咱们先吃。天天像猫咪，爱吃鱼，妈妈夹给你吃啊。
1: 我要等爸爸。
2: 爸爸今天有夜班，要很晚才能回来呢啊。天天饿了，好乖乖，先吃吧啊。
1: 奶奶说爸爸干活辛苦，不等爸爸吃饭不是好孩子。
2: 可这些好吃的是妈妈买给你的呀。
1: 那也是爸爸挣的钱。
2: 不是妈妈挣的钱。
1: 天年妈妈今天没上班。
2: 妈妈给你买的好玩不？
1: 什么呀，我们托儿所也有，比这个好看。
2: 天天，你看这个。电动小汽车。也是妈妈给你买的。
1: 爸爸说小孩玩电动玩具不爱动脑筋，长大就不聪明了。

0: 下雨了，雨越下越大。天天站在窗前望着，他一直在想爸爸。
1: 妈妈，你带伞了吗？
2: 带了。哎呀，天天真懂事，看天下雨了，就问妈妈是不是带伞了。真是好孩子啊。
1: 给我呀。
2: 哎。拿去玩吧。啊，这样天天高兴，妈妈再给你买一把漂亮的伞啊。
1: 嗯。
2: 哎，天天干什么去？
1: 接爸爸呀，爸爸下班没有伞要挨浇的。
2: 外边天黑了，爸爸的厂子离这儿可远了，你会找不到的。
1: 我能。
2: 天天，爸爸今天是夜班，要回来的很晚呢。
1: 我在厂门口等着他。
2: 哎，回来。你这孩子太任性了。

0: 好了，别哭了，是妈妈不好，别哭了啊。
1: 我要见爸爸去。
0: 爸爸要很晚才能回来呀。
1: 还要等多久？
0: 你先上床睡吧。啊，待会儿妈妈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接他，好不好？
1: 我不。
0: 天天，快脱衣服吧，啊，上床睡吧啊。
2: 天天坐在床上不理睬妈妈，她要等爸爸一起睡。窗外大雨瓢泼，杜安却在走来走去，不时地抬头朝楼上窗口望望，天天是不是已经睡了呢？从几天把他养大，一切都是为了他能幸福。他幸福吗？
3: 我是杜安呢，明天上午你到我们家来一趟好吗？全国各地给天天寄来好些东西，你看能不能都带去。啊不，我希望都带去。明天上午的船票，如果工作脱不开，我就不去送了。再过20分钟，天天就要起夜了，你别忘了叫他一声。
0: 好的。好。杜安同志，你。
2: 秦颖的话没说完，电话挂断了。他望着睡在床上的天天，睡梦里还挂着泪珠。他感到心里很不好受。天亮了，船开了，杜安赶到码头，船已经渐渐远去。
4: 来晚了，看见孩子了吗？哎，这几年心真狠，还知识分子呢，连点人的感情都不懂。走吧，咱们也回去吧。
3: 走吧，你们走吧，我再待会儿。
2: 杜安从胖子手里接过鸽子笼，打开它。天天都走了，灰雨点还留着干嘛呢？
3: 飞吧，你也自由了。
2: 杜安望着天空，望着飞鸽，飞呀飞呀，灰雨点儿越飞越远。
5: 妈妈，
2: 是梦幻，是现实。
5: 爸爸，爸爸。
3: 怎么回事？快快告诉爸爸。
0: 杜安同志，不认识我了吗？5年前在医院里是我帮你抱上这孩子的，还送给你一个奶瓶，想起来了吗？哦，我叫丁岩，秦颖是我的表姐，她并不是天天的亲生母亲。5年前他的女儿出生后2个多月就病死了，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如果活着的话和天天一样大。是我把你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没想到
3: 哦，
0: 他是小孩子想疯了，就跑来冒充天天的妈妈了。当然了，我也应该向您道歉。2天来他看到你们父女深厚的感情，他彻底动摇了。他觉得如果由于自己的自私硬把孩子领走，他将一辈子受到良心的谴责，同时也给你和孩子带来不可挽回的痛苦。
5: 爸爸抱。
3: 好啊，
0: 表姐深有感触地告诉我，即使是孩子的亲生父母，现在也无法代替你了。这是他留下的1000块钱，请你收下。
3: 甜甜，咱们要这钱吗？
5: 他不是妈妈，咱不要，不要。
3: 对，可她是个好阿姨。
2: 甜甜坐上了电动飞机，转着笑着。他旁边有爷爷、奶奶，还有爸爸，他生活在爱的海洋里。杜安怀着一种失而复得的满足和欢悦，从心底里感到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4: 对，电报，
3: 谁来的？
4: 郑州宁玲玲打来的，下午1234到。甜甜，快下来，快点，快来，快来。
5: 爸爸，干什么呀？
3: 咱们接妈妈去。
5: 接妈妈去了。爸爸，这个妈妈能喜欢我吗？
3: 喜欢，这个妈妈比爸爸还喜欢你。
2: 阳光普照大地，花儿是那样鲜艳，树是那样葱绿。杜安举起天天，让他骑坐在自己的脖子上，他们大步流星地朝车站走去。
6: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一场异国宴会暗藏怎样的情愫涌动？一封远方的来信带来时代巨变，子鹤将如何抉择前路？请听《苍茫大地》第16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16集，迪特瑞西教授对数学的

溢美之词，别人也许没听说过，但徐子鹤绝大部分是耳熟能详的。可是迪特瑞西教授随后讲的一则故事他就不知道了。迪特瑞西教授讲的是关于毕达哥拉斯的故事。教授讲这个故事前用了一句导语，学数学的人最有魅力。教授说，才智过人的毕达哥拉斯是全希腊的名人，青年时期前往意大利的科诺通城，在那里遇到了当地最有权势的大人物米罗。米罗是意大利人崇拜的偶像，外形如大力神赫拉勒克斯般英俊健美，同时也是奥林匹克竞技十项全能的冠军。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还是位哲学和数学的痴迷者，一天到晚不是琢磨逻辑就是演算数学。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米罗提供房舍和费用，帮助毕达哥拉斯创办了一所数学学校，也就是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兄弟会，有会员600多名。故事还没有完，米罗赏识毕达哥拉斯的才华，把自己的女儿皮肤白皙、鼻梁高挺、身材丰腴的蒂亚农嫁给了毕达哥拉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迪德瑞西教授讲完毕达哥拉斯故事的好长一段时间内，起先一直说说笑笑、窜来窜去的克劳迪亚安静了下来，绯红着脸低头吃饭，无声无息。一个旁人不易觉察的细节是，克劳迪亚时不时用明眸的余光瞥一下斜对面坐着的徐子鹤，其他人没有发现克劳迪亚的变化，彼此间轻松惬意地交流碰杯。但细心的徐子鹤发现了克劳迪亚神态的细微改变，他什么都没有说，甚至丝毫没有表现出对教授所讲述的伟大人物毕达哥拉斯传奇人生叹服敬仰的神情。徐子鹤比任何人都清楚，克劳迪亚喜欢上了自己，尽管不是教授所言的爱情，仅是怀春少女的朦胧情愫，但他从心底暗暗决定，不能让这种状况进一步发展。聚会快结束的时候，迪特瑞西教授喝多了，失去了侃侃而谈时的神采，他红着脸歪着头，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看自己的妻子为做成一排的7位年轻人画素描。迪特瑞西夫人一共画了5张，与丈夫一起签名后送给了5位中国年轻人，算是我和先生送给你们走上崭新人生旅途的一个小小礼物吧，迪特瑞西夫人说。不知道你们中国人听没听说过我妈妈的名字，在我们德国至少一半人都想得到她的一张油画或者素描。汉斯看着忙碌了大半天的妈妈说，你这是自家人吹捧自家人，另外还有拍妈妈马屁的嫌疑。克劳迪亚手指哥哥汉斯来了这么一句，汉斯的窘态令全场大笑不止，迪特瑞西夫人更是忍俊不禁。我们5个都保存好这张珍贵的素描，等将来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再拿着画来看望教授，回访母校。王全道提议。全道兄说得好，让我们几个就以此画为媒，待来日我们这里再聚首，检验每个人为自己的民族所付出的努力，所倾洒的热血，所建立的功勋。徐子鹤把书本大小的素描高高举起，信誓旦旦地慷慨陈词。崔汉俊和李当阳同样铿锵表态。汉斯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受周围热烈气氛的影响，他也忍不住插了句话，我所工作的克罗伯公司清朝时和贵国合作过，贵国总理李鸿章开展你们中国人所谓的洋务运动时来过我们公司在埃森的总部，
如果今后有机会，我一定到。

0: 中国上海去工作，把我们的机械产品卖到中国去。我发誓，今后你们几个中国人10年、20年、30年，甚至50年聚会时，我都会在场。每相聚一次，就让我妈妈再给你们几个各画一张，那样的画才叫珍贵呢。克劳迪亚动情地说。迪特瑞西夫人知道女儿的心思，自然也听得懂女儿的话音。瞅着自己心爱的女儿，眼眶里顿时涌出热泪。
1: 克劳迪亚，你刚才说什么？什么珍贵？
0: 坐在桌旁的迪特瑞西教授醉眼朦胧，大家这会儿都没有注意他，想不到他人醉心不醉，嘴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一圈人看着教授，他嘟嘟囔囔还要讲话。
1: 年轻人，记住了，什么东西珍贵？生命、自由、爱情，还有数学啊。
0: 对，还有数学。我们回到中国，什么都可以丢掉，就是不能丢掉数学。一群中国人笑着回答。迪特瑞西教授咧嘴笑了起来，像个顽皮的孩子。九月初的哥廷根格外爽朗，万物沐浴在和煦的秋风里。跟着迪特瑞西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不到2周，徐子鹤收到了邓汉生的来信。在信中，邓汉生告诉徐子鹤一个重大消息，一个半月前，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一批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来到上海，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相聚在临时租界的私立博文女校内，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叫中国共产党。邓汉生还在信中解释，上海会议通过了这个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纲领规定，这个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天下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使无数贫困大众有田种、有饭吃、有现房、有衣穿。在信的结尾，邓汉生写道，前一段时间，他和武汉的常军先生就此事往来很多信函，两人为历尽沧桑和苦难的中国能成立一个代表劳苦大众自己的政党而欣喜万分。共产主义已经给苏联带来了新生，他们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必将给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带来希望和光明。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邓汉生来信的最后一句话是，作为这个党的成员，他和常军先生一样，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信仰乐意与该党一起赴汤蹈火。邓汉生的来信深深触动了徐子鹤，尽管他在北京大学时从邓汉生以及几位先生处零零碎碎地读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材料，但那些都是消息、报道和谈话，最多的也只是几页纸的翻译文章，对共产主义这一概念自己缺乏系统的了解。徐子鹤向来不是一个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人，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的书籍。在学习之余，徐子鹤一个人跑到哥廷根大学的图书馆，坐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品味极少有人借阅的共产主义书籍， 两个月内，他逐字逐句读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就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读完这句《共产党宣言》开篇之语，徐子鹤了解到了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情景。一个主义在自由的欧洲受到如此排挤和打压，是他始料未及的。越是新鲜的事物，越是不被大众接受的东西，徐子鹤越是感兴趣。就像数学考试一样，题目越难，会做的人越少，越能提起他的强烈兴趣。他要通过自己的判断去理解，去感悟，去抉择。学习数学的徐子鹤过去对政治介入不深，因此也对各种政党执政理念极少关心。读《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一直在里面寻找有关共产党自身的阐述和定义。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宣言中的第二章的这段话使徐子鹤茅塞顿开，他彻底明白了在中国上海成立的崭新政党的性质。正如好友邓汉生在来信中所描述的，这个党迥异于中国历朝历代的诸多政党，没有一个组织在大众性和先进性上能与之媲美。徐子鹤看书和别人不一样，他看任何书都会像读数学书一样，一是要读懂书理，也就是书中的规律和逻辑；二是要通过阅读回答自己的疑问，或者解决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有关共产主义的真正目标是萦绕在徐子鹤头脑中很长时间的问题。他在北京大学时就曾思考过，但他那时没做深究。很快，徐子鹤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对这句话的理解，徐子鹤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诠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个充满理解、平等、自由和美好的理想社会，一个会让古老大地万物更新的美好目标，一个后来在国际歌里被称为英特纳雄奈尔的崭新社会制度，使徐子鹤先是怦然心动，然后心悦诚服。这一次，他彻底明白了，为什么一大批诸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令他徐子鹤尊敬的知识分子，还有自己熟悉的蕴长君和邓汉生，会相信这个主义，会传播这个主义，会为这个主义不辞辛苦地奔波。徐子鹤清楚地知道，他们这些人大部分都出生在富裕之家，拥有体面的职位，享受优厚的薪资，为什么还要去革命去奋斗？因为他们不是在为自己，而是在为人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取最基本的生存利益。理解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徐子鹤接着要探寻的是共产党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宣言没有令徐子鹤失望，给出了明确清晰的答案。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所

0: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徐子鹤开始留心阅读大量有关俄国革命的报道。对德国报纸上的东西，徐子鹤不知对错，他开始自学俄语。哥廷根大学语言学系开设有俄语专业，不懂的地方，徐子鹤经常去那里请教。他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看懂俄语报纸和书籍。有可能的话，他一定要去那片沸腾的大地，亲眼看看那个革故鼎新的社会，亲眼看看不同于中国和德国人的人间春色。克劳迪亚也考上了哥廷根大学，九月份成为了一名汉学专业的学生。克劳迪亚当初选专业可是一场大戏。迪特瑞希教授劝女儿学数学的话刚一出口，没等克劳迪亚反对，他自己就断然否决了。
1: 你最好还是别学数学，否则哥大数学史上将会为我们父女俩都写上一笔。爸爸的一笔是什么颜色，你这个做女儿的清楚。你自己的一笔是什么颜色，你现在是成年人了，也应该很清楚。
0: 这话说的克劳迪亚撅嘴加白眼儿，不再理爸爸。迪特瑞希夫人建议女儿学绘画，克劳迪亚摇摇头，妈妈说，那就学美术史吧，不绘画，但研究和评价画。我们家一画一评，每个月可以在哥廷根举办一场美术沙龙。克劳迪亚还是摇摇头。哥哥汉斯没有建议妹妹学机械，他知道妹妹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整天冷嘲热讽，一提机械二字，定会招来妹妹的奚落。
2: 你这人伶牙俐齿的，学语言合适，
0: 汉斯对妹妹说。
3: 学什么语言？
0: 克劳迪亚急切追问。
1: 日耳曼语言文学呀，
0: 汉斯回答。不学，每天都说，还要再花心思去琢磨研究，真没意思。要学就学门新鲜的，你看哪种好？克劳迪亚在哥哥面前像个顽皮的男孩，说话直来直去。
3: 那就学法语呀，
0: 汉斯建议。克劳迪亚在德国的文理中学学过九年的英语，他的英语很好，所以哥哥在建议妹妹学外语时，没有说英语，而是说法语。
2: 不学，很多德国人学外语时，选择最多的不是英语就是法语，学大家都在学习的东西有什么意思？
0: 克劳迪亚否决了。
1: 哎呀，好了好了，学西班牙语吧，结果我们一家去南欧旅行，得有个好翻译当向导啊。
0: 汉斯提高了嗓门。
2: 我说哥哥，你在哥廷根大学读了几年，眼光还只是放在小小的欧洲，白读了。
0: 克劳迪亚喜欢羞辱刺激年龄大他不少的哥哥。
2: 哎，
0: 一声叹息后，汉斯看见妹妹还在瞧着自己，等待自己的建议。
1: 除了欧洲，就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人说的英语和西班牙语你不学，美洲对你就没用了。还有澳洲，澳洲也是英语，所以也是没用。现在就剩下了亚洲和非洲。非洲正在闹瘟疫，不能学，学了也用不上。看来最合适的就剩亚洲了。
0: 汉斯一通低声嘟囔后，最终扯到了亚洲。
1: 嘿，学日语，学日语。
0: 汉斯忽然眼前一亮，学语言是为了说，既然为了说，那么人口越多越好。请问哥哥，亚洲哪个国家人口最多？
2: 克劳迪亚眼巴巴地瞧着哥哥。
1: 亚洲当然是中国人口多呀。
0: 哥廷根大学优秀毕业生汉斯自然知道这个常识。
2: 那哥哥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建议我学汉语了。
0: 克劳迪亚笑盈盈地看着汉斯。
2: 汉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0: 女儿确定大学所学专业的那天晚上，迪特瑞西教授一家在哥廷根最好的中国餐馆府地饭庄吃饭。席间，迪特瑞西教授一家四口觥筹交错，十分喜庆。
1: 谢谢你，汉斯，谢谢你给你妹妹选了一个好专业。她学不好数学，也学不好机械，但我相信你妹妹能学好，对我来说是天书一般的汉语。
0: 迪特瑞西教授极少当面夸儿子，这次是个例外。
1: 汉斯，你给妹妹选了一条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好是歹，好的话我会夸你，不好的话我就要骂你这个当哥哥的一辈子。
0: 迪特瑞西夫人对女儿所学的专业充满疑惑。那天晚上，迪特瑞西教授一家最高兴的是女儿克劳迪亚。一家人一共开了三瓶雷司令白葡萄酒，他一个人喝了一瓶半。酒后的克劳迪亚像只小鹿，没有摇摇晃晃，自己蹦蹦跳跳地回到了家。哥廷根大学女学生克劳迪亚是位亭亭玉立的典型德式美女，高挑的个头，金色的头发，还有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窝，白皙的皮肤，丰满的胸脯，浑身散发着青春与激情。自从徐子鹤跟着迪特瑞西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后，徐子鹤与克劳迪亚见面的机会陡然增多。每个星期三下午是师生晤面的时间，从两点半到五点，徐子鹤都会来到教授办公室汇报博士论文的进展。汇报结束后，走出教授办公室，他都会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却是克劳迪亚。
2: 哦，是克劳迪亚，找你爸爸吧，他办公室这会没人，赶快进去吧。
0: 徐子鹤第一次见到克劳迪亚时，先是吃惊，思考一下后又感到没那么吃惊。
2: 我又不学数学，我找他干嘛？
0: 克劳迪亚好像知道对方会有如此疑问，徐子鹤的话音没落，就回答说：
2: 那你来我们数学系找谁呀？
0: 徐子鹤这回真的吃惊不小。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4: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克劳迪亚找子赫什么事？异乡求学的日子里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考验？悬念迭起，请听苍茫大地第17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17集，徐子赫在教授办公室汇报博士论文的进展。汇报结束以后，走出教授办公室，他都会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克劳迪亚。哦，是克劳迪亚，找你爸爸吧，他办公室这会没人，赶快进去吧。徐子赫第一次见到克劳迪亚时，先是吃惊，思考一下后，又感到没那么吃惊。我又不学数学，找他干嘛？克劳迪亚好像知道对方会有如此疑问，徐子赫的话音没落，他就回答说，那你来我们数学系找谁呀？徐子赫这回真的吃惊不小。找你呀？克劳迪亚大声回答。走廊内来来往往不少数学系的人，其中有几位讲师认识迪特瑞西教授的女儿，都冲克劳迪亚点头问候。克劳迪亚仰头挺胸，大大方方与人相互敬礼。徐子赫却紧张起来。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啊？请教你几个汉语问题。徐子赫怕数学系的同学看到他和一位漂亮的女孩，还是自己教授的女儿在一起，就急忙领着克劳迪亚走出了数学系的大楼，在哥廷根大学图书馆的门前草

庭上，两人席地而坐。克劳迪亚向徐子鹤请教有关汉语的问题。今天我们老师说，你们中国男人和女人一样，个个留着长辫子。克劳迪亚问，啊，1912年以前是，那时是闭关锁国的清朝，现在不是了，民国的男人都不再留长辫子。老师还说，中国女人都裹脚，并且越小越好，难道你们中国女人不怕疼？哎，还有，这样对女人的身体不产生损害吗？哎，中国女人当然怕疼，但比疼更严重的是封建的中国男人对女性的歧视。民国初年，具有开明思想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推行禁止缠足政策。他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或许能回答你的问题。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致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淤血脉，害虽加于一人，并实施于子姓。两个人一番来来往往的询问和答疑后，问题才聚焦在汉语的学习上。在你们汉语中，东西南北这四个字本来指代四个方向，可有时指代具体的一个物件时，中国人用东西，用南北却不行，为什么呢？克劳迪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听完克劳迪亚的问题，徐子鹤轻声地笑了一下说，你们外国人的思维和中国人的就是不一样，一般中国人不会提这个问题。克劳迪亚说了一句德国谚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哎，你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还真不容易，听我慢慢地说给你听。在西方，人们相信星象学，那些占卜术士通过观测天体和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各种变化做出解释，来预测人世间的各种事物。与之类似，中国古代哲学家用五行理论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所谓的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这五种物质与地理方位还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即东木、南火、西金、北水、中土。克劳迪亚听得津津有味儿。啊，说远了，得扯回来。为什么中国人用东西指代物件，而不用南北呢？一般意义上讲，物件都是有形的和有用的，人们可以用手提，用肩扛。东代表木，西代表金，南代表火，北代表水。木和金扛回家有用，水和火怎么用手提用肩扛啊？就是想办法把火和水搬回家，且不说用不用得上，家里的房屋还保得住吗？所以呀，中国人都不会也不敢用南北指代东西。一段话把克劳迪亚说得云里雾里，双眼盯着徐子鹤一动不动。在这时的克劳迪亚心里，神秘的中国人个个都是占卜术士，都是哲学家，眼前的徐子鹤更是。克劳迪亚，克劳迪亚，徐子鹤喊了两遍，克劳迪亚才从懵懂中回过神来。啊，还有东西这个词在你们中国人嘴里真是变化无穷，我和同学们都掌握不了。克劳迪亚红着脸想出了另一个问题，比如你们中国老人和自己先生或者夫人说话可以叫老东西，喝茶不喝，和比自己小的孩子说话也可以叫多可爱的小东西。前两天我们去中国餐馆吃饭，我们班的托马斯微笑着对店主人喊，老东西，我们点菜，没有想到中国人竟然生气了。徐子鹤开始了艰难的对东

0: 女的旁若无人的大声提问，嘻嘻窃笑，男的则低声细语地回答问题，还时不时用眼睛余光留心过往的行人。这一年的年底，迪特瑞西教授遭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灾祸。新年到来之前，他都要亲自把家中书柜里的数学书先是检查一遍有没有虫蛀或者发霉，然后还要用掸子清除书面上的灰尘。迪特瑞西教授的理由很简单，每本数学书都有灵性和生命，人要过节，他们也要过节，说的一家人谁都不敢阻拦他在两米来高的梯子上爬上爬下。一连忙碌了三个多钟头的迪特瑞西教授忽然头一晕，从梯子上重重地摔了下来，教授的左脚和左手骨折了。教授夫人正在美国纽约举办声势浩大的个人油画展，一时回不来。岁末商务活动频繁，在柏林公司工作的儿子汉斯也不可能一直居家照顾父亲，责任落到了唯一的女儿克劳迪亚身上。迪特瑞西教授又高又胖，克劳迪亚照顾得了喝水吃饭，但照顾不了如厕沐浴。教授最后无奈地摇摇头，看着女儿说，哎，去叫我的中国学生吧。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徐子鹤从此除了在学校上课，每天都来帮助自己的教授。180多斤的教授去医院检查，他背出背进，背上背下，走出三四十米，徐子鹤已经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旁边的克劳迪亚一边扶着爸爸，一边用手绢给徐子鹤擦去脸上的汗珠。背上的迪特瑞西教授和许多德国教授一样，是喜欢冷幽默的主。
2: 尊敬的许先生，你家乡广东有我这么胖的人吗？
0: 啊，可能有，但我还没见过。徐子鹤回答。
2: 回答得好。在不能穷尽列举的情况下，只能进行合乎情理的推理判断，是数学方法在日常生活中的正确运用。
0: 教授表扬道。克劳迪亚边走边笑。
2: 尊敬的克劳迪亚小姐，请你说说，我为什么这么胖呢？
0: 教授逗起了自己的宝贝女儿。
3: 哼，浑身都是牛排和啤酒堆积起来的肥肉细胞，不胖才怪。你看看把你的学生压成了什么样子了。
0: 克劳迪亚一边回答爸爸的问题，一边用手绢给徐子鹤擦汗。徐子鹤和迪特瑞西教授呵呵地笑了起来。
4: 除了牛排和啤酒堆积起来的肥肉细胞外，还有三角和函数堆积起来的肌肉细胞。肥肉加肌肉，不重才怪呢。
0: 徐子鹤对克劳迪亚说。这次轮到了迪特瑞西教授父女俩哈哈地笑出声来。除了背着教授去医院检查，上洗手间和上下床，徐子鹤每天晚上睡觉前还要帮教授擦洗身子。教授肥胖，一天不擦身上的气味，别说别人受不了，他自己也忍受不住。徐子鹤在教授卧室忙，克劳迪亚用木盆把热水递到门口。每次两人换水的时候，克劳迪亚都会双眼盯着徐子鹤，然后轻轻地问上一句，累不累？徐子鹤知道克劳迪亚的心思，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更没有看他的眼睛，只是笑了一下，端起水关上门就忙活开了。
2: 尊敬的克劳迪亚小姐，

0: 妈妈回来后，你得替我保个密。明天，克劳迪亚的母亲就要从纽约回来了。刚刚擦洗完毕，在被窝里露出脑袋的迪特瑞西教授把女儿叫进了自己的卧室。
1: 什么秘密？
0: 徐子鹤和克劳迪亚两人十分惊讶。
2: 这位中国年轻人看了我的身体，千万别告诉你妈妈，她会嫉妒的。
0: 徐子鹤的脸刷的一下红了，红的似能滴出血来。克劳迪亚看着徐子鹤狂笑起来，直到最后笑得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两个月后，迪特瑞西教授能够完全自由活动了，徐子鹤才不常去教授家。迪特瑞西夫人在家中备了一桌饭菜感谢徐子鹤，汉斯也从柏林赶了回来。晚餐开始前，迪特瑞西教授向夫人提了一个问题。
2: 夫人，哥廷根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很多，为什么偏偏我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0: 夫人回答，
2: 你比别人粗心。错。
0: 教授用一个字否定了夫人的回答。
2: 我比别人幸运。
0: 教授紧接着说。教授的话让桌边的四个人摸不着头脑。
2: 他们想摔也不敢摔，因为摔倒了没有人背，而我有。
0: 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晚宴开始。那天晚上，克劳迪亚说话不多，也没怎么喝酒，而是一直盯着徐子鹤，忙活着给他斟酒和端菜。克劳迪亚爱上了对面的这个中国人。他以为爸爸妈妈和哥哥不知晓自己的心事，他甚至希望爸爸的脚手好得再慢一点，他好有更多的时间与这个中国人待在一起。每天在家里，两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谈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谈论的、地、德的区别，谈论中国的梁山伯和祝英台与欧洲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心里明白，对面的这个中国人虽然和自己每天都能见面，但他不敢直视自己的眼睛。每次他询问有关中国神话中的爱情故事，这个中国人都会主动岔开话题。他认为中国人都是内向的、委婉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中国人一定会明白自己的心意。迪特瑞西夫妇自然明白女儿的心事，哥哥汉斯自然也清楚妹妹的心情，但他们三人是典型的德国人，都不会主动询问，更不会挑明别人藏在心中最神圣、最隐秘的东西，哪怕是自己的至亲至爱。宴请即将结束时，迪特瑞西教授冷不防地向一桌人提了个滑稽的问题。
2: 我这次从梯子上摔下来，伤了左手和左脚，为什么右手和右脚一点事没有啊？
3: 哎，纯属小概率事件。
0: 汉斯回答得很数学。
2: 不是小概率事件，而是一个严肃的排列组合问题。除了左手左脚，还有13种可能性。只有左手、左手右脚、右手左脚、两双手加一个左脚、两双手加一个右脚。哎，这次上天给我安排了左手左脚，还有剩下的13种可能性等待着我这个可怜的人呐。
0: 迪特瑞西教授是在开玩笑，但他的内心里却一直有这个解不开的结。一个人从梯子上平躺着摔到地板上，右手右脚没事，而左手左脚全都有问题。一提到数学，教授夫人和女儿克劳迪亚立刻哑巴了。屋子里能回答教授疑问的只剩下了徐子鹤一个人。 这不是数学的排列组

0: 合，而是天意的排列组合，是上帝的安排。徐子鹤轻轻说了一句，上帝的安排。迪特瑞希教授一家四口不知中国人所云，尊敬的教授，您就是想摔成左手右脚，右手左脚，两双手加一个左脚，两双手加一个右脚等13种可能，上帝也不会让您实现。徐子鹤侃侃而谈，声调逐渐高了起来。迪特瑞希教授一家看着中国人，各个眼珠瞪得滚圆。在我们中国，大到男女拜堂成亲，小到家人围桌吃饭，都遵循一个人人皆知的规律，男左女右。没有一个朝代，也没有一个官府的法规颁布过这个规律，但历朝历代的中国人都按这个规律去做。徐子鹤的话令所有人吃惊，教授，您是位男士，所以您不慎摔伤，只能伤及左手左脚，而且也只能是左手左脚，因此请教授宽心，假如今后您不像中国的白骨精一样偷偷变成个漂亮女士的话，上帝再也不会让您摔伤了。徐子鹤走后，迪特瑞希教授凑近夫人耳朵旁说了一句话，这个中国人要德有德，要才有才，要鬼点子还有鬼点子，刚才我给他开了个小玩笑，他竟还了我个大玩笑，还是个令人愉快的大玩笑，真是难得的人才呀。夫人瞅了先生一眼回答，还用你说，我当然知道小伙子不错。哎，迪特瑞希教授嘴里忽然发出了一声叹息，叹什么气呀？夫人看着面容严肃的教授询问，
1: 哎，今后要看上帝对我们的宝贝女儿是不是特别垂青了。
0: 迪特瑞希教授吐出了心底之言。夫人知道丈夫叹言所指，她双手握住丈夫的手，靠近丈夫耳边回了一句话，
1: 多好的小伙子呀，我们都帮不上忙，愿仁慈的上帝垂青我们的克劳迪亚。
0: 1923年的春天，哥廷根城东普朗克街3号一座两层洋楼内搬进了一位30多岁的中国人，在哥大哲学系注册学习社会学专业。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徐子鹤的人生轨迹。这个人就是来自中国四川的朱德。一年之前，朱德担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昆明警察厅厅长，可惜时隔不久，军阀唐继尧纠集旧部重返云南，他被迫逃离云南，不得不以出国留学考察为名谋求他途。当年十月，远涉重洋的朱德在德国首都柏林遇到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一个月后，从容多年的朱德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别样的人生征途。来到哥廷根后的朱德，在一次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认识了小他十几岁的博士生徐子鹤。那次聚会在徐子鹤的住处举行，在哥大留学的20几个中国男女青年都兴致勃勃地赶来了，把一室一厅的房间挤得满满的。徐子鹤准备了面包、香肠、啤酒，还有中国的春卷和馄饨。这位是老大哥朱德，刚在哲学系注册，我们都是先留学后工作，可他却是先工作后留学，比我们更清楚学习的目的。徐子鹤向大家介绍朱德，朱德两簇乌黑的浓眉下闪动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眸子，折射出的智慧和坚毅给在场的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2: 子鹤弟客气了，

0: 我也想年轻时就出国学习，可惜那时没有你们这样的机会。不过现在也不算晚，都说人过四十不学艺，我才37，还没到40呢。朱德诙谐幽默的一席话引来一阵欢笑，房间内的气氛立刻轻松了许多。因其丰富的人生阅历、豁朗大度的性格以及对国内最新情况的了解，朱德很快成为了聚会中的中心人物。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3: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林笑成功怀孕，新生命的到来让这个小家庭充满期待，两人满心欢喜地迎接宝宝的降临。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44到第45集。
7: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8: 44集，连笑是向钱助理问过何佳佳的情况，但他压根没有明说何佳佳和陈章有关系。他和钱助理在那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何佳佳和陈章的婚外情究竟发展到哪种程度，连笑也一概不知。怎么突然就欲加之罪了？
9: 不过大嘴巴是要付出代价的，你那个助理我已经炒了。
8: 廖一涵看看连笑，似乎在替连笑的奸计未得逞而感到遗憾。同桌的其他人都看出了他俩之间的对谈似乎不太愉快，目光总若有若无地朝这边瞟。廖一涵只得恢复一派云淡风轻，可面上虽和煦了，可以压低嗓音说出口的话却依旧将连笑定在了莫须有的耻辱柱上，让他毫无抗辩的机会。
9: 虽然我不知道你还留了多少眼线在韩一，但你放心，我迟早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揪出来。
8: 连笑冷笑，他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反正事实究竟是怎样，廖一涵也不会在意。廖一涵永远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令他在商界无往不利，也令他和连笑之间无论走哪一条路最终都逃不脱分道扬镳的结局。台上正进行到行业代表发言的环节，主持人开始叫廖一涵的名字，

0: 廖一涵和连翘之间的僵局也因此打破。
1: 我只希望杨帆和韩一以后能井水不犯河水，你我之间也一样。连笑眼看着廖一涵的背影消失在后场处的阴影下，脑中反复回荡着廖一涵临走时留下的那句井水不犯河水。他们俩之间怎么可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韩一是网红孵化行业的老大，杨帆迎头赶上，注定要动到原本属于韩一的奶酪，除非连笑主动放弃。但连笑很清楚，如今的自己说什么都不会放弃了。廖一涵在台上的发言连笑没有细听，连笑起身离席时匆匆几眼望向台上，虽心中膈应，但也不得不赞一下廖一涵，这番行业领头人的姿态拿捏得特别好。场下无论是个人 KOL 还是电商企业，对廖一涵或多或少都是嫉妒的吧。韩一俨然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大概每个人心中都在暗自琢磨，明年的超级网红节韩一会继续风光无限，还是会被彻底取代。大概谁都希望取代韩一的会是自己。今晚之前连笑从没这么想过，但今晚之后连笑也成了这群人中的一员。
0: 连笑收回目光离开会场，躲在洗手间给前助理打了个电话。小助理压根就没告诉过连笑他被廖一涵辞退的事儿。连笑突然打电话来问这件事情，小助理的语气顿时就不对劲儿了。听出了连笑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小助理才断断续续地把前因后果说了个大概。连笑向小助理打听了何佳佳之后，小助理便格外关注起何佳佳的动向来，很快就发现何佳佳与陈章之间不对劲儿。小助理留了个心眼儿，拍下了何佳佳与陈章在办公室里幽会的照片，反被陈章逮个正着。
1: 陈章分明就想两头都站着，压根儿没打算和廖一涵摊牌，准备给小助理一笔封口费。小助理并非圣人，自然心动，收了陈章的钱，还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了陈章。陈章因此得知连笑也牵扯其中，为避免更多人知道，一时之间收敛很多，在公司里尽量和何佳佳保持距离。这事儿本该就此了结的，却不料廖一涵最终还是收到了何佳佳和陈章偷情的证据。陈章以为是小助理干的，而只有小助理知道这是何佳佳干的。
0: 陈章一直向何佳佳保证会尽快和廖一涵摊牌，但却迟迟拖着不行动，直至他开始刻意和何佳佳保持距离，何佳佳才发现不对劲儿。尤其是在陈章不惜花钱买通小助理之后，何佳佳出离愤怒，直接把他和陈章的亲密照发给了廖一涵。小助理莫名其妙背了锅，他又曾是连笑的助理，整个事件的起因也确实是连笑在酒店撞见了陈章和何佳佳，于是一切的矛头又都指向了连笑。小助理的确收过陈章的封口费，有理也说不清，被炒了自然也不敢和连笑提。若不是今天廖一涵亲自和连笑摊牌，连笑怕是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自己无缘无故卷进了纠纷之中。
2: 对不起连总，我不该收那笔封口费的。
0: 小助理那端几乎带着哭腔。
1: 别和我说对不起，我应该感谢你。看来这位和睦资本的千金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倒要看看廖一涵和和睦资本接下来还怎么合作下去。
0: 连笑站在洗手台前，看着镜中的自己，脸色一点一点变得冷峻。连笑算是想明白了，既然所有人

0: 都以为他从中作梗，那他不从中为自己谋点利，都对不起这些看客。小助理大概被连笑语气中前所未有的阴冷唬住了，半晌也没再吱声，连笑却已经恢复了常色。
1: 对了，明天你就来扬帆报道，我给你安排职位。
0: 在小助理的感激声中，连笑挂了电话，补了个口红，正要出洗手间，洗手间的门却被猛然推开，一个顶多六七岁的小女孩匆匆忙忙地闯了进来。
1: 连笑手中来不及收回手包中的口红，就这么被撞掉在地。他来不及去捡，险险闪身一避，才没被那小女孩撞倒。他们的视线在对方脸上匆匆一瞥，表情都挺诧异。连笑脸上的诧异来源于没闹明白网红节的会场里怎么会出现个小孩，而那小女孩脸上的诧异来源于什么，他还来不及细究，那小女孩就已经匆匆收回视线，转眼就躲进了隔间中，啪地落了锁。连笑一头雾水地看看那门扉紧闭的隔间，掉头出了洗手间。出门时正与一个探头探脑不知在寻找什么的保安擦肩而过，那保安举着对讲机边走边说：
2: 那小次郎溜得太快了。
1: 小次郎，连笑自然联想到了那鬼鬼祟祟躲进洗手间里的小女孩，不由得脚步一停。保安下意识地抬眼瞅瞅连笑，又低头看看连笑挂在胸前的嘉宾牌，彼此擦肩而过时客气地朝他颔首。
0: 连笑犹豫片刻，正准备叫住那个保安，告诉他洗手间里有个小女孩，保安手中的对讲机却传来了一句略带不屑的话：
3: 现在这世道，网红也有脑残粉了，快找到他，把他赶出去。
0: 破网红，冲着这三个字，连笑改了主意，什么也没说，走了。直到走过拐角，连笑才想起自己的口红落在了洗手间里，不得不又折了回去。可连笑还没走到洗手间门前，就又见到了那个小女孩。刚从洗手间里出来的小女孩转头也看见了连笑，小女孩脚下微微一顿，径直朝连笑走来。连笑也没在意，以为彼此会打个照面即过，却不料小女孩竟最终停在了他的面前，直勾勾地看着他。连笑被这个小女孩盯得发怵，心底正十分莫名，那个小女孩竟向他摊开手，手中正是自己的口红。连笑一愣，笑着接过：
1: 谢谢啊。
0: 可那个小女孩似乎并不打算就此别过，依旧审视般地看着连笑。连笑脑中不由地回想起片刻前从保安的对讲机里听到的那句：
3: 现在这世道，或网红也有脑残粉了。
1: 这小女孩该不会是她这个破网红的脑残粉吧？连笑试探性地指指自己：你找我？那小女孩竟十分坦荡地点了点头。连笑第一次被人这么追，心里有点没底，大概这小女孩下一秒就要掏出纸笔请她签名。这小女孩却什么也没掏，而是突然小脸一扬，自报家门叫道：
4: 我叫周清宁。
1: 显然连笑已被这小女孩说懵了，这小女孩却比连笑自如得多。
4: 我知道你不认识我，但你肯定认识我老爸周子山。
1: 连笑曾以为自己和廖一涵的争执已经是今晚最大的震撼了，但和如今这小女孩脱口而出的三个字相比，之前的一切简直都是小菜一碟。连笑被这番五雷轰顶轰得神志全无，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你是周子山的女儿？小女孩点点头，继而撇撇嘴：
4: 你本人和微博上的照片 也差得太

0: 多了吧？我刚才在洗手间里差点没认出来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2: 方石晚上回家时，见客厅的地毯上坐着个全然陌生的小女孩，一愣。小女孩正逗着猫，抬头看了眼玄关，还挺有礼貌，也挺自来熟。
0: 你好。
2: 你好。方石狐疑地回了一句，这才缓些进屋。可是方石刚进屋不到一分钟，就被不知从哪儿冲出来的连笑迎面堵上，一把拽走，一路拽进就近的房间。一关上门，连笑就忙不迭地问：
0: 你能不能联系上周子山？
2: 周子山？这可是个很久没出现在方池生活中的名字，以至于方池眉梢狠狠一扬，大概以为自己听错了。
0: 对，我得让他把他女儿接回去。
2: 连笑自顾自地说着，全然不顾此刻已石化的方池。
0: 我早把周子山的联系方式全删了，我现在压根找不着他，我想你应该能联系上。
2: 等等。话刚说到一半，就被蓦然惊醒的方池猛地按住了双肩。方池的思绪早就乱得不行了，哪儿还听得到连笑需要联系周子山这一诉求，满脑子尽是那两个字。女儿？你是说客厅里那个是周子山的？方池此刻的反应和连笑初次听到那女孩自报身份时如出一辙，只不过连笑已度过了最初的震惊，随口就把方池迟迟说不出口的那两个字补全了。
0: 女儿。
2: 这勉强消化了最初的震惊后，方池表示爱莫能助：我没有周子山的联系方式。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2: 连笑连自己最初的微博账号都翻出来了，从几百个粉丝列表里找到周子山，却发现周子山的微博早就弃用了。他给周子山发了条私信，虽明知道周子山看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方池思考片刻，拍了拍连笑的肩，示意连笑跟自己出去。方池出门便径直走向了那个小女孩。
0: 小女孩正在逗猫，脸上时而出现一丁点笑意，但这笑意在抬头瞧见方池时又浅浅地隐去了。显然这小女孩并不太喜欢方池。虽然小女孩做事继续低头玩猫，但抗拒沟通的意味很明显。方池依旧在她对面坐下了，思考该如何开头。
2: 你叫什么名字？
3: 你们俩躲在房间里讨论了我这么久，竟然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0: 小女孩头也不抬，方池大概第一次被这么小的孩子揶揄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这孩子揶揄归揶揄，家教倒也不错，没让他难堪太久。
3: 周清明。
0: 连笑趴在墙边听着，总感觉方池不是这小孩的对手，却也只能全程咬着牙齿听。
2: 你爸爸是周子山？
3: 嗯。
2: 那你妈妈？
3: 孙嘉文。
2: 你多大了？
3: 再过一个月6岁。
0: 小女孩对答如流，连笑掰着手指头算，那岂不是她和周子山分手没多久，孙嘉文就怀孕了？
2: 那你为什么会来找她？
0: 方池抬抬下巴，点了点正要把脑袋缩回墙后的连笑。周清明见状，也扭头看了过来，就这么将连笑逮个正着。连笑终于不能再假装只是路过，不怎么甘心地从墙后走了出来。
2: 方池算是问出了连笑最想问的问题。 这孩子费尽千辛万苦，在他的微博上研究出了他的行程，还得避开众多保安，前进网红节会场。一个仅仅6岁的孩子能做到这一步，真挺令联校诧异的，诧异程度仅次于得知周子山和孙嘉文竟然有了这么大的孩子的那一刻。周青宁很快给出了答案。
3: 她不是我爸的女朋友吗？谁告诉你的？
2: 连笑惊的声音都变了，方池脸色不怎么好的纠正道，是前女友。周青宁撇撇嘴没答，继续低头玩猫去了。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
0: 孙嘉文的联系方式我应该能找到。
2: 他和孙嘉文怎么说也是同班同学，多找两个老同学打听打听，想联系上孙嘉文应该不难。不到万不得已，连笑真不想见孙嘉文。却不料不想见孙嘉文的不止连笑一个。
3: 不，别给他打。
2: 一直淡定的不像个6岁孩子的周青宁竟突然有些失措，脱口而出站了起来。方池当即一皱眉，这孩子心思还挺深的，大概意识到自己表现的不对，很快恢复一脸淡定，显得毫不在意。
3: 我妈根本不管我，我也不想管她。
2: 此情此景在前，连笑莫名的心间一揪，方池倒没管这孩子是不是在装可怜，瞅准时机谈条件。那你把你爸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周青宁可不吃他这套，瞅了眼连笑，显然已认定连笑是家里的老大。老大还没发话，这孩子便有些有恃无恐。
3: 那你联系我爸，我爸也只会把我交给我妈，他们离婚的时候我的监护权给我妈了。
0: 方池和连笑的脸几乎同时僵住，这孩子就这么无意间又透露了一重磅消息。离婚？周子山和孙嘉文那次不是闹分手，而是闹离婚。这孩子显然没把这俩大人的震惊放在眼里，玩了一会儿猫，抬头见这俩大人还是一副面面相觑的样子，只能用肚子咕噜一叫提醒他们回神了。连笑当即被惊回了神，周青宁还怪不好意思的揉揉肚子，
3: 我一整天没吃饭了。
0: 显然这孩子以为自己可怜巴巴的看向连笑，连笑就能进厨房为他做顿饭似的。不料他扁起嘴看向连笑的下一秒，连笑就扁起嘴看向了方池。方池无奈地看着这动作如出一辙的一大一小，无奈地叹口气，起身朝厨房走去。孩子算是明白了，这个家里原来是男主内女主外，当即对着方池的背影补充道，
3: 我不吃香菜和葱。
0: 孩子这话也不知方池听见没有，连笑倒是听得一清二楚。周子山不吃香菜，孙嘉文不吃葱，这孩子简直齐活了。方池简单做了几道菜，每道菜都是香菜小葱样样齐全，也不知是真没听见这小女孩的诉求，还是在故意治她。不怪连笑更倾向于后者，一碗蒸蛋半碗葱，未免故意的太明显。幼稚鬼。小女孩吃饭的全程有一半都耗在了挑葱花挑香菜上，连笑在饭桌上一直朝方池递眼色，想让方池给这孩子做思想工作。毕竟方池给人洗脑的功力一流，他却只默默一摊手，并不想插手。
2: 嘴皮子功夫能有什么用，直接把这孩子扔给警察最有效。可连笑能乐意？绝对吃力不讨好。
0: 既然方先生选择非暴力不合作，连笑只能自己出马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者聚焦都市单身群体的情感困境，借联校的蜕变，鼓励被困于过往与孤独的人勇敢敞开心扉。小说向读者表达，真爱从不会缺席，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坚定的选择，也都能在爱里与过去和解，活出自信与温暖。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是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化身贴身丈夫，在连孝孕期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用无微不至的呵护陪伴她度过整个孕期。这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45集，在周青宁终于成功挑掉所有的葱，尝上第一口蒸蛋时，连小爷想到了突破点，清了清嗓子问道：
7: 你不用上学吗？你住在我这儿，课本都没有，你怎么上学？学校里的小伙伴会想你的。我被退学了。
6: 退学对孩子来说该是天大的事情了，这位周青宁小朋友却答得满不在意。
7: 有个人骂我是黄皮猪，我花钱找高年级的混混揍他，学校知道以后我就被退学了。我妈打算让我回国念书，但是还没找好新学校。
6: 这操作连校只能默默敬周姐一句社会，看来学校的小伙伴没什么吸引力。连校很快转换思维，继续循循善诱。
7: 那你不见了，你妈不着急吗？你就算不想见她，你该和她报个平安吧。
6: 这孩子真是饿了，挑完了葱，一碗蒸蛋转眼间吃得精光，咂咂嘴，这才抬头看向连校。
7: 放心，她以为我在我爸那儿呢。
6: 这一天可是够折腾的，网红节的晚宴刚开始没多久，他就碰见了这孩子。晚宴事小，借着晚宴拓展一下交际圈才是正事。结果因为这孩子的突然搅局，连校不得不提前走了，留下杨帆的副总带着齐楚，希望不会出什么娄子。连校把这孩子带回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再吃个饭，墙上的时钟更是直奔11点而去。连校没办法了，只能等这个孩子睡着之后，让孙嘉文来把孩子接走。好在这孩子没多久就困了，连校拿了件自己衣柜里最小码的 T 恤给这孩子当睡衣穿，孩子套着试了试，大的不行。
7: 脱了吧，我再给你找件更小尺寸的。
6: 连校边说边帮孩子脱掉，孩子配合地举起双臂，因为这动作正好露出了一截胳膊。连笑刚要将 T 恤从这孩子身上套头取下，却是一只，这个孩子的胳膊上有伤。周青宁很快就发现连笑在看自己胳膊上的伤，下意识地遮了遮，连笑的表情却就此凝在了脸上，彻底撸起了他的袖子。自己并没有看错，这个孩子身上确实有伤，像是磕碰造成的伤痕。可 可是一个六岁的孩子，又不会自己走不稳摔倒，那么这些伤
4: 谁打的？
6: 连笑只能联想到这一个可能性了。孩子支支吾吾的没答，又俨然坐实了连笑的某种猜测，连笑的声音都莫名有些不稳。
7: 你妈？
6: 这孩子却是摇头。
7: 他不打我，他只是不理我。
4: 那你身上这些伤？
7: 我故意把自己弄伤，我妈才会花时间陪我。
6: 这孩子苦笑的模样，哪儿像一个只有六岁的孩子？
4: 连笑回到主卧时，方池正倚在床头，只留了一盏床头灯，正拿着连笑 CEO 课程的书帮他画重点。听见脚步声，方池抬眸，见他脚步沉重，走了几步就心事重重地倚在墙边不动了，低眉似在思考些什么，全程咬着手指。方池放下书，摘下眼镜，起身朝他走来。
6: 孙嘉文的联系方式你问到了吗？那个孩子应该很快就会睡着了。
4: 连笑在去客房给那孩子送睡衣之前，已经和方池通过气，等孩子一睡着就让孙嘉文来接。但此刻的连笑俨然反悔了，他终于不再为难地咬手指，而是为难地抬眸迎向方池的目光。我们暂时不能把他交还给孙嘉文。
6: 原因呢？
4: 听得出来，方池并不想被任何与周子山有关的人事物打扰。可连笑一想到方才在客房看见的种种，只能更坚定自己的想法。那孩子为了引起孙嘉文的注意，总故意弄伤自己。
6: 方池眸色一凛，身后那盏台灯是整间卧室唯一的光源，他本就背光而战，连笑也短暂地陷进了往事之中，看不见方池的表情。
7: 我小时候就认识那么一个人，因为父母常年不和，他妈就把恨意转嫁到孩子身上。虽然从不动手打他，但长期的冷暴力其实比拳脚相加更能够完完全全地摧毁一个人。
6: 其实连笑也挺惊讶，时隔多年，一个只有过短暂交集的人的故事，他还以为自己会记不清，却没想到记忆的闸门只是暂时关上了。而闸门那边，那个男孩因为受不了他的软磨硬泡，终于

0: 我曾经认识的那个人，后来有一段时间没见，我想再去找他，他却已经不在了。听人说他最后还是因为看不过抑郁症自杀了。那段时间我总忍不住想啊，如果我能一直陪着他，让他知道这个世界还是有人在乎他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从小生活在冷暴力之下，我真的怕这孩子也会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也会十几岁就厌世。
1: 或许他更应该让这个孩子暂时先在自己家待着。连笑抬头看向方池，虽然已自行做了决定，但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方池的首肯。此时此刻，方池的脸虽逆着光，但连笑依旧看清了方池面无表情的样子。看来你从小到大都挺爱管闲事的。
0: 这是在嘲讽连笑。虽知道方池一向不爱多管闲事，但他此番的嗓音，连笑听着难免有些心凉，总会下意识地往不该想的方向想。或许因为那孩子是周子山的孩子，他才这么冷血。连笑已经做好要吵架的准备了。我就爱多管闲事了，怎么了？曾经自杀的那个男孩，就怪他没有多管闲事管到底。如今连笑扬起下巴，硬气到底，大不了吵一架。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方池却突然一把拖住他的后脑勺。连笑的下巴仿佛就是为了迎接他突如其来难以自持的吻而扬起的，这种吻法狂乱到都不似方池了。可偏偏就在这时，咚咚两声，生生将方池的动作定格。一切就这么戛然而止。连笑开门时已整理好了身上的衣服，只是头发还有些乱。周清宁站在门外，可怜巴巴的：“
2: 我睡不着，你能不能陪陪我？”
0: 连笑哪敢回头看啊，来自主卧的那两道目光分明盯得他背脊发凉。连笑当机立断，直接牵着周清宁朝客房走去。连笑是一心想要赶紧离开来自主卧的那两道目光的势力范围，脚下片刻不停，全然未觉走到一半时，周清宁竟突然悄悄回头瞅了一眼。站在主卧与走廊的分界线上的方池，就这么对上了这孩子的目光。方池一扬眉，仿佛在问：“你故意的？”周清宁微微一笑，分明在答：“
2: 我就是故意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哄小孩子睡觉，是不是该讲些童话故事？作为一个育儿经验为零的人，连笑只能有样学样，在网上找了篇童话故事。可惜照本念了不到两句，就被周清宁打断：“
2: 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这些都是给三岁小孩准备的吧？有没有成熟点的？适合我这个年龄段的故事啊？”
1: 连笑明明坐在床头，周清宁明明躺在床上，是仰视的角度，连笑却隐隐觉得自己被这个孩子鄙视了。连笑咂了咂嘴，将手机放到一旁。
0: 那你想听什么故事啊？
2: 我想听你和我爸爸之间的故事。
1: 周清宁略作思考，忽的眼波一转，连笑当即被他问得一噎。相比之前听童话故事时的百无聊赖，周清宁此时的眼睛里简直冒着求贤若渴的光。连笑这才意识到自己差点被这个小姑娘套路了，狐疑的一眯眼：“
0: 你压根儿不是睡不着需要人陪，而是想从我这儿套点话吧？”
1: 孩子终究是孩子，就算再

0: 熟。小心思突然被拆穿的那一刻，表情控制还是不怎么到位，小脸顿时窘得不行。
1: 哪有？
0: 被个孩子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办法。连笑稍一思忖，不怀好意地微笑起来，朝他挑了挑眉。
1: 哎，你想套我的话可以，等我回答你一个问题，你也得回答我一个问题，这才公平，你说是不？
0: 周清明想了想，点点头。连笑双手一摊，示意开始。得来不易的提问机会，周清明自然得好好斟酌一番。沉默半晌，小心翼翼地问出了第一题。
1: 你和我爸是怎么认识的？
0: 连笑回答的倒是很快。
1: 我们上同一个奥数补习班的时候认识的。
2: 奥数是什么？
1: 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这可是第二个问题啊，所以我现在也能问你两个问题。
0: 周清宁一愣，反应过来之后立刻哀嚎着从床上坐起来。
1: 哎，不是，这怎么也能算两个问题啊？你赖皮。
0: 连笑耸了耸肩，无赖到底。不顾周清宁小脸鼓得跟河豚似的，以表对他的抗议，连笑很快恢复了正色道，
1: 既然你妈妈对你不好，你为什么不选择跟你爸爸一起生活？据连笑所知，孙家文一直是靠周子山养着，他们如果离婚，明明应该是经济条件优越的周子山更有抚养孩子的优势，而以他对周子山的了解，周子山应该会是个好爸爸。可显然这一切并没有连笑想的这么简单，不然周清宁的神情也不会因他的话而默得一沉。眼看一秒前还光彩熠熠的小脸就这么染上了阴霾，连笑顿时觉得自己问错话了，他戳到了这孩子的痛处。可这孩子依旧遵循游戏规则回答了他，
2: 是我爸不要我的。
1: 这回终于轮到连笑顺势目瞪口呆，他皱着眉提问，为什么？以他对周子山的了解，他绝做不出这种事情来。且不说周子山算不算得上是烂好人，但他怎么忍心这样对自己的孩子？可这孩子的回答分明是在复述周子山曾经说过的话。
2: 他说他想自私一回，放下一切去追求他真正想要的。
1: 真想不到周子山竟然成了这样的人，大概真的是周子山的冷漠才导致孙家文对孩子的感情都扭曲了。连笑冷笑也不是，苦笑也不是，周子山的形象算是彻底在他这儿崩了。周子山决定放下一切去追求他真正想要的，如今的连笑只希望周子山真正想要的与自己无关。连笑担负不起这等破坏别人家庭的罪名，即便是这般被动担负，这孩子却俨然已坦然接受了这一切，或者说是不得不接受这一切。
2: 我妈妈也想把我送回孤儿院去，可我不想再回去了，我妈送走我的话，我爸也就不会给她像现在这么多的赡养费了。
0: 孩子的语气几乎是平静的，连笑却瞬间失了声。短短一句话里的信息量早已超过了连笑的负荷能力，以至于他脑袋死机般的空白了好一阵，脱口而出的几乎是没过脑子的机械性的反问。
1: 孤儿院？
2: 我妈说我爸害她出了意外生不了宝宝才领养的我，他们离婚吵架的时候说的。
0: 连笑俨然已跟不上这个孩子的节奏了，他还在艰难地消化着这些，这孩子却已经回到了正轨。
2: 你多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也可以再多问你一个问题啊？
0: 连笑看着他，这孩子自我调节的能力简直令连笑瞠目结舌。若这一切落在连笑的身上，27岁的他都绝对做不到这么淡定。 连笑迟迟不回答，这孩子就当他是默认了。只见这孩子默默挺直了腰板，看着连笑十分郑重，看来这孩子有了一个准备了很久的问题，如今终于能问出口了。
2: 你能不能和我爸爸在一起啊？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和你们生活在一起，不用再回我妈那儿了。
0: 孩子带点胆怯，又带点期待地问。这话一出，连笑失了神。这孩子大概也知道这个问题有多难回答，又或许他怕听到否定的答案。一片安静之中，他又躺了回去，双手攥着被角遮到下巴处，只露着双眼睛，特别真挚地看着连笑。
2: 我不急，你想好了再回答我。
0: 这话说的真跟小大人似的，可孩子终究是孩子，前一秒还是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下一秒就露了馅了。
2: 我和我爸爸都会对你很好的，不像那个人超级凶。
0: 周清明大概是想到了什么画面，不甘地撇了撇嘴。那个人指的是方石吧？连笑也没打算说服这个孩子对方石改观，毕竟他自己第一次因为长老的事和方石见上面，也觉得这男人冷冷冰冰，很不好惹。既然这孩子忌惮方石，连笑不妨抬出方石来镇场面，正色道：
1: 你呢，在我面前提你爸无所谓，但是不准在方池面前提到你爸，成交？
0: 连笑朝周青宁勾出小拇指，周青宁双手将被角攥得更紧，拒绝的意味明显。
1: 你也看得出来啊，他脾气不好，如果他生气把你赶出去，我只能让你妈妈回来接你了。
0: 果然还是个孩子，一听就慌了。
2: 这不是你家吗？他凭什么赶我出去啊？
1: 谁告诉你这是我家了？这是方池家，我和你一样寄人篱下。
0: 连笑点点自己，又点点周青宁，耸肩表示无奈。周青宁原本攥住被角的手悄然松了，连笑瞅准时机伸手过去，瞬间就成功勾住周青宁的小拇指。
1: 成家。
0: 这孩子还挺会给自己找台阶下的，刚拉完钩就默默地把手收回了被子底下，瓮声瓮气道：
2: 好了，我要睡觉了。
1: 这孩子听声音分明已经困得不行，却还拉着他说了这么久的话，果然说什么睡不着想让他陪，只是为了套他的话而已，直到再套不出别的话了，就又摆出一副闭门谢客的架势。连笑帮他掖好被角，轻手轻脚地起身，正准备关台灯走人，却听见他困得不行了，还不忘提醒：
2: 我晚上得开着灯睡觉。
1: 连笑按在开关上的手一顿，收回了。好吧，有事叫我。就这么留着灯走了，刚走了两步，却又顿住了。对了，连笑边说边回头，正对上了周青宁的目光。大概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才必须亮灯睡觉，必须目送他离开才安心。方池睡觉也不喜欢关灯。孩子一皱眉，大概没想到连笑突然停下来是为了说这个。你和他应该会有不少共同点，我相信你们会相处愉快的。那张小脸上的表情分明是不信。其实连笑也不怎么信，他见过方池和不少人相处，总觉得他不爱和任何人交心。如果问连笑到底了解他多少，连笑都答不上来。但他还是希望这孩子能在这个暂时的家里多少找到点安全感。晚安。周青宁在得知连笑和他一样都是寄人篱下之后，对方池的态度明显好了不少，但方池依旧拒绝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未婚养娃生活， 尤其是在被完全剥夺二人世界这一点上。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主持人陈宇。穿越上千年的中华文明农耕历史，翻开一本本厚重的古农书，分享书中历史趣闻和农业智慧。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要开启的是与您许久不见的古农书带你去穿越系列节目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古农书啊，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对它并不陌生，早在中学我们就在课本上见到过这本书。这本书呢还登上过典籍里的中国栏目，它就是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除了总结概括当时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之外，天工开物对于明代中叶之前的中国古代各项技术也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保留了十分丰富的中国科技史料，被欧洲学者称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先从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究竟是何许人也，这本书是如何流传于世的来说起。有请我们的三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王少池、赵瑶瑶、赵亚楠，让我们翻开天工开物，一起穿越回明代。各位，您准备好了吗？
6: 现在我们吃的某些食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古人端上餐桌？
7: 元朝人真的那么爱吃乌鸡吗？
8: 哎呀，您别说，就是咱们现在吃这乌鸡的传统啊，第一次记载了乌鸡的菜谱就在《饮膳政要》之中。说到这本书啊，那可不简单。
6: 古代的耕作制度对现代农业产生了如何深远的影响？
9: 轮作制度呢？应该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在《吕氏春秋·人地》中有这么样的记载：金丝美禾，莱丝美麦。
6: 中华农耕智慧从何而来？
10: 历史课上都提到过齐民要术，齐民就是普通百姓，要术就是谋生方法。齐民要术也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农业百科全书。
6: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特别策划《古农书》，带你去穿越。
1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古农书带你去穿越》，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王少池。今天和我一起为大家讲解《古农书》呢，还有我的两位同事。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赵瑶瑶。
12: 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赵亚楠。
11: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农书呢，大家并不陌生，早在中学课本又已经学过相关的内容。 他还登上了《典籍里的中国》这堂节目。这本书呢，就是明代宋一新所作的《天工开物》。
13: 这个书名听起来就很气势磅礴啊，以天工之斧开成万物。书中对明中叶之前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保留了最为丰富的中国科技史料。这本书受到了全世界的推崇，欧洲学者称之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日本学者评价到作为展望在悠久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无可置疑，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
12: 那这些评价确实是非常高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宋永兴和天工开物的知识世界吧。
11: 首先呢，我给大家讲讲那个宋永兴的身世经历。他呢，字长庚，是明代江西省南昌府奉信县北乡人，故里在牌楼宋村。根据《宋氏族谱》的记载啊，宋永兴的家族祖先呢，在元代以前呢，本姓熊，元明之际呢，熊德甫就任了南昌府丰城邑吏，娶了当地的宋氏为妻，因避战火呢，所以跟了妻子的姓氏呢，然后移居到了奉新雅溪这一带。到了明朝以后呢，熊德甫一家呢及其后人便世代定居于此呢，开始务农耕作，在种稻的时间呢，也兼做养蚕的副业，家业呢突然有了好转。之后呢，宋家借着故宫垫田而成为了经营地主，家产和人丁呢逐渐兴旺了起来。宋德甫以下五代都靠经营土地农副业而发迹，到了第八代孙子宋景的时候呢，开始呢由科第进入了仕途。宋景呢是宋英兴的曾祖，曾位居阁臣，所以说后辈呢均受到这个封荫。宋景呢生了五个孩子，第三个儿子呢是畅晴。宋畅晴呢死了之后呢，留下了他的一个孤子叫做国林。到了他这一代的时候已经家道中落了。国林呢生了四个儿子，第三个孩子呢就是宋永兴。可以说呢，宋永兴出生于一个日益衰落的这样一个地主的家庭。
13: 啊，原来宋永兴是有点生不逢时啊。
11: 少年时代呢，宋永兴和其大哥宋应生呢在其家乡呢接受了其叔祖宋和庆的这样一个启蒙教育。后来呢，他们又跟着那个叔祖宋国祚进行学习，再以后呢，兄弟二人就拜了这个邓良之、舒约敬两位为师。这两位呢都是进士出身，曾经担任过知县以上的官职，他们都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人物。但是他们在任期呢，因为不满意这个明末的腐败的政治呢，所以说就被逐出了这样个官场。宋永兴他自幼聪颖好学，记忆力过人。识字以后不到十岁就会作诗，又致力于十三经传、宋代理学、历史以诸子百家书。他的兴趣呢也很广泛，对这些音乐呀、诗词、天文、医药、琴棋书画，然后地质测绘这些知识呢都有爱好，而且都有一定的这个研究。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呢，兄弟四人都已经成家，分家之后开始独立生活。
13: 哇，他们兄弟这么厉害啊，那他们后来的科举肯定是一路顺风喽。
11: 分家之后呢，他的青年时代的主要的时间都是用在科举考试上，他们呢也很希望通过这个金榜题名来重振门风。1615年，他和兄长二人呢去了南昌，同时考中了举人。29岁的宋应兴呢名列第三，宋应生呢名列第六。这一年呢，江西全省考生有10000多人，中举的只有109人。所以说我们都看到他两位是非常有才华的，当时呢他们两个人被称为奉新二宋。
12: 他俩肯定参加这个考试应该信心爆棚呀，是不是？
11: 所以说他们决定趁这个势头再上一层楼。当年秋天呢，他们二人离开了江西北上，参加明年在北京举行的会试。封建时期呢，这个三级考试中的最高一级，考中的人呢称为进士。他们两个水陆兼程，跋涉万里来到北京的考试，但是很遗憾，与相似的结果相反，两个人呢都没有考中。
13: 啊，那实在是太打击人了。那他们后来又放弃考试了吗？还是继续备考呢？
11: 他们还是继续决定下次再试一试。在万历47年、天启3年以及7年，还有崇祯4年的时候，他们先后5次北上会试，结果还是一样名落孙山。最后一次的时候呢，宋永兴已经45岁了。宋应生已经54岁了，两个人都头发都渐白了。奔途多年，他们已经看清了这个事态的炎凉和官场的这个黑暗，所以说对这个科举呢已经 彻底失去了希望。在1632年的时候，宋应星失去了母亲，按照当地的习俗要在家守孝，而且呢妻儿也需要照看，所以他决定了以后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了，选择了出任本省分宜县的这个教育职责，就是在县里教育就读的生员，这是一个九品以下不入流的文官。他教育任满以后呢，升任了福建汀州府的推官，推官是正七品的司法官，掌任刑庭。他只在任两年就辞官返乡去了。1643年下半年呢，他就任了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做官到了从五品。但是这个时候距离明朝灭亡已经不远了，他就任不到一年就回到了家中。次年呢，清兵南下，明朝灭亡之后呢，宋应星就不再出入仕了，过起了隐居生活，一直呢活到了80岁。
13: 宋应星这一生真是坎坷又传奇啊！不过他虽然科举不顺，但后来他的成就也很伟大，他的天工开悟可是传世之作呢。那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一讲天工开悟的成书背景与版本流传。天工开悟这本书呢，出现于17世纪30年代，即1637年的明代末期，当时欧洲处于后文艺复兴时代，封建制走向崩溃，资本主义正在兴起，随之而来的是科学革命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这是历史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这些大变动好像一次巨大的地壳运动，在旧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也发生了反响。史学家把16、17世纪的中国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认为该时代的思想家具有别开生面的特色，不无理由。时至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时代潮流要求生产发展，就必须要求作为生产力的科技发展。明代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继承了前代的技术成果，又从国外引进了不少新产品和新技术，在传统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充实发展，生产技术水平全面提高。明代科学也是同样如此，由于西洋科学技术的引进消化，使传统科学注入了新鲜血液，科学技术然后获得了全面的发展。然而呢，当时的社会却是重人文轻科学，重科举轻科技，重空谈轻史学，所以呢，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率先呢就对这些思想发起了冲击，强调学必精世。比如说顾宪成撰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对联，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高攀龙呢就呼吁说，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也就是说我们的学问呢要跟百姓的日用生活然后结合在一起。黄遵素呢则主张以开悟成悟为学问，视天下安危为安危。泰州学派的王艮也坚持说，百姓的日用即是道。
11: 当时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潮啊还是很强烈的，所以说也产生了一批这样的科技名著。比如说这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他在1593年就已经刊行了，还有1639年出版的这个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还有这个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然后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的翻译的欧几里得的一个几何原本，也是在这个1602年呢刊行了他的前三卷。
14: 确实是，这个明清时期呢，在历史上也是这种集大成的一个总结性的阶段。但是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又充满着新时代的这种气息。比如像刚才提到的很多这个明代的科学巨匠啊，他们都是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然后还有这种长途旅行的经历，都在不同的领域呢，就是发光发热。然后正所谓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他们都不止仅仅停留在这个书单上中，然后他们都对当时各种错误的观念呀，然后保持一种这种批判的态度，然后非常的注重实践，然后呢注重自身去观察、去调查、去实验。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虽然与这个欧洲同时期的，比如像这个伽利略还有维萨里乌斯相距的比较远，但是呢，中国科学界呢，毕竟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了这场全球性的科技复兴运动当中，并且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5: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呢，孙元星从树上公车竟不地，就是落榜了好几次之后，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反戈一击。他写一篇文章说，见人之人与所见之人，声音气球仍在八股文章以内起出他土，读书应举者竟不知做官为何本领。然后批评呢，这些人就只会写八股文，不懂怎么做官，怎么为百姓谋福利。而且呢，他也写了一首诗，叫做“治过千人未是英，超群岂入此中平”。啊，孙元星呢，满怀爱国热忱，希望通过撰写科学技术书籍来造福国家和百姓。而且呢，我们知道，就是前面讲到了孙元星和他的哥哥孙元升考了五次都落榜了，但是呢，从1616年到1631年这15年间，他们应试使得多次万里远游，虽然没有达到孙元星科举的这个目的，但是对他来说呢，也不是白走这么一遭，正好实现他在《天工开物序》中所说的“潍坊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这个大好时机。这些长途旅行呢，打开了他的眼界，扩充了社会见闻。他和哥哥的足迹遍及京师、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许多城市和乡村。他还到过广东，也许呢，可能还溜达到过四川和山西。
4: 那真是大江南北都去到了，
5: 对，
4: 见识到了各地不同的这种风貌。
5: 没错没错，饱览了就是全国的秀美山川，还参观了。

0: 很多工厂和作坊，从劳动群众那边调查到不少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知识，还有操作过程，积累了大量的科技资料，并且呢还画了很多画，就是对那些这些是吧，农业和手工业该怎么操作，然后进行了素描，写下了不少笔记，这就为他日后写作《天工开物》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 书中自有黄金屋，黄金屋中粮满仓。翻阅浩如烟海的古农书，我们对农业有过无数次的思考，对历史有无限遐想。欢迎继续收听《听见乡村》特别策划《古农书》，带你去穿越。
0: 天工开物呢，刚才邵池也讲到，是作者任江西省分宜县教育，也就是当教官的时候，在崇祯九年，也就是1636年写成的。当时呢，他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非常的穷。我们也知道他是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他也没啥钱。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大江南北跑来跑去去考试，估计也花费了不少路费，所以呢，也没有什么钱买参考书啊。家里是吧，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大，而且之前还起过火灾，把家里的什么房屋财产都烧了个尽，所以呢也没有地方去接待他的同道去讨论学术，只能在小县城的一个简陋的房间里，根据调查的资料，参考手边仅有的一些图书，但是他竟然写成了这部可称为著作功高天不业的科技名著。所以说就是一个著作他的那些成就啊，也不一定说一定要非常的有钱有闲，或者是当大官才能写好名著，而是说我们要非常是吧，积累一些调研经验，
2: 非常有毅力的人，是不是？
0: 没错，而且他这一年写了非常非常多的著作，可能一年出版了4-5部著作，也是积累了非常多的东西，
2: 高产。
0: 没错，他在书中呢公开宣称，就是这个《天工开物》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就是公开表示出了这种对科举功名的蔑视。相应的呢，他是贵五谷而贱金玉，注重实地考察与操作，强调经世致用。全书呢，所以是按照食、衣、住、行、用的大体顺序编写的。
2: 那他那个书的出版情况怎么样？因为比较好奇，之前都说他那个经济状况比较差。
3: 《天工开物》成书之后呢，确实没有钱去刊刻。但是幸好呢，他的老友吐蕃巨呢伸出了这样援助之手，然后出资呢给他进行了一个刊刻。在1637年呢，这本书在南昌府出版。这也是作者生前就刻成的，因为是老友吐蕃巨是那个帮助的嘛，也可以简称为吐本。这是我们知道的历史上《天工开物》最早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它可以也是分为上中下三卷，它各装了一册，印以竹纸，全书18章。经过精确的统计呢，它是有85754个字，插图123幅，上卷呢有6章，中卷7章，下卷5章，每一章呢都从古代典籍中找出古雅的2个字组成的词来命名。
0: 没错，命名之后呢，每一章的段首都有宋子曰一段作为引言，也就是说孙玉兴呢先发一段议论，然后呢对这章的内容做一些提要性的概述，接下来呢是正文部分，然后各章呢正文结束之后，末尾呢就是附一些跟这章有关的插图。所以说这本书呢其实是图文并茂的记述了中国17世纪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艺和科技成就。
2: 那这个书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版本吗？刚才介绍的最早的是这个图本。
0: 当然还有其他不少啦，比如说百年之后，清代的福建书商杨素清在顺治年间刊刻了一个《天工开物》的2个版本，又促进了这本书在整个清代200多年间的流传，并且呢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部标准的科技读物。康熙年间《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考工》和《识货》等典中大量转引了《天工开物》各章的内容和插图。乾隆2年呢编写了一部大型农书叫《授时通考》，就是乾隆皇帝然后命令底下的臣民编写的，也同样有很多地方引用了《天工开物》。这个呢是入清以后这本书第二次被大规模的引用，从而呢就是在各地流传的非常广泛，这书呢甚至是传到了国外，甚至到康雍乾时期呢，《天工开物》还成为了 向国外出口的书籍之一，它在这段长时间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但是从

0: 18世纪后半叶开始呢，天工开物一度遭到了一些厄运，也就是乾隆38年，我们知道设四库馆、修四库全书，然后发现了天工开物中，哎呦，竟然有北夷、东北夷等反清字样，那乾隆皇帝可就不愿意了。而且呢，这个宋应星的哥哥宋应生，他的《方玉堂全集》中还有很多反清内容，因而呢，这两本书都被列为禁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本书都没有收入到四库全书之中。但是虽然没有收入呢，也对它的重要性丝毫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呢，当时的读者仍然可以从古今图书集成啊，或者授时通考中看到这本书的几乎全部的内容，只不过那个时候比较难以见到单行本。乾隆末期到嘉庆、道光年后呢，又有了解禁的趋势，于是公开引用天工开物的亲人著作呢，也逐渐增多。比如说著名科学家吴奇俊在《滇南矿场图略》以及《植物名师图考》中引用，然后道光年间呢，兵书祝融佐治真诠，包括同治年间刘月云在1870年发表的《格物中法》等等，都大段大段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内容。
1: 那这么看来，确实这个天工开物从他那个第一次那个刊刻以来，就是社会上一个非常流行的参考书，可以说是不是？各种这个我们看这个集成啊，里边都引用了他的这个文字。他那个本身确实是通过他自己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很多的一手资料，然后也给那个大家那个广大生产者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参考资料。因为我记得在那个典籍里中国里，当时有一个舞台剧嘛，里面还演到就是说有一个情节，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就很多的百姓，然后他们就是拿着自己所做的一些比如说酿的酒啊，然后炼的金属啊，然后来找他说啊，这个我就是从你这个书里学到的，我都掌握了。然后所以可见这个书的这个实践性还是非常强的。
2: 天工开物呢，不仅在国内有积极的影响，在国外影响也很大。至迟到17世纪末的时候，这本书就已经经过商船带到了日本，首先引起了江户时代中期著名的本草学家备原笃信的注意，把天工开物列为参考书。其著作《大和本草》呢，直接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正文。18世纪以来呢，继续引起日本学者的广泛重视，进口的这个汉文原著便满足不了这样的当时日本学界的一个需要，所以说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这样一个传抄本。比较著名的是保存到现在的叫木村孔拱的一个兼家堂抄本，大阪的兼生堂刊行了和刻本天工开物，这就是著名的兼本。从此呢，这本书在日本的广泛流传，对日本的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呢，依然在很受重视。18世纪，天工开物呢传到了朝鲜，受到了李朝实学派的学者的关注。在同时期吧，几乎是同时期传到了欧洲，受到了这个法国儒莲等学者的一个关注，并被译成了法文，引起了欧洲学术界的兴趣。20世纪呢，欧美学术界非常重视，相继出现了。德文、英译本等。
0: 那我再来补充一下，就是天工开物呢，不仅对古代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非常的有影响，其实呢，对于我们现在读者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它现在呢有一些点教本，比如说潘吉星先生和杨维增先生的译著都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它不仅登上了典籍里的中国，其实还有一个舞台剧，就是陆川导演他所创作的天工开物舞剧也是非常有名。最近也非常的火。陆川导演说，他和他的团队呢，以《天工开物全书》的重要篇章以及生动的插图作为舞剧各个篇章主题与情感的推进线索，采用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手法，融合了舞台、影像、科技等多维的艺术表达创作方式，呈现了《天工开物》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装置之美、技术之美和工艺之美。舞台上呢，观众能够看到书页的流动、旋转、组合分离以及多媒体的变换，巧妙地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隐喻空间。从一张白纸到一段文字，再到一幅画，最后组成了这本科技巨著《天工开物》。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6: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观众呢，就像走进了生动的科技画卷中，它的舞台效果非常震撼。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三个也应该去看一看，是吧？
1: 刚刚听你这个介绍，感觉他这个好像天工开物还推动了一下这个农文旅的融合啊，然后触及到各个领域，衍生出来产品，那确实成为我们现在也是艺术创作一个重要的源泉。
0: 没错。
1: 好，那刚才关于这个孙永兴的经历啊，还有这个书的版本，我们都已经讲了很多了。那下面咱们就进入他这个书的内容吧。
2: 我们看一下天工开物的具体的是包含什么内容。它是分为上中下三卷，共18章。上卷六章分别是乃立、乃服、张师、翠经、作贤、干氏，中卷呢是有7章：桃山、叶柱、舟车、垂断、番石、高叶、沙青。下卷呢是有5章：是五金、嘉宾、丹青、曲聂、珠玉。
1: 而且我们知道呢，孙永兴本来还想将这个观象还有乐律两卷附在书中，但因为在这个临近刊刻的时候又删掉了。我们猜想呢，可能是因为为了保持这个全书的内容协调，还是按照他这个贵五谷而见金玉的思想来安排这个章节顺序，所以就呈现出我们刚才就看到的这样一个体系，上中下三卷，而没有这个观象和乐律两卷。那么像这个孙永兴呢，在序言里边就提到了他呢，因为这个观象和乐律两卷呢中蕴含的道理呢比较的深刻，而偏离了本书其实他一个主旨，就是说这个贵五谷而见金玉主要讲这个农艺和手工业，所以最终在出版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两章给删掉了。
0: 孙永兴的贵五谷而见金玉的思想呢，源自于两汉晁错的论贵粟书，它是古代经典的重农名言。原文说到：民者在上所以木之，曲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泽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重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备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王陶者得青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石，聚于粒，非可一日成也。数担之重，中人福盛，不为奸邪所利，一日福德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见金玉。
1: 那么天工开物的内容呢，还有一大特色，就是以图配文，非常的便于理解。那据统计呢，天工开物当中啊，一共有123幅插图，表现的呢多是这个生产的场景，也就是有人，然后也有工具，然后同时呢有的辅以这个自然的景观作为一个背景，少数的呢是仅用这个工具来表现它这个技术，比如就放了一些农具啊来展示。那绘图的手法呢，主要是这个白描，对技术工具呢采取这种结构的描绘，包括农具啊、舟车啊、陶窑啊，都是这种结构的方法。这方面呢大概有这个39幅。作业的情景呢，一般采用这种写意的描绘的方法，比如像这个耕耘的场景啊，还有采摘的场景啊，都是这样一种写意的方法，大概呢有28幅。那至于这个手工业还有制造业等的技术工艺呢，大多就是用这种连续的描绘的方法，就像这个连环画嘛，然后来表示它这个工艺的步骤，比如像

0: 那个杀青啊，还有冶炼啊，都是这种情况。这种图呢，大概有56幅，这个就是它这个全数插图的一个情况。
1: 没错，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插图的透视上呢，天工开物的插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视图、俯视图或者是侧视图，而是说应用不同的视角来描绘不同的工具或者场景，而且呢比较简洁明了，便于人们把握学习，在知识传播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池盐图呢，就采用了俯视的视角来表示晒盐的场景，白子连珠泡图呢则使用了侧视的视角来更好的表现这个泡的形状和结构。
0: 那么刚才前面呢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天工开物，它流传至今呢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么去对比它那个不同的版本，可以看到呢其中的插图风格也不太一样。那么像这个明末清初时候的几个版本呢，一般这个插图的风格啊都比较的质朴，然后民国以来的几个展本几个版本呢，它的插图的风格呢就开始更为的精细化。举一个例子，比如像这个1927年刊刻的这个陶本，它的插图呢是这个重新绘制的，然后就具有很明显的这个徽派版画的风格。那么这个徽派的版画呢，它是兴起于这个徽州地区，它本身兴起的时候呢就一开始是用于这个刻书，然后兴起的时间大概是南宋时期，到这个明朝中叶呢也达到了一个鼎盛。到20世纪30年代起呢，就出现了这个新的徽派版画特征，然后呢到现在呢，这个徽派版画呢也是被列入了我们这个安徽省的省级的非遗。那么具体来看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的线条非常的纤细，构图呢也很饱满。当然了，也有些学者呢对于这种后来重新绘制这个书中插图的做法呢提出了一些异议，因为认为呢它这样一改就失掉了这个原书的本真。
2: 说完绘图这方面呢，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章节里的内容。上卷六章呢，它是主题呢都离不开百姓的吃和穿，这也是作者最为重视的，跟古代的这个农业民生是非常相关的。第一章呢是叫乃粒，主要论述了水稻、小麦的种植、栽培技术和各种的农具、水利机械，又谈及了这个黍、稷、粟、菽等这个谷物。第二章是乃服，乃服的这个篇章啊最长，分为养蚕技术以及丝织技术，包括各种这个技术要点、工具、织机构造等，又旁及了棉纺、麻纺以及西北的这个地区的毛纺。章诗呢介绍了各种植物燃料以及染色技术，着重蚕的这个栽培、蚕电的提取以及从红花中的提取燃料的这个过程，还涉及到各种燃料的配色以及美染的方法。翠经呢主要是说水稻和小麦的这个收割呀、脱粒以及加工成米面的这样的技术和工具，又谈及了杂粮的加工。作闲呢着重叙述了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制盐技术以及工具，特别详细呢还谈到了海盐以及井盐。甘蔗呢则以福建、广东甘蔗种植制糖技术工具为重点，又说到了这个蜂蜜和饴糖。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山东高密庞各庄村坐落于胶莱平原向阳河畔，是一座有着1800多人的村庄。那历史上这里走出了11位进士，42名举人，有400多人入仕为官。令人称奇的是，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家族，刘氏家族。这个刘氏家族当中啊，有一位人物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真是耳熟能详，他就是刘墉。听这名儿可能还没那么熟悉，但要说他的称号刘罗锅，是不是就很熟了？和文艺作品中的形象不同啊，这刘墉实际的身高超过1米85，是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由于身材高大，每次见皇帝的时候他都要微微驼背。刘

0: 风浸润进向阳河畔的土地。
1: 向阳河畔的庞哥庄村暖意融融，农闲时节，人们跳起欢快的第秧歌庆贺丰收，更期盼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 热闹欢腾的第秧歌表演让新年的气氛越来越浓。这里是庞各庄村，也是清代名臣刘墉的故乡。他在官宦世家出生长大，但这并未让他沾染上浮华和骄奢，相反，他用清廉的品格书写了一段段为民请命、公正无私的传奇。
1: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睐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3: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3: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挪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1: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年永济，莫负蒋其身。
3: 当时刘墉呢刚刚考试进入翰林院，所以说刘墉赐的是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那意思说你刚刚进来，刚刚当官。最后一句家生年永济，莫负蒋其身，意思就是说你家庭的那种清廉的家风不要辜负了他自己的期望和家族的期望，
2: 让他一生都要好好为官。
3: 对，就这意思。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得以升迁。
4: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5: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种莲结汤。
6: 他处理这些事情充满了人情味儿，这个人情味儿就体现在他这种委婉的方式。
5: 对，
6: 但同时他又保证了他自己清廉的这种初心。
5: 对，
3: 一道清廉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
4: 刘墉的为官清廉，一方面是为官之道，另一方面呢是人生之道。你越是在无欲无求地走向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才迎来了他一个个并不需要知道的那种人生的官场的高光时刻。他做过湖南巡抚、直隶总督、左都御。

0: 时吏部尚书制止提任各大学士，也就是说一个为官者轻重廉洁是你人生圆满的重要法宝。
1: 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刘墉一生为官清正，源于刘氏家风的熏陶。在刘氏祠堂的门楣上，还有另外一块皇帝御赐的清爱堂匾额。
2: 这是我们整个刘氏家族的堂号，最早是第七世刘果祖先做县官的时候，康熙皇帝就表扬他清正廉洁，爱民如子。30年之后，他的弟弟做那个天津道台的时候，康熙皇帝召见他，然后他就说：“我哥哥当年您表彰他清廉爱民，就是请皇帝赐我们这个清爱堂做堂号。”康熙皇帝就御笔写了一下，赐给我们刘家。
1: 32匾同题名的美谈流传至今，也诉说着家族辉煌的过往。翻开刘氏族谱，详细记载着刘氏家族的迁徙历史。明弘治年间，刘氏先祖举家从安徽砀山迁徙到庞各庄村。刘家重视孩子的教育，希望后辈能入仕为官，造福百姓，并为子孙立下家规：当官清廉，积德行善，官衔莫夸，不立碑传。
3: 刘果顺治甲午进士，他呢就是
1: 清康熙年间，七世祖刘果被任命为太原府推官，掌管刑狱。赴任前，在京为官的父亲给儿子写下一封言辞恳切的家书：父子实录，国恩厚义，纵无他才能图报，逞操守犹可自主，倘借行名绝今，非我子，吾相见也。
2: 这个官职在当时肯定有额外的收入，因为牵扯到办案，有很多送礼的。
3: 信中呢，非常严厉的语气跟他说：“你去做这个官，不能徇私枉法，靠这个收钱。你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1: 父亲的叮嘱，刘果铭记在心。有一次，一位商人和一户人家因房产纠纷闹到衙门。商人的祖父初到太原时，借住这户人家的房屋。由于当时没有留下任何字据，两家长辈过世后，商人便想霸占房产。为了赢得官司，他用黄金打造成金属，夜晚悄悄送到刘果家中，认为如此厚礼定会让这位官员动心。面对金灿灿的黄鼠，刘果面色铁青，言辞拒绝。他说道：“如有冤屈，堂堂正正在公堂上解决，莫要做见不得光的丑事。”被严厉训斥的商人只好带着黄鼠灰溜溜地离开。第二天，刘果秉公办案，把房子判还给那户人家。
3: 刘果跟堂上的人就说：“他这个人做事呢，一是一，二是二。如果说你有理，自然就会赢；没有理的话，你行贿也不管用。”
1: 刘果拒收贿赂、秉公执法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百姓纷纷称赞，民间也因此有了“死黄鼠瞒不过活青天”的说法。刘家子弟严于律己，刘果的弟弟刘启任陕西宁羌知州时，变卖自家田地替贫苦百姓交税，被称为荡产知州。 康熙帝念及刘果、刘启兄弟二人清廉爱民之风，亲笔题写“清爱堂”匾额。从那以后，清爱堂作为刘家堂号声名远播。为了不辱没先祖，刘氏家族还定下严苛的家规，在刘氏祠堂门口摆有一口大锅和三把铡刀。
4: 这个锅也太大了，不是我们常规看到的那种家里头烹饪的锅，对吧？
2: 对对对，
4: 嗯，
2: 这个我们刘氏家风很严，最早就是如有不孝子孙辱没祖宗，那就要刀铡油烹，绝不姑息，
4: 就是一个警示的作用。
2: 对对对，
4: 是吧？
2: 但是这些东西呢，从来都没有用过。在外面做官的都是清廉爱民，所有在外面做官的都平安回到我们村里来。
1: 在严明的家法家规约束下，清朝200多年来，刘氏家族400多人为官，没有一人因贪污受贿而获罪罢免。刘家人因清廉而心安，大多得享高寿，家族声名百世流芳。岁末，刘氏族人齐聚清爱堂，祭祀先祖。与其他家族隆重的祭祖仪式不同，刘氏家族遵循祖训，祭祖一切从简，只有三杯清水、三份馒头和几碟水果。祭品虽然简朴，却饱含着刘氏族人对祖先的敬意。
4: 从清朝以来，刘氏家族就立下了规定，考取功名者不立旗杆石，为官者不在村里建府邸。所以今天我们走在庞各庄村，看到的都是我身边这样一座座简朴的农家院落，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刘氏子孙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情怀。他们虽然不言不语，却触动人心。
5: 大哥，
6: 找
5: 我
6: 喝水。
5: 好。
1: 这一天，在中国石油装备制造创新中心任职的刘青回到家乡庞各庄村。过去几年，每年春节前，他都会陪父亲回老家看一看。父亲离世后，他依然每年回来看看家乡的亲人。
7: 就在他那个老板
8: 哪位是您的父亲啊？
9: 这位。
1: 刘青的父亲退休前在华北油田工作。1993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刘青也进入华北油田工作。当时父亲任副总工程师。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本想靠着父亲的职权分配到相对轻松的岗位，没成想却被安排到一线，成了一名普通工人。
10: 我到油田工作以后，干的是最基层的工作。
11: 我是爬井架子在现场做工作的，跟现场工人是一样的。
12: 那个时候我们上井的时候，我有时候值夜班，就拿一满满一瓶花露水把自己身上涂满。涂满了有的时候后半夜有时候一不小心睡着了，再一睁眼一看一腿包，那都是这样。
11: 他就要求说，我的孩子，你不能说因为我这个当个官，我就给你一下放个舒适的地方，你就什么也学不会。将来这个对你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那个时候我肯定是理解不了这个苦口婆心的，那是不懂。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

0: 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为何说脾胃是后天之本？脾胃的重要性你都了解吗？
6: 脾胃相当于我们的再生父母。古代医家呀，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由于各位医家的思路不同，所以出现的流派很多。其中呢，从脾胃来调理是一个重要的派别。这一派的创始人是李东垣。当时呢，李东垣在跟他的老师张元素学习。张元素是易水学派的创立者，但李东垣通过与老师学习的过程，在易水学派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自成一派补土派。补土派重视脾胃，后世呢把这一派的思想称为医中王道。在李东垣之前，中医关于人体调理方面的论述有很多，唯独没有医者专门从脾胃的角度进行论述。后来呢，李东垣着重提出了脾胃的重要性，并写了著名的《脾胃论》。中医有句话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先天之精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一个人的禀赋如何，在出生的时候就定了，之后的生长发育状况主要是看脾胃的功能是否良好。因为我们后天生长的物质来源，除了父母给的先天之精外，主要靠脾胃从食物中吸收的水谷精微。所以啊，这一派的理论有多重要，那就不言而喻了。在人体上，上为阳，下为阴，这和大自然是相对应的。阳气下行，阴气上乘，就形成了人体气机的升降。从八卦图中我们可以发现，代表阳的白色鱼，鱼头一定是向下的；代表阴的黑色鱼，鱼头一定是向上的。这其中就蕴含着阴阳互生互用的道理。而处于阴阳之间的是中气，中气在脏腑中对应我们的脾胃，因为脾胃五行属土，土居中央，处阴阳之交，清浊之间，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清代的医家黄元玉自己曾被苦寒之药伤害过，于是呢，他一生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在用药的时候不被药物的寒凉之性所伤。最终他从脾胃入手调理气机的升降，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这也使得他特别重视对脾胃的调护，这从他一辈子所写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书中，他特别强调脾胃的枢纽功能，认为如果一个人脾胃虚弱，那整个人的气机升降都会出问题，而如果中气不虚的话，人看上去就是生机勃勃的，一旦出现脾胃虚弱，就会水泛土湿，中气虚败，气血匮乏，导致诸病丛生。所以黄元玉给人治病多从调理脾胃入手。

先让人的中土健运，升降复长，这样呢自然会气血充足，经脉通调，疾病自去。中医在治病的时候有一句话是，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每当为危重病患者诊病的时候，有经验的中医都会摸一下患者脚背上的敷阳脉，也就是足背上最高处的动脉，这可以帮助医生查看胃气的存亡。如果还有胃气，这个人就还有救，如果没有胃气了，可能后果是十分不好的。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脾虚可以引起肥胖，想要保持匀称的体型，养护好脾胃很重要。
3: 后天之本不足，脾虚引起的疾病该如何滋补？脾胃不好，也就是后天之本不足，会引起肥胖、耳鸣、过敏性鼻炎、寒性荨麻疹、腹胀、腰痛、便秘等问题。只要服用补中益气丸、归脾丸、附子理中丸、参苓白术颗粒等药物，补足脾胃的虚损，后天之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一、虚胖引起的肥胖，补中益气丸、香砂六君丸可以帮您减肥。肥胖啊，是很多人一直不忍触及的话题，这个话题可能会让很多人有点抵触，但肥胖带来的危害真的挺大的。拒绝谈论、拒绝改变是对肥胖人群最大的伤害，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一方面，肥胖者感觉衣服完全无法遮盖身上的赘肉，形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肥胖者总是汗流浃背，心情焦躁。肥胖的分型，其实对于肥胖的问题，古人早就有过论述。在《黄帝内经》里，把肥胖分成三类：高人、脂人和肉人。现在看来，古人的这种分类方法非常的科学。这三类人分别代表了三种肥胖类型，其成因是由脾虚或脾胃失调引起的。肥胖类型一，高人。首先呢，咱们来讲一下高人。高和脂都是油，那区别在哪儿呢？古人认为，凝者曰脂，势者曰高，意思是说，凝固的油是脂，化开的是高，所以高人的油脂会流动，聚集在身体的某些部位。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就是人身上的肥肉比较多，并且会集中在身体的个别部位。比如说，有些人的肚子会特别大，这种肥肉用手一捏是软软的，一拍像兜着水的气球一样会抖动。高人应该是最需要调理的，因为这种人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肥胖多属虚症，是正气不足，同时又吃了太多肥甘厚味，导致脾胃无力运化后形成的。吃进去的东西如果被身体利用了，就是好东西，如果身体虚弱无法利用，这些营养就会成为痰湿，阻碍气血运行，引发各种疾病。肥胖类型二，脂人。脂人呢，是指脂肪量略多且均匀地分布于全身，虽然整体看起来有些胖，但却是身材匀称的人。这样的人多生活忧郁，美食充足，但运动比较少，一般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甚至呢，有些人会一直如此。但有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开始不足，随之进入高人的状态。肥胖类型三，肉人。还有一种人吃得特别多，而且喜欢吃肥甘厚味，身体肥胖

但是身上的肉非常结实，我们通常会用壮士来形容这种人。在《黄帝内经》当中，这类人呢被称为肉人。这种人的身材大多很强壮，但虚实之间的转化往往非常迅速。这样的人一旦运动量减少或年龄增长，就会变成虚实夹杂之人，从而出现各种疾病。肥胖会带来什么健康隐患？一般情况下呀，我们开始关注肥胖，多数是因为身上的赘肉影响到自身的外形了。比如说，过去买的衣服都穿不上了，穿上衣服之后肚子会挺出来，看上去非常不美观。这时候再看看那些身材好的人，处处散发着健康的魅力，于是呢就开始无比渴望自己也能拥有好的身材。可是身材的不美观只是小问题，肥胖带来的健康隐患才是最大的问题。肥胖的人心血管会出现相应病变，肥胖的人痰湿堆积，气血瘀滞，心血管会出现相应的病变。比如说，肥胖的人冠心病和高血压的发病率是正常人的5到10倍。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肥胖会导致心脏肥大，后壁和室间隔增厚，同时伴血容量、细胞内和细胞间液体增加，心室舒张压、肺动脉压和肺毛细血管血压均升高，所以肥胖患者猝死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而身体是一个整体，这些变化还会导致多个器官发生病变。肥胖的人呼吸系统也特别容易出问题，因为肥胖的人痰湿较盛，而痰湿阻肺会使呼吸道受阻，使肥胖患者的肺活量降低，导致肺功能异常。比如肥胖性低通气综合征会使人出现各种呼吸问题，甚至发生睡眠中呼吸暂停的情况，严重者可致肺心综合征，引发低氧、发干、高碳酸血症、肺动脉高压，最终发展成心力衰竭。肥胖的人心肺功能不好，在北方经常在冬天看到这样的人，身体特别肥胖，呼吸吃力，咳喘不止，通常这些人的心肺功能不好，且这样的患者调理起来特别困难，因为他的肥胖状态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改变，药物可以起到的效果非常有限。每次遇到这样的患者，我都感到特别棘手。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腹泻、呕吐后要怎样进行调理呢？生病后的饮食要注意些什么呢？
6: 为什么吐泻之后人都会变得虚弱？有一次呢，我在外面吃到了不干净的食物，回家之后啊，就开始腹泻，脘腹疼痛，一夜水泻数十次，还有点发热。老话说得好，有啥别有病。那次啊，真是让我感受到了生病的滋味。当时呢，我给自己服用了一次藿香正气丸和苋菜黄连素片。苋菜黄连素片是我在南方的时候买的一种中成药，正好用上。估计会有朋友问，哎，您怎么不给自己开个方子啊？怎么用中成药呢？其实啊，虽然当时我真的很难受，但依据当时的病情来看，并不是什么大病，我觉得用中成药调理就足够了。而且我是在夜里腹泻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地方可以抓药。又有朋友问了，哎，你们中医不是应该讲究养生吗？怎么能让自己生病呢？其实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他也是普通人，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保证自己不生病呢？偶尔吃坏肚子也是很正常的。当年名医张景岳还在书里坦言自己患了慢性腹泻，治疗了一年多才治好。那次腹泻，我在服用药物以后，虽然仍是一夜难受，但到天亮时腹泻就停止了，身体也没有那么难受了，感觉自己已经恢复了。但在急性腹泻之后，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气虚。虽然看似一切正常，但总是感觉说话的时候有点没力气，提重物的时候会出虚汗。这就使我想到了中医里的一句话，吐下之余定无顽气。所谓吐下，指的是呕吐和腹泻，是生病之后导致的自然反应。比如说患了胃肠道传染性疾病之后，会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另外在某种情况下，吐下会成为一种治疗手段。比如说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张子和，他特别擅长用汗、吐、下三法，用药物或者其他方法让患者发汗、呕吐、腹泻，使得邪气随之而去。但无论吐、泻属于哪种类型，古人发现在吐泻之后人都会变得虚弱。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人生病的时候，身体为了与邪气抗争，会消耗自身的正气，尤其是在患急性病的时候，这种消耗会非常明显。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一次严重的感冒过后，整个人走路的时候会感觉发飘，这种感觉可能会持续好几天，等身体逐渐恢复了，这种感觉才会消失。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气随液脱，这是中医的一个术语，指大汗、大吐、大泻之后，人体的津液会大量丢失，气也随着津液大量的外泄。

中医认为津液是气的载体，津能载气，这就像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的道理一样。其实津液在体内也是流通的，起着滋润濡养和充养血脉等重要作用，而且津和液还稍有不同。黄帝内经说，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我们平时习惯于把两者统称为津液。吐泻之后，津液会大量流失，这必然会导致气的亡失。腹泻后要服用参苓白术颗粒或补中益气丸来善后，呕吐后口含两三片人参片。伤寒论辨阳明病脉症并治法说，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这句话讲的是如果大量发汗导致津液外泄，阳气就会随之亡失。所以宋代许淑薇在遇到身体虚弱正气不足的患者，必须要用发汗的方法治疗的时候，都会先为患者补正气，等正气补足之后再行发汗。而清代尤再京在《金匮要略新典》中说，吐下之余定无顽气，这句话呢就把吐泻后的特点明确地讲了出来。因此在大量丢失体液的情况下，患者最好能够稍微地补一下脾气，我们把这样的调理过程称为善后。我给自己服用的是参苓白术颗粒，这也是一个中成药，是治疗脾虚泄泻的，此时用上正合适。但需要注意的是，必须是邪气已经清理干净之后才可以这样补，否则呢有可能闭门留寇。如果邪盛正虚都比较严重，也可以攻补兼施。对于腹泻后的患者可以服用补中益气丸，但对于呕吐后的患者就不要服用此药了，因为不必再将气机向上提了。此时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口中含人参片，一天含两三片就可以了，这样也会起到作用。吐泻之后不要食腹。另外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不要食腹。那什么是食腹呢？食腹啊，就是在病后因为饮食失节导致疾病再次发作，在吐泻之后人体的脾胃功能开始恢复，这个时候患者会由开始患病时毫无胃口的状态变得开始有食欲，有的时候患者会觉得特别想吃某种食物，此时有的人就认为特别想吃什么就说明身体需要什么。我告诉大家，这呀是一种错觉，胃口恢复后您自然就会想起某种喜欢吃的食物，但这并非您的身体真的需要。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感觉自己特别想吃某种肉就必须要去大吃一顿来补偿一下自己，于是呢就猛吃一顿，结果导致胃肠道再次出现问题。这个时候您一定要记住吐下之余定无顽气的道理，此时正气受损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所以脾胃并不能承受大量难以消化的食物。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此时要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来调理自己的脾胃，给它恢复的机会。我在这个时候一般会熬一锅粥，然后第二天一天都喝这个粥，这样就感觉脾胃功能逐渐恢复了。古人一般会在粥里放一些菜叶，还要煮得烂一些。我记得当时我喝了一天的白粥，最大的感觉是自己的味觉变得非常灵敏，我拿出平时喜欢吃的黄瓜咸菜一尝，立刻就能尝出一口浓浓的药味儿。这应该是腌咸菜时加的添加剂，平时我是尝不出来的，从此我便放弃了吃咸菜。此外吐泻后的恢复阶段，添加肉食也要逐渐增加食用量，而且最好刚开始吃那种做的软烂的肉才好。金元时期的朱丹溪也擅长使用泻法，但他在使用此法之后会让患者喝一些煮得非常烂的肉粥来辅助正气的恢复。一般脾胃功能逐渐恢复之后怎么也需要几天的时间才可以恢复正常饮食，这样脾胃才能得到保护，不至于因病而受伤。总之这一夜的腹泻让我对吐下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夏季身体不适都是热邪所导致的吗？具体来了解一下。
1: 肾着汤专治炎炎夏日的寒湿腰痛。为什么夏天您会腰痛？有朋友向我咨询腰痛该怎么办，他说自己已经被腰痛的问题困扰很多天了，真的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我看了他的舌象之后，推荐他用了一个经典的中医方子肾着汤。他看到方子中有干姜这味药之后，好奇地问我，夏季这么热的天还需要用热药吗？这是个好问题。每年夏季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会开启高温模式，那夏季出现的身体问题是否都是热邪导致的呢？在中医诊断的过程当中，面对患者最重要的首先是判断清楚疾病的阴阳属性，落到实处就是要分清寒热。寒热的大方向一旦搞错，下面所有的判断和治疗都不会正确。很多人认为在炎热的夏季我们所患的病症都是热邪导致的，其实实际情况与我们想的恰恰相反，此时受寒导致的疾病特别多。比如夏天晚上很热，很多人呢都喜欢开窗睡觉，人躺在窗边过堂风吹着，自己呢又基本上不盖被子，所以夏季出现腹痛、腹泻、肢体疼痛的人不计其数。还有的人呢是吹着空调睡觉，睡前又总忘记调节空调的温度，所以一夜都被冷气吹着，第二天起来腰痛不已，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冬天我们知道白天要穿得暖，晚上睡觉要盖好被子，可是夏天这些问题就容易被忽视。我们睡着凉席，最多只盖一床毛巾被，此时呢，如果有寒邪几乎是百发百中的。所以在夏天越是炎热，受寒的机会越多。此外，夏天我们的饮食习惯也和冬天不一样，夏天天气炎热，我们最喜欢吃寒凉的食物，喝冷饮，经常有人吃完一整个冰镇西瓜之后肚子鼓鼓的就躺下睡觉。有朋友问，这不是夏天的常态吗？有问题吗？有问题的，这会导致体内水湿停聚，而水湿易困脾土，所以此时脾更容易出问题。南方地区湿气很重，人也更容易被水湿伤到。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感受寒湿，更容易引起寒湿困脾，导致呕吐、胃痛、腹痛、腹泻等问题。此时可以用藿香正气水或者藿香正气胶囊来解除危机。寒湿导致的腰痛，用张仲景的肾着汤一治就好。寒湿困脾之后呢，另一个容易出现的症状是腰痛。对于这种病症，中医会用张仲景的一个经典方子肾着汤来调理。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是这样描述此病的：肾着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干姜灵竹汤主之。其中从腰中冷如坐水中和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可以看出，张仲景强调此症的临床表现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冷，一个是痛，而这种疼痛可以用温热的方式来缓解，说明疼痛是因寒而起。这个方子的组成非常简单，医圣张仲景写的剂量是甘草、白术各二两，干姜、茯苓各四两。这个干姜灵竹汤也叫甘草干姜茯苓白竹汤或肾着汤。那现在这个方子中的药物用量应该是多少呢？肾着汤配方：甘草10克，生白竹15克，干姜20克，茯苓20克。做法：一，将以上药物冷水浸泡30到60分钟，用水量以高出药面为度。二，将以上药物连同浸泡药的水一起放入砂锅，小火煮沸后再煎30到40分钟，滤出药汤。三，在砂锅中加入第一煎药时1/3到1/2的水量，小火煮沸后再煎20到30分钟，滤出药汤。四，将两

0: 次煎煮的药汤混合后分为两份，早晚饭前一小时各温服一份。这个方子有温肾散寒、健脾除湿的作用，主要通过补土治水、温化寒湿来治疗寒湿为患的腰痛。所谓肾者，是肾为寒湿所伤，疼痛以腰部为盛的病症。实际上，肾者汤方中的药物主要是治疗太阴中焦寒湿之症的，而肾属少阴，腰为肾之外府，这指中焦寒湿下着于肾，肾受寒湿之邪所伤，就会出现腰及腰以下冷痛的症状。在这个方子里，我们通常会用生白术。一般药店里的白术有两种制品，一种是炒白术，一种是生白术。如果我们写成白术，一般药店会认为是炒白术，而驱除腰间水湿用生白术的效果更好，所以最好写成生白术。另外，张仲景把方中干姜和茯苓的量用到了白术和甘草的两倍，很多医家在临床中也体会到这样的配伍比例是有道理的，干姜和茯苓的量要用足才有效。在临床中，很多中医遇到寒湿导致的腰痛都会用此方来打底，再加上一些强筋壮骨的中药，比如说杜仲、续断、骨碎补等，来增强药效，这个思路也是不错的。如果简单一些只用原方，对于寒湿为患的腰痛也是能很快见效的。此外，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能配合上艾灸、拔罐、药浴等方法，效果一定更好。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父王起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

0: 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0: 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留下一片阴凉。田名张锡珍。80年代是一个社会蓬勃发展，人们满怀希望与干劲儿的时代。创作人王健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捕捉到当时人们积极投身建设、渴望奉献的精神风貌，用简洁而有力的歌词呼吁大家为社会发展添砖加瓦，直白地传递出奉献的价值。古建芬则发挥他在旋律创作上的天赋，用轻快流畅又不失温暖的旋律赋予歌曲感染力，使歌曲能更自然地走进听众内心。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梦之旅合唱组合喜

0: 梦之旅是中国具有极高知名度的演唱组合，三位成员采用三重唱的方式演绎了许多经典歌曲，让听众真切感受到了和声之美。他们的总体风格是温馨、恬静、抒情，编曲简单，伴奏完全为合唱让路，毫无喧宾夺主之感。梦之旅合唱组合洗衣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有谁共鸣？张国荣。
1: 抬头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百花歌西秀兰。作为影片《孟姜女》的主题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爱情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四季的变换来描绘花开花落、爱情离合的情景，表达了人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洛宾作品精选《打板城的姑娘》。

王洛宾作品精选，打板城的姑娘，这是西部歌王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民歌。它之所以能跨越时代流传至今，正因歌声里装满了最纯粹的快乐，对姑娘美貌的直白赞叹，对爱情的热烈向往，对生活的滚烫热忱，这些最本真的情感总能轻易打动每一个听者。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马国光《阿凡提》。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谢东，笑脸。常常的想，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或许在经历过许多浮华和喧嚣之后，你会怀念起当年那张纯粹而纯真的笑脸。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 Bonnie M. Sunny 阳光灿烂。

Sunny， 阳光灿烂 ；Bonnie M， 歌如其名，充满欢乐和昂扬，让人忍不住扭动。前西德的 Bonnie M 乐队成员有的来自西印度群岛，有的来自牙买加。他们不仅是一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 disco 乐队，更是整个 disco 时代的传奇缩影和代表，雄踞那个时期欧洲音乐排行榜之首，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单秀荣的美妙歌声《雁南飞》。

郑丽《英雄赞歌》。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歌，作品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用慷慨激昂的旋律、铿锵有力的歌词，深情歌颂那些为祖国、为人民挺身而出、舍生忘死的英雄儿女。烽烟滚滚唱英雄，为什么战旗美如画，每一句都在致敬英雄、礼赞牺牲。这首歌唱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英勇不屈的精神脊梁。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张敏敏《龙的传人》。

张明敏《龙的传人》。张明敏的翻唱版本使这首歌曲迅速走红，并成为了经典的爱国歌曲之一。他的演唱不仅让这首歌曲在华人世界广为传唱，还激发了无数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同时，这首歌曲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别称，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那英，《青青世界》。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

0: 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7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

0: 购专属套票，享七至八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门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5: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6: 我是林瑞。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7: 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8: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9: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7: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分别增长15.7%、13.2%。
10: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在三月大幅回升后，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呈现小幅回落，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请听报道。
2: 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专家表示，四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看属于正常波动。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0: 副会长何辉，
1: 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回落。从分项指数来看，11个分项指数里头有7个指数环比再回升，反映出物流上下游各环节总体运行是协同的。
2: 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环比回升，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势头较好。分行业来看，邮政快递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均环比回升。另外，部分专业细分领域需求保持扩张势头，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调研的电商平台企业4月份日均快递发送包裹比去年同期增长2%。在煤炭、钢铁等大宗原材料物资需求拉动下，铁路、道路运输保持扩张运行。消费领域商品周转加快，连锁商超备货增长，整车零单干线运输业务回升，道路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为53.7%，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航空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保持在55%左右高位，主要货类中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果蔬生鲜货量增长较快。
0: 何辉
1: 一方面反映出民生消费物流呈现出回升向好的态势，另外一方面反映我们的生产建设物流也在平稳向好发展。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还公布了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具体来看，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2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平稳向好运行态势。4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1%，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企业预期保持乐观。
4: 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业3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来听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6: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
7: 1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5: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4: RCEP 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当前在全球地缘格局呈现诸多新变化的背景下，怎样进一步推动 RCEP 制度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5月8号到9号，2026 RCEP 区域发展媒体智库论坛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与会专家在论坛上给出务实建议。
8: RCEP 已经成为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重要力量。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池福林列举了一组数据。
9: 2021年到去年， RCEP 区域内贸易额由 4.9 万亿美元增长至 6.1 万亿美元，增幅达 24%， 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由之前的 27.2% 提升到2025年的 29.1%， 累计吸引外资占全球的比重约为 30%到32%。 在贸易投资的双重驱动下，2021到2024年 RCEP 区域 GDP 年均增长 3.6%， 高于全球 3% 的平均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 40%。
8: 池福林表示，面对地缘冲突多发易发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强化 RCEP 经贸合作。
9: 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倒逼区域内强化合作，以提升区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面对地缘冲突多发易发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强化RCEP经贸合作，

合作的确定性应对地缘变局的不确定性。RCEP 不仅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更是东亚地区应对变局的重要力量，不仅是区域经济体化的重要抓手，更是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的稳定器，不仅是应对地缘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平台，更是防止世界重回森林法则的战略保障。

0: 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认为， RCEP 未来的关键在于实现从经贸规模优势向功能和质量的双重提升，
3: 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零关税的覆盖面，缩短过渡期，强化服务贸易与投资开放，促进服务业扩大准入和服务市场对接，还有呢，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消除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壁垒，提高非关税措施的透明度，放宽市场准入，促进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近年来 RCEP 中间品贸易增长比较快，在贸易的比重由2021年 65% 上升到2024年 68.3%， 体现了区域内分工的深化。走向未来，应制定更简便、更宽松的原产地规则，更好发挥 RCEP 累积原产地规则的作用，鼓励区企业更多使用本区域的原产的产品，提高成员国参与本区域产供链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区域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从规模最大走向水平更高，地缘变局下推进 RCEP 升级的战略选择与务实行动报告。报告指出， RCEP 在变局中实现了新的进展，面对变局挑战， RCEP 的选择是推进从规模最大走向水平更高，以推进 RCEP 开放 2.0、 规则 2.0、扩容 2.0、 治理 2.0 为重点，打造一个可实施、可监测、可约束、可治理的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平台。与会专家普遍表示， RCEP 生效实施以来的实践表明，越是外部不确定，越要内部坚定，越是压力增大，越要开放合作。
4: 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不少市民游客来到现场感受最前沿的科技创新成果。北京科博会上都有哪些实用的科技新品？
5: 本届北京科博会的主题呢，就是科技引领创想未来。那么在将近5万平方米的展区范围内呢，总共是分为了数字经济、区域创新以及信息通信等六大主题的专区。有不少的人啊，都在展台上听工作人员认真的讲解技术的一个创新。那么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不少家长专门带着小朋友到这里来感受科技的氛围。那么实际上呢，在本次展会上呢，也是首次推出了科普产业的专区，在这里呢就可以一站式的感受 AR 以及 VR 技术还有人工智能技术在五大专业场景下的应用，那么其中就包括文旅、医疗、健康等等。在这个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机器人，比如像我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可以自动给生猪进行疫苗注射的机器人。那么像这样的一套系统呢，可以在5到10秒的时间内完成生猪疫苗的注射，减少人畜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此外呢，在这里有不同形状的机器人可以在复杂环境下进行果蔬的一个采摘。对于小西红柿还有草莓这样不同的果蔬呢，我们配备的这个抓甲也是不一样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农业生产的效率。在整个展会的现场，我们也跟来参加展会的一些游客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他们表达了参加这样的一场展会给他最大的一个感受， 受就是像生活在未来的一个空间里面。为了让来北京参展以及参观的游客们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在本届科博会期间呢，也是专门推出了一些配套的专享优惠的服务。凭借着参展证，

0: 以及参观码，就可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周边的100多个商场、餐厅、酒店消费的时候呢，享受专属的折扣。
1: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针对电视剧、网络剧侵权传播严重损害制片方、播出方合法权益，破坏广电视听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广电总局将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京东资产交易平台显示，中靴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名下508件无形资产已经公开拍卖，标的包括492项注册商标、8项授权专利及8项著作权。被拍卖商标含半桥主义、中靴低、中靴高、中靴高的高等，最终以2110万元成交。近年来，弹珠机、夹娃娃机店铺逐渐遍布香港，这些有奖娱乐项目中不免含有博彩成分，或引发青少年成瘾等问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建议通过修订赌博条例等进行规管，得到香港社会舆论支持。根据赌博条例，在香港经营有奖娱乐游戏必须申领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发文表示，网传所谓红果短剧收费的消息不实，实际情况是，为了持续丰富平台视频内容生态，满足大家多样化的观看需求，红果短剧陆续引入了一些影视内容。依据相关影视版权方合规要求与行业惯例，该部分少数影视内容需开通 VIP 权限观看，而免广告会员服务只是满足用户差异化体验的自愿选项，不会强制收费，也不会改变用户免费追剧的核心模式。不管是免广告的 VIP 服务，还是极少量需 VIP 才能观看的影视内容，都是2024年2月红果早期就有的功能，并不是近期的新动作。快消巨头联合利华宣布对旗下产品涨价，尤其是家庭护理业务，涉及奥妙、金纺等品牌。这是因为洗衣粉、洗衣液等洗涤产品中的表面活性剂大多依赖石油资源。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曾预估，2026年产品涨价幅度约为2%。而在目前形势下，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对于与大宗商品挂钩的产品类别，公司将通过提价来对冲原材料成本的波动，并称从2季度开始将看到定价水平出现显著提升。
2: 哎呀，这天儿看着是越来越热了呀。每年夏天呢，很多租房人的情绪都很崩溃，都是从电费开始的。空调明明我只敢睡前开几个小时，但是月底的账单却轻松地突破了500-600块钱。冰箱一天到晚都是嗡嗡嗡的响，电表转得比风扇还积极。最扎心的是，当你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太费电的时候，抬头一看，出租屋里那台发黄的老空调，工龄看着是真不短啊。很多人租房时都遇到过同一种电费刺客，那就是房东为了省钱，配的家电清一色的不是3级就是4级，甚至是5级能效。房东的逻辑也很简单，能用就行。但问题是，机器是他买的，电费却是你在交。而最近这种情况可能要慢慢变了。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能源效率标识产品目录2026年版，直接提高了一大批家电的能效门槛。以前那些踩着及格线混市场的高耗能产品，以后可能就连上市的资格都没有了。那马上就为您带来今天的话题，房东的电费刺客终于要被禁了。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9: 看起来只是一次家电标准的升级，但是背后真正的改变其实是一套存在很多年的消费逻辑。过去很多人买家电更关注买的时候它贵不贵，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意用的时候它到底费不费电，尤其是在租房市场里，这种变化会更加明显。过去不少房东买家电核心思路呢，就是一句话，便宜就行，至于这耗不耗电它并不重要，因为真正长期交电费的人从来都不是他们。说白了，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成本转移，房东承担的是一次性的采购成本，租客承担的却是未来几年持续不断的电费支出。于是出租

0: 房市场里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默认的模式，家具家电有就行了，至于这效率高不高它并不重要。很多年轻人第一次真正理解一级能效和五级能效的区别，它不是在商场，而是在收到夏天电费单的时候。而那个很多人平时他根本都不会去认真看的能效标识，其实就是这件事最核心的线索。规则很简单，家电那个绿色小标签上写着一级最省电，数字越大越费电。以前很多产品虽然耗电高，但是只要勉强达到最低标准，照样它可以上市。现在呢，这个新规开始明显的抬门槛了。我们就拿冰箱来举个例子吧，同样容量下，未来你想继续拿一级能效，耗电量必须进一步下降。洗衣机变化最为明显，过去很多洗烘一体机的一级能效其实只算洗的耗能，烘干部分并没有真正的纳入到核心考核。那很多人呢，以为这个机器很省电，结果一开烘干，电表直接狂奔。现在新规要求洗和烘你们俩要一起达标，那种洗衣省电烘干烧电的产品会越来越难继续靠一级能效来营销了，甚至连 LED 灯、投影仪、油烟机这些产品也开始严格的限制待机耗电。以前大家总觉得灯关了它不就不耗电了吗？但是啊，现在很多的智能灯、智能家电，你只要一插着电，其实它都一直在待机。虽然每个小时耗电不算高，但是架不住它全天在线啊。过去这种偷偷耗电的问题很少有人关注，现在呢，这个问题也被正式的纳入到了标准惯例。那为什么现在开始更认真的去卡能效了？原因其实很简单，整个社会呢都越来越费电了，大冰箱、洗烘一体机、投影仪、智能灯、扫地机器人全都在持续的耗电。我们再往大的看一看吧，新能源汽车、 AI 和数据中心的发展也在不断的推高整体用电的需求。以前年轻人租房更关注的是房租能不能再便宜个200块钱，现在呢越来越多人开始多问一句空调几级能效，因为大家慢慢发现真正掏空钱包的不只是房租，还有那些藏在日常生活里的隐形成本。尤其这几年啊，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了，空调已经从提升生活品质变成了夏天生存的刚需了。在这种情况下，高耗能家电带来的电费压力也变得越来越真实。更关键的是，租房本身它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把租房呢视为短期的过渡，觉得我凑合住一下就行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一个城市长期的租房，甚至这一住就是好几年。当租房从临时状态变成了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之后，人们自然就开始更在意居住的细节了。空调是不是老机器？冰箱的噪音大不大？洗衣机耗不耗电？这种过去被忽略的小问题，正在变成真正的生活成本。当然，电费此刻不会因为一纸新规立刻消失的。很多出租屋里的老家电本来就特别能熬，只要还能启动，这房东大概率他是不会主动换的。尤其一些老小区还有自建房、城中村市场，家电更新的周期本来就很长。短期内呢，那些一开机就轰隆作响、制冷十分钟还不凉快的老古董，估计还会继续存在。但是至少一个变化已经很明确了。过去那种低价买高耗电用的路径呢，正在被一点点的给堵上。未来高耗能产品会越来越少，出租房里那些默默偷电的老机器也会越来越难买到。对于租客来说，这或许就意味着以后夏天终于不用一边吹着空调一边盯着电表心惊胆战了。说到底，这次被重新计算的不只是家电能效，还有过去那些被老空调、老冰箱一点点吃掉的生活成本。
1: 聚焦即时零售消费，推出万物即时达零售新玩法系列节目，今天播出第三集，万亿赛道背后谁在撑腰。
2: 我是实习记者雨薇，你是谁呀？
3: 我是传统电商。
4: 我是即时零售。
3: 我深耕行业数十年。
4: 我火速送达到门前。
3: 我商品类目全覆盖。
4: 我主打生鲜快消品。
3: 我筹备活动等大促。
4: 我下单立即可配送。
3: 我大促筹备半年多。
4: 我一小时内就交付。
3: 我等大促冲销量。
4: 我日常订单不间断。
3: 我用户遍布全中国。
4: 我服务聚焦城与区。
3: 我讲究品牌全链路。
4: 我看重时效跨履约。
3: 我成就了众多品牌巨头，
4: 也经历过库存积压愁白头。
3: 我创造了电商消费新生态，
4: 也有过物流延迟、客户投诉来。
3: 我打造了无数爆款神话，
4: 也遇过退货率高的尴尬。
3: 你别偷换概念。

0: 地重就轻啊，我们凡事讲效率。
1: 我们藏在满减里，
0: 满减太复杂，
1: 零售变天了。
2: 万物及时达，零售新玩法。大家好，我是文慧。上期呢，咱们拆解了美团、京东、淘宝闪购的三国杀套路，挖掘了哪个平台更懂你。但其实啊，即时零售的火爆不光是消费需求使然，更有国家政策在背后强力支持。今儿个啊，咱们就来唠唠政策咋撑腰，即时零售凭啥这么牛，全是硬数据，真出处，不掺一丁点水分。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把即时零售写进中央文件，明确要大力发展即时零售。紧接着商务部等13部门出台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至2025，直接喊出了平台下单加就近门店配送，就近门店下单加即时配送，把即时零售当成了便民核心抓手。2024年商务部等7部门又发出了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专门推广线上线下融合的即时零售。到了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更实在，直接要求推动即时零售向乡镇延伸，让县域老乡也能享受到半小时速达的便利。从中央到地方，政策一路绿灯，这待遇想不火都难呀。政策带来的硬实力到底是有多硬？数据说话才叫扎实。财经小课堂雨薇来给大家上数据。
3: 商务部研究院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25明确说了，2024年即时零售市场规模就干到7810亿元，2025年预计达9714亿元，2026年直接突破万亿大关，这增速比网络零售社零总额都高出一大截。配送能力也不容小觑，2025年的数据显示，淘宝闪购订单准时率高达 97%， 零售品类在时效上可做到3公里以内订单30分钟基本全覆盖，医药类履约时长平均也可以做到28分钟内，这效率以前想都不敢想。
2: 哎，为啥说它能当便民生力军呢？哎，因为它不光快，还是真便民，把实惠落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里。一方面呢，它盘活了线下小店。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7: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8: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隔断房，押金难退，虚假房源。近年来，我国房屋租赁市场不断发展，但是也存在不少市场乱象。最近消费者小张就因为租到了一间问题不断的房子而备受困扰。事情是这样的，小张在今年的4月份通过自如平台以2640元的月租租了一间房，按照合同的约定押一付

0: 他这个电蚊香不管用，两三点都被蚊子吵醒。就下雨，五一之前下雨那几天，特别的冷嘛。我住的是6楼一个房顶，我就开空调了，然后就发现了空调是有问题的。一开空调噪音特别大，包括我室友就使用洗手间的时候，他这个饮水器是个燃气灶，他也是在我墙的这一面，就是有各种的噪音。
1: 小张向房屋管家反映了这些问题，对方让他在自如 APP 上预约报修。虽然每次都有维修师傅联系小张，可是效率却并不高。比如说，他预约了晚上8点来更换床垫，可是送货人员却在上午就送来了。等他下班再联系送货人员的时候，对方却说当天无法配送，只能够再约别的时间。空调外机噪音和纱窗有缝隙的问题，师傅上门了2、3次，也没有能够彻底的解决。
0: 窗帘有问题，当时我约的8点过来换嘛，晚上8点，因为下班我才有空。然后他们上午的时候打电话，我说你别来了，我没有空。4点钟给我打电话说给我个密码也行，就是那意思是他到附近了，或者是他来早了。就是我这家里都没收拾呢，有贵重物品谁丢了，就是意思要密码进房屋。我说我这个点不方便，然后晚上8点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6环外了，没换成，就没有再解决这个事儿了。这就是噪音问题嘛，空调这个外机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特别响。我就说这个空调我就不修了，因为这个噪音影响到我好几天的生活了，我就这个合同没法进行下去了。结果他们自己擅自下了维修订单，然后维修师傅给我打个电话，维修师傅又到了大晚上的，我又从我朋友那儿，我就又回到了家里，配合他们检测了一下这个噪音问题，分贝达到了60多，将近70。这个他们都有拍照了，他们的解决方案还是说维修。我说解除合同吧，这个大大小小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了。
1: 接二连三的麻烦让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张疲于应付。他向自如平台提出自己已经不想再接受维修，希望能够退租。可是平台却表示这属于小张单方面违约，如果他执意退租，不仅要按天扣除租金，押金也是不能退的。
0: 是个问题房，很影响我的生活，影响我的工作。我刚来北京，就是工作啥的确实休息不好，就下雨那两天这个6楼特别冷，半夜我都起来开空调，我那两天我都没睡好觉，然后导致了我就后面就是一直都没倒过夜来。他们只是说维修，就是解决的话就是维修你的这个空调，提前就跟他说了就要解除合同，他们还是去拒绝去解除合同，就是强买强卖，说你退可以，就是押金的话违约金是算我违约。
1: 小张说，自如作为一家专业的房屋租赁公司，理应在将房屋出租之前检查好房子的基础设施，而不是等待租户入住之后自己去发现问题，再消耗大量的时间来进行维修。他提出退租的原因是对方的服务质量水平低，小张认为不应该由他独自承担违约的责任。
2: 这空调没经我同意，他们又来了，4个人了，我都见了4个维修工了，说什么准备配件啥的，我说我都没同意你修，你为什么上来修？他说公司管家下的单，就是我住进来，他这个房子就是不应该上架在市面上，他们这个内部连查都没查，这个空调啊、水管啊，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他们就拿出来卖了。我住进来第一天就发现坏了，那么多纱窗，花了这么多钱是吧？就频繁的光去伺候你们维修了，是我承包修的了。检查问题应该是你们自如在我入住之前，或者是入住怎么着您上架之前，应该是有这个维，就是有确保我住进来是安全的，是符合我这个睡眠条件的。如果说不符合我的睡眠条件，危及到我的这个睡眠健康了，那我有权申请解除合同啊。我不是说我住了3个月，哦，看你这个空调，我用过这个空调，突然这个空调坏了，那你可以来修，我是配合的。刚住进来你出现这个问题，我都没睡好觉，你从你维修的之前，我就是觉得影响我的工作生活了，那我有权去解除这个合同啊。
1: 小张希望与自如客服部门进一步沟通协商，但是自如客服电话只为出租方提供人工服务，租户需要自己到 APP 反映问题之后等待在线客服。小张在 APP 上反馈了几次问题之后，得到的答复都是无法满足租户无责退租诉求。 记者联系到了为小张在线下签订合同的自如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小张租房之后提出的问题都积极安排维修人员上门维修，目前是小张不愿意

0: 再配合维修又提出退租，所以只能够算小张单方面违约。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看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啊，我们看到呢，通过这个记者的采访，消费者小张租到的这个房子确实是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困扰。那么最近一些年来呢，租户租到问题房带来的这个纠纷啊，确实也是经常的发生，而且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在您看来，就我们今天的这个个案当中的小张租到的这个房子到底算不算是问题房，在法律法规上有没有对这个问题房进行一个定义呢？
1: 首先根据小张所反映的这些情况哈，比如说空调的这个噪音问题，还有卫生间的漏水，以及这个墙壁纱窗和墙壁的这个缝隙，然后导致飞气也好或者蚊虫也好，其实这些问题呢很明显已经对我们消费者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和居住啊，甚至是休息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房子它本身是否适宜一个正常的居住，或者说它在出租之前是否完成了这个相关的检查或者是一些检测的程序，那么在这儿首先是画一个问号的哈。按照我们这个合同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租房子就是为了生活跟居住，但是呢现在很明显这个情况呢已经影响到了他的这个居住，显然是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实践中啊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呢对于这个噪音啊或者是对于环境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那么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这个睡眠很轻，我要求这个房屋的这个噪音或者是杂音要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消费者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一定要事先和中介或者和房屋的出租方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那么比如说把一些具体的条件具体的指数以合同的方式明确限定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属于消费者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所以呢一方面呢是它要符合一个通常居住的条件，那么同时呢对于一些特定情况之下消费者或者是出租者有特定的这个要求或者需求的，那么双方呢还可以以合同的方式去另行进行约定。
2: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驰，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三千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 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